0: 是利用电话、手机、网络等媒介发布虚假信息，骗取他人财物的犯罪行为。
1: 当遭遇电信诈骗，不轻信、不理睬、不转账、不汇款、不泄露银行账号和密码。
0: 防范电信诈骗，从我做起。
2: 泸州有纸会烟雨，自贡彩灯映星河。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点亮非遗星火，更续匠心传承。世代耕耘守热土，城乡共富起新篇。乡村振兴靠众志，共同富裕万家欢。考古刷清扫青铜面具，3D 建模复原残缺纹样。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感受古老文明的数字青春。
1: 少一缕尾气烟尘，多一片雪山蓝天。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绿色出行，守护属地画卷。蓉城绿动脉，低碳新节拍。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公交骑行，畅享公园城市之美。
2: 倾城幽静问道义，羌笛悠扬越雪山。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静听自然天籁，同游大美四川。
1: 车轮转出绿意，脚步丈量未来。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共建天府低碳生活圈。
3: 好，每一刻让你聆听不一样的世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综合广播 FM98.1 的聆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晨曦。
4: 我是刘倩，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6。今天白天盆地大部阵雨或者雷雨转多云，达州、广安两市局部地方有中雨，川西高原和攀西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阵雨或者雷雨。24小时内盆地的最低气温西北部19到21度，其余地方是21到24度，最高气温29到32度。
3: 成都今天多云见阴，气温是21到32度。最新的监测数据显示，成都主城区的 AQI 指数为43，空气质量为优。成都市区今天的机动车限行尾号是5和0。
4: 好，今天的聆听天下，我们将和您关注以下新闻。
3: 国际茶日，茶零食赛道火热，茶文旅蓬勃发展，中国茶如何从传统的饮品成长为万能搭子。
4: 7188家博物馆91%免费开放，文博经济如何撬动民生消费的链条。
3: 世界脊椎健康脊柱健康日，如何防止脊柱侧弯偷走孩子的挺拔身姿，如何做到早期发现，科学干预。
4: 美国宣布终止和加拿大之间一项有80多年历史的防务合作，盟友为何渐行渐远。
5: 记录正在发生的历史，
6: 正在发生的历史，
5: 头条关注。
3: 好，今天节目一开始，咱们首先来聚焦茶产业。昨天是联合国设立的国际茶日，是以中国为主的茶产国家首次成功推动设立的农业领域的国际性的节日。近年来，我国的茶产业的版图不断的延伸，为茶消费且增长是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4: 行业数据显示，仅茶零食这一细分领域，中国的市场规模已经从2019年的33亿元增长到了2023年的65亿元，复合年均增长率达到了 18.6%。 那么中国茶怎样从单一的饮品成长为万能搭子，我们来听一下报道。
7: 翻翻你的办公桌上或零食包中，是不是能找到与茶有关的饮食呢？近年来，除了奶茶等新式茶饮，茶叶正以吃的形式

0: 全面进入消费者的日常饮食。福建省三明市永安市某食品企业近期推出铁观音茶梅饼、茶香橄榄、绿茶瓜子等新品。店员于凤清说，不少年轻消费者会将这些新品与传统茶叶一起搭配购买。相比普通零食，这类产品更加突出天然茶香与层次感，也更符合当前消费者对于轻养生、新中式口味的偏好。
1: 那像铁观音茶梅饼的话，我们是把铁观音茶粉融入到那个饼皮里面的，吃起来回甘的话会更明显。茶香橄榄则是在传统蜜饯的基础上增加一个茶香层次。对茶瓜子的话，也和普通的潮货也有区别，会有比较清香的绿茶香气。那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把原本只能喝的茶变成大家平时也能吃的产品。
0: 于凤清表示，推出茶零食一方面是为了满足年轻消费者对新口味新体验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是希望拓展传统茶叶消费场景。记者走访商超、烘焙店等场所，看到有的商家推出茶系列新品，覆盖零食、乳品、饮料等多个品类；有的商家推出彩青春茶冰淇淋、龙井抹茶馅蛋糕等春茶主题蛋糕等。江苏淮安市民蒋小雨表示，茶类零食不甜腻，有茶的清香，这是他喜欢的主要原因。
2: 我平时选择茶零食呢，主要就是看重它的这个口感，要有茶的清香，味道也要适中一些，太甜或者太苦的我就不是很喜欢。
0: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多数消费者选择茶味零食的原因之一是觉得茶的热量更低、更健康。在零售商超，茶零食正在加速占领货架。行业数据显示，仅茶零食这一细分领域，中国市场规模已从2019年的33亿元增长至2023年的65亿元，复合年增长率达 18.6%。 茶酒、茶零食、茶烘焙等茶家品类正在快速发展。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副研究员陈富桥表示，茶零食还有很大的发展前景。
3: 现在大家对零食的要求呢，除了要好吃以外，更希望能够吃得更健康、更安全、更有文化。茶本身就具有这么多的消费者需求的价值点，所以说我觉得茶在零食的应用是有很大的发展前景的。
4: 除了吃茶零食，茶家的跨界融合还在不断的上演，比如茶道疗愈室、茶叶博物馆、采摘体验园等新业态，不断吸引着年轻人去了解茶文化，茶文旅也正在一些地方蓬勃发展。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初夏时节，广西南宁横州的中华茉莉园里，千亩茉莉长势喜人。依托优越的自然条件，横州市孕育出享誉世界的茉莉花产业。这里也是国内为数不多以茉莉花茶文化为特色的生态观光茶园景区。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负责人之一黄雅芝介绍，
5: 来中华茉莉园参观的人一直很多，特别是节假日人气非常旺，最高的一天接待了近3000人。大家走在万亩的茉莉花海里，都能感受到浓浓的茶香和花香。
0: 传统茶叶园大家并不陌生，但茉莉茶的原料很多人没有见过。今年国际茶日的中国主场活动在广西南宁举办，为中华茉莉园带来了一波客流潮。黄雅芝表示，
5: 为了迎接这个属于全世界爱茶人的节日，我们提前做了不少准备。园区里不仅有茉莉花采摘的体验区，在园区内的茉莉集萃园还有专门的茉莉花产业发展介绍和茶文化的讲解，让游客来到横州不仅能看花闻香，还能亲自体验制茶的乐趣。
6: 日前，工信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的《2026到2030年茶产业提质升级指导意见》明确指出，要培育5个以上年营业收入超过100亿元的茶产业集群，全产业链规模达到1.5万亿元的目标，也明确支持建设茶研学基地、茶庄园等文旅新业态。
4: 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副研究员陈富桥认为，当前一些地方在茶文旅产品上的挖掘还是不够的，可以结合各地的特点，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茶文旅产品，形成更加丰富的产品线。
3: 茶文旅的发展一定要结合自身的文化的底蕴啊、产品的特色啊，打造一些能够让消费者留下来的文旅产品。伴手礼以及茶文创产品怎么去开发好，还有一些除了茶园的旅游以外，那我觉得可以结合茶叶加工的这种工厂旅游，就是让消费者

能够沿着产业链去感受一片叶子怎么变成一杯茶的，通过这个过程呢，增加消费者的体验感。我们要用一些简单的、直白的、可体验的方式，可以让国外的消费者感知到我们的文化。这些年新茶饮出海是一个发展的热点，他可能通过喝一杯中国的新茶饮，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带动他们去更多的认识我们传统茶，消费中国的传统茶。

0: 是疲劳的，现在只要动动手指拨打4008277911订购，就有机会领取眼贴，每个手机号只能领一次，而且限时十分钟，过了这个点儿可就没了。电话4008277911 4008277911。
1: 那么只要你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迎风流泪，还总觉得又干又涩，疲劳难受，都可以参加这次活动。那么这款眼贴是专门为眼睛模糊流泪的中老年人研发的，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密蒙花等十几种的草本精华，贴上就感觉温温热热的，特别舒服，就像在给眼睛做草本熏蒸理疗，贴完感觉眼睛清晰亮堂，干涩疲劳酸胀缓解了很多，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
0: 想体验好视力加强版眼贴的，现在只要打个电话4008277911就能参与活动。大家看好时间，只要在十分钟内打4008277911购买，不光能多得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兑换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台全家都能用的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只开通十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好，谢谢。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天下，进一段广告，稍后继续。
2: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3: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

0: 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6: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10: 好，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聆听天下。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哈，这两年身边约着看展的搭子的人越来越多了，博物馆呢不再是学生时代的春游项目，而成了很多成年人的生活方式。
11: 的确，最新的数

0: 数据显示，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达到了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过91%，全年接待观众更是创下了15.6亿人次的历史新高。当免费的博物馆遇上日益高涨的文化热情，会碰撞出怎样的经济火花？我们来听一下报道。
1: 如今，周末或假日去博物馆看展，已成为许多家庭和年轻人的选择。看展、打卡、买文创，早已不再是小众的专属，而是大众休闲的常态。一位正在参观的游客说：
2: 看展对我来说已经成了一种日常习惯，它对于拓展我的眼界，积累我的认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途径。
1: 另一位带着孩子前来参观游览的家长也深有感触。
3: 很期待的，我是跟着他来游，就是对我自己来说也是很好的成长。
1: 7188家博物馆，15.6亿人次的年接待量，这一组亮眼数据的背后，不仅是文化现象，更是一场深刻的消费变革。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教授唐成才表示，这标志着我国文旅消费趋势的底层逻辑正在发生转变。
4: 数据反映出我国文旅消费正从观光消费加速转向文化体验型的消费。过去游客更多的关注景区的观光，而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为历史文化、城市记忆、精神体验投入比较多的时间和金钱。博物馆已经从传统的公共文化空间逐渐演变为兼具教育、社交、休闲、消费等功能的城市文化客厅。这说明我国居民消费结构正从物质型消费向精神文化消费升级，也反映出文化自信增强背景下公众对高品质文化供给需求的持续增长。
1: 人们走进博物馆不再只是为了看文物，更是为了获得一种精神满足和文化认同。对于文博领域消费结构的深层变化，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教授李军分析。
5: 过去我们逛博物馆呢，追求的是我看过，现在我更愿意为我感觉过甚至我参与过来买单。博物馆也不再是仅仅是一个看完就走封闭的一个终点，而是串联起吃住行游购娱的起点。文化消费的场景呢被延展或者被拉长，形成一票难求的票根经济。文博资源通过与旅游啊、教育啊、餐饮等等这种产业的梦幻联动，完成从单一的观展到全域消费的生态闭环。
6: 那么长久以来，博物馆长期坚持的免费的开放，降低了大众文化的消费门槛。那么这种普惠模式又是怎样撬动周边民生的消费链条的？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教授唐成才表示。
4: 博物馆免费开放本质上是一种低门槛引流、高带动消费的公共文化模式。游客在参观过程中往往会延伸产生餐饮、住宿、交通、购物等消费，进而形成半日游、周末游等新的城市消费场景。尤其是近年来博物馆文创持续出圈，将传统文化转化为年轻人喜爱的消费产品不仅提高了文化附加值，也带动了设计、制造、电商等产业发展。文博经济最大的优势在于其兼具文化价值、社会价值、经济价值，能够形成长期稳定可持续的消费吸引力。相比传统的景区而言，博物馆更容易与地方历史、非遗技艺、民俗文化等方面的深度融合，更加适合于县域文旅产业的发展。同时，文博产业链条较长，能够带动讲解、策展、文创设计、演艺、餐饮、民宿、电商等多个就业领域，对于青年人群创业就业会带来明显的促进作用。未来随着数字技术、人工智能、沉浸式体验进一步的融入文博场景，文博经济有望从参观经济升级为体验经济、情绪经济，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文化消费增长点。
0: 在文博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行业也面临着现实的痛点。一边是顶流博物馆一票难求，另外一边是部分基层或者边远的博物馆面临着客流和运营的挑战。面对这种冷热不均，冷门场馆该如何突围？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教授李军认为，
5: 破局点呢？

0: 在于拒绝做缩小版的博物馆，要成为放大版的博物馆，不必那个硬撑的顶级的 IP 的热度，而是要死磕唯一性、排他性，哪怕没有游客，也能靠本地人的高聘复购啊，活得很滋润。博物馆的价值不该只用客流量来衡量吧，在这个追求个性化的时代，那些冷门的场馆完全可以另辟蹊径，主打慢体验啊，市场感。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昨天是世界脊柱健康日，那么作为第二生命线的脊椎是人体的支柱和栋梁，直接关系着人的身体健康。不过近年来脊柱侧弯问题被称为沉默的青春病，它是威胁着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我们来听报道。
2: 在江苏常州新北区龙虎堂第二实验小学，康复治疗师逐一对340余名学生的脊柱形态、肩背对称线等指标进行测试。常州市体育医院康复治疗师陈威海说，初步筛查中确实发现有孩子疑似脊柱侧弯阳性。
3: 像这个小孩子用这个尺子拉到有超过5度的这种情况，我们就怀疑他可能会有脊柱侧弯，就需要到医院拍 X 片进一步确诊。
2: 龙虎堂第二实验小学副校长杨伟透露，最近几年来脊柱健康检查是学校每年都要开展的检查项目，学校还将脊柱健康纳入日常课程体系，希望从源头改善学生体态。脊柱侧弯好发于儿童青少年期，其中女孩发病率更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曹俊说，脊柱侧弯问题目前的发病率在1%左右。
4: 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1%的发病率，在我们儿童的疾病里面算是发病率比较高的疾病了，尤其是在他生长发育特别快的那段时间，他更容易出现脊柱侧弯。
2: 一般来说，从后方来看，正常人的脊柱呈直线，而脊柱侧弯患者的脊柱可能呈现 C 型或者 S 型的弯曲状态。很多家长觉得脊柱侧弯是因为孩子没站好，仅仅是体态问题，也有人认为这种情况是因为孩子久坐学习，骨头长歪了。对此曹俊表示，
4: 对于特发性脊柱侧弯，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特别明确的原因，但是我们也是发现有一些相关的因素可能跟它是有关系的，比方说呢，在生长期快速的生长和发生脊柱侧弯是有关联的。另外呢，相对的脊柱旁的肌肉力量下降，力量运动不足，可能也与脊柱的形态维持稳定是有关联的。
2: 脊柱侧弯不但影响儿童身体姿态，导致腰背部疼痛等情况，还有可能对儿童心理发育造成不利。曹俊强调，对这类疾病的危害不可忽视。
4: 如果弯度很大，甚至可能会影响我们孩子身高，孩子会比他的同年龄的孩子都矮。侧弯发生了以后呢，这两边脊柱的肌肉一边呢受到了压缩，一边被绷紧，肌肉的力量和活动能力会受到影响，孩子有时候会觉得腰酸，腰不舒服。此外呢，如果弯度很大了的话，它也会影响我们脊柱的功能和活动能力，孩子弯腰啊、转身啊会受到影响。甚至呢，当特别大的侧弯出现的时候呢，发生在胸段，那么我们的这个胸廓也受到挤压了，孩子的肺功能也会受到影响。
5: 专家提醒，儿童青少年骨骼快速生长时期，一旦发生了脊柱侧弯，其进展可能会非常的迅速。那么怎样做到早发现、科学干预？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守护孩子的脊柱健康，家庭是第一道岗哨。专家表示，一般来说，孩子出现轻度脊柱侧弯时可能没有明显的不适感，但他们的身体会悄悄发出一些预警信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曹俊，
4: 最简单的，孩子肩膀不一样高，当你老发现他的一侧肩膀高的时候，就要小心是不是脊柱侧弯，他的骨盆不平，或者说他弯腰的时候看到他的背部还有腰部不对称，一边高一边低，或者说孩子觉得这个腰背不舒服，有酸痛酸胀的情况，那么这些情况都是一些早期的发现，需要咱们来医院进一步的检查。
2: 在网络上搜索脊柱侧弯，有不少所谓的脊柱侧弯矫正神器。对此专家强调，儿童发生脊柱侧弯问题后需要进行准确诊断，精准治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主任医师蒋协远，
6: 轻度的侧弯呢，我们以康复训练和随访观察就行了。中度的侧弯，而且处在生长期的孩子，往往需要采用支具治疗。这种支具治疗呢，如果认真的佩戴的话，不进一步发展，那可能也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如果是重度的啊，角度比较大了， 这个时候可能需要手术干预。
2: 预防脊柱侧弯的关键在日常多动少坐，端正坐姿。孩子日常学习要做到桌椅高度匹配，无论是阅读书籍还是使用电子设备，都要有效控制时长，防止孩子长时间保持同一动作。蒋协远建议，
6: 控制天天看这个电子产品，这个电视啊，各种屏幕的时间，保持一拳一尺一寸的这个一个正常的坐姿。躺卧的时候不要看很长时间的书啊，或者在躺卧的时候过度使用电子产品，避免加重脊柱的负担。
2: 哪些运动对脊柱健康最有帮助？曹俊也给出护脊方案。
4: 男孩子练引体向上，让女孩子练平板支撑，这些运动其实都对孩子的健康是有利的。一般性的运动对于颈背部的肌肉也是有帮助的，比如上肢的球类运动，羽毛球啊，乒乓球啊，或者打篮球啊。夏天到了，游泳是一个特别好的锻炼腰背部还有颈背部肌肉的一个运动。
1: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天下，半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世代耕耘守热土，城乡共富起新篇，乡村振兴靠众志，共同富裕万家欢。

0: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1: 美食家，今天您准备吃什么呀？
2: 我吃红烧穿山甲。
1: 哎，那可不行啊！穿山甲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2: 那我吃烤鸭。
1: 哎，烤鸭可以。
2: 我烤中华秋沙鸭。
1: 那是一级保护动物。
2: 那我吃清蒸鱼。
1: 什么鱼啊？
2: 松江鲈鱼。
1: 二级保护动物。
2: 我吃梅花鹿。
1: 一级。
2: 我吃、
1: 哎、得，您什么也别吃了，怎么老想着吃重点保护动物啊？
2: 吃野味儿大补啊。
1: 您太缺乏知识了。首先啊，吃野味儿不仅不滋补，还容易染上各种严重的传染病。
2: 哎呦，那太可怕了。
1: 第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未经批准购买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要没收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并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2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还得追究刑事责任呢。
2: 合着吃野味儿能吃进监狱啊？
1: 当然了，为了你自己和大家好，千万不要食用野生动物。
2: 懂了，牢记在心。依法保护野生动物，禁绝非法野生动物买卖，尊重自然，遵守法律，安享健康生活。
3: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4: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5: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6: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5: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7: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5: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地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8: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刑警大队的，

0: 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1: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2: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绿色车轮转蓉城，低碳脚步量天府，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体验幸福生活加速度。竹海深处电商忙，茶山飘绿润万香，绿水青山金饭碗，共同富裕路更宽。蓉城绿动脉低碳新节拍，四川综合广播邀你一起公交骑行，畅享公园城市之美。
3: 倾城幽静问道义，羌笛悠扬玉雪山，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静听自然天籁，同游大美四川。
2: 绿色出行低碳环保，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携手共建公园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3: 考古刷清扫青铜面具，三 D 建模复原残缺纹样。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感受古老文明的数字青春。
4: 好，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聆听天下。好，接下来我们来聚焦省内的热点新闻。昨天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四川展馆重点展示了我省文化和科技产业融合发展的最新成果，打造出了有看头、有逛头、有买头的体验和展销空间。
5: 本届文博会四川紧扣文化加科技融合发展主线，以锦绣天府数字四川为参展主题，总面积达到980平方米，展区分为综合展销区、智能视听、游戏科幻、数字创意三大产品体验展销区和天府文创集市，吸引70余家四川文化企业园区和基地参展。
4: 从全国首款专为高原旅游场景研发的高原增压养舱，到能够灵活穿梭与人互动的四足机器狗，文博会上四川展区的综合展销区里也印合科技和炫酷的消费场景，生动展示了四川空中新赛道加地面新消费高质量发展的丰硕成果。
5: 智能视听产品体验展销区同样是亮点频出，四川广播电视台天府融媒技术平台和数字应用生态、峨眉电影集团的智能后期制作系统研究及示范应用等一批先进技术、优质产品和重要平台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现了四川在网络视听、影视动漫等领域的创新实力。此外，充满巴蜀风情的天府文创集市人气持续高涨，琳琅满目的特色文创产品吸引了众多参观者驻足体验、现场购买。深圳市民乌怡琪
6: 逛了一下咱们四川展馆，感觉很多文创科技，我都挺感兴趣的，感觉也很丰富。最感兴趣的应该还是三星堆吧，感觉特别可爱，很萌。就是我们逛了以后，感觉就是像真的来到四川一样，就想自己也挑几件文创带回家。
4: 在全面展示发展成果的同时，四川更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借助文博会平台和各方深化交流，拓展合作。20号下午，四川在深圳举办文化和科技产业融合发展招商推介会，四川广播电视台体育文旅融合、数字生态建设项目等10个重点项目集中亮相。此外，现场还正式发布了四川文化产业重点的招商项目的机会清单，涵盖了131个优质项目，总投资规模超过了1300亿元，为国内外的投资者提供了丰富多元的合作选择。三星堆文旅发展有限公司董事、设计研发部负责人钟

0: 柯静。
1: 深圳呢有着非常丰富的潮玩资源，我们希望通过这一次的深圳文博会，通过这一次的推荐呢，能够推广三星堆文化，展示我们的文创成果，吸引到一些深圳大湾区的优秀的供应商、设计师、品牌合作方都可以，希望把古蜀文化呢，与我们的潮玩产品能够进行深度的合作。
2: 同日举行的金熊猫奖推介活动上，金熊猫奖和多家国内外头部机构达成了深度合作，持续拓展国际交流合作的广阔版图。与会嘉宾围绕金熊猫奖的全球价值和使命等核心话题展开深入的探讨，共同把脉行业发展新趋势，分享文化传播的新机遇。纪录片导演制片人罗飞。
3: 我觉得那个金熊猫奖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跟同行去谈论我们行业面临的问题，甚至也可以分享我最近的一些创意。我觉得就是它就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最真诚的国文化交流平台之一。
0: 美国电影协会大中华区总裁兼亚太区副总裁冯伟。
4: 金熊猫奖是一个有特别的那么一个奖项，电影跟电视一个高度融合，可以成为一个影视的一个奥斯卡，特别是在它的地域上的优势，成都、四川是我们中国西南的一个福地，成长的空间非常大。
2: 本届深圳文博会将持续到5月25号，展会期间四川还将参加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等活动，进一步发出四川声音，分享四川经验，为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四川力量。
0: 日前，由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教育厅、团省委联合开展的2026年人大与青春同行系列活动在西南财经大学启动，多位全国四川省人大代表走进高校，为在校师生带来了一堂别开生面的大思政课。来听记者的报道。
5: 启动现场，全国人大代表李赞结合自己的学术经历和代表履职经历，讲述了他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深刻理解。全国人大代表唐丽君和省人大代表陈德志则带来了接地气的履职故事。西南财经大学博士研究生党瑞。
6: 代表们扎根基层，解决人民群众关切的问题，立足专业领域，推动良法善治，让我感受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全过程人民民主不只是书本上抽象的理论与概念，而是有温度的生动的治理实践。
5: 省人大代表陈德志。
7: 我们希望我们进校园这样一个活动能够激励更多的青年学子厚植家国情怀，能够更多的去关注社会的发展，积极的参与社会基层治理，汇聚他们的青春力量。
5: 据了解，省人大近期将邀请青年学生走进代表家膳，近距离感受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基层的生动实践，同时还将开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知识学习答题活动，进一步增强广大青年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和情感认同。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疲劳模糊、干涩流泪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试验检测，品质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非常水润透亮，看啥都轻松。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27-7911都能领取专属补贴，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827-7911，400-827-7911。
9: 本品无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
1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3: 妈，我上班去了。
1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

0: 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0: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针线连缀3000年，匠心绣就锦官城。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共赏蜀地文明，体验非遗之美。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蓉城绿动脉，低碳新节拍。四川综合广播邀你一起公交骑行，畅享公园城市之美。
12: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13: 好，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277911，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们四川全省都在抢。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如果您眼睛疲劳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又干又涩，有时候稍微吹点风就流眼泪，那现在就打4008277911订购，就能体验78元中老年加强版的蒸汽眼贴，这是额外补贴给您感受体验的，尽管放心用。而且呢，赶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还有收音机、按摩仪、防蓝光的老花镜加赠，赶紧打4008277911。
14: 这人一上了年纪，眼部机能下降，就容易出现模糊、流泪、干涩、难受、视疲劳。很多朋友一开始都没在意，后面呢，结果越来越模糊难受，不光手机、电视看不清，连出门3-5米远都看不清人脸。生活严重受到影响，眼睛问题可不是小问题，建议您用上好视力眼贴，它是拥有3项国家专利的护眼产品，尤其是促渗技术能够加速草本精华的渗透吸收，咱很多四川听众都在用。贴完感觉眼睛水润舒服，看东西清晰又透亮。重点提醒大家，这次眼贴是专门针对中老年模糊流泪研发的，想感受的赶在10分钟内拨打4008277911购买好视力，每人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外加多功能收音机、按摩仪、防蓝光老花镜，只有10分钟，快打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
13: 好，继续我们的聆听天下，接下来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消息人士称呢，伊朗和美国未来将在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的谈判。伊朗外交部21号表示，正在评估美方最新谈判意见。此前一天，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可维，双方就地区局势、双边关系以及外交谈判的进展举行了会谈，并重点评估了当前伊美间接谈判的最新的情况及相关的外交磋商的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则强调，伊朗则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的推进谈判。此外呢，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态称，美方针对伊朗问题不急，并表示在伊朗问题上以色列和美国的立场一致。

0: 不过据知情人士透露，美以领导人围绕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出现了分歧，详细情况来听报道。
1: 当地时间20号，据沙特阿拉伯方面消息人士称，伊朗和美国将于5月底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据伊朗方面2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伊朗方面消息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21号将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旨在进一步推动伊朗和美国的谈判。20号晚间，巴加埃就伊美局势、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以及美国对伊施压表态，强调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同时坚决维护国家利益。巴加埃表示，伊朗当前通过巴基斯坦中间人持续与美国进行信息交换。德黑兰的核心诉求包括结束地区冲突、解冻伊朗海外资产以及停止针对伊朗航运的海上劫掠行为。他称，尽管美方过去1年半的行为留下负面记录，但伊朗仍以认真和善意态度推进外交进程，不过对美国保持强烈且合理的不信任。当地时间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被媒体问及是否愿意与伊朗达成一项仅涵盖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有限协议，以延长停火。对此，特朗普表示他不急。特朗普还称，自己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一致。当天，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愿意等待几天，以便从伊朗方面得到正确回应。综合以色列和美国方面的消息，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再次通话，讨论了伊朗问题。这次通话气氛紧张，长时间且戏剧性。通话后，内塔尼亚胡极度焦虑。此外，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0号表示，以军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戒备状态，已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并将继续开展行动。扎米尔还说，为完成各项任务并减轻预备役人员压力，以军需扩大服役人员规模，这是关乎以军运转能力的关键问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发表声明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业船只。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稳定安全，防止任何威胁国家利益的行为发生。而同一天，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在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20号，美军已迫使90艘船只改道，并瘫痪4艘船只，以确保各方遵守封锁措施。
2: 目前美伊双方在谈判态度上有哪些最新的调整？双方5月底在巴基斯坦举行新一轮谈判的希望到底大不大？我们来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3: 在美国和伊朗边打边谈的这种底层逻辑呢，其实没有变化。但是现在随着双方对于谈判的临近，那么彼此给对方的军事施压呢，也在进一步的增强。双方的战争边缘政策也都很明显。那么从美国方面来看呢，特朗普是一方面来表示愿意多给谈判几天的时间，但另外一方面呢，也曾经表示战争可能会很快结束。但所有这些表态其实都是在向伊朗啊来施加一个最后通牒式的这种心理压力，核心诉求仍然是在用极限施压的方式来逼迫伊朗彻底的放弃核计划、弹道导弹能力以及地区的影响力。而伊朗方面呢，则是在所谓强烈不信任中呢，仍然保留了政治的沟通渠道，这也是伊朗基于当前的政治和经济现实必须要做出的选择。那么伊朗其实对于自己的这种海外资产被这个冻结、航运的这个相关的路线受限，都是有很清醒的认识的。因此呢，将结束冲突和美方的赔偿、解冻资产等一系列的要求可以说是深度绑定，不轻易的妥协。那么必须要强调的是呢，由于美国和伊朗目前双方仍然没有任何互信，双方都在把增加军事威慑作为推动谈判的重要筹码，因此美伊之间的这种军事摩擦其实伴随着双方谈判的推进很可能会同步出现。也就是说，美伊双方呢缺乏政治谈判的具体的保障，但是呢它的动力仍然是存在的。那么彼此之间发生这种有限度的短促的军事冲突也是大概

0: 理时间。那就目前来讲，双方都没有全面的妥协意愿，在月底与伊斯兰堡开展新一轮谈判的可能性确实存在，但想要达成突破性的结果，恐怕前景仍然不容乐观。
1: 美国五角大楼近日宣布终止和加拿大之间一向有80多年历史的美加常设联合防御委员下框架下的防务合作，并将重新评估该机构在美美共同防御体系中的价值和作用。美国为何忽然要终止这项合作？加拿大又能否彻底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呢？
2: 据了解，美加常设联合防御委员会由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与加拿大总理麦肯齐金于1940年牵头设立，至今已经有86年的历史。该机构曾经在二战和冷战期间助力构建北美大陆防御框架，为美加两国防务政策提供专业的建议和决策参考。然而近日，美国五角大楼却突然宣布终止与加拿大的这项防务合作。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科尔比甚至公开指责加拿大未能履行军事义务。对于美方突然终止这项防务合作的深层原因，军事观察员张学峰分析。
3: 首先呢，美国认为加拿大国防投入不足，认为呢加拿大过于依赖美国的保护。第二呢，是加拿大总理卡尼之前的一些言论呢引发美国的不满。除此之外呢，这一决定也可能是作为军购争端和地缘政治的筹码，试图呢向加拿大施压，让他购买更多的美国装备。从更广泛的范围来看呢，这届美国政府认为呢，他的盟友占了美国太多的便宜，或者说呢，美国没能在他的盟友身上实现利益的最大化，特别是在防务领域啊，他要给盟友呢施加更多的压力，这将对两国维持了80多年的安全和外交纽带产生象征性的影响，导致双边的政治裂痕扩大，但短期内呢，并不会颠覆两国的日常的军事运作。特朗普政府退出联合防御委员会的举措呢，可能会对一些具体的合作产生影响，比如说北美防空司令部的联合指挥协议的重新谈判，北极军事合作，以及加拿大未来采购美国的 F-35 战斗机等事项。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加拿大会做出过多的妥协。从大概是去年年底到今年开始吧，美国的盟友似乎呢不再有意的迎合美国的政策，特别是加拿大。他对于美方要把加拿大当作第51个州的说辞呢非常的反感，估计呢他不会因为美国的施压而在太多的问题上退缩。加拿大已经感到了过度依赖美国的问题，正在采取措施避免呢被美国所拿捏。自从2025年3月就任总理以来呢，卡尼也一直直言不讳地支持减少加拿大对美国的军事和经济的依赖。卡尼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也提出，像加拿大这样的中等国家联合起来，共同避开当前的所谓的大国竞争时代。而且呢，卡尼也强调，加拿大还将和其他的伙伴合作，让加拿大的国防合作更加的多元化。由此来看呢，未来加拿大可能会更多的和一些欧洲等国展开军事合作。但是短时间内呢，无论是加拿大还是美国，都很难在所有军事问题上分道扬镳。
1: 好，以上就今天聆听天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代表节目编辑欧阳文婷、唐胜兰，监制宁小吴，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稍后播出的是四川欢迎您。好，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早安天府的旋律，开启美好的一天。
4: 今天是5月22日，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早安。他野心勃勃，追求挑战。他情绪饱满，热爱冲锋。他悠然自适，品味生活。他屏蔽喧嚣，独自美丽。只要顺应自然，每种活法都值得被尊重。今日早安寄语：常怀守护之心，万物之生，生生不息。
5: 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人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欢迎使用交际厅而看
6: 到来，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北京时间9:00。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六，北京小雨转阴，22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我国出台20项举措，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
1: 在长三角，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组装发货最快仅需几个小时。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解密人形机器人背后的产业协同密码。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贵州贵定一小学凌晨遭洪水突袭，危急时刻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生命安全。
1: 我国公布野生动植物最新家底，珍稀物种数量持续回升。
0: 美国驻丹麦大使称，美国总统放弃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

0: 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93岁的汉区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已经在这片黄土地上与小麦打交道了60多年。他最近常常来到陕西咸阳长武县汉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的试验田，查看长优672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最新培育的小麦品种目前正处于灌浆阶段，有望于今年通过省级审定。
4: 这个东西，
5: 这是个很好的东西，是优质麦，又强筋，抗性又好，产量也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3: 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6: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种业振兴，技术是关键。在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里，一个名为小海的智能育种加速器正在颠覆传统育种方式。它融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离子树、生物等多学科技术，让育种效率提升了60倍以上。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王鹏，
7: 我们现在的这台可以在这个舱里面实现对光、温、水、肥等多种植物生长的因素进行一个精准的控制，大大的加快我们的中国育种的速度。比如说原来一年只能有三代或者四代的这种育种的速度，那现在可以实现8到10代的一个快速的育种。
3: 从实验室育种攻关到田间推广应用，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的指引下，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 95%， 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种业振兴平台是支撑，在山东济宁嘉祥县现代种业产业园内，38家大豆种子企业联动60多家科研院所，共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其中11家大豆种子企业入驻海南南繁基地，累计收集保存大豆种质资源4万多份，培育251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种。嘉祥县农业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科长汪忠民，
8: 现在全县大豆粮种繁育面积常年稳定在140,000亩，年繁殖总量超2亿斤，种子推广面积超2000万亩，市场份额达70%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大豆种子库、炎黄七路粮仓、大豆核心仓。
3: 从浙江的土豆高产新品种推广，到辽宁的百合优质种球研发，从福建的白羽宙鸡打破进口依赖，到黑龙江的红鳟鱼新品种填补国内种质空白。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正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
4: 十五五时期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要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文脉传承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要以数字化赋能激发文化改革发展活力，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创造蓬勃旺盛的文化生态。要落实保护第一和最小干预原则，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要强化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本届论坛主题为文脉文运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由中宣部主办。
0: 海关总署近日出台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5个方面提出20项具体举措，以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迈上新高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物流网络， 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同时，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今年前四个月，大湾区内地九市机电产品进出口2.4万亿元，

0: 同比增长 19.4%。 若干措施围绕要素进出境、境内流动以及跨境科研协同等领域推出系列支持措施，助力科创主体加速发展。
1: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一年来，已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总台

0: 力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1: 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旗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近19%。
0: 专项行动期间，全国共查处违规自立项目、设立服务费等违规收费案件5900多件，退还企业13亿多元，纠治行政乱查封案件440多件，释放资金近20亿元。目前，司法部正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扫码入企、统一赋码形式、执法码内容、检查流程，既给企业减负松绑，也为执法人员减负增效。
1: 规范涉及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对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等与人民群众健康和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要坚持最严的标准，实行最有力的监管。
2: 在长三角地区，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组装发货最快仅需几个小时。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记者沿产业链实地探访，解密一台机器人背后互苏浙皖钻制成拳的协同密码。总台记者盛锦瑜、肖冰毅、陈阳报道。
3: 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一家人形机器人研发制造企业生产车间里，工作人员正在对机器人进行交付前的最后一轮行走和动作测试。一台机器人从零件到整机约1个小时就能完成组装。企业供应链负责人詹坤介绍，
4: 我们去年一年的时间大概实现了5000台机器人批量的量产，那今年到年底我们甚至要达到几万台的量产。
3: 企业联合互苏浙皖30多家核心供应商建起了一个小时级协同圈，上海龙头牵引，整机跑出了加速度，而小时级响应的底气藏在江苏的核心零部件配套里。常州基地专攻核心空心杯电机的精密制造，无锡基地则负责关节模组的最终总装。一家头部关节组件企业的负责人陈万凯，
5: 这种地理上的临近呢，不仅降低了我们物流的成本，更重要的是能够实现一个快速的响应和协同创新。我们还和上下游企业已经组建了一个跨区域联合攻关的团队。
3: 有了灵活有力的关节，机器人还需要敏锐的感官来感知世界。在嘉兴，全国首个柔性电子多模态数据采集训练平台今年4月正式投用。一家具身智能实训中心技术专家徐婷，
6: 柔性触觉感知末端呢，可以无缝贴合在机器人的指尖、手臂等复杂表面，这为解决人工智能在物理世界的感知盲区提供了全新的路径。
3: 当大脑会思考，感官能感知，机器人还差最后一块关键拼图，精准的力觉，才能完成捏、拿、拧这类精细动作。安徽省科学技术厅人工智能处4级调研员赵辉表示，目前安徽在伺服控制器、惯性导航等多个关键零部件上均实现自主突破，形成了完整的核心零部件产业集群。
7: 我们安徽目前已集聚各类优质企业200余家，有效破解高端 MAPS 芯片核心传感器对外依赖问题，补上了人形机器人触觉感知的关键硬件短板。
3: 从上海的研发量产牵引，到江苏的零部件快速配套，再到浙江的数据训练反哺算法，最后到安徽的核心传感器自主突破，这个小时级协同圈转出的不仅是不断攀升的量产速度，更是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钻制成拳、参与全球竞争的系统性合力。
8: 大旗在基层一线飘扬。
9: 5月19号凌晨3点，贵州省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遭洪水突袭。危急时刻，学校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的生命安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报道。
10: 对，那这个村子在六楼，你都推前面。推了多少个粑粑都堆积啊！快！
11: 5月21号中午，贵州省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洪水已经退去，曾被大水淹没的教学楼、宿舍楼、活动室一楼到处是残破的物品和大量的淤泥。学校有63名老师，其中14位党员同志。昌明实验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廷玉坤。

0: 今年45岁，贵定县昌明镇本地人。他说少见18号晚上那么大雨，放心不下学校里住宿的学生，他赶紧往学校赶。
1: 9点开始就像瓢泼一样倒下来，雨一直下，我们学校刚好又处在低洼地带，我一看天气预报橙色预警转为红色预警，我就开着我的车来学校里面，每隔一个小时我就巡查一下。
0: 19号凌晨3点02分，廷玉坤还在教学楼巡查，他发现地面的水位开始迅速上涨。
1: 在操场水到小腿的时候，我就担心要糟了，赶快转移。刚好有一个老师和我一起，我俩就给所有的老师打电话，打通一个算一个。
0: 宿管老师杨远志第一个接到电话，
2: 所有的宿管叫他们起来，男生女生一楼的先往2楼转移，水位再上到大概1米的时候，所有的人全部到3楼。那时候天没亮，大概4点多钟，水淹没了1楼的窗户。
1: 3点半的时候，水就到我的胸了。当时就只想，全部都是孩子。
0: 全校上下反应迅速，齐心协力，692名住校生全部平安避险。昨天，记者在昌明实验小学看到不少其他学校的党员干部、老师们、志愿者、消防救援人员和武警官兵都来帮忙清淤泥、扫场地。
1: 淤泥估计要连续清个5-6天，能用的东西全部把它清洗完，洗完之后要对整个校园进行消杀，然后要等专家进行评估是否能够复学。
3: 国家林草局今天公布，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我们现在的幼蝇呢，它现在呢，它那个毛色已经开始逐渐变黑了。
5: 作为活跃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的雨林精灵，海南长臂猿不仅是我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还是我国特有物种。去年，我国海南长臂猿新出生3只幼猿，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一级巡视员张闪宁表示，
6: 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总数保护率达到80%以上。
5: 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国家植物园体系，实现重要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整体性保护。
7: 本台消息，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中国纪录片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此次展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心挑选了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等重点专题片，帮助塞尔维亚观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中华考工记、本草流芳等多部优秀纪录片，从文化传承、科技创新、人民生活等维度，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新时代中国。总台精品节目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2026全国文化企业30强和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昨天发布，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等入选本届文化企业30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等入选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
3: 中国民航局昨天公布，4月份民航

0: 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等入选本届文化企业三十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等入选成长性文化企业三十强。
1: 中国民航局昨天公布，四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678.8万人次，同比增长5.8%。
0: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开幕。本届文博会主会场展览面积16万平方米，共8个展馆，共展出各类文化精品超12万件。本届文博会还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资源。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的148家企业线下参展。
1: 第8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重庆开幕，来自5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400家企业参展参会。本届西洽会共设综合形象、生产性服务业、产业融合发展、国际和区域合作4大主题展区，期间将举办投资贸易对接、消费促进等近40场活动。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伊朗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接近5气级的铀必须留在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总台记者22号从伊朗方面获悉，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称，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港口实施的封锁行动已迫使94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说，在过去24小时内有31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驻丹麦大使肯尼斯·豪维里21号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出席美领事馆新址启用仪式时称，美总统特朗普已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成员无人出席当天的仪式，数百名民众在领事馆新址附近举行抗议活动。
0: 波兰内政和行政部长21号说，已下令启动正式程序，将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列为不受欢迎的人。以色列海军18号拦截了试图驶往加沙地带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以色列外交部21号在一份声明中宣布，所有参与近期加沙全球坚韧船队的外国活动人士均已被驱逐出境。
1: 乌干达卫生部21号发布声明说，该国出台一系列加强该国与刚果金边境管控的最新措施，其中包括暂停往返航班，减少跨境人员流动，以严防埃博拉疫情输入。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加，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筹备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的主题为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当地时间22号，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将进行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国队将与日本队争夺冠军。中国队时隔22年将再次在该项赛事决赛中亮相。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方第11次审议大会当地时间22号将在联合国总部闭幕。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于当地时间22号抵达瑞典赫尔辛堡，出席北约外长会议。美国调整在欧洲的军事部署以及施压提升北约国家军费等议题备受关注。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22号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一职。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潘荣，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新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上午在江苏苏州正式拉开帷幕。今年是中国第三次担任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东道主。作为每个 APEC 年中固定举行的重要机制性会议，本次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聚焦亚太自贸区建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数字合作和绿色经济四个重点领域。作为亚太乃至全球经贸政策的风向标，今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围绕 APEC 中国年合作主题、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聚焦四个重点领域深化合作。商务部负责人表示，中国加入亚太经合组织35年来，始终是 APEC 的坚定支持者和重要贡献者，亚太区域经贸合作的积极倡导者和引领者。2025年，中国已成为13个 APEC 经济体的最大贸易伙伴，与 APEC 经济体贸易总额达3.7万亿美元，占中国外贸总额的57.8%。其中，自 APEC 经济体进口达到1.5万亿美元，中国自 APEC 经济体引资额达到906.1亿美元，对 APEC 经济体投资额达1365.8亿美元。中国已与31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24个自贸协定或经贸安排，其中 APEC 经济体有15个。近年来还与新加坡、秘鲁等 APEC 经济体完成自贸协定升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经中国证监会批准，今天郑州商品交易所聚酯期货板块全面引入境外交易者，涵盖平片、对二甲苯、短先期货及期权、经对苯二甲酸期权等境内特定品种。聚酯是石油化工、纺织服装、饮料包装等行业的重要原材料，与百姓的衣食住行和民生保障紧密相关。我国是全球聚酯产销第一大国，此次对外开放将更好帮助国内相关企业扩大出口，同时有效推动中国价格成为全球聚酯贸易的重要定价基准。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自伊朗方面获悉，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巴基斯坦方面消息人士称，若伊美双方达成预期框架，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到访伊朗。当地时间5月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社交平台真实社交发文称，美国将向波兰额外增派5000名美军。荷兰卫生部21号说，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抵达荷兰的27人，汉坦病毒检测结果均为阴性，目前所有人员均未感染汉坦病毒。荷兰卫生防疫部门正对船舶多个点位的采样进行病毒检测。世卫组织仍然认为，这次疫情事件给全球公众构成低风险。此刻提示，江西省景德镇市气象台今天6:25变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目前乐平市贡库3小时降水量已达102.8毫米，预计未来3小时内乐平东北部强降水仍将持续，请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城乡内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上午在江苏苏州正式拉开帷幕。
1: 一线调研，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打包发货最快需要多久？记者探访长三角机器人产业协同链如何攥指成拳。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进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进行时，
3: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上午在江苏苏州正式拉开帷幕。今年是中国第三次担任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东道主。作为每个 APEC 年中固定举行的重要机制性会议，本次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聚焦亚太自贸区建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数字合作和绿色经济四个重点领域。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4: 作为亚太乃至全球经贸政策的风向标，今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围绕 APEC 中国年合作主题，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聚焦四个重点领域深化合作。在亚太自贸区建设领域，进一步推动区域内规则和标准协同发展，提升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在维护多边贸易体制领域，推动各方就支持世贸组织发出有力声音，为共建健康有序的国际经贸规则贡献亚太方案。近年来 APEC 在无纸贸易、跨境电商、人工智能、智慧海关等数字领域开展了大量务实合作。中方首倡成立的亚太示范电子口岸网络已成为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的重要平台。本次会议也将在各方关注的数字合作和绿色经济领域推动达成更多务实成果。商务部部长王文涛：
5: 我们期待就推动贸易数字化达成积极共识，为区域的贸易投资发展构建更加完善的数字化环境。中方将与各方积极探讨加强绿色发展的战略对接，探索绿色矿产国际合作和碳排放标准等绿色标准的合作，推动亚太地区发展方式向绿色低碳转型。
6: 商务部负责人表示，中国加入亚太经合组织35年来，始终是 APEC 的坚定支持者和重要贡献者，亚太区域经贸合作的积极倡导者和引领者。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4: 2025年，中国已成为13个 APEC 经济体的最大贸易伙伴，与 APEC 经济体贸易总额达3.7万亿美元，占中国外贸总额的57.8%。其中自 APEC 经济体进口达1.5万亿美元，中国自 APEC 经济体引资额达到906.1亿美元，对 APEC 经济体投资额达1365.8亿美元。中国已与31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24个自贸协定或经贸安排，其中 APEC 经济体有15个。近年来还与新加坡、秘鲁等 APEC 经济体完成自贸协定升级。商务部部长王文涛：
5: 中国高质量实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积极推动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进程，支持两者融合过境，为亚太自贸区建设聚思慧能。中方还提出和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和4大全球倡议，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着力推动解决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4: 王文涛表示，面对共同挑战，中方将持续展现负责任大国担当，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亚太和世界提供新机遇。
7: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8: 哎，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
9: 是啊，你状态可真好，越来越有气质了。
8: 哎呀，别提了，前阵子工作特别的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让我好好保养保养。
9: 燕之屋晚宴？
8: 是啊，这晚宴可是燕窝大品牌，燕之屋的明星产品，口感特别的好，我这一天一碗都坚持一个月了，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9: 真不错。这燕之屋晚宴你都在哪儿买呀？
8: 就直接打燕之屋晚宴电话呀， 4008826669，不用出门，直接送货到家。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10: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6: 一台人形机器人从零件到整机，最快1小时就能组装完成，而从下单到发货，最快只需要几个小时。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不断向纵深推进，新质生产力加速急剧，曾经科幻电影里的场景此刻正在真实的发生着。
3: 一台人形机器人是如何在长三角一步步组装成型的？机器人产业正跑出怎样的协同发展加速度？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盛景瑜、肖冰毅、陈阳，沿着产业链一路探访，解读沪苏这晚钻指成拳的协同密码。
6: 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一家人形机器人研发制造企业生产车间里，机械臂转动，指示灯柔和闪烁，工作人员正在对机器人进行交付前的最后一轮行走和动作测试。这家人形机器人研发制造企业供应链负责人詹坤介绍，今年以来，这里下线的人形机器人已超万台。
11: 我们去年一年的时间大概实现了5000台机器人批量的量产，那今年我们只用了3个月的时间就超过了这个数字，到年底我们甚至要达到几万台的量产。
6: 企业联合沪苏浙皖30多家核心供应商建起了一个小时级协同圈，产线数据当日回传，算法迭代从原来的按月

0: 月更新直接压缩到按周更新，推动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快速走向规模化量产。张坤全程参与了这套供应链体系的搭建，对长三角产业链的高效协同深有体会。
1: 这些高速的增长的背后呢，其实是离不开我们长三角的比较完备的产业链。那比如我们的核心供应商伙伴跟我们的响应速度基本上能够压缩到数小时以内，原来的从样机的开发到小批量的验证到量产的导入的周期就能够大幅缩短，比如说从原来传统的这个一年甚至一年以上的时间缩短到半年左右的时间。
0: 上海龙头牵引整机跑出了加速度，而小时级响应的底气藏在江苏的核心零部件配套里。常州基地专攻核心空心杯电机的精密制造，无锡基地则负责关节模组的最终总装。沿着沪宁高速一路向西，记者从常州驱车一个多小时抵达无锡，沿途串起了同一家头部关节组件企业的完整生产链条。这家企业的负责人陈万凯长期深耕机器人零部件研发制造，在他看来，长三角近距离配套带来了独特的产业优势。
2: 这种地理上的临近呢，不仅降低了我们物流的成本，更重要的是能够实现一个快速的响应和协同创新。我们还和上下游企业已经组建了一个跨区域联合攻关的团队，从产品的定义阶段就开始深度的参与，深度的融合，可以第一时间分析并且解决问题，快速更新迭代。
0: 有了灵活有力的关节，机器人还需要敏锐的感官来感知世界。在位于浙江嘉兴的一家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工业巨身智能实训中心，机器人的指尖被装上了一层薄如蝉翼的电子皮肤，能像人的皮肤一样精准感知轻重、形状和纹理。在嘉兴，全国首个柔性电子多模态数据采集训练平台今年四月正式投用。截至今年四月底，平台已采集4300小时的真实交互数据，这些海量数据形成闭环反哺算法，让机器人从能走能动加速迈向能干活会干活。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工业巨身智能实训中心技术专家徐婷：
3: 凭借超薄、柔韧、可拉伸的特性，柔性触觉感知末端呢，可以无缝贴合在机器人的指尖、手臂等复杂表面，这为解决人工智能在物理世界的感知盲区提供了全新的路径。
0: 当大脑会思考，感官能感知，机器人还差最后一块关键拼图，精准的力觉，才能完成捏、拿、拧这类精细动作。这一短板正在安徽实现突破。在安徽蚌埠一家传感器企业的装配车间，工作人员正在组装公司自主研发的六维力传感器。
4: 这个像纽扣电池一样的呢，它是安装在机器人手指上面的。安装上我们这个六维力传感器之后呢，它就可以实现捏、拿，包括拧，能够感受六个方向的力。
0: 公司副总经理彭帅介绍，近年来公司实现了六维力传感器的国产化替代，并持续进行改进。传感器只有一枚纽扣电池大小，如同给机器人的手指装上了灵敏的神经末梢。安徽省科学技术厅人工智能处四级调研员赵辉表示，目前安徽在伺服控制器、惯性导航等多个关键零部件上均实现自主突破，形成了完整的核心零部件产业集群。
5: 我们安徽目前已集聚各类优质企业200余家，有效破解高端 MAX 芯片核心传感器对外依赖问题，补上了人形机器人触觉感知的关键硬件短板。
0: 从上海的研发量产牵引，到江苏的零部件快速配套，再到浙江的数据训练反哺算法，最后到安徽的核心传感器自主突破，沪苏浙皖各扬所长，环环相扣，形成了强劲的产业飞轮效应。这个小时级协同圈转出的不仅是不断攀升的量产速度，更是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攥指成拳参与全球竞争的系统性合力。赵辉：
5: 未来三省一市还会各扬所长，优势互补，把分散的产业资源串点成链，攥指成拳，合力提升长三角人形机器人产业的整体竞争力。
6: 近日，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婚姻登记中心正式发布浙江省首个公益性 AI 婚姻辅导智能体幸福启航，为新人提供智能化、长效化互航服务。我们来听

0: 浙江台记者白植清、余杭台记者许路阳的报道。
1: 杭州市余杭区婚姻登记中心的大厅内，新人们排队等待着登记领取结婚证。等待叫号的间歇，中心志愿者邀请新人们体验 AI 新婚小测试。新人王婷和平全伟就是受邀体验者中的一对，两人在手机上完成13道题目后，仅需等待约1分钟，一份个性化的婚姻辅导报告便自动生成。王婷说，这种形式对年轻人而言更易接受，问答直击要点，使用便捷高效。
2: 这个形式还挺好的，就是也可以让对方看到对方实际上在婚姻中想成为的角色的样子，以及可能需要对方去弥补的一些东西。
1: 新人黄楚文也是 AI 新婚小测试的体验者，他觉得结合当下 AI 的发展，这种形式可以让婚姻辅导建议报告更具有针对性。
3: 比较迎合我们现在就是 AI 的发展嘛，他给我们建议是我们都是独特的两个灵魂，然后共同经营好我们的婚姻的一个过程就好了。
1: 个性化婚姻辅导报告是如何生成的？据余杭区婚姻登记中心主任欧阳艳平介绍， AI 婚姻辅导智能体学习了大量心理学、婚姻家庭关系相关书籍、婚姻辅导案例及当地风俗习惯，通过深度分析新人的性格、观念和生活习惯，生成具有针对性的婚姻辅导建议报告。在问答设计上，该智能体结合了结婚第一课系列课时内容，同时深度访谈资深婚姻登记工作人员等，研究分析容易影响婚姻稳定性的因素，最终形成了13道问题，花费2分钟时间即可完成。如果新人有进一步想了解的，还可以现场咨询婚姻辅导师。欧阳艳平说，这种模式可以在短时间内完成个性化评估，有效缓解了传统人工辅导志愿者资源紧张、排队等待时间长的问题。与此同时，夫妻双方可在无外界压力的状态下独立完成测评，减少了因面对真人志愿者老师可能产生的紧张感或社会赞许性偏差，从而更真实地反映关系现状，为后续精准分析奠定可靠基础。
4: 比较及时的生成一个个人的个性化的一个报告，通过新人的这个使用反馈的这个情况，我们会及时的去更新提升。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10点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刘建南将介绍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筹备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各地将开展主题宣传活动，呼吁大家以守土尽责之心，筑牢万物共荣之基，共同推进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治理新进程。体育方面，当地时间22号，北京时间明天凌晨，2026年 U17男足亚洲杯决赛将在沙特阿拉伯吉达进行，中国队将与日本队争夺冠军。这是中国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项赛事决赛。今天 CBA 季后赛半决赛继续进行，上海队客场挑战北京队。目前在5场3胜的赛制中，上海队大比分2-1领先，北京队将迎来背水一战。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2号，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方第11次审议大会将在联合国总部闭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于当地时间22号抵达瑞典赫尔辛堡，出席北约外长会议。美军调整在欧洲的军事部署以及施压提升北约国家军费等议题备受关注。凯文·沃什预计将于当地时间22号宣誓就任美联储主席一职。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6: 股市服务站，
0: 好，一起来关注股市，连线深圳优品首席投资顾问申瑞。你好，申瑞。
7: 你好，主持人。我们来看一下5月22号星期五 A 股市场的一个开盘。可以说，今天 A 股开盘呢，并没有延续昨天下午的这样的一个跳水，而是呈现了短期的这样的。

0: 随着止跌的格局，早上写了一个小高开后呢，盘中一度回撤，跌破了这个阴线啊，就是在破阴后，让现在当前是一个拉升的结构。从当前市场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元器件、玻璃啊，这个金属材料等等这些方向都出现了明显的拉升，而回撤的话呢，仍然是这种油气啊、电信服务、煤炭等这样的一个板块。而概念类方向的话，主要PCB 啊、CTO、黑钻石等这样的一些方向。所以说呢，今天 A 股市场呢，现在呈现了一个触底后的一个震荡反弹的格局。当前的市场呢，是超过了3300家的这样的一个红盘，只有1701家这样一个绿盘。可以说呢，市场现在的这个结构动能呢，还开始有所这个修复，并且现在量能的话呢，也接近9000亿了啊，开盘只有不到半小时。可以说今天量会有3万亿以上的这样一个成交，市场呢有明显的一个触底和走强。我们待会儿呢应该重点关注，能否技术位呢先站上4100点整数位，之后向5日线这个4130一线这个进发。主持人。
1: 好的，申瑞。
2: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王毅群。
3: 最近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了一份通知，说是要有序推动多用户绿电直联发展。如果您是工业园区的中小企业，或者是专注出口的制造业企业，这条消息绝对是政策利好。我给您简单拆解一下。咱们先来说绿电直联这个词，可能听起来有点专业，但原理啊就像喝水一样。过去啊，风电厂还有光伏电站发出来的电啊，我们一般叫做绿色电力，因为是可再生能源嘛。之前不论是太阳能还是风能，他们发出来的电就像是无数条小溪一样，必须统一流进公共电网这个大水缸或者说大水池里边，和火电等等啊混在一起，然后再分给千家万户和广大企业。至于你杯子里的水具体来自哪座山头的风，哪个地方的太阳能的电，其实说不太清。而绿电直联呢，就是不把这杯珍贵的绿电水倒进公共的大水缸里边，而是拉一根专用的水管，从电站直接通到你的厂里边，保证纯净可溯源。当然了，绿电直联不是今年才有的。国家能源局介绍，目前全国已经有24个省区市印发或者制定了绿电直联的配套政策，全国有99个绿电直联项目完成了审批。但是这一次新发布的政策就说要推动多用户绿电直联发展，相当于让绿电直联升级到2.0版本了。以前啊，绿电直联只能1对1，比如一家大企业包下了一整个风电厂的专线，投资大门槛高。现在呢，政策允许向多个用户供给绿电，也就是说可以拼单了，可以集群化共享了。这就相当于买了一个巨型蛋糕，现在呢政策允许工业园区里边的几十家中小企业，他们可以合着买，也就是多用户共担线路的建设以及运维成本等等。这样一来就能降低单个企业的用能成本，尤其是对于高耗能行业是利好消息。而且啊，对于不少出口企业来说也是好事，因为新政策啊，要构建绿电溯源机制，要实现小时级的绿电匹配，就好比说能像快递追踪包裹一样，精准证明我这工厂里生产的这一批货用的就是隔壁风电厂上午10点钟发出来的绿色电力，这样我们的产品在出口的时候就可以少交很多碳关税，也相当于降本增效了。当然对于发电企业来说道理是一样的，因为绿电直联它是重资产项目，如果投资过程中万一要是有单一用户退出了，那对于项目的整体运行就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投资风险呢就可以大大降低。当然推广多用户绿电直联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用意，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有利于推动我国双碳目标的实现。所以总结来说，多用户绿电直联政策实现了从 1.0 到 2.0 的升级迭代，绿电也能拼单的背后可以说带来了多重利好，既能帮助企业降本，还能助推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马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
1: 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

0: 阅读灯吧。
1: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碎银浆，小满正当时。
4: 黄淮沃土，糯红高粱正吸足初夏甘霖。凉逢小满，人手大藏，三步循环慢酿，珍藏实窖出煎香。
5: 珍藏实窖，自然煎香，口子窖，中国煎香型高端白酒。
6: 这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哎呀，想开点啊！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赌友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胡。
7: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
8: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北京时间10:00，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新宇，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晚，国家防总与自然资源部、水利部、中国气象局联合会商，调度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四川、贵州、陕西、甘肃等重点省份，分析研判中东部新一轮较大范围降雨过程发展趋势，安排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会商指出，刚刚过去的强降雨过程是今年以来最强降雨过程，范围广、强度大、极端性明显。新一轮降雨过程将影响中东部多个省份，局地将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特别是部分地区降雨叠加，致灾风险高，防汛形势严峻复杂。目前，国家防总、国家防检救灾委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和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重点地区开展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教育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全面加强普通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从学校校舍建设、安全防范建设、生活硬件配备、教学设施装备、教职工配备五方面，明确提出了新的20条底线要求，力争用3年时间实现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底线要求。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地时间21号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他同时表示，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所有人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当地时间5月21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媒体关于核问题的说法，包括浓缩铀问题或浓缩铀辩论，都只是猜测，缺乏可信度。乌干达卫生部21号发布声明说，国家埃博拉病毒病特别工作组

当天出台一系列加强该国与刚果金边境管控的最新措施，其中包括暂停往返航班，减少跨境人员流动，以严防埃博拉疫情输入。当地时间5月21号傍晚，北京时间今天早上，在美国德克萨斯州星际基地新的2号发射台，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全新升级版重型运载火箭星舰的试飞在最后关头被叫停。当天因燃料温度和压力读数问题，发射倒计时也曾多次暂停。此刻提示，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广东省水文局江门水文分局预计墨阳江双节水文站今天上午出现约4000立方米每秒的洪峰流量，为超20年一遇洪峰流量，洪峰水位7米左右。当前墨阳江下游段阳江河堤站水位负涨，受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预计到24号持续维持超警戒水位。水文部门提醒墨阳江下游马南河、西赖河沿岸相关单位、沿河村镇和社会公众加强防范，及时避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新一轮较大范围降雨影响我国，广东广西迎来加长版龙舟水，记者直击当地最新雨情如何。
1: 中东部迎来新一轮较大范围降雨过程，各地如何做好应急救援工作。
0: 阵雨、雷阵雨、大到暴雨，河南21号夜间至25号有持续性降水天气，局部累计降水量120毫米以上。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我们首先来关注我国华南北部、江南等地的强降水。昨天白天，江西中部、福建北部、广东北部和西部、广西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广西防城港和钦州、广东阳江和江门等地大暴雨。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8点，湖南北部、江西中北部和东部、浙江南部、福建中西部、广东北部、广西东北部以及四川东部、河北东部、天津、辽宁西南部、内蒙古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那其中江西东部、福建西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3: 我们首先关注广东，昨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广东全省平均降雨量25.4毫米，但是有4个镇街录得超过250毫米的特大暴雨，70个镇街录得100毫米到250毫米的大暴雨，270个镇街录得50毫米到100毫米的暴雨，其中阳江阳春市潭水镇雨量最大，达到481.3毫米。
4: 而截至昨天下午5点，广东全省累计雨量前10的站点全部都位于阳江市。
3: 我们知道，将近1700毫米的降水放在北京，可能是2年甚至是3年的降水量，3年的雨下在3天里，

0: 强度的超强降水是什么概念，给阳江造成了怎样的影响。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阳江市江城区墨阳江畔的总台记者曲博宇。你好曲博宇，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情况。
1: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阳江市江城区墨阳江的江边。那么受连日来的强降雨呢，昨天我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水位是暴涨，然后江水呢漫过了堤岸，倒灌到这个阳江城区江边的部分街道。那么昨天我在航拍的视频当中也看到啊，这个浑浊的江水呢几乎是将整条街道全部吞没了。那么骑楼建筑的一楼店铺大部分呢都泡在了这个水里面，街道呢变成了河道，只露出了路边的这些树冠。浑浊的江水呢，它裹挟着一些杂物呢，在这个房屋之间奔涌而过，给两岸的居民呢也造成了不小的这个威胁。那么直到昨天夜里啊，就江城区呢仍然断断续续的出现一些降雨，但是昨天的跟昨天最高峰相比呢，现在的水位呢已经退出了很多了，水流呢还是有一些湍急的，江面上仍然还有不少这个从上游冲刷下来的树枝和漂浮物。那目前我所在的位置呢，降雨基本上已经停止了，而且出了太阳，可以看到路上的这个车辆和行人呢基本上已经恢复了正常的通行。我身边还有不少这个撑着伞的人，但是他们也不是为了避雨，而是为了遮阳。不少的路面呢也已经干燥了，只有路边一些堤坝的地段呢还有一些少量的积水，路边餐厅、菜市场等等一些商户呢也已经恢复了正常的营业。我从这个阳江市应急局了解到了，昨天下午1点左右，墨阳江下游阳江河堤站出现这个最高水位达到了3.91米，超警戒水位，警戒水位就是2.6米，超了警戒水位1.31米。昨天晚上9点呢，水位降到了3.7米。那么我现在现场看到的这个水位也处于一个较高的位置，堤坝下面的路灯呢，有1/3还浸泡在这个江水里。受上游下来的这个来水和这个天文潮的共同影响呢，预计超警戒水位的这个状态可能还会持续到23或者到24号。那么截止到昨天晚上的7点，阳江全市共转移了群众13503名，自然资源部门呢组织出动地质灾害巡查12000多人次。巡查了超过14000多个重点的防御区，那么阳江市三防指挥部呢，也统筹了公安、水利、应急、通信、电力以及部分武警、消防等多个部门，加强了风险的研判，提前预置各类抢险救援队伍405支，共12000多人，装备了4800多台套，确保了这个突发情况可以第一时间响应。那么5月19号到21号呢，全市大中型的水库共拦蓄洪水接近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的这种防洪的压力。那么目前江水呢虽然已经退至这个河岸以下了，但是依然存在一些安全的风险。我在这里也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自身安全。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
2: 目光转向同样受龙舟水影响的广西，20号下午4点到昨天下午4点，广西12个地级市的49个县市区出现暴雨，8个地级市的17个县市区出现大暴雨，防城港市局地出现特大暴雨。
0: 具体来看，防城港市防城区东兴市上思县出现特大暴雨，最大降雨量出现在防城港市防城区福龙镇纳旗村，达到了307.1毫米。昨天，防城港市部分街道出现内涝，北仑河一度出现了超警戒水位的情况。那么现在的情况怎么样？马上来连线正在防城港市防城区防城河畔采访的总台记者刘春。刘春，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现在你看到的防城河的情况，目前河水水位受前期降水的影响大吗？
3: 好的主持人，那个我现在所在地呢就是广西防城港市防城区的防城河边上，我旁边就是一个旁边就是河边的一个主干道，叫湖泊大道。目前这里呢并没有下雨，而是蓝天白云的一个太阳天。受连日强降雨的影响呢，我目前所在的这个河段 昨天下午就出现了6.81米的洪峰水位，超过5.5米的警戒水位1.31米，当时水流是很湍急的。据介绍呢，这个是5年1遇的常遇洪水。据那个防城区水利局提供的最新信息呢，目前防城水门站的水位已经下降到2米，也就是我现在目前所在的这个河段的这个水位现在已经在2米，可能是2米以上，因为这个信息是这前一点的早上午的时间提供过来的。那现在的所看到的这个水势是平稳可控的，而且水流并没有像昨天那样湍急，而是比较平缓的通过整个江面。那昨天下午记者来到目前所在的这个黄河边上，看到了沿岸的低洼地带少部分区域呢是存在的积水的，沿岸危险的区域呢也被拉起了一些警戒线，提醒那个游客啊或者群众那个不要靠近那个积水的区域，但是并对群众的生活并没有太大的影响。那我现在眼前呢就是昨天上午采访的这个防洪河，现在目前水位回落到2米以下呢，相当于水位下降了近5米的落差，从河堤上的水面可以看到整个落差就相当于3个人的高度，江水退到正常的水位后露出了部分的淤泥。现在可以看到有一些白鹭啊也正在那个上面进行觅食等等。现在这个水流是很平缓的，而且这里的江面

0: 这个现在的天气的转好，在正在清理那个这次洪水在的从上游带来的一些落在壕排上的垃圾。就是
1: 那么根据你目前的观察，当地的交通目前恢复情况如何呢？
0: 好嘞，主持人，那个昨天中午到下午呢，那个受这强降雨影响，防城港市的一些低洼地区就出现了不同积水，但是当地的交警城管的部门呢快速的反应，进行及时的疏通，因为地建部门呢也第一时间启动了防汛的应急预案，统筹了市政、排水、环卫、人力等力量，迅速投入到防洪的一线。紧邻城区的一些易积水点的点位，还有人员密集重点区域，进行强全力的抢排这个积水疏通管道。那到昨天的傍晚的话，那个整个道路是已经没有基本上没有积水了，那个整个交通都是顺畅的。那目前我所在的这个黄河边上的这个主干道叫湖滨大道，那现在路上也是完全没有积水，那个行人和车辆呢正快速有序的通行。那据那个防城区的气象局的最新信息，接下来防城区的没有暴雨的天气了，主要是个多云呢或者阵雨的天气。总体来说，整个强降雨的过程已经在减弱，未来几天这里将以多云还有阵雨的天气为主。主持人。
1: 好的。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广西。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广西柳州地震的最新消息。柳州市柳南区18号一天之内连续发生2次5.2级地震，后续还多次发生3级以上的余震。地震造成26处房屋倒塌，部分民房出现成片倒塌的情况。那为何5.2级地震会引发如此严重的破坏？部分低设防区域未来该如何筑牢防震防线？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谭震、马静宇的报道。
3: 此次2次5.2级地震均为浅源地震，震中相距仅约1公里，能量集中释放，对地表冲击强。更特殊的是，震区属于典型岩溶地貌，地下溶洞裂隙密布，形成复杂地下环境。现场勘查中，一个现象令专家格外关注，一些区域的民房出现了成片坍塌。广西壮族自治区地震局高级工程师谭静先介绍，这可能与地下岩溶空洞发育、地震导致空洞坍塌有关。
4: 岩溶地区的地震它有一个特点，相对非岩溶地区的，它的可能对地表的破坏有相对有放大的作用。地震烈度的一个分布，七度区呢大概就是在这个震中的所在的这个位置，尽管它的面积很小，由于它处于岩溶地区，而且震源浅的话，它对这个地面的这个破坏的话相对来讲是很大的。
3: 震区村民自建房先天不足，则是地震破坏放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谭静先介绍，震中区域的民房大都是村民自建房，部分房屋无地梁、无构造柱、无圈梁，墙体仅靠砖块堆砌，整体稳定性较差。
4: 它那个区域在2015年以前，它是属于这个不设防区域，国家是没有强制性的要求，所以在2016年的1月1号开始，就是才按地震烈度的一个6度设防，所以之前的，特别是在2010年以前的这些房子，很多的基本是没有设防的，这种抗震的能力是相对会差很多的。
3: 柳州5.2级震群发生了多次余震，余震什么时候会停？对此，谭静先介绍。目前的余震属于地震能量正常释放过程，
4: 这种余震的这种持续的期间的话，有可能到一个月或者将近3个月期间，实际上它就是一个能量的释放，所以出现这个3.6或3.7这种余震的话也是很正常的。所以我们这是主要的就是一个就引导民众就对这个余震的这种防范要有这个足够的意识。
3: 专家表示，从目前对柳州地区地震的构造背景、地下结构、断层活动状况以及历史地震记录的认识来看，这次5.2级地震已经接近当地历史上记录的最大地震水平，后续仍然需要关注有感地震发生，但发生更大地震的可能性较小。
4: 在柳州这个城市，主要是大的两组企业构造来控制，它这种断裂呢，它的发震的频度是很不是很活跃的，不是我们所说的主要断裂，是更大地震的话，会我们觉得这个是 不太可能了。

0: 这种事儿。
1: 目前相关部门正按照可继续使用、暂停使用待鉴定、停止使用尽快拆除三个等级，对震区受损房屋主动排查、逐一鉴定，看如何提升区域整体抗震防灾能力。谭静先说，对于新建住房，应严格执行第五代地震动参数区划图要求，所有新建房屋必须按照六度设防标准设计施工，确保抗震措施落实到位。而无抗震结构的老旧民房存量极大，鉴定评估与加固改造需稳步推进，量力而行。
2: 如果还是确实有隐患之事呢，而且要立有加固的这种价值，那还是要做这个适当的这个抗震的这个加固处理，这样的话我们能确保我们的房子能够具备一定的这个抗震能力的。有关部门呢也是在技术上来指导。
3: 好，我们再来关注河南的降雨情况。受低槽东移影响，河南又迎来新一轮的降水过程，降水范围和强度层层递进，局部累计降水量120毫米以上。具体情况来连线河南台记者冉小辉。冉小辉，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河南这轮降水的具体情况。
4: 好的。据河南省气象台最新预报呢，河南已经开启了一场持续到下周初的降水过程。那预报显示呢，降水从河南的西部、西北部和南部率先登场，随后逐步扩展至全省，多为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量级普遍不大，但商丘、信阳局部有中雨。本轮降水的最强时段呢，预计将出现在明天夜里至周日，届时随着低涡系统东移北上，河南全省大部将有中阵雨、雷阵雨。那这轮降水的过程呢，累计降水量河南全省大部15至40毫米，中东部、南部60至80毫米，局部站点甚至可能超过120毫米，雨势最及时的一小时降水量就可以达到50至70毫米，加之部分强降雨落区与前期有所重叠，那需特别防范山洪、地质灾害及城市内涝。主持人。
3: 那眼下正值麦收的关键期哈，这场雨会对夏收带来哪些影响呢？
4: 那我从河南省气象局了解到呢，结合小麦灌浆进程和未来天气预报呢，预计今年河南小麦成熟期在5月24日至6月15日，大部分地区接近常年。这几天呢，南阳一些地方已经抢抓降雨窗口期开镰收割，而大部分地区的小麦处于灌浆中后期。本轮天气过程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小麦灌浆的速率，中东部和南部局部地区存在农田自涝和小麦倒伏的风险。有利的方面是充足的商情为即将开展的夏播创造了有利条件，利于秋作物一波全苗，建议农户朋友呢密切关注天气信息和灾害性天气预报预警，科学组织收获量赛，确保小麦颗粒归仓。那同时呢，收获完地区呢也要在降水过程间隙呢抓住窗口期，及早开展秋粮播种工作。主持人。
3: 好的。
5: 江西持续遭遇强降雨侵袭，那今天强降雨北台、赣北、赣中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气象台预计，本轮降水集中期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对流性强，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发生洪涝、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风险高。江西各地迅速响应，紧急部署，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我们来听江西台记者黄如、新余台记者李昂的报道。
6: 新余高新区水西镇突降暴雨，三小时累计降雨量达125毫米，上游河水急速汇入，造成村内道路积水受淹，12栋民房进水，最高积水深度达80厘米，对外通行道路中断，多名村民被困。镇村干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联合消防、公安等救援力量有序转移被困群众。新余高新区水西镇汉源村委党支部书记阮建：
7: 大概是今天凌晨5点半左右发生这个雨量比较大，然后当时我们村委干部跟村小组干部就立刻到了现场，组织这个旁边的这个农户要求他赶紧撤离。但当时在撤离的当中呢，因为这个水量比较大，大概在8点钟左右的时候，这个道路啊什么就全部被淹了，就还有几户农户在那边没有上游出来。我们立刻联系消防，消防到了之后啊，就把那个后面的几户农户全部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来了。
6: 在吉安市，强降雨导致部分低洼路段积水和农田受淹，赣江沿线水位上涨，为积极应对本轮强降雨过程，新赣杭甸枢纽开闸泄洪，腾空库容，赣江沿线15个排涝站及时排除农田积水。目前大坝24孔泄洪闸门已开启6孔进行泄洪，工作人员依据坝址实时流量精准调控水位，力争在流量上涨至5000立方米每秒前，将坝上水位降至32米以下。新赣杭甸枢纽。

0: 分公司发电运行负责人李建南。
1: 目前我们这边枢纽处于一个主汛期，然后后期可能还会经历这个强降雨的过程。按照上级的一个调度要求，我们将科学调度洪水，流量上涨至6500立方米每秒，水位控制在31米以下，流量达到8500立方米每秒时，我们24孔闸门全开场线，全力保障行洪安全。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3: 夏季是暴雨高发期，短时间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5: 气象服务站，
6: 气象服务站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高宇安。
7: 主持人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虽然这几天呢，从华北到长江中下游等地啊出现了降温，但是之前的晴热天气还是有效推动了春夏的转换，夏季的北段已经推进到了华北地区，换季的进展啊基本上接近常年。未来的北方呢，依旧会受到频繁出现的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华北、黄淮最高的气温会比常年相比偏低一些，普遍在25度上下。尽管已经入夏了，但是体感还是相对清凉。反观南方呢，江南、华南大部最高气温会陆续的超过30度，不少地方还将会刷新今年以来的气温新高。来看看降水方面，最近大家都在热烈讨论的龙舟水啊，的确今年的龙舟水开场在华南表现的是比较激烈的。那今天的降水不光是在华南了，会覆盖到整个中东部大部地区，从内蒙古东部一直到华南，其中在内蒙古、河北、天津、辽宁以及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广西、广东等地的部分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明天呢，陕西、河南、湖北、四川、重庆一带的雨水会加强，多地会有大雨，局地暴雨。到后天，强降雨会转移到河南、湖北、安徽、江苏一带。总体来看呢，在华南的降水会有所减弱，而长江中下游则会成为降水的集中区域，需要格外的警惕持续的降雨可能会导致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6: 好的。
8: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9: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农技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3: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5: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6: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新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1号在安理会巴以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有关各方全面遵守加沙停火协议，实现加沙真正持久停火。傅聪指出，当前加沙人道局势仍然危急，饮用水、医疗用品、燃料等基础物资持续短缺，大量民众缺少庇护，加沙的公共卫生问题必须引起重视。以色列必须履行占领方的国际人道法义务，解除人道物资准入限制，允许急需的药品、燃料、庇护设施等进入加沙。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是加沙人道行动的中流砥柱，以色列应切实保障工程处的特权、豁免和正常履职。傅聪表示，中方愿同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推动实现加沙全面持久停火，缓解人道危机，落实两国方案，早日实现巴勒斯坦问题全面、公正、持久解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医药物流与供应链发展报告2026》。根据报告，当前我国医药物流体系日趋完善，医药冷链迎来快速成长期。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医药流通行业持续稳定增长，市场规模预计达到29630亿元，同比增长0.54%。2025年医药物流费用总额预计为1019.9亿元，同比增长1.03%。当地时间21号，据巴勒斯坦方面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共造成至少4人死亡。据悉，袭击发生在加沙地带南部拉法、汉尤尼斯以及北部拜特拉西亚等地。加沙地带居民称，以军当天还在加沙城和汉尤尼斯东部强拆居民楼，以军尚未对上述袭击作出回应。法国总理勒科尔尼21号表示，法国政府将新增7.1亿欧元援助，以支持受战争影响最严重的企业和劳动者。勒科尔尼表示，加上此前已宣布的4.7亿欧元援助措施，法国政府相关支持总额已接近12亿欧元。他同时承诺，法国政府不会在2027年预算案中提出增税方案。当地时间5月21号，哥伦比亚考卡省西尔维亚市两大原住民群体发生冲突，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44人受伤。考卡省省长表示，此次冲突与一项约9000公顷土地的领土争议有关，他对此事件予以强烈谴责，并呼吁各方立即停止群体之间的暴力行为。据悉，冲突中另有10人被绑架。体育方面，北京时间5月21号，2026年国际足联 U17 世界杯抽签在国际足联苏黎世总部进行。中国 U17 男足与西班牙、摩洛哥、斐济同分入 H 组，这是中国队时隔21年再次参赛。2026年国际足联 U17 男足世界杯将于11月19号至12月13号在卡塔尔举行。此刻提示：今天南方多地仍有强降雨天气，明天降雨有所减少减弱，但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仍需防范滑坡、泥石流等灾害的发生。后天起还会有一轮降雨过程来袭，公众请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雨天出行请留意交通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众多明星物种上新。国家林草局发布我国野生动植物最新家底，哪些手段助力生物种群不断壮大？
1: 中东局势最新消息，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能否达成协议框架？
0: 风险瞭望，俄英军机激烈交锋，俄战机6米近距离拦截英侦察机，双方战机为何上演空中拼刺刀？

0: 团进行时。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称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据伊朗媒体22号凌晨的报道，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那更多的情况，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宗英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
1: 好的。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特朗普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美方不需要也不想要，美方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不会让伊朗拥有。他还说，美伊正在进行谈判，结果如何尚待观察。特朗普之前多次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根据美国方面此前的消息，特朗普说，美国一直在对掩埋在飞机下的伊朗浓缩铀进行监控，美国的太空军负责这件事。21号早些时候，伊朗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下令，要求该国的浓缩铀库存不得运往国外。伊朗的高层官员认为，把核材料运往国外将使伊朗未来更容易受到美国和以色列的袭击。特朗普在当天的采访中还谈到了霍尔木兹海峡，他说，霍尔木兹海峡是一条国际航道，美国希望免费通行，伊朗目前没有收取通行费。他还说，伊朗正因为美国的海上封锁承受巨大的经济损失，如果没有美国的批准，任何一艘船都不能顺利通过。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说，自从对伊朗港口实行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经迫使94艘商船改道，并且击中了4艘商船，使其失去了动力。当地时间21号傍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则对外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和其他商船在内的31艘船舶，在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和保障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谈判方面，一名巴基斯坦官员21号表示，伊朗与巴基斯坦之间以及巴基斯坦与美国之间的谈判还在进行当中。他还表示，美伊谈判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此外，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从伊朗方面得到的消息，在巴基斯坦的斡旋下，伊朗和美国之间的信息和短信交流还在继续，旨在达成一项协议框架。巴基斯坦消息人士说，如果双方最终达成所需的框架协议，那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会到伊朗进行访问。主持人。
0: 好的。
2: 对于美伊新一轮谈判前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由于双方信任根基薄弱，短期内僵局恐难打破。
3: 美伊双方呢仍然没有跳脱边打边谈的总体框架，双方呢仍然在加大对于彼此的军事和经济威慑，但同时也都保留政治对话的渠道，

0: 显然呢是希望通过极限施压来逼迫对方在谈判当中让步。美伊两国多年敌对导致互信几乎归零，而美伊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呢也难以彻底解决，并且以色列正成为当下局势当中最主要的第三方不确定因素。那协议想要签订，面临的外部环境依然是复杂多变的。短期之内，美伊双方大概率还是会延续当下这种战略僵持的状态，想实现实质性的破局，就目前来讲，内外条件都尚不具备。
1: 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港口实施的封锁行动已迫使94艘商船改变了航向。
2: 当地时间21号傍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外表示，过去24小时内，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和其他商船在内的31艘船舶，在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和保障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
1: 当地时间5月21号，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指出，六月底至七月初旅行旺季开始以后，石油需求通常会增加。然而，各国库存持续下降，中东地区又没有新的石油供应进入市场。若上述情况得不到改善，今年八月或七月，石油市场可能进入红色区域。
2: 目前，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在对伊朗下一步行动的方向上出现了分歧。据了解，内塔尼亚胡对谈判持高度怀疑态度，他希望重启战事，摧毁伊朗关键基础设施，进一步削弱伊军事能力，并动摇其政权。特朗普则认为，美伊能达成协议，但美方也做好了恢复军事行动的准备。
1: 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透露，内塔尼亚胡有意在未来几周内访美会晤特朗普。另外，以色列议会20号初步投票通过了一项解散议会的法案，为提前举行大选铺平道路。如果最终获得通过，将在90天内触发选举。李子欣分析指出，内外多重因素的叠加，令内塔尼亚胡陷入焦虑的处境。
0: 首先，从美国近期的外交实践以及特朗普总统的表态上来看，美国正有意绕过以色列，直接推动美伊之间的停火，那么将核心议题交由大国磋商，或者是与关键斡旋国来进行协调。那么这在以色列看来呢，就有自身被架空的危险。以色列其实很清楚，如果美国抽身自保，仅凭以色列自己，恐怕难以完成地区安全秩序的重塑。其次呢，就是内塔尼亚胡的焦虑与国内政治危机也有着相当的关联。当前以色列国内反对派对于内塔尼亚胡的执政地位正发起挑战，而执政联盟内部呢，也因为征兵议题出现了裂痕。那么此时如果在对外政策上再次受到钳制，有可能会让内塔尼亚胡陷入更深的国内政治困境。那么在外部被边缘化，内部遭到逼宫的窘境之下，内塔尼亚胡的政治前景确实面临着危机。

0: 之声，新闻进行时。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期，100多种濒危野生动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种数保护率达到80%以上。
1: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新出生的3只幼鸢茁壮成长，使海南长臂猿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一只雌虎带领5只幼崽的画面刷新了我国野生东北虎繁殖数量的最高纪录。而在贺兰山，放归雪豹成功实现自然配对、野外产崽并成功育幼，标志着雪豹保护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
0: 我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广袤的国土之上，哪些有力举措正持续助力这些珍稀濒危明星物种家族不断壮大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2: 因为他是出生不久嘛，所以他就是自己抱着他的母亲。
3: 作为活跃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的雨林精灵，海南长臂猿不仅是我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还是我国特有物种。记者从国家林草局获悉，这里的海南长臂猿种群再传喜讯，去年新诞生的3只幼猿使我国海南长臂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说，据海南长臂猿监测队员观察，这些幼猿正在茁壮成长。
2: 现在我们都可以看到他跟他那个母亲抱得很紧，母亲活动的时候他也不会有那种脱落的感觉，他也能够在母亲的旁边斜着一些抓枝条啊，或者也斜着去觅食啊，一些这类的动作，毛色已经开始逐渐变黑了，我们能够很明显的看到他的个体在逐渐的长大，证明了幼猿生长状况是很健康的。我们呢就拉一些这个绳索，我们就叫做廊道，把它这个栖息地给连起来，让它能够更好的起食去过夜，让种群扩大，就会种一些长臂猿比较喜欢吃的这些树种。其实长臂猿不一定它都全部吃完，但是别的动物它都会再吃，能够叫做我们的生物多样性就更能够丰富。
3: 栖息地保护恢复自然是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的重要一环，而对于珍稀濒危野生动物来说，救护转运、野化放归等举措也是助力其种群恢复壮大的重要途径。最近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在进行红外相机数据回收整理工作时，首次发现2只放归雪豹成功实现自然配对、野外产崽并成功育幼。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原所长教授石坤介绍，2021年以来，当地先后引入8只雪豹，通过野化训练、卫星追踪与红外相机常态化监测，构建起完整的野外种群监测体系。而这次的最新发现，标志着我国雪豹保护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
4: 历史上，贺兰山本就是雪豹的原生栖息地，具备雪豹生存繁衍的优越条件，区域里边的岩羊数量特别多，种群也比较稳定，可为雪豹提供充足的这个食物保障。陡峭的山岩呢和裸岩地貌十分适配雪豹生存栖息。经过科技查询啊，还有国际雪豹网络相关的一些信息的检索呢，我们确认这是全球雪豹重引入项目首次完整的实现野外定植、自然配对、野外产崽成功育幼的一个成功的案例，打破了长期以来雪豹重引入难以实现野外繁殖的这样的一个困局，为雪豹迁地保护和历史分布区雪豹的种群重建提供了科学范式和实践的案例。
1: 从海南长臂猿再添新丁，到贺兰山雪豹野外成功繁育，那这样的好消息令人欣喜，也昭示着我国珍稀野生动物保护的扎实成效与生态环境的持续向好。
0: 万物共生，美美与共，广袤的大地上还有众多的生灵共同编织着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完整图景，我们正在见证怎样的新变化呢？继续来听报道。
3: 鸟类是我们身边会飞的邻居，对维护生态系统平衡和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我国已将94.5%的鸟类纳入国家重点三有陆生野生动物名录保护范围。作为拥有6000万年演化史的古老珍禽，朱鹮被誉为吉祥之鸟，曾广泛分布于东亚。进入20世纪，受环境变化等多重因素影响，野生朱鹮在朝鲜半岛、日本等地相继绝迹。 1981年，专家在秦岭腹地的陕西汉中洋县姚家沟发现7只野生朱鹮，经过40多年的保护繁育，目前全球朱鹮数量已超1.1万只。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综合办公室主任段文斌介绍，就在近日，保护区的10只朱鹮还顺利入住了福建龙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朱鹮野外放飞基地，让朱鹮在福建省绝迹后首次重返其历史分布地。
5: 就像把10只朱鹮送到福建这样，我们目前正陆续推进朱鹮种群由陕西向外省市扩展的工作，国内种群已扩展至14个省份，其中陕西朱鹮数量达到7900多只。我们目前已经建立了秦岭朱鹮栖息地保护体系，建设了秦岭南北两大人工繁育基地，让朱鹮形成可自我维持的野化放归种群，也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朱鹮保护技术支撑体系。仅去年，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人工饲养朱鹮就新增幼鸟53只。我们还稳步推进朱鹮基因库建设，初步形成具有代表性的遗传资源储备体系，让这一被称为吉祥之鸟的物种在我国永续繁衍生息。
3: 国家林草局数据显示，作为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我国已记录陆生脊椎动物约3100种，高等植物3.9万余种，均居全球前列。亚洲象、青头前鸭、蓝冠噪鹛、绿孔雀一系列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野外种群总体呈现恢复增长良好态势。植物方面，百山祖冷杉已由3株增长至4000余株，白鳍兜兰由10株增至200余株，苏铁、蓝科等300余种濒危物种成功回归野外。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一级巡视员张闪宁介绍，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实现重要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整体性保护。
6: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7: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1: 英国国防部20号表示，一架英国皇家空军侦察机上个月在黑海上空遭到俄罗斯战机的所谓危险拦截。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谴责俄方行为危险且不可接受，警告此举制造了严重的事故和局势升级风险。
0: 伦敦方面称，一架俄军苏-35战机逼近英方 RC-135 联合铆钉电子侦察机，近道触发了该机的紧急系统，特别是造成其自动驾驶系统断开。而另一架苏-27战机则从英机前方6次飞过，最近时距离机头仅约6米。
1: 这次近距离接触的前因后果是什么？那对于战斗机来说，距离对方6米意味着什么？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江宗权的报道。
9: 英国国防部称，这架未携带武器的联合铆钉侦察机当时正在黑海国际空域执行例行飞行任务，属于北约保障联盟东翼安全行动的一部分。尽管发生上述事件，机组人员保持冷静并顺利完成了任务。军事专家傅前绍介绍，英军侦察机来到黑海上空飞行，说是例行任务，但真实目的尽人皆知。
10: 尽管它没有靠近俄罗斯的领空，但是在黑海上空飞行的话呢，离俄罗斯的相关军事目标是比较近的。那么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它可以大量的收集俄军，特别是在乌克兰参与作战的俄军的相关的电子信号，从而呢为北约或者是乌克兰提供相应的情报信息。
9: RC-135 侦察机是在美国过去的波音707运输机的基础上，或者是波音707旅客机的基础上改造而成的一款大型的电子侦察机，它主要执行的是电子侦察任务。根据英国方面的说法，俄军此次派出了苏-35和苏-27战机对 RC-135W 侦察机进行监视控制，甚至对它进行了相应的干扰。
10: 苏-35也是属于三代半的一款比较先进的战斗机，苏-27是属于第三代的战斗机。这两款战斗机用于拦截 RC-135W 这样的一个大型的电子侦察机，应该说性能上肯定是碾压它的，让它无法正常的收集情报信息。
9: 同时，此次事件中，俄方战机一度抵近英国侦察机，致使其自动驾驶系统断开，且最近时距离机头仅约6米。英国国防部表示，这是自2022年以来俄罗斯和英国飞机之间最危险的一次近距离接触。为什么英国侦察机自动驾驶系统会断开？傅前绍表示，如果有飞机或障碍物靠近一架处于巡航状态的飞机，触发了告警，巡航飞机的自动驾驶状态就会中断，必须由飞行员手动做出机动动作来避开危险。
10: 两架飞机在空中危险接近呢，它分成几种情况，一种呢是双机半飞，也就是 RC-135 在水平直线飞行的时候，苏-35或者是苏-27在它边上半飞。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双机以6米的间隔飞行，只要飞行员这个手不抖，是吧？驾驶杆没有这个操纵失误，还是相对安全的。但是这次俄军的苏-27是在它的前方，机翼上会产生升力，会产生尾流，那么就会有翼尖涡流出现。那么翼尖涡流对后面这架飞机的干扰还是比较大的。还有一种情况呢，是从它的侧方横着飞过来，或者是斜着飞过去，那么这样的6米间隔，那就有可能发生双机相撞。
9: 苏-27空中拼刺刀并非第一次发生。早在1987年9月13号，巴伦支海上空，挪威空军的 P-3B 型反潜巡逻机在苏联沿岸执行侦察任务时遭遇一架苏-27。这架苏军战机第三次逼近 P-3B 时，从 P-3B 的右翼下方高速掠过，用垂直尾翼在 P-3B 的右侧的一号发动机上像手术刀一般划开了一个大口子。这就是著名的巴伦支海上空手术刀事件。2022年9月29号，俄罗斯苏-27战斗机在黑海上空国际空域拦截英国皇家空军 RC-105 铆钉电子侦察机。2023年6月26号，俄罗斯两架苏-27也在黑海方向拦截了一架隶属于英国空军的 RC-135 电子侦察机。虽然北约的类似挑衅行为绝不是第一次，但军事专家滕建群分析，这次与以往相比有不同的背景。
11: 俄乌冲突已经进入到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特别是美国现在的主要注意力呢还在中东地区，所以他的兵力、他的侦察等各种这个部署来说的话，可能使得对于乌克兰战场上的监控呢出现空洞的这种现象。英国本身来看的话，一方面呢想要接替美国的角色，另外一方面呢 RC-135W 它主要是对于电磁空间，特别是对于导弹的这种这个监控，那么具有特定的这个使命。它在这个地区呢也希望呢能够进一步强化对于俄罗斯战场情报，特别战略情报，包括导弹的使用的一些情报的这种侦察、监视以及控制。
8: 新闻进行时，
0: 体育方面，今天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比赛呢？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记者王宇，王宇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推荐大家比较关注的比赛呢？
12: 好的，首先呢，在晚上的7:35 ，CBA 季后赛的半决赛，上海九世对北京北汽的系列赛的第四场会开打。那么这场比赛呢是在北京北汽的主场来进行，前三场的总比分是2-1，上海九世领先。CBA 季后赛的半决赛是5-3，所以今晚这场比赛，北京队是无路可退，再输就要被淘汰，看看他们能不能在 在吴克松主场观众的加持之下，把系列赛拖到最后一场的强五大战。接下来北京时间明天的凌晨一点 U17 亚洲杯的决赛，中国队对日本队的比赛将会在沙特的吉达打响。那么这次比赛中国队先抑后扬，小组赛前两场全输的情况下，一度濒临被淘汰出局，但是随后放下心理包袱以后越战越勇啊，最后一轮小组赛战胜卡塔尔队，八进四击败东道主沙特队，半决赛又赢下了澳大利亚队，可以说是连克强敌打了一场漂亮仗。可以说在这个过程中还完成了 U 系列第一次参加洲际大赛的经验积累和破茧重生。那么这场决赛呢，中国队的对手日本队实力是非常强大的，他们现在这个不光有非常强的这个控球进攻能力，而且在很多位置上这些球员的身材已经不是他们的劣势。当然中国队在最近的三场连胜当中也展现出了非常值得欣喜的优势。首先我们的前场压迫能力非常强，不仅能破坏对方的进攻组织，还能就地得到进攻的机会，让万象、帅维浩、赵松元、邝兆雷等这些能力突出的攻击手可以直接去威胁对方球门。另外呢，这支中国队的防守能力也不错，几位后卫球员虽然在助攻当中的表现不多，但是面对对方能力很强的突击手可以说是一点也不落下风。后防稳固的同时积极的前场压迫，利用尖子球员的能力寻找机会，这样的战术套路其实是非常适合这支中国队的。希望这场决赛小伙子们能够继续带给大家惊喜。主持人，
0: 好的。
1: 好，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进行时。

0: 深化家庭赋能，联动民政、教育、卫健、社区多方力量，构建五位一体心理守护体系，守护每一位孩子向阳成长。
1: 没有白费的努力，也没有碰巧的成功，只要认真对待生活，总有一天你的每一份努力都将发光。上午十一点，伸个懒腰，活动活动肩膀，继续努力奋斗吧。
2: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3: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4: 如山间清爽的风，
3: 如古城温暖的光，
4: 由清晨到傍晚，
3: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4: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4: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3: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4: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3: 1048
4: 陪你走过。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1048实时路况，来接通高速交警二支队三大队，你好。
2: 哎，你好。
1: 给我们刷新一下此刻路况。
2: 好的，高速交警二支队三大队，目前辖区天气晴，双向道路畅通，各社会站服务区秩序正常。提醒广州过路司机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行车安全。
1: 好的，感谢刷新，再见。

0: 刷新闻 News，
1: 整点刷新闻，一起关注昨天。记者从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2026年中国品牌价值评价地理标志品牌榜近日在浙江德清正式发布。我市朝天、核桃、苍溪红、西猕猴桃、米仓山茶三大地理标志品牌再度荣耀上榜，连续5年跻身全国地理标志品牌价值百强榜单，品牌价值再创历史新高。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等机构共同发布全国首张综合性司机服务地图，首次将近年来各地建成的司机驿站、补能设施等信息集纳于一张数字地图。涉嫌违规收集个人信息、窗口乱跳转等问题，31款 APP 和 SDK 被通报。自22号零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70元。据伊朗方面2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以上是这一时段整点刷新闻。
0: 听民生，知民情，解民忧。1048民生会。
1: 主安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各位锁定收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我是英子。我们的节目正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1027广元新闻综合频率同步直播。我们节目重播时间是1027每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说有关于民生类的问题，不管是难题还是棘手事儿，都可以拨打0839-328-1048向我们反映诉求。如果您不方便通过热线告知呢，可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把您的问题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会派记者和你取得联系。也希望反映问题的朋友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等待，我们也会竭尽全力为您解决，期待各位的参与。同时我们在节目当中长期开设文明监督曝光台的专栏，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发现了任何不文明的行为，包括不文明的现象，都可以发送文字、图片或者是视频到我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会进行及时曝光，发挥警示和监督作用。我们也希望大家共同努力，促进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文明素养双提升。朋友们，刷新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是来到了周五，周末的天气各位想必非常的关注。今天呢，其实是一个晴天啊，朋友们。但是呢，我这个上头为什么显示的是多云呢？那今天温度真的不低哦，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29度，目前的体感温度是26度。而且呢，我们能够感受到就是太阳冲破云层，然后昨天晚上是下了一场雨哦，闪电雷鸣的啊，早上起来就晴起来了啊。那周末呢，这个周末是属于一个小雨的天气嘞。看了一下啊，包括到下周二，目前显示的是周末加周一周二都是小雨的天气。那所以各位最近出行真的是一定记得带上一把雨伞哦。
2: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3: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4: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5: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6: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5: FM 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1: 民生热线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梁先生反映有关道路的问题啊。先来听一听梁先生是怎么说的。你好。
7: 哎，你好。
1: 你说的是哪个地方的道路问题啊？
7: 是那个凤凰山庄刘家园那个小路。
1: 哦，凤凰山庄。
7: 嗯。
1: 就凤凰山那边吗？就是那个东山那边吗？
7: 就是才对下面走。
1: 还有下面一点，那主要是什么问题呢？
7: 那个凤凰山庄修房子，修房子把那个路，路头或者不是下雨吗？
1: 嗯。
7: 把那个路 发下来那个石头和木头那些把路拦了，拦了呢，我们把那些推开了，推开了，现在跟着路又烂，
1: 嗯，
7: 路又烂，那些那过的那些没法过，
1: 嗯，
7: 是吧？
1: 就现在还是没有办法过是吗？
7: 哎，他们那天不是来看了哈，居委会看了哈，也没咋个说了，也没弄。
1: 嗯，就你们的诉求就是希望把这条路，
7: 把那个路修弄一下嘛。
1: 嗯，弄畅通嘛，是不是这个意思？
7: 哦，
1: 以前这条路是好的吧？
7: 哎，也反正原来那个路啊，也不算好好。
1: 嗯，通行没问题。
7: 我个人那些没得问题。
1: 嗯。
7: 就是现在到处都烂完了。
1: 好，行，那这样子我们了解一下，先请嘉陵街道办凤凰山社区副书记孙明给我们回复一下啊，孙书记。
8: 嗯。主持人你好。
1: 嗯。
7: 对。
8: 嗯，是这个样的，我们那天接到他们的那个翻译情况翻译过后，我们第一时间进行了入户走访以及现场查看情况。嗯，然后因为这个院落呢，旁边是原石油管制站小区，由于石油管制站小区的拆迁，造成了刘家大院后面的那个一条临街小路被石头和那个泥土淹没。
1: 嗯，
8: 该地段呢，现在是由广元市天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修建此小区。
1: 嗯，
8: 社区已经第一时间跟到那个该公司的业经理联系沟通了。现在他们已经在等于就是昨天，就已经开始把那个山上的石头，已经在往里面等于就是往里面群，然后也就是进行了一个路面疏通。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就是给他说的要求，他对三批进行防止滑坡的一个处理。
1: 嗯。
8: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那会儿那个就是他们那个工人，待会儿也会去把那个路面。然后就是我们要求给他们就是把再清理一下。
1: 嗯嗯。
8: 目前就是这个样，因为他主要是在棚改区之内、
1: 哦、
8: 是这个样子的。
1: 哦，就已经是在采取措施了啊。
8: 哎，对对对。
1: 嗯，梁先生，你看这样可以不？
7: 哎，还有那个，那棚改上还有垃圾那些。
1: 嗯。
7: 如果还有垃圾，还有那个石头，万一是下雨那些，被那个安全那些。
1: 哦，垃圾石头、哈。
7: 嗯。
1: 嗯，
7: 那个也要清理，不清理万一当初有的就等你下来有比较有人，

0: 他都是那个倒盘，
1: 嗯，
0: 是不？
1: 这是存在的一些安全隐患啊。
0: 哦，是这种安全，
1: 嗯。好，那孙书记刚刚其实也说了，这些方面是不是已经在动手做了，孙书记？
2: 哎，对对对。
1: 那后面如果说，当他们清理出来了之后，我们能不能再到现场去看一看，对吧？我们确保它是合格的嘛，然后这条路才能够，给大家来开放，好不？
2: 嗯嗯，好。
1: 嗯，好，好好好。那梁先生，这样，那就这样喽。
0: 嗯。
1: 后面我们也再看一下，对吧？你。对对对，多方沟通一下嘛。
0: 嗯，行行行，那就辛苦你哈，孙主任。
1: 啊，不辛苦，辛苦孙书记他们啊，就是把这个方面可能要勾兑好。谢谢二位，再见。
0: 嗯，好的，再见。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啊。其实我内心还是蛮感动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平时在节目当中搜集到的一些反映的问题啊，不管是意见也好，还是建议也好，当我们给相关的部门去反馈的时候，其实他们的响应还是非常快啊。当然也会有一些比如说存在着一些异议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这个记者都是在及时的去跟进去沟通，为的是什么呢？当然为的是能够尽快的把大家的问题给解决了，对吧？所以呢，如果说你身边还有一些问题亟待解决，对吧？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热线是3281048，或者你不方便拨打电话怎么办呢？直接发送信息，我们的抖音号上的私信后台都是可以的。为什么不建议大家发在公屏呢？因为公屏上的话它很快就会被留言这样刷走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下问题加上联系方式，朋友们一定要留下联系方式，不然到时候我们去了解这个问题，总要了解它的缘由，我们总要听一听，对吧？多方的说法，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保持电话的畅通，我们的记者会和大家取得联系的。

0: 前段时间呢，有听众反映金杯半山公园的环境卫生啊是比较差的，然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啊，关注过来。那么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记者的后续报道。
1: 金杯半山卫生死角后续来了。
2: 前段时间我们关注了金杯半山公园环境脏乱的问题，今天我们邀请物管还有社区的工作人员来到现场进行回访。
3: 自从上次媒体和市民提出意见过后，我们每天物业安排了专人的定点清扫、上台化保洁，同时园区里面也增设了多处垃圾桶，方便市民就近投放。
4: 经过集中整治过后，园区整体环境肉眼可见清爽不少，多处积存的垃圾顽固死角都已经清理干净，但是细看之下依旧存在不少问题，零散的垃圾随处可见，整改的效果没能长久的维持。
5: 我每天早上六点过就起来，就上这个山上来捡这些垃圾，前面捡后面这些人就丢，
6: 到里到处丢的就是这些烟头，我们一天捡几袋，为啥子大家不爱惜呢？
5: 然后我们保洁人员是不行的，要大家都来爱心。
2: 今天感觉这个环境卫生怎么样？
7: 今天感觉挺好的，原来的话拿的有些大包小包的那些都有，现在都没有了。
8: 我们就是经常都是带到娃儿过来耍，这个都反正空气还是好，这白色垃圾呢这一项是少到些了，但是狗屎还是多。
2: 文昌社区的工作人员表示，
9: 开放式公园呢存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一个长效的保持，接下来我们会督促物业做好日常的巡查和巡回次数，同时也欢迎市民和媒体监督。
0: 好的，其实我觉得除了啊刚刚说长效的保持，物业也好，或者是我们的这个专门一些相应的机制也好，

0: 那更多的我觉得大家自身的这个素质，我们是不是也要把它提上日常？我们平时，对吧？你如果牵门出门牵狗，是不是你要处理好狗可能会大小便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呢？你是不是可以在扔垃圾的时候看哪里有垃圾桶呢？对吧？真的每个人都需要努力的。
1: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那个人去讲。
1: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2: 信息出来是这个样子的，是你们假掉。
3: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4: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5: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6: 营商看广员，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员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好自由。
1: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2: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3: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4: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5: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4: FM 一零四八，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6: 328-1048是我们的热线电话啊，继续来关注到民生热线60路下川啊，有一位朋友他有一个建议啊，他觉得要给人行位置安装防护栏，觉得走在上面是不安全的啊。我们先来听他细细给我们描述一下吧。哎，你好。
7: 你好。
6: 哎，这位女士，60路下川的话，你是经常走这条道是吗？
7: 我住在60路外头的这个红土朗逸小区。
6: 然后经常走这个道儿。
7: 对，然后下川的这头，我住在这头，然后下川往水峰后面走呢是幼儿园。然后我们这边的小孩都要通过这条下川过去上学，每天早上和下午往返的时候，因为小孩不太好管理，他会疯跑，然后没有护栏呢，然后我们就非常非常担心，我觉得非常的危险。
6: 就是一个是
7: 这样
6: 的。大家出行的话，就是市民啊，不管是哪个都会走这个下川。
7: 对，特别是小朋友。
6: 所以建议是安装这个防护栏。我们来连线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直升2大队雪峰中队中队长吴翔宇啊，吴中队给我们来解答一下，就是这位女士提的这个建议，能否采纳？哎，吴中队。
8: 哎，公司你好。
6: 啊，你好，吴中队。刚刚说到60路下川的这个问题啊，不知道就是能不能安装这个防护栏呢？
8: 就是刚才这个女士反映这个情况，然后我下来第一时间到现场去看了一下。确实存在这个，她反映的这个问题。也确实存在一个交通安全隐患。我下来我已经跟那个就是这个人行道的主管部门，就是住建局，已经反映了，他们那个还没反馈过来。
6: 就是其实从我们自身包括我们去现场看到的，是不是觉得还是必要安装这个防护栏？
8: 就是像这个律师提这个建议，我们现在看了，确实很有这个必要。因为那个确实存在一个交通事故的一个安全隐患。然后我们那个跟住建局已经反映了。然后现在还在反馈中，那个还没给我们回复过来。
6: 预计啥时候有回复呢？
8: 我得到回复之后，我跟你们那个电台联系，可以吧？
6: 好，第一时间和我们联系，我们会持续的关注哈。对，所以就是像这一块的这个安全性来讲的话，那么在还没有人行。

0: 或者说在没有安装防护栏的这个时候，前期我们还能够采取一些什么样的措施呢？
1: 前期我们就是喊那个施工单位那个设置一个提示牌。然后我们交警部门这边就在路边上，那个我们先安设两个临时的这个警示锥筒，那个汽车的话，它就会不会靠边靠得那么太近了。
0: 对，这是我们前期的一个这个措施嘛，然后带到这边有回复，我们再具体看一下什么情况啊。这位女士，你觉得这样可以吧？
2: 我觉得可以。
0: 相信这个后续马上就会有一个最终的一个结果，也非常感谢你的建议啊。
2: 好的，希望能够落实这个药，因为确实小朋友非常危险，经过这儿的时候。
0: 放心，我们这边收到消息，第一时间会公知大众，也会联系你的，好不好？
2: 好的，好的，谢谢。
0: 好，再见了啊，谢谢吴中队，再见。
1: 再见，再见，好。

0: 嗯，确实，当我们发现身边的一些问题的时候，而且我们又能够想到他势必会有一些建议能够去把这个地方完善的时候，我觉得真的也是非常好，因为整个城市嘛，就是人民城市人民建啊，包括大家的一些好的建议，一些好的想法，那其实都是可以积极的参与到我们整个的建言献策当中来的啊。或许你的那一眼，你的那个发现真的非常非常的有用呢，是不是？好，这一时段为大家送上的是1048民生会啊，给我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3281048，或者是发送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好，那下周三开始啊，下周三是多久？下周三是5月27号，广元市立周区义务教育招生网上信息采集入口。哎，是不是意思就是我们是可以这些家长们要给自己的娃报名了，是不是？好，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利州区教育局教育股副股长田云，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啊。田股长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给我们介绍一下下周三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日子。
1: 下周三是我们那个义务教育阶段的学位申请时间。我们在那个5月20号那天通过微信公众号利州教育在线发布了2026年义务教育招生网上信息采集入口及完整操作指南。这个推文呢发布的内容包含了我们的网上申请学位的相关政策要求以及操作步骤。
0: 好，这就是新生的学位申请的一个时间，从5月27号开始。那么它会截止多久？到多久时间截止呢？
1: 我们开启的时间是5月27日上午9点，截止的时间是6月10日下午6点。
0: 好的，那所以大家一定要在这个时间当中去把控。那您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哪一部分的朋友我们的家长朋友们是必须要关注这个的。
1: 好的，那我现在就对我们的这个信息采集的这个操作指南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0: 好的，
1: 首先先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政策背景。按照我们的这个省教厅关于做好2026年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通知的要求，我们各市州都要坚决落实教育入学一件事。义务教育招生的工作，它是依托政务数据共享平台，通过我们四川省基础教育招生升学综合管理信息系统实施统一管理的，所以我们要全面实行线上办理。所有的家长朋友在今年幼升小升初的时候呢，都是要通过我们的这个系统进行入学申请，然后我们也是通过这个系统实施的招生。如果说没有通过这个系统的话，那么我们后期在注册学籍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啊。
0: 这个是必须要去进行，
1: 要去
0: 对网上申请学位
1: 平台，
0: 必须要进行的啊。
1: 对对对。
0: 那

0: 刚刚说现在我们已经收到了这样的一个信息的发布，那么报名啊、嗯、操作这些步骤、嗯、大家按这个程序来就可以了是吧？
1: 对对对，我们的那个操作指南上面是非常详细的，我们每一步都做了截图给、
0: 嗯
1: 家长朋友们，他能够看得到。
0: 嗯，
1: 就是我们在这里要提醒的是，我们所有的幼升小、小升初以及所有的公办、民办学校，都是在这个时间段内开放学位申请。
0: 嗯，
1: 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家长一定要注意时间节点，因为我们这个系统它是设置的自动开放和自动关闭，就说到了那个时间点，过了那就是说我们6月10日，比如说6月10日下午的6点，过了6点01分、
0: 嗯、
1: 系统就自动关闭了、
0: 哦、
1: 一定要在这个时间段内完成提交资料。
0: 嗯，
1: 然后预期如果说没有采集的，没有提交资料的话，那就需要到线下来完成申请。
0: 嗯，
1: 这个就稍微相对要麻烦一点，所以、
0: 嗯
1: 请大家一定要通过线上来实施。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报名的这个时间，因为一般来说在5月27日上午开始报名以后，很多家长他都会在这个时间段内进入系统。
0: 嗯，
1: 这个时候呢系统就会比较繁忙。
0: 嗯，
1: 所以在这里我们提醒一下家长，这个报名是不分先后顺序的，就是在这个时间段内你只要把孩子的资料填进去、
0: 嗯，
1: 然后提交了，就我们就能够看得到，它不存在先报名先审核、后报名后审核这样一个说法，所以需要大家可能要错峰提交申请。
0: 对，这个问题刚好就解决了。有一个朋友立马发来的信息，他说会不会在那个档口太挤了，挤不进去，然后我的娃就没有这个、这个挤不进去的这种可能哈。
1: 不存在这个说法。
0: 嗯，是不存在这个说法的。所以我们所有的家长朋友们，你是可以选择错峰的，然后从5月27号一直到6月10号，就是说的表明的这个时间档当中都是可以的啊。
1: 对对对。
0: 嗯，好的，非常感谢田股长。还有什么要提示的吗？
1: 就是我们的这个信息采集的这个入口，其实我们有3个入口可以进入我们的这个报名系统。
0: 嗯，
1: 一个就是通过我们的广元市政务服务网，
0: 嗯，
1: 点击一件事服务，然后再选择个人服务，进入教育入学一件事进行申请。第二个就是可以通过手机上下载川教通 APP， 在 APP 上操作。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通过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发布的，在微信上关注川教通，因为这个微信的这个操作要相对来说和前面两个更简洁，更操作更方便。对，因为很多家长他手机上都安装了微信，所以我们也便于我们后期在查看我们的审核进度、接收信息这方面，所以我们建议家长在微信上关注川教通这个服务号。
0: 好的好的，那这个我觉得大家都应该是要选择微信上的公众号啊，直接关注，然后按照那个程序来进行操作，一定是没有问题的啊。当然大家还有一些什么不明白的呢，也可以直接关注到我们的民生会，后期我们再来向田股长这边咨询都是可以的啊。
1: 嗯，
0: 好，非常感谢田股长，再见。
1: 好，再见。嗯，
0: 娃娃上学真的是每一个家长都非常的关心，也非常的操心。操心啥？你看刚刚说完了之后，有家长说那会不会在刚刚说到的这个几点钟开始，这个入口一放开，一股脑的进去，我报不进名儿怎么办呢？不用担心，因为它还是有那么长的一个时间一个节点嘛，那么长的范围，怎么可能呢？不分先后顺序啊，朋友们，这里要记住，要冷静，要沉着。好，马上进入到半点之后继续回来。

0: 什么是成熟？喜欢的东西依旧喜欢，但可以不拥有；害怕的东西依旧害怕，但可以去面对。中午十一点半，愿每个人都能拥有一份成熟的心境。
1: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2: 电子八，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3: 文明好像一盏灯，灯光亮一些，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心灵就像一扇窗，窗户一打开，文明的光亮就会照进来。共作文明广元人，共创文明广元城。
1: 第一时间发现新闻热点，
4: 爷爷进行抢
1: 第一时间记录民生诉求，
5: 在我的右手边汹涌的
1: 多维度倾听百姓声音，多角度评论社会热点，
4: 来连线，
1: 从感知到沟通，从倾听到解决，
6: 但是呢，到
1: 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声音，尽心尽力为您排忧解难。1048民生会正在播出。

0: 支援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各位好，我是英子。我们的节目正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1027广元新闻综合频率同步直播。节目重播时间是1027每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说有关于民生类的问题，不管是难题还是棘手的事儿呢，各位都可以拨打3281048来向我们反映诉求。如果说大家不方便啊，通过热线告知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把问题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就会有记者和大家取得联系。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反映问题的朋友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等待，我们也会竭尽全力为您解决，期待大家的参与。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民生热线。罗女士啊，她反映金达商城四栋是吧，楼下的垃圾点好像这个有点影响她的生活。先来听她说一说。你好。
1: 哎，你好。
0: 罗女士，来说一说具体的情况。
1: 我们住金达商城四楼的。由于呢我们买房子的时候那个没有垃圾点，后面呢就是他们说窗外就把垃圾点设在我们的房子的楼下，我住二楼。设在房子楼下之后呢，这个一窗位之后就再也搬不走了。我们随时求助几年也不成，也没得处理，没处理这近段时间他就直接设一个那个垃圾分类点，直接在我的楼下面铺到3米的位置，屋里头就是苍蝇老鼠蚊虫特别多，家里常年都有老鼠，娃儿也不敢那个上厕所，气味刺鼻，根本没办法开窗通风。就是我们这栋楼以前是独立的一栋楼，1234栋金达加花园楼，现在是和对面的花园楼加1栋金达楼、2栋金达楼、3栋金达楼，所有的垃圾全部放在我的窗子下面，还有外面的各个餐饮部全部放在那儿，地面脏乱草，垃圾点设置没有经过本栋楼的签字同意，私自设置的违规垃圾设置。强烈要求就是，我现在呢要离我的房子搬迁搬走，就是把那个垃圾点搬走，太受我们的影响了，全家人有老有小，那么这个垃圾随时家里面没法开窗。本来就是个二楼，比较不抽风，那么就是家里面随时就娃儿老人都容易感冒，包括我今天随时都是咳咳嗽嗽的。
0: 好，明白你的诉求了。一个是垃圾点位离自己家的距离太近了，那么垃圾的平时的清理不够及时，是不是这意思？
1: 设置的垃圾点是违规的，离我的家也是不到3米，我强烈要求搬走。
0: 好，
1: 还有个清理的话，这块今天早上我出门了。

0: 年五十件，我拍了视频的，我每天都在记录，
1: 嗯，
0: 拍的视频。那些垃圾不得放在那个里头接，等于塞到当一个摆设，脏乱臭，全部地上都是油污。
1: 好。好，我了解到你的诉求啊，罗女士啊，也非常理解你的感受。这样子，我们就这个问题来连线利州区环卫事务中心汽车服务股徐少荣来做回复。你好，徐老师。
2: 哎，你好，老师。
1: 刚刚听到罗女士介绍的还是比较清楚啊。我们想咨询一下，尤其是这种垃圾点的设立，那么离我们居民居住的这个点，它有什么样的一个条件吗？设置的条件是什么？第二一个就是说，罗女士她反映目前的这个状态确实影响到她的生活，我们有没有一些措施，能不能把这个垃圾点给迁走呢？
2: 针对罗老师反映的这个问题，我还是比较清楚。那个地方确实存在问题，但是那个地方呢，它属于老旧小区，摆放垃圾桶的周围呢，我也去看过，确实很恼火，也不好解决，因为这个是属于土地管理，具体呢应该是由小区来负责。我也找到了小区的负责人，他们经理，跟他商量过，他们下一步就是想办法，尽量把那个点位给他取消，存在那个点位呢，确实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等待，物管经理也承诺了，下来过后呢，想办法把那个点位移走。
1: 也是物管已经是答应了啊，就是那边好像有点吵，保持一下这个环境安静哈，谢谢。首先物管说这个是可以移开的，对吧？找另外的点位，那么这个时间到底是多久呢？
2: 这个他没有说，因为我也找到他了，他说他尽快想办法，因为他们是老旧小区嘛，又是商业点位，确实我很困难。
1: 既然我们今天提到这个问题了，就希望这个老师能够把这个问题给落实下来。就比如说今天已经是周五了，我们在下周之内能不能具体有一个结果？
2: 这样，那下来过后我再通知这个，因为我们单位是主要负责垃圾清运的。这个点位的设计呢，设置呢应该是具体是由物管小区和这个社区办事处来落实这些问题。
1: 那意思就是我们还下来还是要和他们在对接，还是说您这边是可以联合他们一起把这个事情给落实下来？
2: 我可以全力配合，他们点位设在哪里，我就在哪里清运就可以了。都没问题。
1: 您这边和社区和他们的刚刚也说了，物业已经有联系了，包括其实关于垃圾的清运也是一方面。他其实不是说，我明白你的意思，不是说我一家说了他就能够干嘛的啊，可能是需要多方的一些联动。那么能不能委托徐老师，咱们既然就是说找到您这儿，然后您也是可以帮忙来协调，然后呢他也是可以把这个垃圾点给移走，我们能不能就把这个时间的范围给缩短一些，能够尽快的来帮助大家把一直这么久的这个疑难杂症给它清除了。
2: 好的我下来尽快向社区和办事处博物馆来对接这个事，来落实个事。
1: 好，那这样子我们下周的时候我们的记者再和你取得联系，包括罗女士这边也可以这个跟进一下，我们希望有一个这个尽快的一个结果嘛，好不好？
2: 好的
1: 好，非常感谢啊，这个徐股长啊，谢谢你。罗女士，你看这样可以不？现在已经在商量啊，我们把这个给搬走好不好？
0: 好的，谢谢。只要能搬走，不在我的房子下面，我能我家里面小孩能赶上厕所，父母亲不在，就是为那个不敢放。
1: 我非常非常理解你的感受，非常理解你的感受啊。徐老师这边呢也在尽力的帮忙，我们就希望能够缩短这个时长，了却你心中的这一件大事儿哈。
0: 谢谢各位领导啊，我们拼命做主啊。
1: 谢谢罗女士啊，非常感谢徐老师，好吗？徐老师拜托你了。
2: 好的
1: 好
2: 的好的
1: 再见。
0: 好，谢谢啊。
1: 好，不客气，再见。

好，继续来关注到听众反映的利州区滨河北路妇幼保健院外至外国语学校路面，它的这个路段有点烂啊，希望主管部门能够维修一下的问题啊。就这个问题呢，我们的记者也是咨询到了市住建局，给到了相应的回复。接到市民反映，滨河北路云乡社区到外国语学校路段时，这个车行道破损的问题之后呢，建设局也是高度重视，于5月14号的下午2点，第一时间就部署相关部门，对于该路段存在的安全隐患的路面坑洞进行整治。经核查呢，近期雨水啊，降水雨季嘛，降水比较集中，车行道长期受雨水冲刷浸泡，雨后极易出现这种坑洞破损等一些病害。同时呢，南河污水管网改造项目也正在这个路段实施，项目施工打围，大型工程车辆频繁的通行，对现有道路造成一定的损耗。为避免重复施工造成财政资金的浪费，待南河污水管网改造项目整体完工之后，统一对该路段就这个车行道实施整体的重新铺设，从根本上来解决路面破损的问题。然后呢，建设局已经要求相关的单位对于该路段进行定期的巡查，发现安全隐患呢，及时的整治，消除安全隐患，全力保障市民安全顺畅的出行。同时呢，我们这个记者也希望和建设局这边勾兑一下，如果对于这种大的坑洼的道路，对吧，影响大家出行的，那能不能第一时间进行修补呢？这个也才是最重要的。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一位女士，任女士反映说，云盘梁防空洞附近不确定是水管的总龙头坏了还是其他的原因，家里呢已经停水三天了，反映给相关的部门啊，迟迟得不到解决。然后他们年龄很大，又住在八楼的高层，给生活呢带来严重的影响。那这个问题呢，我们的记者也联系了广元市供排水公司，回复是这样的：进修路供水主管属于80年代建设的铸铁管道，近日呢有用户反映水压小的问题，那么供排水公司也是高度重视，立即安排工作人员现场的排查，经过核实呢，进修路老旧主管网爆管泄压，目前正在进行抢修抢险维修，预计啊今天晚上完成抢修的通水，所以呢进修路入用户啊朋友们要理解，并且要注意关好水龙头，也就是今天晚上可能就要通水了啊。

嗯，确实，如果说停水，高楼住户啊，还是蛮恼火的。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啊，接下来我们和大家来预告一下，下周三一把手接热线是哪个上线单位，对吧？很多朋友也非常关心。那么下周三5月27号的下午3点到4点30分，广元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杨光辉将会坐镇12345热线，倾听民生，回应关切，为您服务。如果您在农业农村发展方面遇到问题，或者是有好的建议啊，欢迎大家直接向一把手反映。比如说耕地保护与质量提升、农产品品质安全、惠农政策补贴、农村改革与产权、畜牧水产与防疫、农业技术与服务，您关心的农业农村大事、身边难事、发展时事，是农业农村局主要负责人现场听您讲，为您打督促办。欢迎各位拨打3281048，微信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在后台留下问题加上联系方式，非常简单啊。包括你现在有问题，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哦。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1: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2: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3: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4: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3: FM 一零四八，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0: 好的，继续来关注到近年来朝天区将校园餐体质增效作为学优较强体质工程的重要抓手，把校园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放在优先位置，创新推行爱心陪餐护苗行动，以全层级值守、全过程监管、全社会共治的闭环模式，将民生关怀融入每一份餐食，牢牢守护学生舌尖上的安全与幸福。接下来一起听记者杨丽的报道。中午下课铃声一响，朝天区杨木小学食堂便热闹起来，学生们有序排队打餐，餐桌上营养均衡的饭菜热气腾腾，陪餐人员与学生同桌用餐，细心询问菜品意见，倾听孩子们的心声。杨木小学罗子游：
1: 自从有了老师和家长代表陪同，大家吃饭更有秩序了，他们会关心我们吃得好不好，会提醒我们不挑食不浪费。
0: 陪餐家长王鹏燕：
2: 学校食堂菜品丰富，荤素搭配合理，味道可口，孩子们吃得特别香，基本都能光盘。
0: 校园餐的背后是后厨精细化制作与规范化管理，工作人员严格按食品安全规范操作，食材清洗、切配、烹饪全程生熟分开，荤素隔离，精准把握火候与时长，食品留样规范，餐具消毒留痕，台账详细，各环节标准有序。在杨木幼儿园，规范管理与贴心陪餐机制让家长们看在眼里，放在心里。陪餐家长季平：
3: 今天看到孩子们每天吃的饭菜干净又卫生，营养搭配均衡，食材也很新鲜，学校食堂管理规范，用餐环境也很干净，能直观看到孩子们的就餐情况，我们做家长的也很放心。
0: 校园餐的安心与可口离不开陪餐制度的保驾护航，更离不开食材安全的严格把控。天刚蒙蒙亮，满载新鲜食材的配送车辆就已抵达学校。为保障食材安全新鲜，朝天区建立统一采购、统一配送、统一验收供应体系，从源头把控品质。四川七天创享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负责人严小荣：
4: 我们严格落实统一配送制度，食材凌晨到货开始分拣，冷链装车配送车辆全程温控0-4度，实时监控保鲜，装车前全面消杀，密封运输防污染，按时效准时送达学校，全程可追溯，到校后配合双人验收，确保每一批食材新鲜安全，守护学生舌尖上的第一关。
0: 据了解，朝天区现有各级各类学校31所、33个食堂，其中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学校19所，校园餐覆盖广，惠及学生多。今年朝天区创新推行6级爱心陪餐护苗行动，陪餐人员涵盖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其他县级领导、乡镇领导、区级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校级干部，膳食监督家长委员会代表，实行同餐同标、足额缴费，全程收集意见，闭环管理，凝聚合力，守护学生用餐安全。朝天区教科局安全及后勤管理股股长郑磊：
5: 近年来，我区压紧压实校园食品安全责任，严格执行食材进货查验、锁证锁票、双人联检等制度，切实保障学生吃的安全、营养健康。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完善校园食材采购、食品安全、经费使用、考核评价、应急处置等配套制度，形成权责清晰、流程规范、监管到位的制度体系，推动校园餐治理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
0: 来关注5月19号，记者从苍溪法院获悉，该院依法审结一起利用无人机非法狩猎的案件，以司法之力守护环境资源安全。2025年3月，被告人何某某因日常从事生产

0: 生活经营需要，购买了一台具有夜视功能的无人机。2025年10月上旬，何某某陆续在网上购买捕猎设备的零部件。同年10月26号晚，何某某邀约陈某某和罗某某前往白桥镇山林附近，利用无人机搜捕，通过照明装置触发空投器开关，使箭矢落下，击中一只小鲫，小鲫经鉴定整体价值人民币3000元。案件由沧西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审理，并组织相关人员旁听庭审。庭审中，公诉机关当庭播放相关视频，直观地揭示了无人机坠箭狩猎行为的隐蔽性与危害性。法官重点对禁物方法进行解释，指出无人机坠箭狩猎行为属于未经许可实施抛投物体的高风险飞行，应认定为使用禁用的工具或方法进行狩猎。被告人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且悔罪认罚。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何某某、陈某某违反狩猎法规，在禁猎期进行狩猎，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情节严重，构成非法狩猎罪，依法判处2被告人拘役3个月，缓刑5个月，被告人共同赔偿国家野生动物资源损失人民币3000元。继续来关注，在古蜀道金牛道核心段的广元市朝天区，有2座藏在山水间的特色博物馆，一座是君和千年交通史的中国朝天栈道文化陈列馆，一座是解码史前文明的钟子铺谢石器考古博物馆。那么两馆跨越时空，对话古今，让公众在文物与时光对视中品读蜀道千年风云，探寻远古先民生活图景。接下来一起听记者的报道。
1: 中国朝天栈道文化陈列馆坐落于集金牛驿道、先秦栈道、嘉陵江水道、纤夫道、108国道、宝成铁路6道余一峡的明月峡景区，馆内以实物、模型、图文、多媒体等形式完整再现了古栈道开凿、商贸通行、文人留迹的厚重历史，是四川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也是解读蜀道千年变迁的核心窗口。中国朝天栈道文化陈列馆讲解员吴盼：
2: 明月峡栈道开凿于战国初期，是蜀道咽喉中的咽喉，现在峭壁上还留有400多个完整的栈道孔眼。我们陈列馆以千年大蜀道半部华夏史，千里古栈道半部交通史，千古明月峡半部文化史三个篇章，系统展现2300余年的蜀道文明。通过上100余件文物与影视图文展示，让千年蜀道活起来。
1: 展厅内，一件件文物、一幅幅图谱，串联起先秦金牛道、三国栈道、唐宋蜀道兴盛的历史脉络。李白笔下的蜀道艰难，古道上的商贸往来，历代文人的题咏遗存，都在这里有了生动的注解，更是博物馆连接古今的鲜活实践。研学学生孔蕴涵：
3: 今天来到这里，既能学到蜀道知识，又能学到栈道知识，比课文中学习到的知识更生动、更深刻。
1: 研学学生侯潇：
4: 来了明月峡，再来到了陈列馆，一下就看懂了古栈道的来历。一边是险峻山水，一边是千年历史，身临其境，特别震撼，也感受到了古人修路的智慧和不容易。
1: 明月峡栈道书写了2300年的交通史诗，那位于朝天区钟子的钟子铺细石器考古博物馆，则解锁了巴蜀大地7000年前的史前文明密码。作为全国唯一的细石器专题博物馆，馆藏的细石盒、细石叶不仅填补了中国南方细石器文化的空白，也为研究史前时期南北方人群迁徙、文化交流及技术传播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证据。从指甲盖大小的细石叶到由刮削器、尖状器组成的完整工具组合，每一件文物都是远古文明的活密码。博物馆设惊鸿一现、先民足迹、地球家园、传承保护4大展区，通过声光电、实物展陈、互动体验、场景再现与数字技术相结合的方式，让万年史前文化可看、可感、可懂。游客黄静月：
5: 第一次近距离观看7000年前的细石器， 很难想象那个时候的古人就有如此高超的打磨和制作工艺。

0: 博物馆把这些历史梳理得很清楚，看完收获特别大。
1: 研学学生抗林威，
2: 以前只在课本上听过史前文化，对细石器的概念也很模糊，今天亲眼看到实物，了解先民怎么生活，怎么制作工具，感觉历史不再遥远，特别有意思，也增长了很多知识。
1: 从7000年前的细石器到2300年前的古栈道，一座溯源万年史前先民的生存智慧，一座承载千年蜀道连通南北的交通脉络，中子部细石器考古博物馆与中国朝天栈道文化陈列馆，不仅是文物收藏保护研究的殿堂，更成为公众文化体验、研学教育、文明交流的重要场所。据统计，今年以来，两座博物馆累计接待游客4万余人次，逛双馆、走蜀道已经成为当地热门的文化旅游线路之一。好的，朋友们，今天1048民生会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3: 国安之声。

这期我们来了解科技安全。一，什么是科技安全？科技安全包括科技自身安全和科技支撑保障相关领域安全，涵盖科技人才、设施设备、科技活动、科技成果、成果应用安全等多个方面，是支撑国家安全的重要力量和技术基础。二，维护科技安全有哪些主要任务？加强体系建设和能力建设，完善国家创新体系，提高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加快补短板，建立自主创新的制度机制，加强重大创新领域战略研判和前瞻部署，抓紧布局国家实验室，重组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建设重大创新基地和创新平台，完善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强化事关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科技任务的统筹组织，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加快科技安全预警监测体系建设，围绕人工智能、基因编辑、医疗诊断等领域，加快推进相关立法工作。三，如何理解维护科技安全的重要意义？科技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支撑国家安全的重要力量和基础，是实现其他相关领域安全的重要保障，是提升国家安全能力的基本保证。科技发达事关民族振兴，科技强大事关国家强富，在一定程度上，科技实力决定着世界政治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也决定着各国各民族的前途命运。四，为什么要高度重视科技创新？正所谓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科技创新是核心，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提升国际竞争力、增强综合国力、保障国家安全的战略支撑。抓住了科技创新，就抓住了牵动我国发展全局的牛鼻子。

0: 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新宇。

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教育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全面加强普通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从学校校舍建设、安全防范建设、生活硬件配备、教学设施装备、教职工配备五方面，明确提出了新的20条底线要求，力争用3年时间实现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底线要求。据了解，新的20条底线要求是全国普通中小学校办学条件必须达到的底线标准，小规模学校及教学点根据实际情况参考执行，各地需结合实际，在底线要求基础上提高省定中小学办学条件标准，并持续推动学校达标建设。为保障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落地落实，教育部将采取一系列有效举措，推动所有普通中小学校全面达标。一是建立工作台账，二是加大工作力度，三是坚持集约增效，四是强化监督检查。各地要畅通社会监督举报渠道，对办学条件底线失守问题零容忍，确保设施设备能用好用，促进中小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5月22号是第26个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中国科学院生物多样性委员会发布了《中国生物物种名录2026版》。《中国生物物种名录2026版》共收录物种及种下单元168871个，包括155266个物种及13605个种下单元，比2025版名录新增6154个物种及种下单元。北约外长会当地时间21号到22号在瑞典赫尔辛堡举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于当地时间22号抵达瑞典赫尔辛堡出席北约外长会议。北约秘书长吕特当地时间21号表示，北约不应过分依赖美国。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前往瑞典前对媒体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北约感到非常失望，北约盟友拒绝在对伊朗的战事上做任何事情，西班牙还拒绝美国使用当地的军事基地。特朗普多次批评北约盟国拒绝为美国攻打伊朗助力，甚至威胁要退出北约。据洪都拉斯媒体21号报道，该国北部科隆省特鲁西略市一座棕榈种植园当天发生武装袭击，造成至少14人死亡。韩国政府21号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韩国超40%青少年有手机成瘾的风险。这项调查在去年9月至11月间进行，结果显示，10岁到19岁青少年中，43%为有风险，即有手机成瘾可能，比一年前上升了0.4个百分点。对他们来说，智能手机的使用已经干扰其日常生活。此刻提示，今天开始，湖南中部以北地区将再次遭遇强降雨过程，局地有暴雨、大暴雨。此次降雨过程累计雨量大，落区与前期降雨集中区高度重叠，致灾风险极高。根据当前防汛形势，按照有关规定，湖南省水利厅于今天9点将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博宇，
1: 我是杨帆，每天一小时近看国际风云。
0: 伊朗最高领袖下令，接近武器级的油必须留在国内，美国在威胁伊朗交出浓缩油。

0: 到手后或销毁。
1: 国际能源署警告称，全球石油市场或将进入危险区域。受中东局势影响，欧盟下调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
0: 锋线瞭望，俄英军机激烈交锋，俄战机六米距离拦截英侦察机，双方战机为何上演空中拼刺刀？
1: 日媒称，美军计划再次在日部署低风中导系统。自民党对安保三文件的修改建议，暗示要设新防卫费目标，一再推进强军扩武，日本意欲何为？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哎，老李，又买啥好东西了？
5: 哦，熊猫金币呀、啊，这可是央行发行的黄金货币，
4: 那用来投资收藏都放心啊，
5: 而且官方回购特省心。
4: 哎，在哪儿买啊？
5: 各大银行和各地授权经销商都有售，很方便。
6: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7: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8: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0: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首先，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1号下午，有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下令，接近5气级的油必须留在伊朗。消息人士还称，伊朗最高领袖的指示反映了伊朗当局的共识。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油，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他还说，美伊正在进行谈判，结果如何尚待观察。
0: 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伊朗正在回应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目前在讨论该文本的总体框架、部分细节以及作为保障的信任建立措施。
1: 美国方面当天表示，美方认为与伊朗方面的谈判已出现一些积极迹象，能否与伊朗达成协议，美方将拭目以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1号报道，美方谈判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但进一步缩小分歧需要美方摒弃战争倾向。另据伊朗光明通讯社21号早些时候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巴加埃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谈判细节的准确信息将由授权官员和谈判团队发言人提供。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美方认为目前与伊朗方面的谈判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美方倾向于达成一个好协议，但如果无法达成，美国还有其他选项，美方将拭目以待。此外，当天一名巴基斯坦参议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巴基斯坦分别与伊朗和美国的斡旋谈判仍在进行中，目前已经取得进展，巴方对此持乐观态度。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与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举行了会谈，双方讨论伊朗与美国的间接谈判。报道称，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此次访问是巴方继续在伊朗与美国之间进行调解努力的一部分。
1: 对于美伊新一轮谈判前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由于双方信任根基薄弱，短期内僵局恐难打破。
10: 美伊双方呢仍然没有跳脱边打边谈的总体框架，双方呢仍然在加大对于彼此的军事和经济威慑，但同时也都保留政治对话的渠道，很显然呢是希望通过极限施压来逼迫对方在谈判当中让步。美伊两国多年敌对导致互信几乎归零，而美伊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呢也难以彻底解决，并且以色列正成为当下局势当中最主要的第三方不确定因素。那协议想要签订，面临的外部环境依然是复杂多变的，短期之内美伊双

0: 方大概率还是会延续当下这种战略僵持的状态，想实现实质性的破局，就目前来讲，内外条件都尚不具备。
1: 目前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在对伊朗下一步行动的方向上出现分歧。据了解，内塔尼亚胡对谈判持高度怀疑态度，他希望重启战事，摧毁伊朗关键基础设施，进一步削弱伊军事能力，并动摇其政权。特朗普则认为美伊能达成协议，但美方也做好了恢复军事行动的准备。
2: 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透露，内塔尼亚胡有意在未来几周内访美会晤特朗普。另外，以色列议会20号初步投票通过一项解散议会法案，为提前举行大选铺平道路。如果最终获得通过，将在90天内触发选举。李子欣分析指出，内外多重因素叠加，令内塔尼亚胡陷入焦虑处境。
0: 首先，从美国近期的外交实践以及特朗普总统的表态上来看，美国正有意绕过以色列，直接推动美伊之间的停火，那么将核心议题交由大国磋商，或者是与关键斡旋国来进行协调。那么这在以色列看来呢，就有自身被架空的危险。以色列其实很清楚，如果美国抽身自保，仅凭以色列自己恐怕难以完成地区安全秩序的重塑。其次呢，就是内塔尼亚胡的焦虑与国内政治危机也有着相当的关联。当前以色列国内反对派对于内塔尼亚胡的执政地位正发起挑战，而执政联盟内部呢，也因为征兵议题出现了裂痕。那么此时如果在对外政策上再次受到钳制，有可能会让内塔尼亚胡陷入更深的国内政治困境。那么在外部被边缘化，内部遭到逼宫的窘境之下，内塔尼亚胡的政治前景确实面临着危机。
1: 另一方面，当地时间21号，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色列国防军部队当天对黎南部提尔等多个地区的城镇发动了袭击，造成了人员伤亡和对建筑物的显著破坏。黎巴嫩真主党同一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对以军人员和军用车辆集结点等目标发动了袭击。
2: 以色列国防军21号发表声明称，多个可疑空中目标当天进入以色列领空，并触发了防空警报。另外，以军称有多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因黎真主党的无人机袭击而受伤。
1: 巴以方面，据巴勒斯坦通讯社21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4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报道说，袭击发生在加沙地带南部拉法、汉尤尼斯以及北部拜特拉西亚等地，以军尚未对上述袭击作出回应。
2: 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21号发布的数据，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造成883人死亡，2648人受伤。
1: 当地时间21号，以色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近期所有参与全球坚韧船队活动的外国活动人士已被全部驱逐出境，一方绝不允许任何违反对加沙地带海上封锁的行为。
2: 针对以方扣押并嘲讽船队活动参加者的行为，英国、波兰、意大利等国继续发声表示反对，并对发表嘲讽视频的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表示强烈谴责。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1号，英国政府发表声明称，英方当天召见了以色列驻英使馆临时代办，就以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20号发布视频嘲讽遭以方扣押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一事表达强烈谴责。英方指责相关行为违反了尊重个人尊严的最基本准则，并要求以色列政府就扣押事宜给出解释。同一天，波兰外交部发表声明称，波方召见了以色列驻波使馆临时代办，要求以方就扣押事件展开调查，并对被扣押的活动人士作出官方道歉。波兰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西科尔斯基当天早些时候决定申请禁止本格维尔入境波兰。波兰内政和行政部长凯尔温斯基21号也表示，他已下令启动正式程序，将本格维尔列为不受欢迎的人。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21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已请求欧盟对本格维尔实施制裁。塔亚尼称，以方在国际水域扣押活动人士，并对他们施加骚扰与羞辱，相关行为不可接受，且侵犯最基本的人权。 另外，欧洲议会议员瓦莱21号也表示，他已致信欧洲理事会主席。

席科斯塔呼吁欧盟对本格维尔实施制裁。这封信由近30名欧洲议会议员联署。以色列海军18号上午拦截了一支试图驶往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该船队从土耳其南部起航，试图突破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海上封锁，向加沙地带民众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以国家安全部长

0: 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4月13号以来，美军已迫使94艘商船改变航向，并使4艘船只失去航行能力。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21号发表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和保障下，有31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
0: 当地时间21号，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表示，受夏季燃料需求上升以及全球石油库存下降等因素影响，若供应得不到改善，全球石油市场可能在今年7月或8月进入代表高风险的红色区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And these stocks we have.
3: 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说，我们的库存正在逐渐减少，现在的问题是到今年6月底7月初旅游旺季就开始了，通常情况下石油需求和消耗都会上升，而现在库存正在减少，中东地区目前没有新的石油供应，需求却一直在增加，情况将会很困难，我们可能会在7月或8月进入所谓的红色区域。
4: 比洛尔补充说，许多国家已进入播种和农耕季节，但当前能源形势将使农民难以像正常年份那样作业，这可能推高食品价格，食品价格上涨叠加油价上涨，将进一步加剧通货膨胀压力。比罗尔表示，无论从产量还是炼油能力来看，能源市场要回到梅伊伊战事前的水平都需要很长时间，如果有必要，国际能源署将协调进一步的战略石油储备释放。5月18号，比洛尔在法国巴黎出席7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表示，受中东战事影响，商业石油库存正急剧下降，可支撑时间仅剩数周。
1: 欧盟委员会21号发布的2026年春季经济展望报告显示，受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冲击影响，欧盟今年经济增长将放缓，通胀将上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欧盟委员会21号发布了2026年春季经济展望报告。报告称，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冲击推高了能源大宗商品的价格。报告预计，欧盟今年通胀将上升，经济活动将走弱。如果能源市场的紧张局势有所缓解，这种情况将在2027年略有改善。报告预测，2026年欧盟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将放缓至1.1%。2027年将回升至1.4%，欧元区2026年和2027年经济增长预计分别为0.9%和1.2%，欧盟2026年通胀率预计将达3.1%，2027年将回落至2.4%，欧元区2026年和2027年通胀率预计分别为3.0%和2.3%。报告称，通胀预计在2027年有所缓解，因为能源大宗商品价格预计将逐步下降，但预计仍将比此次中东冲突前水平高约20%。欧盟委员会每年都会发布春季经济展望报告和秋季经济展望报告，秋季经济展望报告预计将于今年11月发布。
5: 正午60分。

0: 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1: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英国国防部20号表示，一架英国皇家空军侦察机上个月在黑海上空遭到俄罗斯战机的所谓危险拦截。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谴责俄方行为危险且不可接受，警告此举制造了严重的事故和局势升级风险。
2: 伦敦方面称，一架俄军苏-35战机逼近英方 RC-135 联合铆钉电子侦察机，近道触发了该机的紧急系统，特别是造成其自动驾驶系统断。

0: 开，而另一架苏二七战机则从鹰击前方六次飞过，最近时距离机头仅约六米。
1: 这次近距离接触的前因后果是什么？对于战斗机来说，近距离对方六米又意味着什么呢？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江宗权的报道。
2: 英国国防部称，这架未携带武器的联合铆钉侦察机当时正在黑海国际空域执行例行飞行任务，属于北约保障联盟东翼安全行动的一部分。尽管发生上述事件，机组人员保持冷静并顺利完成了任务。军事专家傅前绍介绍，英军侦察机来到黑海上空飞行，说是例行任务，但真实目的尽人皆知。
3: 尽管它没有靠近俄罗斯的领空，但是在黑海上空飞行的话呢，离俄罗斯的相关军事目标是比较近的。那么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它可以大量的收集俄军，特别是在乌克兰参与作战的俄军的相关的电子信号，从而呢为北约或者是乌克兰提供相应的情报信息。
2: RC-135 侦察机是在美国过去的波音707运输机的基础上，或者是波音707旅客机的基础上改造而成的一款大型的电子侦察机，它主要执行的是电子侦察任务。根据英国方面的说法，俄军此次派出了苏-35和苏-27战机对 RC-135W 侦察机进行监视控制，甚至对它进行了相应的干扰。
3: 苏-35也是属于三代半的一款比较先进的战斗机，苏-27这属于第三代的战斗机，这两款战斗机用于拦截 RC-135W 这样的一个大型的电子侦察机，应该说性能上肯定是碾压它的，让它无法正常的收集情报信息。
2: 同时，此次事件中，俄方战机一度抵近英国侦察机，致使其自动驾驶系统断开，且最近时距离机头仅约六米。英国国防部表示，这是自2022年以来俄罗斯和英国飞机之间最危险的一次近距离接触。为什么英国侦察机自动驾驶系统会断开？傅前绍表示，如果有飞机或障碍物靠近一架处于巡航状态的飞机，触发了告警，巡航飞机的自动驾驶状态就会中断，必须由飞行员手动做出机动动作来避开危险。
3: 两架飞机在空中危险接近呢，它分成几种情况，一种呢是双机半飞，也就是RC-135在水平直线飞行的时候，苏-35或者是苏-27在它边上半飞。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双机以六米的间隔飞行，只要飞行员这个手不抖，是吧？驾驶杆没有这个操纵失误，还是相对安全的。但是这次俄军的苏-27是在它的前方，机翼上会产生升力，会产生尾流，那么就会有翼尖涡流出现。那么翼尖涡流对后面这架飞机的干扰还是比较大的。还有一种情况呢，是从它的侧方横着飞过来，或者是斜着飞过去，那么这样的六米间隔，那就有可能发生双机相撞。
2: 苏-27空中拼刺刀并非第一次发生，早在1987年9月13号，巴伦支海上空挪威空军的 P-3B 型反潜巡逻机在苏联沿岸执行侦察任务时遭遇一架苏-27，这架苏军战机第三次逼近 P-3B 时，从 P-3B 的右翼下方高速掠过，用垂直尾翼在 P-3B 的右侧的一号发动机上像手术刀一般划开了一个大口子，这就是著名的巴伦支海上空手术刀事件。2022年9月29号，俄罗斯苏-27战斗机在黑海上空国际空域拦截英国皇家空军 RC-105 铆钉电子侦察机。2023年6月26号，俄罗斯两架苏-27也在黑海方向拦截了一架隶属于英国空军的 RC-135 电子侦察机。虽然北约的类似挑衅行为绝不是第一次，但军事专家滕建群分析，这次与以往相比有不同的背景。
4: 俄乌冲突已经进入到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特别是美国现在的主要注意力呢还在中东地区，所以他的兵力、他的侦察等各种这个部署来说的话，可能使得对于乌克兰战场上的监控呢出现空洞的这种现象。英国本身来看的话，一方面呢想要接替美国的角色，另外一方面呢 RC-135W 它主要是对于电磁空间，特别是对于导弹的这种这个监控，那么具有特定的这个使命，它在这个地区呢也希望呢能够进一步强化对于

0: 轻，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1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气象服务站。
13: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高宇安。你好，高宇安。
14: 主持人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欧洲的天气情况啊。未来的三天呢，西欧的降水将会进一步的减少，像是英国等地的降水将会停歇。中欧一带呢，明天还将会是以晴天为主，后天开始又会有弱的降水发展。而在北欧、东欧和巴尔干半岛一带，明后两天将会多小雨，局地会有中雨。气温方面，西欧一带天气将会明显的变热，法国大部明天开始最高气温将会上升到30度以上，下周一英国南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也将会上升到30度左右。而在伊比利亚半岛一带，虽然降雨可能会带来气温的波动，但是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还将会在30度以上，局地超过35度。整体来看呢，明后两天在美国中东部地区降水依然会比较频繁，像是德克萨斯州、俄克拉荷马州、路易斯安那州等地部分地区需要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而在气温方面呢，明后两天美国大部地区的气温将会呈现出上升的态势，在西北部内陆地区的最高气温将会上升到25摄氏度以上，部分地区将会超过30度。而在西南部的内陆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5度以上。拉斯维加斯未来三天的最高气温都将会达到35摄氏度。另外呢，未来三天里，在美国的中东部地区气温也将会明显的有所上升，多地的最高气温可能会回升到30度以上。这一时段的国际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3: 好的，高宇安。

0: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新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生态环境部今天在上海崇明岛举行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展示了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实践成果。今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的主题为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发布中国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第七次国家报告，报告显示与生物多样性有关的27个国家目标中，有21个目标取得了显著进展，为推进昆盟框架全球目标实现做出中国贡献。同时，现场还举行了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的捐资仪式等活动。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4五以来，我国统筹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约319万平方公里，实现对重要生态空间、珍稀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的大规模整体性保护。首批5个国家公园运行良好，全国森林覆盖率达25.09%，荒漠化沙化土地持续缩减，红树林面积稳步增长，近500种野生动植物受威胁等级下降，我国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不断提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在今天的国新办发布会上，中国贸促会相关负责人在回答有关中美企业合作的问题时介绍，链博会是中美工商界合作的重要平台，在所有外资参展商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始终位居榜首。成渝中线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上午成渝中线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中，穿越成都市中心城区总长度近10公里的蜀安隧道实现全线贯通，这也意味着成渝中线高铁全线41座隧道已经全部贯通。据黎巴嫩方面22号凌晨消息，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人员受伤。黎珍珠党武装22号凌晨发布声明称，21号向黎南部多地的以军士兵和车辆发动多次火箭弹和无人机打击。以色列国防军22号早晨称，发现2名武装人员在黎巴嫩南部距离以色列几百米的地方以可疑方式移动，以军随后发动空袭打击了这2人。刚果金新一轮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该国卫生部门21号最新通报显示，截至20号，疑似病例已升至671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为160例。与此同时，疫区基层卫生体系脆弱，疑似病例收治压力较大，社区不信任和抵触情绪等给隔离救治、安全安葬等关键防控措施带来挑战。邻国乌干达宣布加强边境管控，以防疫情进一步跨境传播。此刻提示，未来7天北方受到频繁冷空气和降雨影响，气温多波动起伏，同时南方气温将持续偏高。今天起，随着副热带高压和主雨带逐渐北台，南方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以上的区域会明显扩大，不少地方还将刷新今年以来的新高，江南南部、华南一带高温发展。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我是博宇，
1: 我是杨帆，接下来继续关注。
0: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起在苏州举行，记者直击，哪些重要议题值得关注？
1: 日媒称，美军计划再次在日部署低风中导系统。自民党对安保三文件的修改建议，暗示要设新防卫费目标，一再推进强军扩武，日本意欲何为？
0: 美国终止与加拿大之间一项80多年的防务合作，分道扬镳原因何在？加拿大又能否彻底摆脱依赖？

0: 分，近看国际风云。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上午在江苏苏州开幕，会议为期两天，将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就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支持世贸组织、加强数字合作和发展绿色经济等优先领域开展讨论。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共有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的代表约700人参加。开幕式上，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表示，引领亚太经济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实现经济的长期普惠、包容、公平增长，是 APEC 各经济体共同面对的课题，也是共同肩负的历史责任。
2: 希望本次贸易部长会议向全球传递亚太经济体支持多边主义、坚持互利合作的强烈信号，增强各方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经济增长的坚定信心。
1: 随后，各方通过了本次会议议程。2026年 APEC 高官会主席陈旭表示，此次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中国年分量最重、关注度最高的部长会议之一，期待同各方共同努力，推动会议取得积极成果。
3: 一是围绕贸易、联通、创新、发展这个四个重点板块，共同推进亚太共同体从蓝图转化为现实；二是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达成新的共识；三是规划互联互通合作的新蓝图，协调推进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四是培育 APEC 人工智能合作新亮点，推动数字赋能千行百业。
1: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已成为13个 APEC 经济体的最大贸易伙伴，与 APEC 经济体贸易总额达 3.7 万亿美元，占中国外贸总额的 57.8%， 其中自 APEC 经济体进口达到 1.5 万亿美元，中国自 APEC 经济体引资额达 906.1 亿美元，对 APEC 经济体投资额达 1365.8 亿美元。会议将于明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
4: 之声正午六十分，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据日本媒体日前报道，美军计划今年六月到九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以及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海马斯，用于美日联合演习。美日合谋布局低风中导系统背后有怎样的战略野心？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5: 低风是一种中导武器，是典型的进攻型远程打击火力系统。系统中的火力单元是大型拖车，能装填战斧巡航导弹，打击1800公里范围内的地面固定目标。早在去年九月，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在日本九州等地举行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演习。期间，美军就首次在日本试水部署低风中导系统，当即激起日本民间强烈抵触情绪。当地民众担忧美军以联合演训之名常态化进驻进攻性武器，因此要求政府敦促美军撤走相关装备。压力之下，装备最终于去年11月撤离，然而一年不到，故伎重演。有消息称，日本自卫队和美军计划于今年6月下旬到7月初举行勇敢之盾联合演习，并于9月举行东方之盾联合演习，再次部署低风中导系统。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向中国之声表示，美军再次筹划在日本部署低风，战略威慑意图明显。
6: 这个举动是美军在推动的前沿威慑战略的一个步骤。美国在退出中导条约之后一直寻求在亚太前沿来部署低风，以所谓第一岛链火力前置的名义想要弥补在西太平洋的这种中程打击能力的空白，并且将这种打击能力想要分散到所谓第一岛链的各个节点，从而形成对东亚大陆的多层次的火力威慑。同时，美国也想推动日本进一步的承担所谓的前沿防御的责任，成为美军的安全盾牌。
5: 有报道称，演习结束后，低风中导系统将从鹿屋航空基地撤离，转移到驻日美军基地。舆论普遍担忧，这是为低风常驻日本试探民意埋下伏笔。放眼日本国内，军事化扩张势头同样愈发猖獗。 近期高市政权急推紧急事态条款讨论，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加速筹设国家情报局。

0: 多危险动向冲击和平底线，扩军备战行径引发各界强烈不满。
1: 当地时间21号，部分日本民众冒雨在日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集会。集会参加者表示，
2: 所谓国家情报局以及与之配套的防止间谍法，本质上都是为了打击反战运动，而紧急事态条款也是一样，是为了架空和平宪法，从而导入战争的法案。
3: 我认为必须坚决阻止。明明人们的日常生活已经变得越来越艰难，高市政权却置若罔闻，反而在为战争做准备，去确保预算，甚至还想改变宪法体制，做一些非常离谱的事情。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年年初曾表示，将以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为目标。 多名相关人士近日透露，针对修改安保三文件事宜，日本自民党已着手展开讨论，并向政府提出有必要设定新的防卫费增额目标，一再推进强军扩武，日本意欲何为？继续来听报道。
0: 日本自民党面向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近日曝光。有消息指出，自民党以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 3.5% 的韩国、北约成员国以及 3% 的澳大利亚为参照，提出要保障日本防卫领域所需预算。然而，草案并没有明确防卫费的具体数额，也并没有说明防卫费的筹措方式。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刻意模糊？
4: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分析，高市政府的有意回避背后是赤裸裸的政治投机与风险算计。
5: 它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避免引发日本国内民意的强烈反弹，因为现在日本防卫预算已经连续14年增长，那么未来如果明确提出从现在大概 2% GDP占比提升到3.5%的这个所谓的北约标准，那么未来势必需要通过大幅的增税。 或者是削减社保开支，以及扩大举债来筹措资金，而日本当前已经面临非常高的国家债务，而且日本国内现在面临通胀的压力，人口老龄化也在加剧，民生领域可以说是已经不堪重负，所以这种大幅的防卫费的扩张案很容易引发日本民众的抗议以及在野党的牵制，这进而可能威胁到高市政权的稳定性。
4: 这场军事扩张与国内稳定之间的走钢丝游戏，恰恰显露出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化的战略野心。向浩宇解读，本质上是高市政权试图在军事扩张和国内政治稳定之间寻求一种平衡的一种盘算，这就暴露出啊，日本试图通过这种模糊化的手段来进一步打破战后和平主义发展路线的这么一个战略图谋。
0: 不仅如此，建议草案还要求确保至少以年为单位的持续作战能力，同时提及把防卫装备工厂国有化之后委托民间运营的方案。就在20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视察当地无人机制造工厂，并表示支持无人机等民用技术转用于军事领域，步步紧逼，层层突破，一连串动作正在撕碎日本理应恪守的和平承诺。 向浩宇认为，日本有意推动民用产业军事化转型，实际上是为了长期对外军事扩张奠定基础。
4: 所谓的持续作战能力啊，意味着日本的军事安全战略已经从应对短期冲突转向长期消耗战的准备，通过政府来掌控核心的军工资产，由民间来委托运营。这既能强化防卫省啊，对于军工生产的直接管控，大幅提升弹药和装备的这种战时动员的效率。 又可以规避所谓的国有化引发的舆论的争议，为快速的扩军备战来扫清障碍。对这一举措，会导致日本未来的军工产能出现大幅甚至爆发式的增长，也使标志着日本战后和平主义路线的彻底的崩塌，应当引起啊国际社会的高度警惕。
6: 近来，日本经济发展面临多重冲击，但政府却依然图谋上调防卫费，此举引发日本舆论深度忧虑，民间反对之声日益高涨。请听总台记者何新磊发回的观察报道。
7: 针对日本政府加速推动修改安保三文件，进一步增加防卫费等举动，日本京都新闻近期社论指出，日本应该关注无止境军备竞赛以及紧张局势升级而带来的风险，并重新制定作为和平国家的外交战略。京都新闻进一步分析认为，未来日本可能进一步将防卫费提高至 GDP 的 3.5% 然而，在人口持续减少的日本，是否能够长期承担每年的巨额开支？如果不顾国家实际承受能力，一味追求增加防卫预算。

0: 反而可能使日本的防卫更加不稳定。可以看到，在日本扩军备武的动向之下，为了保证防卫预算而逐步推行相关增税政策，使得民生状况进一步承压。而中东局势的长期化给日本经济带来的影响也在不断显现。日本朝日新闻前记者佐藤章在社交媒体上评论称，高市自民党的衰退已势不可挡，在地方选举连战连败，而且支持率日渐下跌。各地的石油和石脑油短缺的影响也开始越来越突出，对高市领导下的自民党形成完全不利的局面。在日本政府不断推高防卫费的背后，用于促进经济和保障民生等的财政预算被压缩，而增发国债来筹措资金的手段注定不会是长久之计。在日本各地的抗议集会上，经常能看到民众打出写着要大米不要武器等内容的标语，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日本民间最真实的关切。
1: 近看国际风云，
2: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美国五角大楼近日宣布，终止与加拿大之间一项有八十多年历史的美加常设联合防御委员会框架下的防务合作，并将重新评估该机构在北美共同防御体系中的价值与作用。美国为何忽然要终止这项合作？加拿大又能否彻底摆脱对美国的依赖？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于兰的报道。
3: 据了解，美加常设联合防御委员会由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与加拿大总理麦肯齐金于1940年牵头设立，至今已有86年的历史。该机构曾在二战和冷战期间助力构建北美大陆防御框架，为美加两国防务政策制定提供专业建议与决策参考。然而，近日美国五角大楼却突然宣布终止与加拿大的这项防务合作。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科尔比甚至公开指责加拿大未能履行军事义务。对于美方突然终止这项防务合作的深层原因，军事观察员张学峰分析。
4: 首先呢，美国认为加拿大国防投入不足，认为呢加拿大过于依赖美国的保护。第二呢，是加拿大总理卡尼之前的一些言论呢引发美国的不满。除此之外呢，这一决定也可能是作为军购争端和地缘政治的筹码，试图呢向加拿大施压，让他购买更多的美国装备。从更广泛的范围来看呢，这届美国政府认为呢，他的盟友占了美国太多的便宜，或者说呢，美国没能在他的盟友身上实现利益的最大化，特别是在防务领域啊，他要给盟友呢施加更多的压力。
3: 按照约定，美加常设联合防务委员会每年应举行至少一次会议，但两国上一次公布会议纪要还是在2024年11月。这意味着自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以来，该机构再也没有召开过会议。美国此时宣布终止该委员会的工作，在外界看来将让曾经的美加盟友心生嫌隙。对此，张学峰认为，该委员会工作的终止会让美加之间的具体合作面临风险，但加拿大不会轻易妥协。
4: 这将对两国维持了八十多年的安全和外交纽带产生象征性的影响，导致双边的政治裂痕扩大，但短期内呢，并不会颠覆两国的日常的军事运作。特朗普政府退出联合防御委员会的举措呢，可能会对一些具体的合作产生影响，比如说北美防空司令部的联合指挥协议的重新谈判、北极军事合作以及加拿大未来采购美国的 F-35 战斗机等事项。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加拿大会做出过多的妥协。从大概是去年年底到今年开始吧，美国的盟友似乎呢不再有意的迎合美国的政策，特别是加拿大。他对于美方要把加拿大当作第51个州的说辞呢非常的反感，估计呢他不会因为美国的施压而在太多的问题上退缩。
3: 今年二月，加拿大总理卡尼曾表示，在日益危险的国际环境下，加拿大在自身防务方面做得还不够，仅依赖美国保护已不再可行。张学峰认为，特朗普开启第二总统任期以来，除了在防务领域的矛盾分歧之外，美加之间的局域还存在于经济、贸易、打击毒品走私等多方面。面对美方不断施压，加拿大正在自我觉醒的道路上不断探索，但短期内仍然难以摆脱对美

0: 国的依赖。
1: 加拿大已经感到了过度依赖美国的问题，正在采取措施避免呢被美国所拿捏。自从2025年3月就任总理以来呢，卡尼也一直直言不讳地支持减少加拿大对美国的军事和经济的依赖。卡尼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也提出，像加拿大这样的中等国家联合起来，共同避开当前的所谓的大国竞争时代。而且呢，卡尼也强调，加拿大还将和其他的伙伴合作，让加拿大的国防合作更加的多元化。由此来看呢，未来加拿大可能会更多的和一些欧洲等国展开军事合作。但是短时间内呢，无论是加拿大还是美国，都很难在所有军事问题上分道扬镳。
2: 欧盟理事会去年五月正式批准设立欧洲安全行动工具，为成员国采购安全与防务武器装备提供总额达1500亿欧元的金融支持。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20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欧洲议会当天批准加拿大加入欧洲安全行动框架，加拿大将成为首个加入该行动框架的非欧洲国家。
3: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分析认为，面对美国的政策变化，欧洲和加拿大一拍即合，核心诉求是抱团取暖以对冲风险。
4: 在欧洲看来呢，这个面对美国的压力，尤其是特朗普的巨大的一个变数，非常需要引入一个非美国的北约伙伴，增加自身的确定性。那加拿大呢，作为北约的核心盟友啊，它的这个军工体系呢跟美国是高度互通的，欧洲呢跟加拿大合作呢，就可以一定程度绕开美国这种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又保障自身这个防供应链能够安全。对于加拿大来说呢，也需要摆脱在安全、外交、政治、经贸上对美国这种单方面过度依赖的这么一种状况。所以呢，加拿大加入欧洲的框架呢，不仅是方便加拿大自己的这个军工产品可以更方便地进入欧洲市场，同时相当于在政治上也给自己做了一个保险。它标志着跨大西洋关系的内涵啊，正在发生一个重大的一个变化。那这实际上相当于说，在北约现有的框架下，正在形成一种次一级的，但是可能实际上更为有效的这种小的联盟体系。啊，当然呢，美国对加拿大跟欧洲的这种反叛的这种举动啊，那不可能是视而不见啊。它引起的警惕和随之的质押的行动，我觉得是必然的。尤其是特朗普的眼里呢，要求北约盟友增加国防开支，目的更多的还是要这些盟友购买美国的武器，最后为美国的利益服务。如果未来欧洲和加拿大以此为起点，形成一种没有美国在的这么一种西方的协调机制，那这个当然是美国绝对不可能接受的啊。所以呢，加拿大它加入欧洲这个框架，它的信号意味还是很强的。至少说现在跨大西洋联盟的内部的裂痕已经大到了让传统盟友都开始谋划要自己找出路了。
5: 这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
6: 哎呀，想开点啊，
5: 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毒友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胡。
7: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
8: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之声正午6:10，
2: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继续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美国驻格陵兰岛领事馆新址开馆，当地民众举行抗议。总台记者郝小丽、何方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5月21号，美国在格陵兰岛首府努克的领事馆新址举行开馆仪式，数百人在领事馆新址附近举行抗议，抗议者喊着格陵兰岛属于格陵兰人民，表达他们的不满。格陵兰岛是世界第一大岛，也是丹麦自治领地，有高度自治权，国防和外交事务由丹麦政府掌管。美国方面多次表示要得到格陵兰岛，遭到丹麦及多方强烈反对。
11: 欧元区五月综合 PMI 跌至31个月新低，总台中国之声编辑杨君天综合报道。
12: 标普全球公司2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欧元区商业活动五月明显萎缩，欧元区五月综合采购经理指数 PMI 初值录得

0: 37.5%，为31个月低点。报告指出，成本压力加剧，导致欧元区商业活动萎缩。分行业看，服务业 PMI 骤降至46.4，创63个月新低。相比之下，制造业仍维持在荣枯线之上，制造业 PMI 录得51.4，但扩张速度放缓至3个月以来最低。报告援引经济学家克里斯·威廉姆森的话指出，五月 PMI 初值数据显示，中东战事正在给欧元区经济带来日益沉重的打击。欧元区经济预计将在第二季度萎缩0.2%，未来几个月通胀率或将接近4%。
1: 非洲爆发埃博拉疫情，乌干达暂停往返刚果金航班。总台中国之声编辑李浩综合报道。
2: 乌干达卫生部21号发布声明称，该国当天出台一系列加强与刚果金边境管控的最新措施，以严防埃博拉疫情输入。这些措施包括加强全国各地区死亡病例报告工作，重点关注乌刚边境高风险地区和乌首都坎帕拉的都市区域，暂停所有往返两国的航班。该措施将在48小时内生效。暂停乌刚边境地区文化庆典和集市活动，暂停两国之间除货物和食品运输外的所有公共交通服务等。自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邻国刚果金爆发以来，乌干达首都坎帕拉报告2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均为自刚果金输入。乌干达本土尚未发现确诊病例。
3: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
1: 本次节目编辑吴京、李浩、韩雪，主持人杨帆、博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3: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5: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5: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9: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8: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9: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

0: 102.7 广元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下午1点整，午餐之后以全新的姿态享受午后时光。幸福不是拥有了多少，而是能感受多少，在拥有的时候更懂得珍惜。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
2: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关注心理健康，让生活洒满阳光。
3: 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

0: 前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现在很多汽车都有 ECO 模式，由于它主打省油，所以不少人在买车的时候啊，被 ECO 模式吸引住，确定了买车计划。但买了车之后才发现，原来很多人甚至从来都不用 ECO 模式。那么既然 ECO 模式能省油，为什么大家都不用呢？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来聊一聊 ECO 模式到底好不好。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周杰伦和梁心颐的《珊瑚海》。

ECU 模式呢，主要是省油模式，工作原理啊，就是用合理的档位控制发动机的转速，减少不必要的油耗。一般来说，汽车的 ECU 模式呢，分为主动和被动两种模式。主动模式下，车主可以用按钮来开启 ECU 模式。这种情况之下，油门会变得迟钝，换挡更早。部分车辆呢，会同时调节空调的输出功率。被动 ECU 呢，没有专门的按钮，靠的是汽车的智能控制和提醒引导。当车速超过规定的限制时， ECU 会根据当前油耗来进行智能评估。当达到最佳的燃油供给时，那仪表盘呢会同步显示绿色环保的字样。但是当车主用力踩下油门踏板加速行驶，或者遇到爬坡路段的时候， ECU 的字样就会消失。 ECU 模式被较少使用，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很多人压根就不知道这个模式，另一个原因呢是很多人不愿意用，觉得油门反应迟钝，车辆动力性能变差。那我们也继续先来听歌吧。

有一个问题啊， ECU 模式真的可以省油吗？这个要来说一说。从理论上来说， ECU 模式确实可以起到省油的作用。从设计之初呢，就是为了保护环境，降低排放，通过技术手段提高发动机的燃油经济，以此来达到省油的目的。我们都知道手动挡车省油，并且同等排量下动力更强，一是手动挡传动效率高，二是呢升降档自主控制，想要加速可以提前降档增加扭矩，想要省油就降低转速的同时来保持高档位。ECU 模式呢，则是通过牺牲汽车的动力来降低油耗，本身并没有改变发动机。一旦开启 ECU 模式，行车电脑就会介入，从而限制节气门和喷油嘴儿，主动降低发动机的输出功率，为了实现省油而进行的操作。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

0: 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很多技术过硬的老司机经常以超低的转速配合较高的档位来控制油门来实现节油，而 ECO 模式呢，就是要你像老司机一样来控制汽车的转速、档位以及油门的大小，通过对变速箱的档位、发动机转速、车速以及变速器油温等对油耗有影响的条件来进行综合判断分析，计算出最佳的燃油量提供给发动机做工，达到节油的目的。这就好比啊，一个人一天要喝八杯水，现在通过计算分析发现，一天喝两杯水也能维持正常生活。但一天八杯水和两杯水虽然都可以维持生活，但生活质量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发动机呢，在缺油条件下势必会影响动力输出，造成较差的驾驶体验。

ECU 模式能省油，但需要看在什么情况下驾驶，在市区跑还是能起到省油的目的。测试结果显示可以达到 10% 的节油效果，这也是因为啊，在市区行驶本来车速就慢，开启 ECU 模式尽管减少了一部分的动力，大部分车主呢也可以接受，只是在起步的时候因为油门反应会比较慢，感觉动力平稳了很多，但是跑高速的时候发动机处于高转速的状态下， ECU 模式基本就没什么效果了。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汽车的省油模式，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现在是中午1:30。古人说三思而后行。一、二、三，我喜欢你，再接再厉吧。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既然 ECU 模式可以省油，那么驾驶习惯对它还有影响吗？其实如果车主不配合， ECU 模式很难起到省油的作用。 ECU 模式之下实现省油还是比较苛刻的，首先要主动缓踩。

0: 油门，如果踩油门过急，发动机的换挡逻辑就会发生改变，从省油为主变为动力优先。比如汽车在爬坡时或加速行驶时，行车电脑认定汽车需要提高扭矩，就会自动退出 ECU 模式，从而提高喷油量，这时就起不到任何的省油效果了。
1: 您所拨的电话号码是空号，请查明后再拨，谢谢。
2: This number has not been assigned yet. Please check.

在 ECU 模式下，经济时速才能省油，车速太快和太慢都不太会省油。大多数汽车的经济时速呢是在60到90千米每小时之间，所以有的车进入经济时速以后就会亮起 ECU 的字样的绿灯，提醒驾驶员保持车速，实现节油。但是当车速超过90千米每小时之后呢，行车电脑会优先考虑车速，节能模式自行失效。 ECU 模式之下必须要缓踩刹车才能省油，汽车在匀速运动时这是最省油的。刹车过急不仅损耗轮胎和刹车片，同时还会造成油耗飙升。在急刹车的过程当中，汽车向前的动能瞬间被制止，一是浪费了惯性下的动能，二是发动机做工之后的动能啊就被浪费了。两种动能在急刹车的时候浪费，省油的目的那就实现不了。所以说，想要省油，并不是开启 ECU 就万事大吉，还要有良好的驾驶习惯和必要的操作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

0: 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ECU 模式尽管可以实现省油，但也有三大缺点。第一，影响制冷效果。汽车在开启空调后往往会造成动力减弱，如果汽车本来动力就不足，再开启 ECU 模式，汽车会优先考虑省油，降低空调的功率，以此来减轻发动机的负担。第二呢，影响平顺性。由于 ECU 模式呢会提前升档，本来就低扭不足的发动机呢会变得更加吃力，在双重压力下顿挫感会更加明显。第三，动力减弱，超车很危险。超车需要的是瞬时动力，如果在超车时后劲儿不足，开了 ECU 会让超车更加费劲儿，增加危险。所以有经验的老司机呢会在超车的时候会提前切换成运动模式，减少超车用时，增加

ECU 模式会加剧发动机产生积碳吗？有些车主认为 ECU 模式之下发动机转速降低了，容易产生积碳。其实这样的观点呢，这是不对的。积碳的形成啊，一是和汽油当中的杂质和胶类物质有一定的关系，第二呢，就是发动机烧机油导致部分机油混合气体进入燃烧室产生了杂质，三是长时间低速行驶燃烧不充分形成的积碳与 ECU 模式无关。建议每隔一段时间用运动模式跑高速，既可以清除发动机积碳，还可以防止三元催化器的堵塞，在一定程度上呢，是提高了燃油经济性。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下午两点吃零食不是因为饿，是因为嘴巴很寂寞，所以吃起来吧。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
2: 三减三健，健康相伴。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少盐、少糖、少油，从源头上预防慢性疾病。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6: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欢迎每一位爱阅读的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要打开的这本书是当代作家曹文轩的纯美小说《细米》。细米和草房子一样，是曹文轩纯美小说系列中的一篇著名代表作。曹文轩是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他于1954年1月出生于江苏盐城的农村家庭里，1974年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就读，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生导师等述职。曹文轩老师是中国少年写作的积极倡导者、推动者，他的文学作品多数与儿童、少年、成长、青春有关，文字清新优雅，深受中国青少年的喜爱。他的代表作品很多，有山羊不吃天堂草、草房子、红瓦、根鸟、细米、天瓢等，且获奖无数。其中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细米获得了第六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细米一书描写了中国农村少年细米的心灵成长史。男孩细米是一个天生害羞的男孩，常常脸红，他和表妹红藕青梅竹马，

0: 一起慢慢长大，过着清水般自然的生活。有一天，苏州城里来插队的女知青们乘坐着巨大的白帆船款款而来。这些仿佛来自天国的女孩子们给平静淳朴的乡村带来了一股新鲜而迷人的气息。男孩细米和其中的女知青梅文姑娘初次见面时，彼此都有一种奇异的感觉。在那段苦难岁月里，梅文没有家，细米家变成了他的家，而细米则成了他的弟弟。细米在梅文的引领下逐渐成长，也开始暗恋着他。他俩之间的姐弟情超出了一般的姐弟情，那是一种似恋情又非恋情的微妙情感，给那个苦难的岁月添上了一抹温馨。整本书看下来，最打动人心的就是细米因为做错了事而甘愿站在暴风雨中淋了整整三个小时的场景。作者描写的一个倔强有个性的细米就跃然纸上，爱到处刻画的细米这一次竟雕刻到了全村的心肝宝贝，理所当然细米引起了公愤。最后细米被父母关在了屋外，天公不作美，狂风暴雨就这样来了。但细米没有躲避，他也许意识到自己做错了，所以不再逃避，但他的倔强也让所有人原谅了他。细米那种神情及他最后的倒下让我泪流满面。细米的妈妈也让人十分感动，她有着农村妇女的淳朴善良，她包容但不愚昧，反而很通情达理。在作者笔下，细米妈妈唯一的独特就是口是心非。当细米被爸爸狠狠惩罚的时候，她内心是痛的，嘴里却说打死了好就该打之类的话，表面上在吆喝着帮丈夫处理不听话的儿子，实际上却又老向丈夫求情，威胁丈夫不许太过分地对儿子，就像天下所有的妈妈一样让人动容。细米等人的成功刻画当然离不开曹文轩的认真，他的处理真的很到位很细腻，写出了一个村野小子因一个美丽的城里姑娘而在性情处事等上面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从不忽略细节，反而都是通过细节来写活一个个动人的角色，让人感动不已。细米一文处处洋溢着诗意，处处飘逸着风采。所有的苦难，所有的故事，所有的情感都在如流水般淡淡地流过读者的心田，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没有大悲大喜的情绪，一切都那么自然和简单，却在不知不觉中悄悄地打动了我们的心，于细微处感人，让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曹文轩老师用优雅的笔调叙述了少年细米的心灵成长，描写了一段朦胧的情感故事，文字细腻浪漫，给人一种干净澄明的感觉。一直以来都很喜欢曹文轩的作品，在文革那个苦难的岁月里，他却用淡淡的情绪诉说着一个又一个清新脱俗的少年成长故事。细米中惟妙惟肖的人物形象和朦胧细腻的微妙情感，给人一种说不出来的感动。虽说是儿童文学，却依旧温暖和感动着那些已经告别童年的大孩子们。那安宁的村落，寂静的麦田，旋转的风车，河里的小船，各色的鸽子，雪白的芦花，袅袅的炊烟，构成了一道优美的乡村风景线，让人无比向往和怀念。重温曹文轩的《草房子》之后，再细细品读细米，带给我的依旧是良久的感动。希望同样的感动会带给更多读者。
1: 不刚才说书不翻，桂花酒后看小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

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每个人都有关于自己成长的酸甜苦辣，每个人也都似乎会遇到一段感觉自己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光，还记得那时的自己是如何挺过来的吗？接下来我们要分享到的这篇文章，或许是很多人都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着的日子，一起来听，替未来的你抱抱现在的自己。某次出差到威海，与老闺蜜孙小仙吃完饭，开车去海边兜一圈，找一处僻静的地方停下来聊天。她突然转过头对我说，十几年前我要是有穿越的本事就好了，我穿越到现在，看着我们过得这么好，然后就回去告诉你，别担心，眼下这些苦算个屁，你以后的日子爽着呢。我们大笑。海面暗蓝，渔火点点，远处灯光明明灭灭，像不可测的命运和机缘。笑着笑着，竟有泪滑下来。15年前，我临近大学毕业，找工作一无所获，要么专业不对口，要么学历不达标。我和睡在上铺的孙小仙一起印了几十份简历，奔波辗转于山东的威海、济南、青岛等几个城市，在人山人海的招聘会上被挤得汗流浃背，狼狈不堪。半夜在从济南回威海的火车上，我们冻得蜷缩在一角，对着空旷的清冷的车厢，就像对着我们迷茫无望的未来。那几个月，我们夜里站在学校操场的台阶上，望向远处高楼里的万家灯火，忧心着何时才能在这城市扎根，拥有一盏属于自己的灯光。毕业后，我搬进与陌生人合租的房子，冬天再冷也舍不得开通暖气。孙小仙被家人安排去了烟台，住集体宿舍，拿800块钱工资，每月要分400给刚上大学的。

在一起。我们在各自的城市辛苦工作，努力维持苍白的生活，和那些年轻小白领一样，在许多人羡慕的目光里穿上职业套装，踩着高跟鞋出入写字楼。实际上我穷得吃土，买衣服不敢超过两位数，去超市只能买泡面，交完房租后生活费根本撑不到月底，全靠借钱度日，高烧到 39.5 度也要咬着牙上班，因为请假会扣工资。那些年是我人生最孤寒艰涩的阶段，年轻姑娘在异乡独自谋生，攒钱贷款买房装修，异地恋，小心翼翼地躲避那些试图用金钱买你青春的人，万千艰难尝遍。我总在加班之后去公司附近的码头看轮船鸣笛起航，然后在夜风里走路回家，无数次地质疑自己，这种辛苦到底有没有意义？如果不选这条路，是不是早已过上更安逸、更舒适、更无忧无惧的生活？每当这种时候，我就幻想拥有某种超能力，让我能提前看到十年后的自己是成功还是失败，让我知道怎样走就可以直接到达目的地。我甚至想，可不可以放弃这几年的动荡青春，让我一步到位，直接跨过这段青黄不接、挣扎迷茫的岁月，走进携夫将除的婚姻里去，迈进稳妥平顺的中年里去。15年后的某个傍晚，我在暮色四合里下班回家，从商场偌大的橱窗前走过，无意间回头看见玻璃墙映出的人像，那里面的我青春不复，长发依旧，眼神清亮，腰背笔直，这就是我一直想要成为的样子，体面的工作，稳定的收入，婚姻、房子、事业、梦想，那些当年遥不可及的东西此刻都在身旁。我更加懂得那些深夜给我写留言的姑娘，和我当年问着一样的问题，异地恋该坚持还是该放弃，不喜欢的工作该忍耐还是该离开，劈过腿的男友该自己忍还是让他滚，付出那么多生活依然没有起色，到底值不值得？我知道他们就是当年的我，正在面对职场的瓶颈、爱情的倾覆、生活的拮据、内心的委屈，怕走错路，怕爱错人，怕付出全部依然一无所获，无数次感觉自己快要坚持不下去了。我知道每个人的青春都有过那般凄冷仓皇的时刻，烽烟大漠，孤独霜雪，他们不是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而是零字路口，没有路标，荒烟蔓草，他们穷穷竭力，茫然四顾，四下灰蒙蒙一片，暗夜无边，所以他们才和曾经的我一样，那么迫切的、哀恳的等一个人来为他指明，这条路走下去就是对的。我只能告诉你，跟着你心里的声音继续走。如果你觉得快要坚持不下去了，就蹲下来，替未来的你抱抱现在的自己。这也是我最想和他们分享的，庆幸这世上根本不曾有预见未来的超能力，因为无从预测，才让我们从未有捷径可选，因为无从知晓哪条路是绝对正确，我们才更加不敢纵容自己放任懈怠，只好咬紧牙关坚持走下去。只有流过泪流过汗的每一天，真实又踏实地走过的每一步，才是真正可贵的青春财富。只有熬过恐惧，穿越孤独，才能去写一部自己的向往书。岁月不是杀猪刀，岁月是把雕刻刀，它一刀一刀把我们雕磨成现在的模样。青春的无价在于你敢去爱，去走，去错，去尝试，去承担，去告别，直到有一天你终于和我一样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在明媚阳光下，在浩瀚星空底，当你再回头会多么轻松。

庆幸此刻的自己，即使狼狈，即使心酸，也不言乏力，不说放弃。直到有一天，你再也不喜欢预测命运，你再也不渴望预知未来，再也不需要谁为你开辟前路，指点江山。因为你知道，当下的你付出全部的热爱和努力，积累点点滴滴的进步，都在指向并决定着你的未来。因为你从此知道，命运的转轮已在自己手里。那么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又要接近尾声了。感谢你的一路相伴，我是一凡，为你读书，与你分享来自阅读的快乐。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明天的阅读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下午2:30。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看我都笑出皱纹了，可还是那么可爱。要开心哦。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
3: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4: 我叫余淮，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现连起来耿耿于怀啊。
3: 有的成熟动人，
5: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3: 有的恢弘大气，
6: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3: 有的扑朔迷离，
7: 我还有机会吗？
3: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8: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介绍一本非常漂亮的绘本哈，叫做《夏天的故事》。那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两位嘉宾，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一位呢是普普兰绘本馆的主编，也是我们这本书的策划编辑李波。李波，你好。
9: 主持人好，我是普普兰绘本馆编辑部的李波。
8: 另外一位呢，是我们这本书的绘者、版画家，也是南京艺术学院的副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的会员李晓光老师。李老师您好。
10: 哎，您好，主持人好，李波老师好，那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嗯，因为夏天的故事这个绘本呢，刚刚获得了这个中国最美的书，是吧？
9: 对，
8: 的确非常的漂亮，而且制作也非常的精心。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二位，跟大家来聊一聊这本书，聊一聊这本书创作背后的故事。先请李波老师跟大家讲一讲哈。

0: 为什么夏天的故事这本书最开始的时候是先有一个文字稿看到文字稿的呢，还是先有李晓光老师的这个版画的？刚开始是一个怎样的情况，你跟大家讲一讲。
1: 这本书呢刚开始是先有一个文字稿的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文字作品、嗯，我们决定把它做成绘本的时候，然后再找到了晓光老师来给他一起来完成的这个故事。
0: 嗯，那最开始这个文字稿，普普兰绘本馆这边又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知道了得到了这个文字稿？
1: 其实最早看到这个文字稿呢是很多年前了，我记得是2015年的夏天。当时呢是我们绘本圈的一个我认识的一个朋友，然后把这个文稿发给我的，然后他呢也是魏杰老师的朋友，就是这个作品的文字作者、
0: 文字作者魏杰。
1: 对对对，
0: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魏杰老师他其实也是出版过很多这个儿童的小说，是吧？而且还获得了这个很多的奖项。
1: 对对，所以呢，魏杰老师平常呢也会有一些文字方面的创作。然后这位出版圈的朋友呢就发给我了这个作品，然后说普普兰有没有兴趣把它做成一本绘本。第一眼看到这个故事，我就会觉得哇，好有画面感啊，就非常适合创作绘本。因为魏老师的文字呢，它本身非常富有文学性，就是如果您读到的话，会觉得啊，你看文字也非常的紧致，然后有节奏，它有文字的美感。同时呢，因为魏老师本身也从事绘本相关的工作，所以他其实在创作的时候是有带着画面感来创作的。所以我读到的时候会就感觉有一幅一幅画面在眼前流过这样的感觉啊，我觉得他特别适合创作成绘本。然后我就跟他说啊，那我特别想那个做这个作品，就是我们想跟魏老师合作一下。
0: 那当时刚收到这个文字稿的时候，名字就叫夏天的故事吗？
1: 对，
0: 那因为夏天是颜色非常丰富的季节，而且呢夏天的色彩也让大家印象非常的深刻。但是我们大家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却发现，因为这本书采取的是这种版画的方式，就是除了文字当中哈有一点点小的绿色的点缀之外，剩下都是黑色和白色。那么我们当时是如何确定说哎要把夏天的故事这个绘本通过版画的这样一种艺术形式来把它表现出来的？
1: 说起这个书最终确定了版画，我觉得这个得感谢一下晓光老师。因为从出版方的角度来说，我们最初其实并没有设定为它一定要用版画来表现。就是看到这个作品的时候，我会认为我们平常常见的一些比如说彩铅啊、水彩啊，也都足以去表达这个作品的内涵和情感啊，它都是可以的。但是我结识晓光老师的时候，我就知道他的版画是非常优秀的了，然后所以呢我其实心中是有所期待的啊。只是刚开始的时候，因为这本书也是我们第一次和魏老师和晓光老师的一个合作嘛，然后一般来说不太会勉强作者说去，我觉得是有一点无理的要求啊，就是因为用版画创作绘本它非常的难，说实话我自己都觉得刻一幅画要多长的一个时间，更何况要刻一个故事啊。所以说我是不敢提的啊，但是的确是在后来的这个不断的大家去讨论分镜的这个创作的过程中，小王老师越来越喜欢这个作品。他有一天突然跟我说，他说哎呀，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版画的这个形式是不是可以啊。然后当时我心里面就突然觉得哇，我太激动了。这个可以请晓光老师再展开跟大家聊一聊，我觉得。
0: 对，正好也问一问这个晓光老师哈，就是您当时决定说还是要用这个您最擅长的版画的方式来表现这个绘本当中的故事，您是怎么考虑的？
2: 其实一开始我也是确实没有，并没有想到用版画这种方式。因为开始的时候咱们那个普普兰包括那个李波老师这里并没有对我提出在这个表现手法上面有什么明确的要求，就是放开了让我们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因为说到夏天嘛，夏天的故事首先想到的是绿色、阳光这些东西。
0: 对，
2: 我觉得可能水彩是一个首选的一个方式，因为它从颜色上面，从这种表现的语言上面比较适合表现这种夏天的这种意境。但是因为这个草图画到一定程度以后，我突然觉得可能这种水彩这种语言或者是类似的这样的一种表现比较多了，而且呢缺乏一种特色。这么好的故事，我是想能不能用一种

0: 更加独特的方式来表现。
1: 嗯，
0: 后来因为我平时搞了好多这种木刻版画的创作，我想哎，这个我是比较熟悉的，那我能不能用这种方式来做呢？但是我其实是心里是没底的，对，因为这里面涉及到这个创作的周期，包括这种黑白的语言能不能被读者或者说是被大家接受的问题，然后我也不敢肯定。当我把这个想法提出以后，没想到就是咱们李波老师，咱们普普兰给我一个积极的反馈，鼓励我说你大胆的尝试没问题。
1: 嗯，然后于是
0: 就决定
1: 啊。
2: 我当时跟小光老师说，我说这个在国外有没有人这么做过，我说我是不是特别的清楚啊，因为毕竟那么多作者和作品，但是我说在国内还真的是没有见过用这么整套的一个这么细致的版画能创作绘本的。所以我当时跟他说，这个您这是后面有没有来者就不知道了，但是前五前是无辜人的。
3: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那问一下这个李小光老师啊，他这个版画创作的过程是不是特别的复杂呀？又是怎样一个流程？你能跟大家介绍一下吗？
0: 除了前期就是草图和这个画分镜、画稿子的这部分以外，
1: 嗯，
0: 因为版画它涉及到后面还要进行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比较相对来说比较繁琐的一个操作，比如说我们会经过前期的这个木板的这个打磨、光滑、打磨准备，
1: 嗯，
0: 然后呢，将这个稿子想办法要拷贝到木板上，
1: 嗯，
0: 啊，然后在上面再进行这个刻制，刻制完以后还要来进行试印，然后呢调整，最后正式印制，这样一系列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繁琐的一个过程，最终才能呈现出印刷穿以后的一个画面效果。
1: 嗯，
0: 确实是比直接画要麻烦一些。
1: 现在我们看到的哈，就是这本书当中这样的一整页，一个开页是吧，就是一块木板，
0: 对对对，
1: 是吧？
0: 是的是的
1: 是吧，
0: 就是我虽然画面是这么多，基本上是每一块板子就是针对一张画面，然后呢画面里的小图也是我同样一块板子当中刻出来的。
1: 哦，
0: 比较完整的呈现了我当时刻完以后的一个状态。
1: 那么刻出这么一张版画，这么一块板子的版画大概需要花多长时间？
0: 因为我这个周期比较长，就是整个持续下来这个光木板的刻制大概用了将近2年的时间，然后具体到每一张的话，这个长短不太一样，有些比如说时间比较充裕的时候我会投入的时间多一些，然后时间少的时候然后会陆陆续续的来做。基本上一块木板的话，我觉得快的话可能就是一个来月或者22天左右。快的话，
1: 这还是快的。
2: 而且前期是准备工作是非常的充分的，就是老师在刻之前，然后仅仅是打磨分镜和细致草图，我们就花了2年时间。
1: 这还不包括刻上去、刻到木板上的时间。
2: 没有，这只是前
1: 期啊。哦，那这样的话太花功夫了。哎，这里再问一下李小光老师啊，您觉得这种版画这样一种艺术形式，那么它的这种表现的特点和之前咱们所说的其他的这样的绘画的这样的风格，它有一些什么样自己独特的地方？
0: 首先是在版画语言里面，它比通常我们手绘的这种方式，它的画面呈现的会更纯粹一些，然后呢在绘画语言上会更加的有表现力，会更凝练一些。你比如说我用的是这种黑白木刻的方式，它其实是相当于过滤掉了色彩，然后纯粹的用黑白这种语言来展现这种夏天的这种缤纷，它其实是使得画面变得更加的独特，更加的这个淳朴，或者说是更纯粹一些。
1: 像版画只能表现黑白吗？会不会版画也会出现别的色彩呢？
0: 可以的，因为我用的是黑白的这种黑白木刻，其实版画也能做成比如说套色的木刻，可以是这个各种颜色都有的，但是那个的话它的语言最后呈现出的状态和黑白不太一样。对，但是我选择的是黑白的方式。
1: 哦，
0: 对对对。
1: 那您觉得就是因为这本书夏天的故事嘛，您最终选择用黑白的方式来表现，把这些夏天丰富的色彩 完全把它基本上相当于抹掉了。那么您觉得能更好的表现出这样夏天的这种风格和感觉吗？
0: 用黑白的方式其实是相当于让颜色变得纯粹了，这样的话其实可以读者留有一个想象的空间，就是这些颜色我们可以看到画面，然后想象着或者说是能够感受到它的颜色的感觉，我觉得就够了，不一定非要把它这个五颜六色真正的比较实实在在画出来，那我觉得可能反倒限制了我们想象了。你比如说它那些鲜花是吧，我们看的是花，知道它肯定是五颜六色的，
1: 对，
0: 至于是什么颜色，我觉得读者可以想象，它可以是红的也可以是黄的，更能丰富我们的想象力吧。
1: 嗯，这个我觉得有点像彩色照片和黑白照片的这种不同的感觉差不多。
0: 哎，对对对。
1: 那么您花了那么长时间把这些版画一块一块的刻好了呈现在我们编辑的面前，我想问一下李波老师哈，您看到这些版画，您肯定见过一块一块的板的这样的真的这些版画，您看到之后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2: 其实我不是一次看到的，就是因为小王老师在创作过程中，他会不断的就是跟我去分享他的那个创作的过程嘛，所以我一直知道就是老师选择这样的方式，然后大概也知道最后大概能呈现什么样的一种状态。那从您刚才的那个问题来讲，我觉得就是老师选择这个版画可能颜色它是比较单纯的，然后但是呢它恰恰是我觉得特别契合这个作品的。因为这个作品呢它本身是有一点就是成人的回忆的调调在里面，而且它虽然读起来是作者的一个童年的回忆，但是这个童年的回忆其实跟很多人是可以共通的嘛。所以呢当我们没有赋予它太多的色彩的时候，它其实是可以在不同的人的脑海中浮现出来属于他们的童年的。而且作者所描述的那个童年，它不像现在的孩子的童年这样的这种色彩缤纷，然后那个时候大家的记忆中的童年往往都是非常的质朴的，所以我觉得恰恰是这个选择的这种版画的这个形式，这种黑白的形式，给了这个书就是最契合它的一种图画的一个搭配吧。
1: 问一下李晓光老师哈，这个版画您在创作的过程当中这么一套一整套下来，您觉得对于您来讲比较困难的地方在哪里呢？
0: 比较困难的地方我觉得除了这个比较大的这种工作量以外，因为需要我一刀一刀的每一张需要大量的时间来投入来完成，这是一方面。但我觉得最难的其实还不是这个，我觉得是在这种创作周期比较漫长的情况下，怎么样保持对于具体的画面的这种鲜活的这种感受，我觉得这是比较难。
1: 再问你一些有关版画的基本问题哈，就是版画往木头上刻是要用这样的刀是吧？那是一种什么样子的刀呢？
0: 我们的这个版画这个刀呢并不复杂最早的时候呢就是这种现代的木刻是由鲁迅先生当年然后推广来引进过来的，或者说是在国内提倡起来的这种创作。但是这种刀具呢基本上现在市场上很多但是主要的就是包括这种刀口是圆形的，还有就是刀口是三角形的，就是主要是这样两种刀型。然后具体的不同的刀可能刻出来的效果会有差别，比如说它有些刀适合刻出线条，有些刀呢适合刻出圆点，有些刀呢适合刻出大块的不一样。
1: 版画用的木头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吗？
0: 有，因为你像我们现在比较大家常用的这种木刻的工具，木刻的材料主要是现在用的是这种断木板，但是我这个呢因为画面当中有很多细节，另外呢我有好多线条也比较细，可能用普通的这种断木板是不行的，我用的是中国传统的这种古籍的这种雕版印刷的那个木板，也就是梨木板。
1: 这样的木板有什么样的不同呢？那为什么说梨木板就能够更好的表现出它的这样的一点点的细节？
0: 因为梨木板呢它首先它的木质比较细腻，然后呢它的软硬比较适中。它适合雕刻这种比较丰富的细节的东西，特别是线条。然后呢，它在印制的时候呢，它也比较这个坚韧一些，它不容易出问题。对，所以说中国传统的这种古籍的这种雕版也都用的是，基本上用的是这种梨木板。
1: 我们为了创作这样的一个绘本，还专门去了汉中去采风是吗？
2: 对。
1: 对，这个采风是怎样一个采风的过程？当时又为什么选择去陕西汉中这样一个地方？二位谁能跟大家介绍一下？
2: 那我先说一下采风吧。一会儿小光老师补充一下当时采风
0: 的
2: 真实感受好吗？
1: 嗯嗯，
2: 在绘本的创作过程。

0: 过程中，采风是经常要去到的一件事情。是因为采风过的作品，然后你去到了相应的就是与故事相匹配的环境中，创作者才能够对这个环境有更加真实的感受。那么你描绘出来的画面才会是更富有情感，能打动人的。那对于这个编辑来说，就是我们编辑经常会和作者一起去采风，可以跟作者共情的。那在这个过程中，也可以作者和编辑更加的加深了解，就是非常有助于大家一同来协助完成一个作品到更好的一种状态。所以这个绘本呢，我们当时也一起去采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个作品本身是一个比较写实的一个故事。
1: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2: 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所介绍的这本这个夏天的故事，也是获得了这个最美的书的这样的称号哈。那么倪二位认为，那这本书之所以说它美，它美在哪里啊？二位分别跟大家介绍一下。
3: 我觉得这本书之所以我们叫它美，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它的这种，一个呢是朴素之美，还有一个是它比较真诚之美。就这两方面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并不是说从这个绘画上它有多美，我觉得这个不重要，这个重要的是这种朴素和真诚。
2: 您能具体的解释一下怎么个朴素怎么个真诚吗？
3: 朴素呢，我觉得一个是这个故事传达的这些主题或者是传达的内容是朴素的，因为它讲的是大山里的孩子的这种生活，或者是他的这种童年的这种种种的这种有意思的东西，我觉得这是朴素的。另外呢，就是我用的是这样一种黑白的木刻的方式，这种手法我觉得是朴素的。真诚呢，是因为我觉得我用这样一种比较投入大量的这种时间和工作量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我是抱着一种比较真诚的一种态度来完成这次创作的。然后呢，同时呢，我觉得这个文字也是体现了魏杰老师的他的一种对童年的真诚，或者说是对这种夏天的这种回忆的真诚。
2: 好的，下面再问一下李波老师啊，那您觉得这本书我们说它美在哪里？
0: 其实整体上来说我跟小王老师的想法是差不多的啊，但是我觉得小王老师还是有点谦虚了，就是在这个刚才您说这个其实版画可能未必那么的重要，但是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就是我觉得就是尤其是在那个评委把这本书从很多书中间选出来的时候，它应该是至少有两个方面的考量呢，一个就是它是绘本嘛，它就是有文字和有图的，那么它应该是文字有文字的美，然后图有图的美的，当他们集合起来能够让读者感受到是很美的一本书的时候，它才能是美的嘛，对吧？至于说刚才我说我认可小王老师的这个说法，也是我觉得整个的这本书的它的创作过程然后都是很美的。就是得知这本书获奖以后，然后就特别开心的，然后在群里面跟两位老师发了一段话，然后我把它带来了，我给大家读一下
2: 好
0: 吗？魏老师的等待和小光老师的木刻都很美，整个过程中大家想的都是怎么把这本书做好也很美，文字和图画中流淌的质朴的情感也很美。我觉得大概可以概括就是我的这个感受啊。因为这么长的时间，就是刚才也跟您讲过，前期从这个我们看到这个绘本，然后到现在已经6年了，就是这么漫长的时间，而且从开始和小光老师一起做这本书应该是2016年的夏天是去采风的，那到现在就5年了。前面2年大概是在打磨分镜和创作细致草图，接下来的2年大概是等小光老师的木刻啊，最后的1年是我们的一些后面的一些收尾的工作啊，还有设计啊、出版前的一些准备等等。那么在这么漫长的时间内，然后所有人基本上都没有说这个去着急说你这书什么时候能出啊，然后呀我都做了这么久了，然后什么时候才能刻出来呀，或者说是这个咱们怎么去把它卖呀或者什么的，没有作者说去提出这样的问题，然后所有的沟通都是在哎，这个书这样做是不是可以更好啊，这样做是不是可以更好，所以你会特别享受这个过程。
2: 没错没错，因为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介绍过很多不同的这样的绘本哈，而且呢现在绝大多数绘本都是色彩丰富多彩的，那么其实这本书是我们介绍的这么多绘本当中唯一的 一本黑白的，太有特点了。嗯，而且现在呢，大家这个探索绘本的表现的这种方式也非常的多。像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介绍过，有一年获得最美的书的一个绘本叫《天上掉下一头鲸》啊，那个绘本是用去景德镇的瓷器啊来烧制成的。那我们这本书是用版画来刻出来的。那我想问的就是，当我们的小朋友们或者小朋友的家长们看到了这个绘本以后，读了这本书之后，他们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反馈？您能跟大家介绍一下吗？
0: 哎，小王老师跟儿子有读过这本书吗？
3: 对，我儿子肯定是读过，因为包括里面有一些形象，因为我是来源于我儿子的一个素材。
2: 哦，是吗？
3: 你们能发现自己的影子，他会说：“哎呀，这个是我。”会有这样。但我觉得可能他还不能代表普通的读者来看这本书的时候感受。但我觉得从这本书来说，我觉得他不光适合孩子读，他可能呢，他也适合大人读。因为有好多的这个我的一些成年人的朋友，他们拿到这本书以后，他们会给我发回来的反馈，会写大段的文字，他们会谈这本书的感受，就是对家长来说会很有共鸣。然后呢，他们也希望把自己的对这种童年的也好，或者说是这种以前的这种纯真的这种时光，然后呢希望传递给孩子，然后呢希望他们来热爱自然，来享受自然，来亲近自然。但是具体孩子的反馈，因为我还没有更多的接触，还不好说，听李波老师来说一说。
2: 对，您来介绍一下。
0: 我这么看这本书啊，就是我们国内的绘本市场来看的话，可能大部分是属于孩子的一个市场。
2: 对。
0: 但是呢，不等于说所有的书都是要给孩子读的。就是不能说仅限于给孩子读吧。所以我也觉得这本书是可以，就是孩子和成人都可以去感受的一本书。孩子可以看到一个哇，原来可以在山野里面然后如此自由自在的去玩耍，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世界。然后父母呢也可以从中看到可能是自与自己记忆中的那个故乡那个童年所接近的一个故乡和童年。然后其实还有一点是我们一直是在讲究就是绘本是要亲子共读的嘛。那其实这个亲子共读大家都往往更注重于就是说家长和孩子共读的时候你能够帮助孩子什么，或者说是你能够给孩子去指引什么。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它可以作为父母之间去交流的一个纽带。就是我们成人其实经常可以就是很想把自己小的时候的一些故事可能是想讲给孩子听的，但往往可能没有这个契机啊。所以呢像这本书我觉得它可以是一个亲子交流的一个很好的契机。你可以借此跟孩子聊聊你以前的那个小的时候的童年是怎么样的，对吧？爸爸妈妈的小的时候的故乡是什么样的。它其实更重要的是能够在父母和孩子之间就是有一条情感连接的一个纽带啊，我觉得他们会非常喜欢这样的爸爸妈妈。
2: 没错没错。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共同跟大家分享了夏天的故事这本书背后的这么多的故事啊。那感谢二位，谢谢李波老师，也谢谢李小光老师，谢谢二位。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2: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102.7 广元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下午3点整，此刻无论你在做什么，请对自己笑一笑，给自己一个拥抱。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
1: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远离烟酒，健康长久。
2: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3: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2: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 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 不偏激，
3: 专业，实用， 涉及民生百态。
2: 锁定警法在线。
4: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警法在线。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孔女士在济南市某美容医院做一碗玻尿酸注射隆鼻术，术后呢被诊断为左眼视网膜中央动脉阻塞，眼底出血，右眼视力为 0.4， 左眼视力为 0.01， 几近失明，后经鉴定被评定为八级伤残。法院审理认为患者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责任，最终酌定美容医院承担 80%的过错责任，赔偿原告21万余元。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关于这个美容医院出现问题导致我们的患者啊最终受到损害的这么一个话题，一起来分析整理一下，介绍一下金增玉律师。金律师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5: 其实现在这个美容啊整形啊大家是越来越熟悉，也越来越接受了。
4: 对，越来越普遍了。对，这个接受度也比以前高了。刚才节目开始前啊，我跟金律还吃还在说啊，就我小时候的时候，很多年以前一听谁说割了个双眼皮儿，哎，好像大家都觉得啊怎么怎么地了似的。
5: 哦，对，就割双眼皮的人也会不好意思。
4: 对，好像觉得有点抵触这个心理啊，很羞涩。但现在呢，大家这个接受程度越来越高，同样呢也是因为我们这个社会上对于这个颜值的这个一些倾向吧，导致大家呢在这方面呢可能会想方设法。

0: 设法，那从这个出发点来讲呢，也无可厚非啊。
1: 对， 对，
0: 尤其做一些简单的，比如微整形啊，整带个微是个度啊。现在有些微整形已经超过了微的这种程度了，
1: 是的，
0: 但尽量不要伤害到自己的这个身体安全。像这次这个孔女士，两个眼睛几乎失明了，已经被鉴定为八级伤残了。
1: 对，这是很严重的一个现象。
0: 最后法院判赔呢是21万余元。那就这件事情来讲呢，根据在美容机构进行美容或者是整形，最后出现一些事故和纠纷的案例呢，并不少见。那法院的这个判决依据有哪些呢？您认为？
1: 法院的判决依据呢，就主要是根据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侵权责任法第54条的一个规定，还有呢一些这个法律法规性的规定，比如说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一些解释，这些规定来进行一个判赔的，它有一定的一个标准。
0: 其实刚开始啊，这孔女士的这个要求这个赔偿的价格呢，但是这是医院说的啊，说要600多万元，可能这个也是有点离谱啊。但是这医院一方说的这个数字，孔女士当时是否是真的主张这个数字，也不很难确定啊。
1: 对， 对， 对。
0: 但最后呢，法院的支持这个数额呢，也是根据我们所有的一些规定，包括这个孔女士所受到的伤害以及各项费用。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孔女士认为美容医院在进行手术之前呀，没有告知她可能存在的风险，在事故发生后呢，又没有及时的采取有效的抢救措施，延误了抢救的时机，导致病情愈加的严重，最终造成了自己伤残。咱们逐项分析。首先咱们看看他做的这个隆鼻术啊，叫什么伊碗玻尿酸注射隆鼻术。这个伊碗这两个字咱们可以忽略掉了啊，这个我们可以在市面上找到10000种不同的玻尿酸啊。
1: 是的。
0: 然后注射隆鼻术，这属于什么样的手术呢？需要实施机构或个人有什么资质吗？
1: 这个呢，其实在法律上呢，它应该称为医疗美容。
0: 医疗美容。
1: 对，什么叫医疗美容呢？它就是指运用手术啊、药物啊、医疗器械以及其他具有创伤性或者侵入性的医学科学方法，对人的容貌和人体的各个部位进行的修复与再塑。所以说呢，他接受的应该是属于法律上的一个医疗美容。然后这个医疗美容呢是很严格的，这个医疗美容机构呢，它必须是经过卫生行政部门登记注册的，并且要获得医疗机构的职业许可证之后，方可去实施这个所谓的这个职业活动。那对于人员呢，他肯定是有这个要求的。对于这个职业人员呢，他要求的是要有这个是主诊医师。什么叫主诊医师呢？他首先一定就要具有这个职业医师的一个资格。并且呢，他要经过职业医师注册机关进行注册。另外一点呢，如果是外科的，就是美容外科类的啊，这个医师应该具有6年以上从事美容外科或者整形外科相关临床经验工作。这种一个经历。如果是牙啊，大家也知道美容牙齿啊，一般是5年以上的。如果是一些中医科的，你比如说弄皮肤啊什么的，这种中医科的美容皮肤项目的应该具有3年以上的。因此呢，它都是有一些相关规定的。
0: 无论是这个机构的资质还是这个主治医师
1: 的
0: 资质，都是应该具备的，才能进行这种玻尿酸注射术的这种实施。
1: 对，
0: 这给大家已经提了一个醒。相信呢，很多朋友呢已经知道，就是很多美容院啊不一定具备这个资质，可能也实行了这个玻尿酸的注射啊。这个以前的案例中呢，我们也都有涉及。好，刚才我们说了，咱们一步一步来，咱们说完了这种注射术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资质啊？那咱们再说这个风险告知。孔女士说当时没有对她进行可能存在风险这些告知嘛？那这类手术包括医疗美容等等的，那风险告知应该做到什么程度呢？
1: 其实啊，这个法律规定是很长的。他是说这个实施特殊手术啊、特殊检查呀、特殊治疗的这个应当说明。就是你首先你得给患者说明白，你得让患者知道我可以不知道他具体是个什么样子的，但是我得知道大概是个什么样子的。
0: 我可能承担的风险
1: 啊，对，
0: 你首先要造成什么隐患呢？
1: 对。你先要说明完了之后，一定要最重要的一点，一定要取得书面的同意，患者或者是患者家属。因此呢，我们法院一般是这么认为的，就是说，如果医疗机构能提交患者或者患者近亲属书面同意证据的，人民法院是可以认定医疗机构尽到说明义务的。但是 有一个但是，
0: 嗯，
1: 就是患者有相反的证据足以证明的除外。
0: 哦，
1: 你比如说你根本就没有说明白，患者签的都不知道是什么，但是这个证据是很难举的。
0: 嗯，对，有的时候确实比较难举证啊。
1: 对，
0: 因为在举证责任这儿，我们看到啊，就类似于这种签字呢，你看我们在医院做手术啊，还有一些这个大病治疗的时候，需要这个患者或者是病人家属来进行签字，这个程序是很完善的。
1: 对，
0: 以前也曾经出现过，就是家属不签字，这个手术进行不下去的那种情况。
1: 对对对，
0: 所以说这个程序在医院走的严，在我们一些美容机构呢，可能就省略了。这一旦省略，你要没出事不要紧啊，
1: 对对对，
0: 一出事这个举证责任就出来了。如果没签这个字，那举证责任这一块这个美容机构必须承担责任，因为你没有办法证明
1: 过。他就推定他有过错了。
0: 其实可以考虑一下，像信用卡一样啊，我们办信用卡的时候啊，经常会有让你抄这么一行字儿啊，已经啊是得就是已经对我详细的向我说明了，我已经知晓了其中所有东西啊，我承诺怎么怎么地，然后签字，有这么一行字呢啊，就把这个机构的这个责任摘清了。但同样呢，机构也必须把这些事儿做清楚了，这个患者呢才能签这个字。咱别说患者了，我觉得在美容院可能是消费者吧，还到不了患者。那咱们再来看看，原告主张的，在事故发生后没有及时采取有效的抢救措施，延误抢救时机，导致病情愈加严重，造成了自己最终的伤残。若干年前，大家可能知道超女王贝的那个案子，当时和她母亲一起做整容手术，当时是磨了个下颌骨吧，
1: 对，
0: 结果在手术床上就没下来。
1: 没有下来。
0: 对，但这个就是说，当时的抢救措施，当去后来认定呢，他的所当时的这种情况呢，并不是特别复杂和严重。如果抢救及时和具备一定经验的话，不应该造成这样一个悲剧。那你看，我们孔女士就主张了，当时没有采取有效抢救措施，延误了时机，导致自己伤残。那如何举证抢救不当的这样的一个责任呢？
1: 这个呢，对于我们这些广大消费者啊和普通的患者来说，这个其实是比较专业的医疗行为，让咱们来举证是不是有点困难和不妥？
0: 对，我怎么来举证他当时没做到？
1: 所以呢，咱们国家有规定的，
0: 他
1: 是规定这个患者举什么样的证据就可以呢？他只要举到你到医疗机构就诊了，并且受到损害了这个证据就可以了。
0: 只要证明这事实发生了。
1: 对，
0: 然
1: 后呢，这个对于患者无法提交医疗机构以及医务人员有过错的这个诊疗行为和损害之间有因果关系的一个证据啊，患者可以干嘛呢？或者是这个消费者，您可以提出医疗损害鉴定申请，这个法院肯定会准许的。
0: 对，
1: 因为这个医疗鉴定损害这个申请呢，他申请的这些人啊，鉴定的人员都是其实是由各个医院的这个专门的这个相关知识的医生组成的，他对这个程序特别熟悉，而且他能知道这里边是否有不当的行为，所以这点呢，就是患者和这个消费者是不用担心的。那对这个如果说是医疗机构，他也有一些举证责任的。
0: 对
1: 啊，如果说是医疗机构没有做到他自己应该做到的一些东西，你比如说病历，就是说这个病历封存。是不是你并没有做好这个相关的东西，那可能就直接被推定你是有责任的。对，总体来说还是比较保护咱们患者和这个消费者的。
0: 对，其实这个举证，大家一提到举证啊，在我们节目中一提到举证，这个大家就觉得很头疼啊，太难了。但实际上呢，在这方面呢，我们不需要作为患者和消费者呢，不需要掌握多大的证据，是由机构啊和实施这些这个手术的这些个人呢来给你提供这个证据，证明我当时进行了有效的抢救和处理。如果他证明不了的话呢，这个责任就在他了。那这类的隆鼻术需要具备哪些抢救能力呢？
1: 怎么说呢，其实吧，这个一般的可能隆鼻术大家会认为很小的一个手术，对吧？
0: 对，
1: 没有什么这个危险性啊，但是呢其实它应该具备一些基础的抢救设备，以及这个相关人员应该具备一个基础的抢救的能力吧。你比如说王贝那个案件，像您说它是一个真的是比较常见的一个很好处理的情况，
0: 当时失血进入呼吸道啊，
1: 对，它堵塞了。其实正常的话在一个正规的这个医院的话都是可以瞬间就处理好的。
0: 对对对，
1: 这也就是说这个基础的人员并没有具备基础的医学的抢救的一个能力，对吧？还有你比如说一些呼吸机啊、心电监护仪啊，这些就是基础的你能救命的东西，你得有的。
0: 其实说到这儿呢，咱就多说几句啊。本来想放到后面跟大家好好聊聊的，真到这儿呢，实在忍不住了。就是我们知道现在有一些这起案件呢，我们还比较庆幸啊，是发生在一个美容医院，
1: 对
0: 啊，无论最后的赔偿啊，还是等等啊，都是走了一个比较合理的程序，
1: 而且有保障。
0: 我们知道有很多呢，就是抬屁股就走，租住在民房里的所谓的美容院，他连牌子都没有，通过网络的推销来招揽顾客，然后呢，他的卫生条件也保证不了，手术条件也保证不了，这个药。 药品来源呢也不是很清楚，他就敢往脸上招呼，胆子挺大的，消费者的胆子就更大了。所以说你看孔女士这个我们还能分析一下具备的抢救能力啊，她具备的资质啊，这是再次劝大家啊，不要太相信那些就是租住某一民房，然后呢连一些这个就是我们的挂牌啊各方面的什么都没有，营业执照呢也见不到，相关的资质啊和个人的资质也不会出示给你看。这个时候呢虽然它便宜，但是你说我们奔美去的，然后

0: 把脸弄毁了，这就得不偿失了，
1: 甚至危及到生命安全，其实就是得不偿失了。
0: 对对，
1: 有些甚至这种小小的美容院，您进去就是一张床两张床，
0: 哎
1: 哎，然后还跟你讲我可以去打什么针，这针那针，我从哪个医院请来了专家。
0: 千万别信，
1: 对，这样的话这个专家也可能会受到处罚的。
0: 对对对，我觉得这么说吧，一个正规医院的有资质的专家，这种地方他就请不去。
1: 对的，
0: 你哪个医生不爱惜自己的羽毛，为了这点这个蝇头小利，去一个这样的三无的这么一个美容院去给患者随意的打针呢？不太可能的。
1: 最可怕的是出了事情之后微信直接拉黑，
0: 人跑了，
1: 你连给你做手术的人是谁都找不到。
0: 对对对，你说你这个做手术之前，你又不能复印对方主治医生的身份证，这个还挺麻烦的一件事。
1: 其实可能他把这个脸，讲个笑话啊，他把这个脸一蒙，是吧？这个口罩一蒙，他是谁你都不知道。
0: 对，那咱们再说啊，看还回到这个案例上，那个孔女士的刚才主张的这些主张啊，如果美容医院风险告知的责任我尽到了，抢救措施也没问题，我是不是就不用承担责任了？
1: 我觉得这个应该不能这么说，因为具体的你还要看一些美容院是否有这个资质啊，对吧？项目是否就是在审批之内啊？您做那个项目，有可能他只是审批了其他项目，这个项目不在审批之内的。
0: 对对对。
1: 对，实施人员是否有相应的资质啊？然后他这个医疗行为有没有个过错，对吧？这个过错的参与程度有多大？然后他这个因果关系到底有多大的这么一个情况，我觉得这个还有包括咱们患者的个体差异，因为人和人都是不一样的嘛，个体有差异，以及当地的医疗水平啊、医疗机构啊这些总体的因素来进行一个判断。
0: 对，你不能说我也告知你了这个风险了，
1: 对啊，
0: 然后呢出事儿了我也努力抢救了，
1: 对，不能说啊、哦、这个东西可能死人啊、哦、突然间死了之后说哎我
0: 跟我没关系
1: 啊没关系，
0: 那是不行的。那我们看看啊，美容医院就辩称了，那说这个经有关鉴定中心鉴定分析啊，注射这个透明质酸之后呢，出现皮肤、眼球血运障碍，属于注射整形的并发症之一，不可能完全避免。那如果他这个主张呢是属实的话，那这样的注射整形还可以随便做吗？他就有这种并发症不可避免的，那还能再做下去吗？
1: 其实如果是真是属实的话啊，真的不建议大家去做这个注射。
2: 文明好像一盏灯，灯光亮一些，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心灵就像一扇窗，窗户一打开，文明的光亮就会照进来。共作文明广元人，共创文明广元城。
0: 对，
1: 但是我们要知道就是凡事没有绝对的安全，但您要知道这个注射整形已经开始普及了，就说明它的这个出事的率是很低很低的这个概念。
0: 对对对对，
1: 所以这个医院辩称有这个并发症的可能性呢，还得需要这个专业的知识来鉴定这个并发症是否合理。
0: 嗯 嗯
1: 对吧，它是否就是必然引起的，你只是可能0.001%的那一部分。
0: 嗯，对，是不是由于你的操作和你的问题导致它出现的？
1: 对，不能可能说是这个东西，就像我们刚才跟主持人聊过了，说这个东西会死人啊、嗯、啊！突然间死了之后说哦，您就属于那0.001%，
0: 那就不能这么推卸责任
1: 啊。对，
0: 嗯，你比如说这个人呢，他这个心脏有问题，然后医疗机构呢说，我告诉你了啊，你可能出事儿。那他心脏有问题，可能接受不了你的麻醉啊等等的很多的这种处置方式的时候，你就不能说我告知你了我就不负责任，这事儿你就不能接这单，你就不能做这个手术，对于医疗机构。那咱们再来看看啊，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本案还是属于美容医院啊，好就好在它是医院。很多美容院呢、啊、所实施的各种微整形，刚才咱们提到了一下。
1: 对对对。
0: 就是这种微整形合法吗？
1: 其实啊、嗯、这个不太客气的说一句啊，个人言论、
0: 啊、
1: 大多数是不合法的。
0: 不合法的。
1: 对。
0: 嗯，就是其实而且跟微整形我们在节目前也探讨了。
1: 对、
0: 嗯。都已经超过了微的这个限度。
1: 超过了限度、嗯、对。
0: 这个微呢可能是为了让你的心里舒服。
1: 是的是的、
0: 啊、
1: 这个微其实很微妙
0: 啊
1: 这个大家为什么会觉得这个微很舒服，是因为大家会觉得、哎呦我底子不错，
0: 稍微动那么一点点。
1: 稍微动那么一点我很漂亮了。
0: 嗯。
1: 所以说呢这个心理学的运用是人家运用的比较好啊。
0: 对，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呢，他通过所谓的微整形其实也规避掉了自己可能所需要具备的一些资质。
1: 对。
0: 啊，反正我这微整形嘛其实他已经弄得很大了，已经不在微的范畴内了。
1: 嗯。
0: 那有时候啊，这个美容院有一些正规整形医院没有的项目，你真去正规的那个美容医院，你看啊，项目没那么多。
1: 其实真的没有那么多。
0: 对，你要去这些美容医院，我去这个像大菜单子好几本，这个

0: 眼花缭乱，琳琅满目。
1: 大家如果真有这方面的需求，美容院能提供这么多的项目，我们怎么办呢？就可以去点菜。
0: 其实是不建议的，因为是这样的啊，咱们法律是对这块是有规定的，就是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在没有取得医疗职业机构许可证这个，并经过登记机关核准开展美容医疗项目的这种，就不得开设这个所谓的这个微整形。我们认。

0: 名字表达的是什么意思你都不懂。
1: 对，
0: 我们会看到真的眼花缭乱的，在这个各个居民楼里啊，
1: 喜马拉雅龙鼻树，看你这树鼻子
0: 叫什么什么什么美叶，对吧？
1: 对
0: 啊，什么什么东西，他连名字都不敢往上说，然后具体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资质，他也没有在墙上悬挂。
1: 那既然说资质了，这美容医院和美容院有什么区别呀？
0: 其实刚刚讲了啊，这个美容医院是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它并配有啊，这个要注意，一定要有相关的配套设施，还有这个主治医师的这个数量各个方面的一个要求。在我们现实大量当中的美容院，大家能看到就是没有许可证的。而且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啊，这个美容医院的这个医院的人家的是执业许可证，是这个卫生部门相关部门颁发的。这个美容院所谓的这个个体的啊，你是看到的，它其实是个体工商户。
1: 对，
0: 它是工商局颁发的。它那个范围啊特别少，它是美容美体类的，它是不可以。刚才上面咱们已经讲过了，那叫什么医学美容，对吧？
1: 对，
0: 它是不可以做这种医学美容的一些东西的。你比如说，咱们法律规定特别有意思啊，对于这个美容医院，它连这个床位
1: 啊、
0: 牙椅，
1: 对，
0: 牙整牙那个椅子，它都有规定的。你看这个一般的这个美容医院的这个住院床位，它要求是总数20张以上，美容治疗床是12张以上。啊，牙科的话是4台以上。啊，他连这个科室的设置啊，你要有临床科室，还有这个医技科室。然后这个还有这个人员，你每台椅子配备的人员是1.03名。对，他这个整个的话，其实对护士配置也有要求。
1: 对，
0: 然后还有这个至少具有6名以上相关专业副主任医师资格以上的主治医师，或者至少2名主管医师。主管护士资格以上的护士，你会发现他包括
1: 要求非常高，
0: 对，用房的面积啊、设备啊、基本设备，就像我刚才讲那个呼吸机啊什么这些东西，都是必备的。
1: 所以说呢，我本来还想问一下，什么项目医院能做和美容院不能做？其实一看呢，就是相关资质的问题，
0: 对，
1: 里面已经涵盖了。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开刀动手术的什么这种东西，
0: 就包括一些注射性的，
1: 普通美容院是不能做的。
0: 对，
1: 所以说美容院的项目，你看它确实特别繁多啊。如果它真是合规合法的话呢？也项目也可以繁多，但是怎么做的呢？他把同样一个项目起了好几个名字，让你选来选去，价格还不一样。但实际上呢，他给你提供的服务和产品呢，也可能是一样的啊。但是不排除很多正规的美容院做得非常棒啊。
0: 而且他要起名起的
1: 特别玄乎，你听不懂那种。但咱们就说这个玄乎的吧。美容院很多啊，各种各样的美容项目也很多啊，名字都很唬人。咱们比较耳熟能详的什么什么刀啊，什么什么针啊，等等等等的。我们怎么判断这些项目靠不靠谱呢？敢往自己脸上招呼？
0: 其实我们刚才讲了啊，涉及医学整形的，也就是上面说的这个医疗美容项目是
1: 动刀注射的，
0: 对，不能做的。刚才给大家讲了，就是动刀的、注射的、侵入式的这种的，
1: 找正规医院。
0: 对，我们怎么来这个看它靠不靠谱啊？首先得看它是不是咱们上面说的那个医疗美容的项目，
1: 看看营业执照。
0: 哎，对，
1: 要求都挂在墙上的，这个他必须给你看。
0: 对，然后这个看完这个项目之后，是如果属于这个的，那你得看看他有没有资质。除了这个医疗机构的资质之外，是不是还有医生的资质？然后其实可能还有一个更这个，如果消费者更聪明一些啊，就我还要看看我这个项目是不是在你们这个范围之内。
1: 其实啊，这个事儿呢，有些时候啊，你要做简单的，咱们说啊，纹个眉啊，纹个唇呢、也就罢了。如果做的比较大的这种动作呢，我们还是谨慎一点好啊。那认可在他家做不成。咱也不能说这给自己的脸上开玩笑，但经常呢，我不是说在他家做不成，是被这家给忽悠住了啊。这个美容院的这个销售手段还是很高的。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收费，我们知道这个收费特别复杂。同样一个项目啊，在咱们这个不同的美容院不一个价，这个收费有标准吗？
0: 其实是没有标准的，这个是完全靠市场人家自己调节的，自行调节的。所以才会导致什么美容院很多的价格都是虚高的。
1: 对，就是我们刚才说过嘛，就是他可能同样一个服务或产品，他起了好多个名字
0: 啊。对
1: 啊，有的名字朴实一点，收费880啊；有的名字玄乎一点，1980。
0: 对，
1: 有的名字特别特别高大上，就收你19800。
0: 是这样的。
1: 但可能他提供的东西是一样的啊。所以说呢，我们对于这个收费呢，目前虽然没有明确的这个政府指导价，是由市场呢自由定价，但是呢，我们要详细了解我们所做的项目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服务，多下功夫啊，别躺在这个美容床上了。 那本来就给你做做脸啊，敷个面膜，敷个面膜啊，按摩什么的，
0: 这些都是无所谓。
1: 哎，人旁边给你说，结果没下这个按摩床就把这手术给做了，也没查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项目，到底是自己适合不适合，到底这个价格合不合适，都没查，然后就在现场，因为我们知道这个。

0: 销售的话术还是很厉害的。
1: 对对对，
0: 在你躺在这儿的时候很可能就给你洗脑了、
1: 包括一些手段也是比较厉害的。你现在大家可能都有微信吧，
0: 微信、
1: 哎对，这个朋友圈、是不是
0: 介绍介绍这个手段有多厉害呀、
1: 是这样子啊，就是这个、我本人的这个朋友圈里边也有做这个的，他是通过一个比较慢性的一个洗脑。他会跟你讲啊，说这个你看你这个
0: 把钱花哪儿，
1: 钱花到哪儿，对吧？你看钱花到外面啊、这个金链子啊什么的啊、这个感觉你人并没有变美，看你钱花到脸上，对吧、啊，花到脸上，花到身上，你有一个实质性的变化。
0: 就每天这朋友圈发这些内容，
1: 每天发，
0: 让你接受这种方式
1: 啊、对，还有一种，比如说啊，就比较挑战两性关系的，说、啊，有些女人花点钱，你就要问你老公，一看你问老公的话，你这一辈子都没有出息
0: 啊、有的时候呢，就不仅仅给家庭造成矛盾了，他也想让你背着老公就把这事儿给干了、防止被劝住。
1: 是是是、然后比如说我们会发现莫名其妙的被拉进一些群里。
0: 对对对，这些群有经常是就是有很多销售行为在里边。
1: 对，而且他这个销售行为特别舒服，像挠痒痒一样，挠得你特别舒服
0: 啊！就他们这话特别到点儿，
1: 而且还有托。
0: 哎，对，这个群里有托。
1: 对，
0: 哎呀，其实这么一想啊，有些时候呢，你虽然不敢说的是骗局吧，但确确实实让你这个钱呢稀里糊涂就花出去了啊。
1: 是的，
0: 有些时候可能还造成一些危险，和这就了不得了。那最后呢，咱们知道啊，这个整容变毁容，甚至是危及生命的案例呢，确实有过很多起了。最后再给大家一些提示吧。
1: 有个提示呢，就是什么，其实啊、我觉得对美的追求啊其实是没什么错的，但是呢就是不能过度追求。因为最近大家啊这个审美比较趋于变态，我不知道大家打开这个电视机的时候是不是看到这个所有的人的脸都是
0: 越来越像
1: 越来越像，我要分不清的。这个所以呢就是说这个医疗美容这一块啊，一开始的存在呢、它就是为了给这些外形上或者是经过烧伤啊什么这些器官有缺陷的人去准备的。其实咱们绝大部分人呢是不需要去进行一个过度的整容的。
0: 对对 对， 对，
1: 过度整容与修饰的、所以呢其实这个是跟自信信心有关的，以及一个自我认知有关的。所以呢我们要有自信，你要相信你自己是最美的。你要接受自己的独一无二性。这样的话你可能被忽悠的可能性就会降低。
0: 对，
1: 因此我对于我个人对这件事的态度呢，就是不必要去鼓励大家去涉险。因为拿生命和这个健康相比呢，所谓千篇一律的美貌不值得是一提的，你跟生命相比的。所以呢大家要相信你本来就很美。
0: 就算你真要做啊，咱们也选择正规的有资质的机构和这个主治的医师，别拿自己的健康甚至是毁容的风险当
1: 啊
0: 开
1: 玩
0: 笑。
1: 对，
0: 好，今天的内容呢就是这些，非常感谢金增玉律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也欢迎大家收听我们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0: 下午3:30，大熊和叮当猫、佩奇和乔治，还有我，都是你快乐的小伙伴，快开心起来吧！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欢迎一下来自于 Coffeeo 精品咖啡的两位联合创始人，一位是 Miko， 欢迎 Miko。
1: Hello，Hello，Hello。
0: 还有一位呢是月川，欢迎月川。
2: 大家好，我还是你们的月川。
0: 对，对，我们的。啊，那我们的 Miko 和我们的月川今天呢，要跟大家一起来聊的是这个夏日特饮。夏日特饮不应该是凉白开吗？
1: 这个是一年四季的特饮。
0: 这个是这确实是最健康的一年四季的一个特饮了。
1: 对对对，
0: 所以对，今天我们就在这儿不提这个特饮了，我们要说说其他的。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提到的这几款颜值也很高，制作方法也并没有很难，
1: 都是5分钟以内在家就可以做完的，是不是听完了特别想试一下？
0: 对，这个真的好适合我这样的懒人，和像收音机前的你跟我一样的这样的懒人，5分钟之内可以搞定。那需要的材料准备起来复杂吗？
1: 都是特别简单的材料，就是居家生活肯定有的。然后基本上都是就像柠檬片啊，然后可能白砂糖这种，就是都很普通的食材应该算是。
0: 那这样的食材我们大概每一个特饮需要备2种3种够吗？
1: 不超过3种。
0: 不超过3种。

0: 3种的单品，
1: 对，
0: 然后就可以组成一个颜值又很高、味道又很赞的夏日特饮。
1: 对，
0: 我们今天会跟大家说四款
1: 、对对对，
0: 好。而这个就是颜色比较好看，然后做起来又很简单的话、真的很适合待客。
1: 对，而且就是又有小心思在里面。而且其实这四款就是各有不同，可能第一款刚才你说的那个有柠檬片，一看就是你特别注重这个低卡低脂健康，
2: 养颜美白。
1: 对对对，因为这款就是属于比较清爽的，对，它是就是柠檬片、苏打水，然后黑咖啡。如果觉得想加点糖，可以稍微加一点糖。
0: 柠檬片、苏打水。
2: 对，
0: 哎呀，我今天就要做，因为我发现这几个
1: 叔叔觉得冰箱里都有，
2: 对，其实就是把大家日常的这些食材做一个简单的搭配和组合就好了，就会有各种各样味道的变化。
0: 哎，柠檬片儿这个，其实我以前有一段时间还不太注意，但是呢，就可能最近就夏天到了嘛，又上火什么的，后来也是通过一个好朋友的推荐说，喝柠檬片，就是你平时没有事情的时候，你就把它当做凉白开来喝，放一两片在里面，柠檬水真的很好，而且很简单，
1: 对，特别简单。
0: 就是我基本上是，比方说一天买回来以后就两颗柠檬的这个量，切片片。然后放进一个小容器，冰在冰箱里面就好了。
1: 对，
0: 基本上一周你就 OK 了。
2: 对，
0: 就这两颗就可以，
2: 简单方便，然后营养丰富。
0: 对，是因为我今天早上刚拿出来那个容器，我确定里面还够这个柠檬苏打冰咖啡的量。
2: 试一下。
0: 好，那接下来我们首先就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第一款。我看一下，这第一款也是在我们图片当中的第一排。
1: 对
2: 对，
0: 这三张。你知道为什么在我没有看到字的时候，我会觉得它不太像？因为它有点像柠檬红茶。这色泽上面来说，
1: 就是比较清爽嘛。
2: 其实因为我们为了健康，就是没有加太多的冰块。如果在家你待客想让它好看的话，你就先加冰块，然后再加柠檬水，然后这样就会分层，就很美。咖啡和你那个苏打水是会分层的。
0: 哦，分层的方法也这么 easy 吗？
1: 对对
2: 对，就是加冰块把它拖住。
1: 但是可能要多加
0: 拖住。
2: 对，
0: 这个形容很好。
1: 对，要多加冰。
2: 对。
1: 如果不怕凉可以
0: 啊、
1: 像这种可能就是那种所谓的就是去冰效果，
0: 去冰接近常温的冷饮啊。
1: 对
0: 啊，说到这个冰咖啡，还有人说冰咖啡，那女生喜欢的是不要不要的，男生不喜欢吗？现在看球我觉得来杯冰咖啡多提神，
2: 又去火又提神。
0: 对，
2: 我今天早上就特别想来一杯冰咖啡。看球
0: 说好了 Miko 在导播间里给你做吗？就包存起来了，
2: 不是不让做。
0: 我们没有冰块啊，主要是。好，那我们再先说不分层的情况下好不好，这个去冰效果的柠檬苏打水冰咖啡。好，做法
1: 呢就是取出一个罐包，然后呢就是用我们之前跟大家说的这个，把罐包冲泡一下，大概180毫升左右，150到180，这个可以稍微冲的浓一点，就不要超过180。然后你可以先把这个咖啡放在旁边，然后让它自己在旁边浸泡就行。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去切柠檬片，大概切2-3片。然后再拿出一罐苏打水。
0: 你知道 Miko 的表
1: 然后拿出
0: 就是这个事儿，因为太简单。
1: 对对对，
0: 我到底怎么样可以描述的？它
1: 真的是太简单。
2: 开冰箱三部曲。
1: 对，
0: 然后如何拿出柠檬片？
2: 对，怎么泡罐儿包？
1: 要保证这个颜值高呢，就要用一个好看的玻璃杯。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主要是想要选用哪个杯子，可能要选一会儿，
2: 选一会儿，
0: 选三天选哪个杯子。好了，
1: 或者为这个再买一个。
0: 就是步骤可以理解为说，我们先把罐儿包泡好就放着，放在那里了。然后接下来就是苏打水柠檬。
2: 对，
0: 他们俩其实是同时混合在一起的嘛。
2: 对，就倒一起就好了，
1: 就把柠檬片放在
0: 那，这个时候还没有冰块的
1: 事儿就可以了。这个时候如果你想加冰的话，你可以先在玻璃杯上放上冰块，然后再倒苏打水，然后把柠檬片放进去。
0: 但其实如果说我们不加冰块，这个搭配，这三个的搭配也是没有问题的，
1: 也没问题
0: 啊。苏打水、柠檬和
1: 你可以把苏打水
0: 黑咖啡，
1: 对，这样的话可能就是去冰的效果。
0: 我的柠檬片也冰着呢，也是去冰的效果。
1: 柠檬片你也可以冻上，
2: 冰镇柠檬片。
0: 这个是个好方法，
1: 冻柠檬片也可以。
0: 对，它慢慢的就散开了，
1: 也比较帅。
2: 对，你腌柠檬。

0: 黄的时候可以稍微撒一点砂糖或者黄糖，就是你把它切了之后不是会放在容器里面吗，你可以稍微在每一片之间撒一点黄糖或者砂糖，然后再稍微加一点点水，这样腌着。
1: 哦，柠檬片儿，
0: 对，就会让
1: 你们俩为了显得这个特意更复杂，也是拼了。
2: 对对对。
1: 哦，柠檬片儿也可以稍微处理一下，
0: 对对对，或者加一点点蜂蜜也可以。嗯，就把它泡着。
1: 哦，它这个把它泡完了以后，我就直接加出来，咔，扔到苏打水里边就可以了。
0: 对，
1: 它自己这个腌制的时间呢，五分钟够吗？
0: 你说泡
2: 腌柠檬啊？
1: 泡这个柠檬，对啊，泡
0: 这就是五分钟，其实就是把不同的倒一起。
2: 对对，
0: 就是倒的。
2: 你是说腌柠檬吗？还是说
1: 对，就是放糖和蜂蜜这个过程要很久吗？柠檬片儿，
0: 我觉得如果像你这种，因为现在好多姑娘都是这样，买两个柠檬，然后直接切好了，放在容器里面，放冰箱里，所以你就可以切的时候就放好，就一直让它腌着就可以了。
1: 啊，
0: 也不会坏掉。
1: 明白了，那步骤其实是这样的：今天回去拉开冰箱，先把容器里的柠檬片浇上蜂蜜，然后再给它冻回去。
0: 对
2: 对对，
1: 然后到朋友来的时候，就可以自然的拿出来。哎，这三个
0: 演示一下，
1: 要跟大家说一下分层的事儿，好不好？就是这个柠檬苏打。冰咖啡，把搞点噱头，好不好？
0: 好，
1: 朋友来家里面搞点噱头。
2: 但是你要那个，如果你要分层，你一定要在朋友来了之后你再做，不然这个分层会随着冰块的融化，可能几分钟就没了。
1: 我知道，就是说朋友已经摁门铃了，我这个时候咔，我们就咖啡
0: 当着他演呗，仪式感多强。
2: 他们已经在客厅做好，
0: 对对对，
2: 然后这个时候你再把
0: 落座以后再开始表演，
2: 冰块放进去，把咖啡倒好。
1: 记得你们在演示的时候，一边演示一边说我是听乐享生活知道的这个方法，好。来开始吧，分层的方法。
0: 对，
2: 那对，如果
1: 每步五分钟是吗？
2: 对，如果你要分层，你就先就客人可能已经落座了，然后再把冰块放到、那个、
0: 先放冰块，
2: 对，你就先放到玻璃杯里，
1: 然后
2: 再加苏打水、柠檬片，最后再倒咖啡。
1: 那就是苏打水、柠檬片，它已经把这个冰块脱，会稍微的浮一点。
0: 其实是冰块在里面浮着、
2: 对，其实是靠冰块拖、
1: 啊就是、
0: 然后你倒咖啡的时候一定要倒在冰块上面，
2: 对，
0: 就千万不要倒在水里，但这个
1: 冰块会需要有点多，
2: 对，
0: 其实还好，
2: 就不要太少，
0: 浮着一层、但是至少我觉得如果按这图上这个玻璃杯来讲，你要加至少半杯，所以它就会比较冰，
2: 就越多它的分层可能会
1: 效果
2: 会越明显。 对，但是就会比较冰。
1: 好，刚才呢月川和冰口给大家说的五分钟制作的第一款夏日特饮真的很简单，柠檬片加苏打水加上我们挂耳包冲泡的这样一个黑咖啡，就成了，三个加在一块儿
2: 就好了。
1: 对，因为在这儿呢，我们虽然说到了夏天，喝这个冰饮啊真的是个很爽快的事情，但是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这个在快乐的同时然后要注意一下身体健康。
0: 对对对，
1: 这个量就跟我们之前也说过喝咖啡的这个量一样，你也要依据你身体实际的一个状况，那有的人他就是耐受度会低一点，
0: 对，
1: 那就
0: 也看个人体质。
1: 哎，你如果对冰的东西耐受低，哎，比方说像我个人，
0: 对
1: 啊，因为要保护嗓子的原因，其实我已经很多年很多年没有在夏天里面吃过超过五根冰棍，就一整个夏季啊。
0: 多么敬业的女主播。
1: 对，就是
2: 健康了你。
1: 所以你们今天带来的这个呢就只有常温适合。还好这几款特饮常温也都是 OK 的，对吗？
0: 对对
2: 对,
0: 对,
2: 对，
0: 其实是可以的，
2: 就是凉爽。
1: 好，那接下来这个常温也可以的第二款我们就选这个。
2: 第二款呢是叫香草冻欧蕾，它是加了牛奶的。
1: 香草欧蕾，
0: 对，
2: 香草冻欧蕾，
1: 哎，香草冻欧蕾，这个糖浆啊，马上就有朋友问了，说这个是自制的呀，还是在超市买啊？
0: 对，买也可以，然后我觉得也可以自己种一盆小的香草，现在有那种可爱的观赏植物。就是、
1: 种小香草的意思是不是做成糖浆，对吗？
0: 对，你就用香草
1: 就
0: 好，就
1: 是香草，
0: 对，
1: 直接放进去，
0: 稍微把它切碎，然后放进去就好，也可以，
1: 自制
0: 更有仪式感。
1: 对，其他的什么什么菠萝芒果的糖浆你也都可以拿水果自己榨汁儿，是吧？
0: 榨汁儿啊，然后冻冰块。
1: 这个确实还是看口感上的需求，如果想要更甜一些，
0: 对，
1: 那还是要用糖浆。
2: 对，就可以在超市买就可以了。
1: 对，一般都有成品的这个。
0: 对，
1: 对，
0: 小糖浆，
1: 小糖浆。好，如果是想要健康一点啊，再加上口感清爽。

0: 一点，不需要太浓太甜的味道，
1: 对，
0: 那你就可以自制一些水果类的，
1: 对，
0: 还有刚才像月川说的薄荷呀、香草呀，自己种一盆，
1: 小清新自己都会种一些小植物嘛，然后就有各种各样的香草啊、薄荷呀，现在我们都会种，就店里面就会摆着一排各种奇怪味道，
0: 然后 点一杯是说，哎，你等一会儿我去揪一片给你，
1: 对，我
2: 就是揪一片看哪个挑
1: 一
2: 个好看的
0: 那等我揪一片给你撕成星星
1: 对，
0: 好了，这个也是一件很有爱的事情，其实你想想，如果说你们家的小窗台上，
1: 对，
0: 是吧，摆两盆
1: 小植物
0: 观赏的，
2: 对，
0: 又可以观赏的这种小叶子，
1: 对，
0: 然后呢朋友到客厅里边就坐之后说等一会儿窗台上给你们揪一片叶子，
1: 对，
0: 点缀一下，
2: 别揪秃了
0: 那是薅叶子好，哎，这个好，还有人说呢，就是像这样的一些特饮啊，因为我们都是以咖啡来打底嘛，所以他说在咖啡口味的选择上有区别吗？比如说用哪种口味的更适合哪一款啊，我知道他的意思了，就比如说这个柠檬苏打水冰咖啡，那是我是用曼特宁更好呢，还是用什么更好，他可能想要知道这个口味上会不会有更适合的，还有刚才这个香草冻欧蕾，那他是不是有哪一款咖啡更适合，还是说
1: 我觉得其实看你泡的时间和浓度，包括你自己喜好的口感，如果你就是想要它非常非常清爽，然后果香更足的话，那你就选耶加，如果想要它很重的话，那就是曼特宁，然后意式是属于相对中间的，就在这个三个比较当中，
3: 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1: 比较中间的
0: 耶加，曼特宁和意式，这中间清爽的选耶加，
1: 对，
0: 重口的，
1: 对，
0: 就是希望这个咖啡味可以浓重一点，
1: 对对对，
0: 就曼特宁，因为曼特宁我自己在家喝挂耳包的时候，单冲其实它那个味道就已经很浓，
1: 对，它就很重，
2: 对，
1: 它
2: 颜色
1: 味道很重，
2: 也比较深。
0: 就分层出来会更好看呗，更明显，
1: 就这么说，
0: 更明显，哎，所以是需要分层的，
1: 对，
0: 这个我们可以给你一个建议，曼特宁啊，而且因为冰咖啡是这样，你如果又分层了，那证明你有冰块还比较多，所以它慢慢融化着融化着，我觉得也不会像你喝纯的黑咖啡曼特宁那么浓了，也是可以考虑的啊，好，然后呢，这个意式。意式拼配啊，我们一般来说是吧，就是你们自己家的是意式拼配，那这个口味就是比较居中一点，
2: 对对
1: 对对，
0: 更大众，
1: 它比较平衡感，
2: 对，
0: 那如果说朋友到家里面来做客，不知道他不确定他喜欢哪个口味的话，保险起见我们可以用意式拼配，
1: 对对对，
0: 比较大众化一点的，
2: 对
1: 对
2: 对，
0: 然后呢我们这个老木说，上次朋友来我家，然后呢我就去阳台上给他摘薄荷做菜，然后他说你穷了都开始吃草啊他说好尴尬啊，
1: 这么健康的生活方式，
0: 对，什么叫穷的开始吃草了应该说你都健康的开始
2: 对对
0: 吃草了，这个你可能摘的有点多吧，这不他居然没有领悟到你的你们互相啊，你们互相之间呢也是这个关系有点好了，我觉得可能比较近对比较近的朋友也就无所畏惧的跟你开玩笑啊，这也比较好了，你可能是这个你的这个薄荷呀，这个盆儿是不是有点大如果是那种观赏的小植物的话，
1: 对对对
2: 对对，
1: 装饰一下花盆嘛，
2: 可能是巨大一盆，
0: 对，
1: 而且它摘的时候特别香，就它那个薄荷的香气特别特别好闻，清香，对，因为它是真的就是新鲜的嘛，你看你把它摘下来的时候，
0: 下次我要去你店里，你摘的时候我问一下
1: 我送你一会儿
0: 我怕我养不活那就尴尬了，
1: 还好
2: 其实挺好养，
1: 就拿水泡着就好了，薄荷是最好养，
2: 对，
0: 不要这样说好吗，没有人跟我说绿萝特别好养
2: 是吗，
0: 没有人跟我说绿萝好养，后面的结局我就不说了好吗好了，我们还有两款要跟大家来介绍啊。我要先点名这个棉花糖冰咖啡，好不好？
2: 看出来了。
0: 因为这一款
2: 棉花糖控是吗？
0: 因为这一款我是月川有做给我喝过，
1: 对，
2: 他做给你是热的，对，
1: 热的，
0: 对对对，热的。然后呢，我就觉得说，

0: 感觉，你知道吗？
1: 就是少女心爆棚，
0: 就满足，真的是满足少女加文艺，
1: 对，
0: 就是文艺少女心，就一定会满足。那这个制作起来复杂吗？
2: 也不复杂，
3: 五分钟
2: 左右也 OK， 也很简单。
0: 来教给大家。
2: 对，这个要出，因为图里面还是有一些分层效果，如果想出这个效果的话，确实还是要加冰块，但是因为这个杯子建议大家就选这种瘦高的，这样你不用加太多冰。对，然后可能你加多半杯其实也没有几块。
0: 窄一点的，
2: 对，
0: 杯子要窄一点，
2: 瘦高。然后呢，你把先倒，还是先加冰块，可能大半杯，然后再倒上冰牛奶。
0: 先倒冰牛奶，
1: 先加冰块，然后加牛奶，
0: 然后再倒咖啡。
1: 然后呢，你看上面它其实有一层这个效果，这个是因为我们是打的奶泡。那如果你在家里面有淡奶油的话，你就加完牛奶之后稍微挤一层淡奶油，然后再倒咖啡，咖啡就会自己跑到中间去，然后奶油就浮起来了，奶就在下面。
2: 对，这个就可能口感会更丰富一些。
0: 真的很神奇耶，就直接加淡奶油就可以了。因为我原来也在想这个奶泡的问题，
1: 对，稍微加一点
0: 自制起来。
2: 其实奶泡也很简单，就那种很简单大奶泡器，
1: 有手动大奶，
0: 那不是又得多一个器皿吗？
2: 好吧，那好，淡奶油是
0: 对，直接挤淡奶油的话，这个就
2: 挤一圈，
0: 就自动的就浮上来了。
1: 对，
0: 倒完咖啡，
2: 但是你这几个动作一定要连贯做，你别搁那儿，然后去干别的再回来，那就什么都没有
0: 了。我是哪个表情让你觉得我会等五分钟十分钟再倒咖啡？
1: 对，眼当然要一气呵成了。
2: 然后挤完奶油倒咖啡，然后呢在上面轻轻的放上几颗小的棉花糖，不要太重，不然它就不能在上面。
1: 没有，我喜欢那种抓一把夸撒上去的感觉。就是我
0: 你本来就是个这么窄的杯子，你抓一把那棉花糖就洒出来，
1: 才会洒到外面。
0: 就是这个照片里的，
1: 对，其实是真的洒出来。
0: 我觉得对，就是小颗的棉花糖，首先这个要提示大家，因为自重必须要
2: 轻一点。对，
1: 棉花糖本身都还挺轻。
2: 对，
1: 就现在有那种特别好看的，
0: 但真的有大颗，现在真的有大颗的棉花糖，
2: 超大，
1: 可以买那种小熊的，然后轻轻放在上面。
0: 棉花糖冰咖啡。教大家也是很简单，这基本上没有料需要提前准备，除了说也是挂耳包或者是这个
2: 棉花糖吗？
0: 什么咖啡？另外一个包叫什么包？
2: 就冷泡包，冷萃包。
0: 对，冷萃包。就是不管是哪一种，你咖啡先泡好就行了。
1: 对，
0: 然后紧接着就是
2: 冰块，牛奶，
0: 淡奶油。咖啡，最后棉花糖，
2: 对，就 OK 了。
0: 就按照这个分层的步骤把它倒进去，就会自然而然的分层哦，
2: 对，就超美。
0: 好，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抓紧时间说最后这一款。最后这一款名字也很阿芙加朵，
2: 对，
0: 就是一个听不出，你知道吗？听不出是什么东西的
2: 名绝力，是不是？
1: 对，其实就是冰激凌，
0: 好吧，阿芙加朵，
1: 对，
0: 来告诉大家怎么做。
2: 对，
1: 就是
2: 它这个其实可能就是专门给喜欢冰激凌的这个小伙伴们。然后你可以就选你喜欢口味的冰激凌嘛。如果你喜欢香草、巧克力都可以，但是我图里面用的是香草的，因为香草的这个颜色可能和咖啡的颜色搭在一起会比较美，它会比较明显嘛，一个浅色，一个深色。然后大家可以看图里面稍微靠后一点的是一个小玻璃杯，里面有一个冰激凌球，然后右侧有一小杯是咖啡。那就是其实就是大家可能从自己喜欢的冰激凌的盒里面崴出一勺冰激凌，然后呢泡一杯黑咖啡用挂耳包或者是冷萃包，对，然后就把黑咖啡呢倒在
1: 冰激凌
2: 的里面，但是不要从上面倒，是从它那个四周去倒，然后上面再撒一些坚果碎。
0: 完了，
1: 这个对，
2: 对
1: 这个也很神奇。这个其实我还有一个名字叫云朵咖啡，就是你把咖啡倒进去的时候，冰激凌球会浮起来，就像漂浮的云朵
0: 一
1: 样。
0: 等
1: 一
0: 下，那个咖啡是热的。
1: 热的也可以，然后稍微放凉一点也可以，都没关系。就看你想让冰激凌融化的程度。它上面那个球那部分不会融的，就只有接触咖啡那一点。
2: 对，它会是下面那一块融，上面还是会保持那个形状。对。
0: 这 这个今天回去也好试一下，
2: 冰箱里也有是不是？
0: 对，这哪怕没有坚果碎，我觉得这个也 OK，
1: 就冰激凌就好了。然后你就可以放点水果，
0: 插一片薄荷叶在
2: 也是百搭了，是不是？
1: 真的是推荐薄荷专辑吗？
0: 没有坚果碎也可以，
1: 有水果啊，我们可以放点小樱桃、小草莓，
0: 甚至小葡萄干其实也可以，
2: 也可以，
0: 对吧？颜色也对，色泽
2: 它会在里面有冻。
1: 对，然后你就㧟一勺冰激凌，蘸一点点咖啡，太好吃了。
2: 会是不太一样的感觉。
0: 好，今天我们先聊到这里喽，谢谢所有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再见喽。

0: 现在是下午四点，一会儿又要开会，还有没完没了的 PPT， 真是累死个人啊！加油吧，少年！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
2: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养成良好卫生习惯，畅享健康快乐人生。创全国文明城市，做文明有礼市民。
3: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4: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5: 听点什么好啊？
6: 我要听故事。
7: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5: 还听点有用的吗？
6: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8: 要不听听咱这个？
6: 啊？
8: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7: 我还是想听歌。
8: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9: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宣告完毕之后，毛泽东亲手按动电钮，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广场上冉冉升起。这个场景各位朋友想必早就耳熟能详，不过您想过没有，开国大典上的这面五星红旗怎么就能这么精准地跟着国歌升起呢？这就得问问咱们今天的主角了。这位既是科学家又是间谍，上过大学也下过大狱，更离奇的是他蹲监狱的某一天竟然发现没人看守了。哎，这事儿要是让隔壁《肖申克的救赎》的男主角听见了，估计都要馋哭了。那么，这个有着传奇经历的人究竟是谁呢？通讯救国高材生，民国时什么专业好就业？不问政治，专攻技术，怎样在西北王手下拿到高薪？拨云见日，弃暗投明，绝密情报如何送去延安？身份暴露，判刑10年，监狱为什么一夜之间没了看守？听天下，还你聊。

0: 要说起中共隐秘战线的斗争，相信不少朋友都听说过龙潭三杰，就是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位顶级特工。不过除了他们以外，其实还有后龙潭三杰，这是周总理给的称呼，指的是熊向晖、申建和陈忠京。他们三人都潜伏在国民党西北王胡宗南身边。按说有这三位在，情报网络织得已经够密了，但是还有一些他们接触不到的情报。别担心，胡宗南身边还有一个情报系统，主角就是戴忠荣。与三杰们带着任务潜伏不一样，戴忠荣刚来胡宗南身边的时候，还真就只是普通的找了个工作，但是干着干着，他就感觉不得劲了，这国民党也太不是东西了，于是他主动提出为我党工作。从那以后，他的生活就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咱们还是从头说吧。年轻时候的小戴同学对政治没什么兴趣，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不过他的圣贤书和其他人不太一样，他学习的是电机工程，还是在大名鼎鼎的上海交通大学。这里的师资力量当然没得说，许多老师都是从美国深造回来的，尤其是中国电信界的先驱张庭金教授，课堂上讲到火花电机、电子管、真空管时，总是眉飞色舞，还曾经拍着桌子激动地说，这些技术是未来的希望，你们这一代要让中国跟上世界的步伐。戴忠荣被深深地感染了，他埋头苦读，笔记密密麻麻，恨不得把老师说的每一句话都记下来。有了良师，当然也少不了益友。戴忠荣有俩发小，名叫顾德欢和张光斗，三个人打小一块离家读书。顾德欢特别聪明，课堂上专心致志，目不转睛，功课总是年级第一，课后却非常活泼，组织活动，参加童子军，样样拿手。大二时，顾德欢生病停学回家，慢慢接触到了共产主义，回来后就开始宣传革命理念，还给好朋友戴忠荣塞了一本《资本论》。后来顾德欢因为搞运动被学校开除，先后转去燕京大学、青岛大学读书，功课还是好得不得了，学校里的同学也很敬佩他。戴忠荣回忆起这位老同学，仍然忍不住有些感慨。
1: 顾德欢生病时我去看过他，他家是小地主，生活还可以，他参加革命真正是忧国忧民。后来他到浙江谭震林部队去了，解放后征求他意见，他不愿意在杭州做官，宁愿到北京搞技术，以后做过科学院党组成员。20世纪50年代十二年规划提出后，中国科学院成立了电子所、自动控制所、计算机所、半导体所等研究机构，他是电子所所长，搞波导传输。
0: 年轻时的戴忠荣看着好友渐行渐远，心里既佩服又有些迷茫，我的道路又在哪里呢？民国大学生毕业后怎么找工作？如何在大军阀手下拿到高收入？工资高，待遇好，员工为什么还想跳槽？1934年，戴忠荣从交大电机工程学院毕业。那年头有种说法叫通讯救国，巧了，戴忠荣正好专业对口。学校介绍说，西部军队里需要电讯技术人员，戴忠荣就这样来到了胡宗南麾下。胡宗南是蒋介石最亲信的黄埔军校一期学生，在西北势力很大，号称西北王。他手下兵力充足，据说一个旅就相当于人家一个师，部队大，人又多，通讯就成了大问题。只靠最原始的骑兵连，人肉

短信，各个师团隔着几十里乃至几百里，您就慢慢的跑吧。胡宗南也烦，又听说有种东西叫无线电台，通讯特别方便，于是大手一挥，买，老子有的是钱，缺设备就买设备，缺人才就赶紧挖来。戴忠荣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来到这里的。刚到部队的戴忠荣是个彻头彻尾的技术宅，政治我不玩那个，我只管把无线电台建好就行。胡宗南拍着戴忠荣的肩膀说，戴先生，通讯是军队的命脉，你放手干，钱不是问题。戴忠荣也确实没让人失望，他利用在交大学到的知识，从团部到师部再到军部，搭建起了一套完整的无线电通讯网。您要问器材从哪儿来的，嗨，人家戴忠荣的大学老师张廷金自己就开办了一家三级电力公司，这可是国内早期生产无线电收发报机的三家公司之一，主要为海岸电台和海上船舶提供设备，历史悠久，产品可靠，还有人脉加持，绝对信得过。在当时的部队里，通讯还是个新鲜玩意儿。有一次调试电台的时候，信号从几百里外的团部传过来，清晰的像在耳朵边上说话一样，周围的士兵小伙伴都惊呆了。在戴忠荣的努力下，各师旅团营即使相距上千里，作战指挥通讯也照样可靠。先进的通讯网络和优良的武器装备，帮着胡宗南压倒了根深蒂固的地方军阀，逐渐坐稳了西北王的位子。戴忠荣当然是大功臣，胡宗南给他开出了月工资130块的超高薪水，比一般人高10倍，同事们对他也格外尊重，毕竟这是有真本事的人。在部队里，戴忠荣的日子过得顺风顺水，生活虽然好了，戴忠荣心里却不大自在。他注意到了部队里的各种腐败现象，赌博成风，走私猖獗，甚至还有妓院跟着部队跑。国家危在旦夕，军队却是这么一副模样，戴忠荣觉得这里不是他想待的地方。1936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正好戴忠荣的2年服务期也到了，他一天都没耽误，趁着胡宗南去南京的时机，自己也离开军队回了老家。有心想跳槽，谁能来帮忙换工作？国民党的绝密情报怎样神不知鬼不觉地送去延安？1937年淞沪抗战，胡宗南的部队吃了败仗，蒋介石命令他回西北整顿，这时候通讯就更加重要了。胡宗南赶紧给戴忠荣发消息，老戴，我需要你，抗战更需要你，通讯可万万不能断，你得帮我培养一批电讯人才。戴忠荣犹豫再三，还是回到了部队，他担任胡宗南部的机要处副主任，机要处下设3个室，驿电、机要文书和无线电。戴忠荣原本管无线电，不直接接触电报，而驿电室则是要紧所在。胡宗南规定只有他本人和参谋长可以进去，但唯独戴忠荣例外，他可以经常进出驿电室，甚至还能直接看到电文，就连最机密的密码本，不管是通用的还是专用的，戴忠荣都能接触到。而且对这种情况，驿电室上上下下也早就习以为常。为啥呀？还是戴忠荣从前不问政治的人设立得太稳了。所有人都知道，这就是个埋头搞通讯的技术宅，谁还想着防备他呀？就连胡宗南本人也没这个意识，有时候还专门来和戴忠荣聊聊天，把他当成自己的绝对亲信。不过戴忠荣可没忘了自己当初是为什么要离开部队的，这帮人以前那些坏习惯都没改不说，本职工作也没干好，日寇近在眼前，蒋介石、胡宗南这帮人不想着打日本鬼子，却天天忙着剿共，可

0: 共产党那边却是要坚决抗日。这些事儿，戴忠荣全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越来越觉得自己不能留在这儿了。那该去哪儿？当然是去延安找共产党了。但延安可不是说去就能去的，万一被国民党发现，别说去延安了，可能更快的是去见阎王。不过也巧，戴忠荣正发愁呢，他的妹妹黄薇就来探亲了。黄薇在上学的时候就加入了共产党，后来做地下革命工作。戴忠荣把心里的苦闷一股脑的说给了妹妹听，表示自己不想在这干了，我想去延安，我要投奔真正的抗日队伍，我要入党。黄薇把这件事汇报给了领导，上级一番商量之后，觉得戴忠荣现在的位置太关键了，咱们要打进去一个人都很不容易，现在他留在胡宗南身边反而能发挥更大的作用。至于入党，组织上斟酌再三，觉得他现在的处境太危险，出于安全考虑，暂时还是别入党的比较好，但一定要坚持留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就这样，戴忠荣在胡宗南身边留了下来，明面上他是胡宗南的机要室副主任，掌管无线电通讯，暗地里他成了中共地下党的情报员。一般人搞情报工作总得头疼怎么才能拿到情报，戴忠荣就不一样了，他压根儿就不用操这个心，情报就在他面前摆着呢。但他工作非常谨慎，自己不写任何东西，必须要写的也是看完就烧掉，关键信息全都记在脑子里。当时中央派了个人去西安开书店，此人在西安地界上很吃得开，表面上吃吃喝喝的，看起来跟胡宗南的情报系统一点都不搭边。他让一个叫王金平的年轻人去当戴忠荣的副官，名义上就说是老乡，流浪到西安来投奔的。当然实际上他既不是老乡也没流浪，而是来给戴忠荣当联络员的。在戴忠荣看来，自己做的都只是普通工作，也没有什么惊心动魄的。他曾经说过，
1: 我干过的比较知名的情报工作大概是提供胡宗南部队进攻延安的军事动向的情报吧，对包围延安发挥了作用，中央曾发电给予嘉奖，前阶段上海西安的电视台都到我这儿来过，想找点精彩的故事，结果没几天就走了。我说如果真的有你们想要的险象环生的故事，我哪会等到1947年才被捕，哪还能在胡宗南那儿待那么多年呢？
0: 戴忠荣说的保卫延安就是解放战争时期的延安保卫战。1947年胡宗南进犯延安前，戴忠荣刚好调到新成立的交通处工作，这个处室掌管全军在铁路、公路、水路的交通运输及通信工作，要按照计划把部队和武器弹药按时按量送到指定地点，而且全部运输计划都用电话指挥，这倒是给情报工作大开了方便之门。延安那边只要收听电话就行了，毕竟电台呀、密码啊什么的戴忠荣早就送给了共产党。胡宗南兴冲冲的要占领匪军老巢，其实消息早就通过多个不同的渠道传到了延安，光是中央社会部的王时坚系统就有至少两个来源，一个是熊向晖，另一个就是戴忠荣。还有中央情报部王超北负责的西安情报处系统，中央情报部和陕西省委双重领导的西安通讯工作组等等。正是因为这些情报人员的努力，转战陕北的周恩来才会说，我们在西北战场上每天都有能用的东西。潜伏多年的特工身份因何暴露？民国版有期徒刑为什么随时可能变成死刑？逃出升天后的新工作去哪儿找？戴忠荣的情报工作干得四平八稳，没成想安宁的生活突然一去不复返了。

1947年7月，戴忠荣接到电话，说自己的副官王金平不知道为啥被宪兵抓走了。第二天，戴忠荣自己也被军统特务逮捕。不过，胡宗南这会儿还是半信半疑，不相信戴忠荣有问题。但毕竟是南京方面要人，胡宗南怎么也得表示一下，不然面子上过

1947年9月，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的军统特务组织在北平破获了一起中共地下电台案，报务员李正轩当场被捕，旋即叛变。不久，负责人王时坚也被抓捕，这是中共情报战线遭受的一次大劫难。从北平到保定、沈阳、西安、兰州，情报网络接连暴露，44名地下情报工作人员被捕入狱，其中大部分都是共产党员，牵连被捕的有123人。著名的北平五烈士谢世炎、丁行之、朱建国、赵良章、石纯就是因此案而壮烈捐躯的，还有许多人遭到了严刑拷打，被判徒刑，戴忠荣就是其中之一。当时其实并没有切实的书面证据能够证明他做过情报工作，但军统可不管什么证据不证据的，他不是有个妹妹在延安吗？现成的罪名就是和共产党人有来往，于是戴忠荣被判10年徒刑。不过戴忠荣心里也清楚，所谓判决只是个幌子罢了，真要处决你可用不着这些。南京监狱里的几千名犯人很多都是政治犯，每天早饭前枪决一批，后来连下午都要枪毙人了。解放战争中南京吃紧，这种时候国民党都没忘了这帮犯人，还专门把他们转移去杭州，照样一批批的枪毙，判了无期的也没有放过。到最后监狱里只剩下了10个人，都是同一个案子的军人犯。这些人为啥能留下呢？还得多亏了国民党那相当出色的命令传达渠道。杭州监狱问领导怎么处置，打报告去广州，广州让他们把人转到江西上饶，结果路上太乱，回复传去了南京。南京方面一查，人不是杭州的吗？你跟我说干嘛呀？于是再转发给杭州，这一套流程走下来可花了不短的时间。要是平时也就算了，但是在1949年国民党还真是等不起。怎么说呢？因为解放军来了。1949年5月1日的早晨，监狱看守送来早饭，奇怪的是送完饭以后看守连监狱门都没锁，等吃完了饭也没见人来收碗筷。戴忠荣他们搞不清楚怎么回事，出去一看，好家伙，解放军来了，大家都自由了。戴忠荣等10名同志请求保护，但野战军还有追击任务，幸好进驻部队很快就来了。他们正愁没地方住，听市民说监狱空着，还能住2000号人，这可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到了第三天，地下党才终于找过来。戴忠荣这几位还问呢，你们不会不知道我们的情况，怎么不早点来啊？地下党的同志笑着说，忙得晕头转向，知道你们有部队保护，放心得很。1949年5月，戴忠荣从杭州回到嘉定老家，没多久他就收到了一封来自北京的信，大意就是，老戴，国家需要你，收拾行李，来北京吧。从此戴忠荣彻底告别了隐蔽战线，以一个新中国技术工作者的身份投入到建设祖国的热潮中。1949年9月，他接到了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为即将到来的开国大典设计电控升旗装置。他们要确保10月1日天安门广场上第一面五星红旗能在毛主席按下电钮时伴随着国歌精准升到旗杆顶端。可是当时的北京找一根合适的旗杆都费劲，戴忠荣和团队到处跑，终于在自来水厂找到了4根不同直径的水管，一根套一根的焊接在一起。9月30日中午安装施工工作完成，然而晚上调试的时候却出了意外，戴忠荣

又和同事们立即检修，一直忙到凌晨。10月1日，开国大典隆重举行，毛主席按下电钮，五星红旗伴着国歌升起，分毫不差。此后，戴忠荣继续为国家工作。抗美援朝期间，他在解放军通讯兵部组织改装美日遗留下来的电讯器材，装备志愿军。后来又参与了我国半导体事业的开创工作，还是长波授时系统工程指挥部的业务负责人。直到2007年5月11日，戴忠荣走完了他传奇的一生，享年98岁。

0: 1027广元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下午4点30分。没有人事先了解自己到底有多大的力量，直到他试过以后才知道，所以再坚持一下吧，下午工作要继续努力哦。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每次假日啊，这消防部门蓝天救援都会收到一些游客的报警和求救。
2: 没错，因为假日的时候啊，大家也是想着能够出去走一走，看一看，玩一玩啊，所以这警情和救援也就多了。
1: 你看市区呢，很多地方是不对外进行开放的，所以呢，可能大伙儿就想，哎，那我到郊区去啊，在一些呢允许进入和攀登的过程当中，去体验一些登山的乐趣，去旅旅游，踏踏青
2: 啊。您说您进到咱们近郊，那最多的就是山岳了。您说登登山啊，或者说我有些装备的驴友呢，我可以选择去冒冒险，哎，这都是一大乐趣。
1: 每每这个时候啊，消防部门和蓝天救援队，哎，这每逢佳节倍苦心，总是能够接到一些频频发生的山岳遇险和意外事故的警情。而且啊，这救来救去，他们发现啊，就那些事儿。
2: 哎，那我觉得呀，今天节目的时候，给想要去但是还没出行或者有这个心的驴友们啊，咱们也提前等于先总结点经验和教训，咱们也来先听听都平常能遇到什么山岳救援的案例最多呢？
1: 特别是反复遇到的警情都有哪些？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来说说这假日户外游频频发生哪些山岳救助的意外事件。
0: 应急时刻。
1: 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三位嘉宾，这三位嘉宾是蓝天救援队的三位教官，分别是教官王亮，他的在蓝天救援队的 ID 啊叫重金属，
2: 还有教官何玉龙，他在蓝天救援队的 ID 是大龙，
1: 还有蓝天救援队的教官霍浩，他的这个 ID 啊叫汉森。
2: 今天也是请到三位给我们啊一边总结总结这案例，也一边呢给咱们的听众，给这些驴友们呀增长一点经验。
1: 那首先咱们请大龙给咱们说说他在五一的时候频频遇到哪一类的救援和警情。
3: 五一呢更多的还是这种山岳救援还是很多，主要是哪种人群呢？单独的就一个人，其实这有一些是原则的问题啊。有很多人出去不注意，我们叫一人不登山，
1: 一人不登山，
3: 对，那就找个朋友啊，包括我们潜水，其实很多户外的其实有风险的，哎，所以要找个同伴，在出救援行动中很多这样的情况，就是一个人去爬山了受伤了啊，只要身体受伤了就动不了了，这就是一个问题。因为如果有一个人在旁边去安抚你，或者你们两个人一起，他可以帮你，但是你一个人呢就出这种情况。
1: 是
3: 再一个人呢，一个人也很容易迷路啊，当一迷路呢，因为一个人他的跟两个人情况不一样，一人呢你走到一地儿，你觉得哎这个路好像有一点迷路，你的心态立马就会变的。你一变，如果你没有那些真正户外技能，那你的心态一发生变化，那接下来后边事做的都是错的。
1: 我会怎么发生变化？恐惧，
3: 你只要恐惧恐慌，你对时间对距离对方向对任何东西你的感知是跟你正常时候是不一样的。
1: 对对，有可能很近的路我会判断好远好远啊，回不去了，
3: 所以那你就会迷路。对，你一迷路，然后其实很多都是连锁反应导致最后有的人死亡的，其实还是在你的对于户外的认知层面有误区，或者是没有做到，才导致了你后边发生了很多问题。我们讲出去，你首先你的心态调整，你是正常的。第二呢，你的装备准备的是否充足，对吧？你的所有的应急的，像您刚才说急救包啊衣服啊这些东西是否准备充足。第三呢，目的地的了解情况。这些了解是包括哪些了解呢？首先天气很重要，对吧？你去的这个地儿，这个明天是不是下雨，是不是刮风，是不是有洪水等等等等，你得了解你去的这个地方的地理情况，路线是怎么走，这个难度有多少，你都要做一个评估。你才开始你的户外行为。如果有一点你做的不充分，后边就可以导致更多的问题发生。问题发生以后就可能有更大的事情发生。
1: 汉森，您给我们总结总结啊，在这个问题上您遇到过哪些警情，有哪些提示？
4: 特别简单例子吧，就是你发现就是我们在救援过程里面也经常会总结，然后有一个共性，就是所有出现这个只要是单体或者是两个人都会偏离原来的主线，就不在主要线路上走了。他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
1: 为什么他是不是就专门去看那个野景去了？
4: 不全是，这个我们没法去推测，因为如果要是生还还好一些，我们现在接触的那个状态都是比较极端的，我们已经不能在原来的线路上再找到它了。
2: 哎呦，您看看这个，一个人出行啊，去这种探险本来就是够危险的事儿啊、嗯。要不你说他还不走主线，他不走寻常路，他还想探险？
1: 万一遇到险境，这一个人很难有这个自救的能力哈、啊。那大龙，您是怎么样看待大伙儿啊？一个人这就出行，他的风险？
3: 这是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呢，这一个人他不具备这样的能力；第二呢，是盲目的自信，盲目的自信就让他。对他的能力他觉得他可以，一种是他真的没有能力，另一个是他觉得他可以，甚至去在户外的时候做一些超越自身能力的一些挑战，比如这个山崖对吧，是这个角度对吧，是有个60度，有10米多高，我觉得我可以爬上去，他觉得他能力很好，但其实他爬的时候一下掉下来了，他盲目的对自己的一种自信，有准备的出发叫探险，盲目的去挑战就叫冒险嘛。
1: 嗯，
3: 其实我们不太推崇冒险的人，我们在户外呢尽量的要去做一些跟自己能力匹配的一些挑战，如果你做这件事情超越了你的能力，那你一定会出现问题，那我们叫盲目，叫冒险，那我们得跟我们的身体所有的能力同级别或者稍微超一点点行为、嗯、这种挑战
1: 差不多能够上，
3: 对对对、啊、这个我们可以去接受，但是盲目的去冒险这种行为我不支持的、嗯、所以很多救援行为就出现在这儿。
1: 我记得有一次啊，有一个老先生他就在山里出，他经常上山采蘑菇，70多岁了哈、啊。结果有一天，他就一脚踩下去，刚好踩在了两片石头的中间那个缝那儿，就脚就卡在里面，就出不来了。因为他是山民，所以他没有手机，而且老爷子嘛，他这条路我整天采蘑菇，没带手机。等大家找到他的时候，老爷子的脚就卡在那个岩石里面。第二天白天的下午，其他的农户上山照顾自己的核桃树去了，然后回来的时候发现了他。你可以想这整个晚上和这个可以说24小时加12小时是怎么度过的。
3: 有一个电影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嗯、他就是一个小伙子、嗯、然后骑着车一个人出去、嗯、出去以后掉到一个石头缝了，然后一个大石头把胳膊给夹上了、
1: 哦、
3: 然后他如何把自己的胳膊锯了然后就逃生。
1: 哎呦，这个结局啊，
3: 127小时吧，
4: 127小时
1: 就干了个这个事儿、
4: 这个、
1: 逃生了。
3: 对对对、
1: 嗯、说到这儿，大伙儿户外去游玩这一类的逃生电影也可以看一看，
3: 对、啊、就
1: 增加一些这方面的间接经验，
3: 看点户外题材的电影、啊、
1: 对，
3: 徒手攀登啊，
1: 嗯，
3: 那一些登山的呀、啊、就是这种氛围烘托嘛。
2: 那我们呀也请王亮教官说说啊，有没有您印象中特深的一个人去山岳探险并且走丢了的事儿呢？
4: 这是很多年前啊，也没有特别多年前。这个后来我还跟踪了一下这个事件的进程，人是找到了，但当时是很难找到的。这个事件发生在剑寇野长城做救援，对对对，我说。

0: 说的是救援进程，这个过程里头实际上我们有大概11天到12天搜索，基本上把箭扣长城的一直到鹰飞到仰，一直到可以说就南和北我们都走过了，所有的主线路包括下边的坡的线路全都划区域，大概划了6个区全都走了一遍了，没有发现这个人。在整个这个运行里边，我们搜索过程里边都会喊他的名字啊，我们去喊没有回应，然后经过12天的这个时间，
1: 12天呀，这早就过了救援的黄金期了。
0: 对，我们动用了大约有200-300人循环的这么一个情况，没有找到。在第4年的时候，我又去那个位置了，然后给派出所长打一电话，因为在那个之前新闻好像说到那发现了一个疑似的遗骸，我在想那是不是就是他？所长说我们也认为可能是。这个做 DNA 鉴定，但是没有结果出来，
1: 还没出来。
0: 对对对，所以这个事件实际上就是因为它很久了，在箭扣长城发生的。
1: 箭扣是个野长城，
0: 是个野长城。我们只是说他把车停在了这个山脚下失踪，那我们经过这么长时间去寻找，这个案例其实挺是一个教训的，对家属来讲也是一个很有压力，对社会来讲也是一个教训，我觉得。因为不管当事人发生的是什么状态啊，他一个人出现在这个位置，不管自救还是什么，我觉得他都已经超过了我们说的这种安全登山的范畴了。那所以不要把自己置身一个不可逆的状态，如果你过了这个临界点，有可能就不可逆了。那在登山的过程里边要随时注意这一点，如果你偏离了线路，有偏离线路的办法啊，你怎样呼救，或者你怎样寻找正确线路，这个是要做功课的，要提前去学。包括 GPS 的使用，无线电的使用，灯光信号的使用，这是都对你大时间跨度里边的回归到正常生活里边的一个帮助啊，这是一定要学的。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救援的一个经历，我只说这么多。
1: 您刚才说的这个啊，首先这个箭扣它是个野长城，它不是正规的景点，它也不卖门票，所以一般来说呢，野长城尽量不去啊。当然呢，除非说我特有经验，人家对这个很有信心，他可以去。一般来说，游客第一次啊，或者是从来没有去过，也没有比较丰富的山岳经验，没有开发的景点不建议。另外啊，箭扣这个地方出事儿太多了，这两年，不管是我们在这之前知道女博士和她的丈夫在箭扣长城上下雨了，接了个电话，结果给劈下去了，当时还告到法院，这个照片什么我都看到了，那个雷击点就在额头，因为他当时是打电话把雷也给引到头部了，非常惨。后来法院呢也是啊，就判决当地的村委会1分钱不赔。当时那个家属啊，就是咆哮啊，在法庭上破口大骂那个法官，要打那个女法官。法官最后坚持判村委会1分钱不赔，就是因为它是个没有开发的景点，你不是游客，人家对你没有这个义务。所以我觉得您说的这个地方啊，第一就是没开发的景点，我们游客尽量不去；第二，游客尽量不单兵作战。
2: 那汉森，在你印象中有没有你救援过的案例中，一个人进山探险给您留下印象特别深的事儿呢？
3: 我讲的这个例子呢，我们在场的3位啊，当时都在，
1: 都知道这事儿，
3: 都知道这个事儿、
1: 啊，
3: 而且我们
1: 在那这个事儿应该挺大的，您3位能聚齐了。
3: 这样，我们参加了国际的中型测评，然后呢，但是我去这个现场了，是怎么回事呢？是某大学的8个大学生，男女都有，之前走的是景区线路，他偏离了他原来的线路了。
1: 他进入了游客止步区了。
3: 对，然后他偏离了线路，走到了一个大概有100米高的悬崖上，这个位置呢，又到了晚上，就是大概到了5-6点钟，只有一个人的个人能力比较好，他带了一根几米的绳子吧。
1: 还带绳子。
3: 对，他带了一根
1: 绳子，还挺有备而来。
3: 他想把就是带着这一波人都带回，我发现带不了了。
1: 他发现他迷路了是吗？
3: 没有迷路，但是这个位置呢，很尴尬的点就在这儿，就需要到救援了。这个位置前面走不了了，然后后边也退不了了。
1: 为什么会走上这样的路？既然能上，就应该能下呀。
3: 第一个是在这个，我记得是4月30号，
1: 五一前。
3: 对，五一前，然后就是放假这个节点上，所以说想讲这个案例。他那个位置是前也去不了，后也去不了，然后赶上黑天，然后只有一个人，最后是怎么做的求救呢？实在下不来了，然后他给119打电话，然后给消防打电话，然后消防和我们一起执行的这个任务，大概的这个事情的前奏是这样。然后怎么下来的呢？我们这一件事做了一整个晚上，到第二天早上的8点钟，那个高度大概有，
1: 他们等于在那过夜了，
3: 在上面过夜。我们的人会带一些急救毯，带一些吃的，带一些水上去，先把他们做好安排，然后先把能力不好的慢慢的转移下来，
0: 一个一个的
3: 带下来。他那个直线的落差大概有100多米
1: 啊、哦，
3: 然后他还有斜度，他的斜度大概80多度。
1: 哎呀，几乎是垂直。
3: 对，然后我们要
1: 这个够险的，
3: 就是要这个角度，然后我们要做路绳，带手上带我们的装备，一点点的，然后做2个人的保护，把人放下来，然后就这一个现场，我们做了8个小时。 都是年轻。

0: 的。
1: 就是你们和消防一块儿出的警，还做了8个小时。
0: 对，是的，
1: 救的是比、
0: 那个、
1: 其实年龄比你们还轻，体格说不定比你们还好的人。
0: 是，但是男孩子、女孩子里面都穿插着，都是博士。
1: 哦，学历高。
0: 对，然后就觉得这个是一个意识的一种提升吧。然后讲这个案例呢，就是大家少爬野山。然后少做这种自认为没问题、然后但是到问题出现又解决不了的事情。当天我们在训练的时候，金属老师飞了一个无人机到我们现场上空，
2: 夜间
0: 什么也看不见，无人机飞丢了。然后我们第二天找了一天的无人机，把无人机又找了一遍。
1: 找到了吗？
2: 找到了。山野救援有很多的那个意外因素，刚才也说了，它的山势不了解的人，你白天看其实都已经很陡峭了、如果夜间你根本就身在其中的话，
1: 对，
2: 你根本不知道你下一个
1: 是原身在此山中。
2: 对、即使是博士或者硕士，那我觉得大学生他们这个跟学历就无关了。刚才说了临界点，不要跨过这个临界点，也就是说你不知道的路就千万不要走。然后正好这个那天晚上我们都在演练，是一个地震国际上的一个，
1: 所以才集结的这么齐。
2: 对，我们集结大概有小100人吧。然后现场在操作的过程里边，我正好是飞入无人机，然后就想去空中探查，看看他们的位置，也知道了他们的位置，但是地面是看不到的。
1: 其实啊，山里面救助有一个特别麻烦的，以前呢没有微信，没有网络信号，全靠电信，一会儿就没电了，因为它不停地在搜索这个基站，很费电，很快就求不了救。有了网络信号呢，好了，它可以发那个定位，但是它发不了海拔。
2: 定位也都是比较虚的，就是如果你基站在左边的话，你看在建国长城的时候，就是它的基站可能在山这边，就搜到你的定位的信号。但是在山的北侧也可能会有，它的信号可能会一下飘了。
1: 飘了，
2: 对对对，这是有误差的。所以在山野救援，实际上我们还是除了一定的技术的考虑之外，还是需要人海战术去真实的去走这么一遍才可以。
1: 所以你看，这个东航面积不大，10来公里。可是呢，动用了那么多人，好多人就会说，你们连个匣子都找不到，那么多人就是不知道山野的这个复杂性和它的环境啊，视觉，最后呢还得靠人海战术。那我就纳闷啊，这些孩子他们是怎么走上这个绝崖？他就是离开了这个正规的主景区的这个道路，他是为了探险还是怎么着？他有没有被救之后给您说一下他当时是怎么走到这个岔道上的？
0: 我去现场，我们做的是第一现场嘛，有几个男孩子跟我们沟通了之后是给了这样的一个回复。第一个是我们偏离了原来的轨道，偏离了最开始走的这个路径，但是偏离了以后呢，我们想往回走的时候，我们已经找不到我们回去那条路了。
1: 哦，
0: 他已经偏离了，
1: 他是迷路了。
0: 对，他偏离了，然后顺着之前的有过印记的道路继续往前走，走这条路就没有那么清楚的印记了，然后走到了这个位置上，大概有一个小平台，然后大家就困在这儿了，又不敢往回走。回去的时候，因为他要扒着很多那个小岩壁过去的，然后夜间的原因，他又扒着回不去了。然后这个平台的前面又走不了。
1: 上山容易下山难哈，你上山有时候呢，这个坡度比较陡，能用上手；下山你用不上手了，你不能爬下去。
0: 当我们向上的时候啊，我们基本不看下边。大概有个小路我们就要走上去，等我们下来的时候发现下面垂直高度有80米的时候，我们就不敢了。
1: 是，
0: 所以
1: 因为手用不上了。
0: 对，是的，然后没有辅助工具，然后又穿的很少。所以
2: 对，另外一个就是时间规划出了问题。
1: 大
2: 多数人大
1: 晚上还没完成呢。
2: 对，大多数人都是在这个上山的兴奋度很高，很愉悦，然后拍照
1: 浑身是劲儿。
2: 对，然后忽略了在山顶上滞留时间，然后他们再往回走的时候可能都已经夕阳西下了，都会有这种问题，包括脚崴了，在山上你就没有办法呀，你只能是呼叫救援了，因为脚崴在夜间你还是不能在山上停留。
3: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1: 那您看，这个常规出事儿的往往都是单兵作战啊，也就是我再熟悉路，我就是身体再好，我再不求人，也别图进山的时候的清静，您还是接个伴儿去。
4: 对呀、因为您说您经验再丰富，那也赶不上天灾人祸呀。您说您
1: 人祸难防啊。
4: 对呀、您但凡崴个脚，您说哎呦，比如说你特有经验，结果你说你进山就一个人，你给我打电话，到时候手机也没信号。
1: 我不会给你打电话的，我就找119了。
4: 你就找蓝天救援队，
1: 你且来呢。是吧？是啊。所以呢，这个单兵啊，这是大龙说的原则性的问题，不要一个人进山，哪怕这个山你特别熟悉哈。

0: 这第一，第二呢，装备得到位。您什么都不带，你万一偏离了路线，你连个过夜都过不去呀。
1: 对，您比如说您都被冻的低温症啊，或者怎么，所以您后足的衣服啊，包括一些基本的急救的药品啊，包括一些装备、登山杖什么，我觉得您还是得备齐。
0: 是的，你对天气啊，对目的地啊，都得有一些了解哈。那接下来呢，我们请王亮教官，也就是重金属教官哈，给我们介绍一个您在救援的过程当中给您留的印象特别深的案子。
2: 我呢还救助过一个就是心脏骤停，没有办法，因为那个时候就是身体的因素不允许的情况下，不要强制自己上山进行大的这种运动量，因为山的一个是海拔，北京的山再低它的海拔也是存在的，
0: 对，
2: 跟你心脏的这个承受度可能还是有相关。
0: 而且好多人觉得自己平时心脏没问题，
2: 这个，
0: 登个山就知道了哈。
2: 所以这个登山过程里边心脏出了问题，那个游客就现在就不在的了啊。当时我们是给他救助，用了得有半个多小时。
0: 他是不是走太快了？
2: 心脏本身就有问题，身体当时那个环境不好，他要坚持一块爬。那个时候实际上他要停止反身下山，可能就没有这么严重的后果。除了身体原因，时间规划太多的要注意的这些东西了，把自己想象成超人，
0: 要悠着点。但是有时候啊，这个边界在哪儿他不知道啊，他没这经验，他没有濒临绝境过，就是把自己陷入到对自己不利的这个地方，所以有时候真的不知道边境在哪，还觉得自己是缺乏意志力啊。也许我努一把我就跟上大伙这个大部队了啊。那大龙，你给我们说说，比如说啊，咱们就为这一部分听众啊，去量身的定做一下他们的这个出游计划。就我就是一家人，然后我大概路上的开一个半小时，那么我怎么定？我也没有参团，哎，我呢也没有结伴，我就是一家三口，几点到那儿？什么时候往回返？大概几点下山？
3: 其实对于大家来说也不是什么难的事儿啊，我们对吧？如果说像您说的刚才那些，其实就是一个规划嘛。就是您只要按我之前那会儿说的，其实那三条就 OK， 对吧？就是心理上我们首先做好充足的准备，比如说你明天要出去了，那我今天晚上要好好休息，早点休息，但我不能熬夜，对吧？你首先你熬到一两点两三点，你第二天你又七八点开车，你首先你这个身体受不了，对吧？第二点就是你装备的准备，对吧？你去那儿你衣服啊，你的吃的啊喝的啊够不够，对吧？第三点就是你对这个地方整个路线你怎么去，去哪儿，你的路线是了解清楚，已经天气情况是什么样，对吧？这些整体的有一个了解，你去做一个这样规划。但是我其实那会儿听您这个问题，其实更想了解是什么，如何去判断我有风险。每一个风险它都有不同的东西。我呢以前呢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有人说，哎，你没遇到过什么风险，你是不是没做过很牛的挑战的事儿？那其实并不是。其实在我玩户外的时候啊，因为我是做救援的也是玩户外的，这两点其实有时候有一点矛盾，有点冲突。玩户外就要突破底线，做救援呢就要去尽可能的是保己，然后保护自己，把风险降最低，而做极限运动不是，恰恰相反。但其实我自己呢，我玩户外运动之前就是上过一个课叫户外风险管理学。
0: 好，
3: 对，
0: 户外风险管理学。
3: 对，其实这堂课就是教你如何评估自己，如何评估我们现在做这个挑战它的难度与你是否匹配，主要就是讲这个风险的管理把控，啊，其实也还是回归到刚才，其实很多内容去穿插的起来，它都是有连接的，就是探险和冒险的区别。
0: 叫适度，
3: 对，
0: 合适，
3: 你要对这个适度呢，我没有办法去告诉你什么，因为太多了，
0: 对，
3: 没有办法去讲。但是我无论我们投资，我们也知道是风险，对吧？我们玩户外也要了解风险，那首先你要针对你现在要做的这件事情，先上网上搜一下，它存在的风险有哪些，你竭尽所能的去规避。当然户外有风险，无论任何专业的人我们都可能有风险，但又不能我们不去，但是我们竭尽所能的去学这些知识，对吧？然后竭尽所能的少出一些事情，
0: 知己知彼，
3: 对对对对对，其实还是要多去学习，
0: 对，先了解了解你要去的这个地方，
3: 对对对，
0: 了解它的环境，
3: 对对对，
0: 天气，了解自己啊，
3: 对对对。
0: 现在呢有些老年人，哎呀，退休的也比较早，60岁退休，那是真年轻啊，那真年轻，也闲不住，现在成了旅游大军。但是呢往往呢这扎堆出去玩啊，我看了现在救援的这个60多岁的人是越来越多，可见他们的基数大，就太年轻了。
3: 对对对，他们主要是什么呀，他们觉得像60来岁以前也吃过苦，对吧？爬个山那算什么，那都不算苦，对于他们来说他们觉得很简单，对于他们经常上班，身体肯定机能就没以前年轻的时候那么好。

0: 就出去呢，它不像我们刚才说的科学化，我们现在讲究科学嘛，对吧，就是什么装备都行，只要运动啊，平时这些休闲呢穿着就出去了，装备要求有，然后再就是你的身体能力要有，再学一些户外的稍微一些知识，你这出去以后你就能做到保证自己的安全，
1: 是知己知彼哈，对目的地了解，对天气了解。您看刚才您几位介绍的这些案例，有的是有惊无险，有的是有惊有险，在那儿待了一天哈，还有呢就是非常遗憾，那就是一个惨剧呀，可能这当事人也没想到出去遛个弯儿，这把命也搭进去了，
2: 能有这么大的风险啊，我们这个岁数很多人都觉得，哎，那我身体也正好，我要不然就去山岳探个险，但是您得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有所了解。
1: 我也建议大家看一点野外的一些纪录片，特别是看看
2: 荒野求生，
1: 荒野求生一个人哈，在特别自然的环境当中，吃喝穿用样样都让人发愁啊，那您啊就会发现新的自己，也会发现周围的环境，您觉得哎呦，这平时在城市生活跟在这个大自然里生活太不一样了。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
2: 感谢您的收听，
1: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0: 下午五点，音乐是门艺术，谁也无法阻挡我追求艺术的脚步，一起听广播，听音乐吧。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
2: 办人民满意的医院，做人民满意的医生。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
1: 听民声，知民情，解民忧。1048民声会。
3: 主演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各位锁定收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我是英子，我们的节目正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1027广元新闻综合频率同步直播。我们节目重播时间是1027每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说有关于民生类的问题，不管是难题还是棘手事儿，都可以拨打0839-328-1048向我们反映诉求。如果您不方便通过热线告知呢，可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把您的问题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会派记者和你取得联系。也希望反映问题的朋友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等待，我们也会竭尽全力为您解决，期待各位的参与。同时我们在节目当中长期开设文明监督曝光台的专栏，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发现了任何不文明的行为，包括不文明的现象，都可以发送文字、图片或者是视频到我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会进行及时曝光，发挥警示和监督作用。我们也希望大家共同努力，促进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文明素养双提升。朋友们，刷新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是来到了周五，周末的天气各位想必非常的关注。今天呢，其实是一个晴天啊，朋友们。但是呢，哎，我这个上头为什么显示的是多云呢？那今天温度真的不低哦，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29度，目前的体感温度是26度。而且呢，我们能够感受到就是太阳冲破云层，然后昨天晚上是下了一场雨哦，闪电雷鸣的啊，早上起来就晴起来了啊。那周末呢，这个周末是属于一个小雨的天气嘞。看了一下啊，包括到下周二，目前显示的是周末加周一周二都是小雨的天气，那所以各位最近出行真的是一定记得带上一把雨伞哦。
2: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4: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5: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6: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7: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1: FM 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

0: 7048。
1: 民生热线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梁先生反映有关道路的问题啊，先来听一听梁先生是怎么说的。你好。
2: 喂，你好。
1: 你说的是哪个地方的道路问题啊？
2: 是那个凤凰山庄刘家园那个小路。
1: 哦，凤凰山庄。
2: 嗯。
1: 就凤凰山那边吗？就是那个东山那边吗？
2: 就是才对下面走。
1: 还有下面一点，那主要是什么问题呢？
2: 那个。往往当中修房子，修房子把那个路头或者不是下雨吗？把那路滑下来的那个石头和木头那些把路拦了，拦了呢，我们把那些推开了，推开了，现在跟着路又烂。路又烂那些，那过程那些没法过。是吧？
1: 就现在还是没有办法过是吗？
2: 他们哪天不是来看了话，居委会看了话也没咋个说了，也没弄。
1: 就你们的诉求就是希望把这条路，
2: 把那个路修弄一下嘛。
1: 弄畅通嘛，是不是这个意思？
2: 哦，这个、
1: 以前这条路是好的吧？
2: 原来那个路啊，也不算好。
1: 通行没问题。
2: 我人那些没得问题。就是现在到处都烂完了。
1: 好，行。那这样子我们了解一下，先请嘉陵街道办凤凰山社区副书记孙明给我们回复一下啊。孙书记。
3: 主持人你好。是这个样的，我们那天接到他们的那个翻译情况翻译过后，我们第一时间进行了如何走访以及现场查看情况。然后因为这个院落呢旁边是原石油管制站小区，由于石油管制站小区的拆迁，造成了刘家大院后面的那个一条临街小路被石头和那个泥土淹没。该地段呢，现在是由广元市田庄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修建此小区。社区已经第一时间跟到那个该公司的业经理联系沟通了。现在他们已经在等于就是昨天，就已经开始把那个山上的石头。已经在往里面等于就是往里面群，然后也就是进行了一个路面疏通。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就是给他说的要求，他对三批进行防止滑坡的一个处理。然后还有就是我们那儿那个就是他们那个工人待会儿也会去把那个路面，然后就是我们要求给他们就是把再清理一下。目前就是这个样，因为它主要是在棚盖区之内，是这个样子的。
1: 就已经是在采取措施了啊。
3: 对。
1: 梁先生，你看这样可以不？
2: 还有那个，那棚盖上还有那个垃圾那些。如果还有垃圾，还有那个石头，万一是下雨那些，还有那个安全那些。
1: 垃圾石头哈。
2: 那个也要清理，不清理万一当初那些东西下来，有底下有人打到人，那个咋办？
1: 这是存在的一些安全隐患啊。
2: 存在这种安全。
1: 好，那孙书记刚刚其实也说了，这些方面是不是已经在动手做了？孙书记。
3: 对。
1: 那后面如果说，当他们清理出来了之后，我们能不能再到现场去看一看，对吧？我们确保它是合格的嘛，然后这条路才能够，给大家来开放，好不？
3: 好。
1: 那梁先生，那就这样喽。后面我们也再看一下，对吧？对，多方沟通一下嘛。
2: 行，那就辛苦你了哈，主持人。
1: 不辛苦，辛苦孙书记他们啊，就是把这个方面可能要勾兑好。谢谢二位，再见。
2: 好的，再见。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啊。其实我内心还是蛮感动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平时在节目当中搜集到的一些反映的问题啊，不管是意见也好还是建议也好，当我们给相关的部门去反馈的时候，其实他们的响应还是非常快啊。当然也会有一些比如说存在着一些异议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这个记者都是在及时的去跟进去沟通，为的是什么呢？当然为的是能够尽快的把大家

家的问题给解决了，对吧？所以呢，如果说你身边还有一些问题，亟待解决，对吧？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热线是3281048，或者你不方便拨打电话怎么办呢？直接发送信息，我们的抖音号上的私信。后台都是可以的，为什么不建议大家发在公屏呢？因为公屏上的话它很快就会被留言这样刷走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下问题加上联系方式，朋友们一定要留下联系方式，不然到时候我们去了解这个问题，总要了解它的缘由，我们总要听一听，对吧？多方的说法，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保持电话的畅通，我们的记者会和大家取得联系的。

0: 前段时间呢，有听众反映金杯半山公园的环境卫生啊是比较差的，然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啊，关注过来。那么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记者的后续报道。
1: 金杯半山卫生死角后续来了。
2: 前段时间我们关注了金杯半山公园环境脏乱的问题，今天我们邀请物管还有社区的工作人员来到现场进行回访。
3: 自从上次媒体和市民提出意见过后，我们每天物业安排了专人的定点清扫、上台化保洁，同时园区里面也增设了多处垃圾桶，方便市民就近投放。
2: 经过集中整治过后，园区整体环境肉眼可见清爽不少，多处积存的垃圾、顽固死角都已经清理干净，但是细看之下依旧存在不少问题，零散的垃圾随处可见，整改的效果没能长久的维持。
4: 我每天早上6点过就起来，就上这个山上来捡这些垃圾，前面捡，后面这些人就丢，
5: 到你到处丢的就是这些烟头，我每一天捡的到，为啥子大家不爱惜呢？
4: 包括我们高级人员是不行的，要大家都来爱惜。
2: 今天感觉这个环境卫生怎么样？
6: 今天感觉挺好的，原来的话拿的 有些大包小包的、那些都有，现在都没有了。
7: 我们就是经常都是带到娃儿过来耍，这个都反正空气还是好，这白色垃圾呢这一项是少到些了，但是狗屎还是多。
2: 文昌社区的工作人员表示，
8: 开放式公园呢存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一个长效的保持，接下来我们会督促物业做好日常的巡查和巡回次数，同时也欢迎市民和媒体监督。
0: 好的，其实我觉得除了啊刚刚说长效的保持，物业也好，或者是我们的这个专门一些相应的机制也好，那更多的我觉得大家自身的这个素质，我们是不是也要把它提上日常？我们平时对吧，你如果牵门出门牵狗，是不是你要处理好狗可能会大小便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呢？你是不是可以在扔垃圾的时候看哪里有垃圾桶呢？对吧，真的每个人都需要努力的。
9: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2: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10: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11: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12: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11: FM1048 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0: 328-1048是我们的热线电话啊，继续来关注到民生热线60路下川啊，有一位朋友他有一个建议啊，他觉得要给人行位置安装防护栏，觉得走在上面是不安全的啊。我们先来听他细细给我们描述一下吧。哎，你好。
13: 你好。
0: 哎，这位女士，60路下川的话，你是经常走这条道是吗？
13: 我住在60路外头的这个红土朗逸小区。
0: 然后经常走这个道儿。
13: 对，然后下川的这头，我住在这头，然后下川往雪峰后面走呢是幼儿园。然后我们这边的小孩都要通过这条下川过去上学，每天早上和下午往返的时候，因为小孩不太好管理，他会疯跑，然后没有护栏呢，然后我们就非常非常担心，我觉得非常的危险。
0: 就是一个是
13: 这样的。
0: 大家出行的话，就是市民啊，不管是哪个都会走这个下川。
13: 对，特别是小朋友。
0: 所以建议是安装这个防护栏。我们来连线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直升二大队雪峰中队中队长吴翔宇啊，吴中

0: 会给我们来解答一下，就是这位女士提的这个建议，能否采纳？哎，吴中队。
1: 哎，公司你好。
0: 啊，你好，吴中队。刚刚说到
1: 哎，
0: 柳
1: 他
0: 林路
1: 在。
0: 下穿的这个问题啊，不知道就是能不能安装这个防护栏呢？
1: 就是刚才这个女士反映这个情况，然后，我下来第一时间到现场去看了下，确实存在这个，她说她反映的这个问题，也确实存在一个交通安全隐患。我下来我已经跟那个就是这个人行道的主管部门，就是住建局，已经反映了，他们那个还没反馈过来，
0: 就是
1: 就
0: 其实
1: 是，
0: 从我们自身，包括我们去现场看到的，是不是觉得是必要安装这个防护栏？
1: 就是。像您这个女士提这个建议，我们现场看了，确实很有这个必要，因为那个确实存在一个交通事故的一个安全隐患。然后我们那个跟住建局已经反映了，然后现在他们还在反馈中，那个还没给我们回复过来。
0: 预计啥时候有回复呢？
1: 我得到回复之后，我跟你们那个电台联系，可以吧？
0: 好，第一时间和我们联系，我们会持续的关注哈。对，所以就是像这一块的这个安全性来讲的话，那么在还没有人行，或者说在没有安装防护栏的这个时候，前期我们还能够采取一些什么样的措施呢？
1: 前期我们就是喊那个施工单位那个设置一个提示牌，然后我们交警部门这边就在路边上，那个我们先安设2个临时的这个警示锥筒，那个汽车的话，它就会不会靠边靠得那么太近了。
0: 对，这是我们前期的一个这个措施嘛，然后带到这边有回复，我们再具体看一下什么情况啊。这位女士，你觉得这样可以吧？
2: 我觉得可以。
0: 相信这个后续马上就会有一个最终的一个结果，也非常感谢你的建议啊。
2: 好的，希望能够落实这个药，因为确实小朋友非常危险，经过这儿的时候。
0: 放心，我们这边收到消息，第一时间会通知大众，也会联系你的，好不好？
2: 好的，谢谢。
0: 好，再见了啊，谢谢吴中队，再见。
1: 再见，再见，好。

0: 嗯，确实，当我们发现身边的一些问题的时候，而且我们又能够想到他势必会有一些建议能够去把这个地方完善的时候，嗯，我觉得真的也是非常好，因为整个城市嘛，就是人民城市人民建啊，包括大家的一些好的建议，一些好的想法，那其实都是可以积极的参与到我们整个的建言献策当中来的啊。或许你的那一眼，你的那个发现真的非常非常的有用呢，是不是？好，这一时段为大家送上的是1048民生汇啊，给我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328-1048，或者是发送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好，那下周三开始啊，下周三是多久？下周三是5月27号，广元市立周区义务教育招生网上信息采集入口。哎，是不是意思就是我们是可以这些家长们要给自己的娃报名了，是不是？好，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利州区教育局教育股副股长田云，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啊。田股长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给我们介绍一下下周三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日子。
1: 嗯，下周三是我们那个义务教育阶段的学位申请时间。
0: 嗯，
1: 我们在那个5月20号那天通过微信公众号利州教育在线发布了2026年义务教育招生网上信息采集入口及完整操作指南。这个推文呢发布的内容包含了我们的网上

0: 申请学位的相关政策要求以及操作步骤。
1: 好，这就是新生的学位申请的一个时间，从5月27号开始。那么他会截止多久？到多久时间截止呢？
0: 我们开启的时间是5月27日上午9点，截止的时间是6月10日下午6点。

0: 是必须要关注这个的。
1: 嗯，好的，那我现在就对我们的这个信息采集的这个操作指南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0: 好的，
1: 首先先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政策背景。按照我们的这个省教厅关于做好2026年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通知的要求，我们各市州都要坚决落实教育入学一件事。义务教育招生的工作，它是依托政务数据共享平台，通过我们四川省基础教育招生升学综合管理信息系统实施统一管理的，所以我们要全面实行线上办理。所有的家长朋友在今年小幼升小小升初的时候呢，都是要通过我们的这个系统进行入学申请，然后我们也是通过这个系统实施的招生。如果说没有通过这个系统的话，那么我们后期在注册学籍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啊。
0: 嗯，对，就是这个是必须要去进行，
1: 要去
0: 对网上申请学位
1: 平台，对，
0: 必须要进行的啊。
1: 对对对，
0: 嗯，那刚刚说现在我们已经收到了这样的一个信息的发布，那么报名啊，操作这些步骤，大家按这个程序来就可以了，是吧？
1: 对对对，我们的那个操作指南上面是非常详细的，我们每一步都做了截图给家长朋友们，他能够看得到。
0: 嗯，
1: 就是我们在这里要提醒的是，我们所有的幼升小、小升初以及所有的公办、民办学校，都是在这个时间段内开放学位申请。
0: 嗯，
1: 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家长一定要注意时间节点，因为我们这个系统它是设置的自动开放和自动关闭，就说到了那个时间点，过了那就说我们6月10日，比如说6月10日下午的6点，过了6点01分，系统就自动关闭了。一定要在这个时间段内完成提交资料。
0: 嗯，
1: 然后预期如果说没有采集的，没有提交资料的话，那就需要到线下来完成申请。这个就稍微相对要麻烦一点，所以请大家一定要通过线上来实施。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报名的这个时间，因为一般来说在5月27日上午开始报名以后，很多家长他都会在这个时间段内进入系统。这个时候呢系统就会比较繁忙。所以在这里我们提醒一下家长，这个报名是不分先后顺序的，就是在这个时间段内你只要把孩子的资料填进去，然后提交了，就我们就能够看得到，它不存在先报名先审核、后报名后审核这样一个说法，所以需要大家可能要错峰提交申请。
0: 对，这个问题刚好就解决了。有一位朋友立马发来的信息，他说会不会在那个档口太挤了，挤不进去，然后我的娃就没有这个就是挤不进去的这种可能哈。
1: 不存在这个说法。
0: 是不存在这个说法的，所以我们所有的家长朋友们，你是可以选择错峰的，然后从5月27号一直到6月10号，就是说的表明的这个时间档当中都是可以的啊。
1: 对对对。
0: 嗯，好的，非常感谢田股长，还有什么要提示的吗？
1: 就是我们的这个信息采集的这个入口，其实我们有3个入口可以进入我们的这个报名系统。一个就是通过我们的广元市政务服务网，点击一件事服务，然后再选择个人服务，进入教育入学一件事进行申请。第二个就是可以通过手机上下载川教通 APP， 在 APP 上操作。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通过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发布的，在微信上关注川教通，因为这个微信的这个操作要相对来说和前面两个更简洁，更操作更方便。对，因为很多家长他手机上都安装了微信，所以我们也便于我们后期在查看我们的审核进度、接收信息这方面，所以我们建议家长在微信上关注川教通这个服务号。
0: 好的，那这个我觉得大家都应该是要选择微信上的公众号啊，直接关注，然后按照那个程序来进行操作，一定是没有问题的啊。当然大家还有一些什么不明白的呢，也可以直接关注到我们的民生会，后期我们再来向田股长这边咨询都是可以的啊。好，非常感谢田股长，再见。
1: 好，再见。

娃娃上学真的是每一个家长都非常的关心，也非常的操心。操心啥？你看刚刚说完了之后，有位家长说，那会不会在刚刚说到的这个几点钟开始，这个入口一放开，一股脑儿的进去，我报不进名儿怎么办呢？不用担心，因为它还是有那么长的一个时间一个节点嘛，那么长的范围，怎么可能呢？不分先后顺序啊，朋友们，这里要记住，要冷静，要沉着。

0: 是成熟，喜欢的东西依旧喜欢，但可以不拥有；害怕的东西依旧害怕，但可以去面对。中午十一点半，愿每个人都能拥有一份成熟的心境。
1: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2: 一零四八，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文明好像一盏灯，灯光亮一些，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心灵就像一扇窗，窗户一打开，文明的光亮就会照进来。共作文明广元人，共创文明广元城。
1: 第一时间发现新闻热点，
3: 连夜进行抢
1: 第一时间记录民生诉求，
4: 在我的右手边汹涌的
1: 多维度倾听百姓声音，多角度评论社会热点，
3: 来连线，
1: 从感知到沟通，从倾听到解决，
5: 但是呢，到
1: 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声音，尽心尽力为您排忧解难。一零四八民生会正在播出。

0: 主持人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各位好，我是英子。我们的节目正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1027广元新闻综合频率同步直播，节目重播时间是1027每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说有关于民生类的问题，不管是难题还是棘手的事儿呢，各位都可以拨打3281048来向我们反映诉求。如果说大家不方便啊，通过热线告知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把问题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就会有记者和大家取得联系。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反映问题的朋友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等待，我们也会竭尽全力为您解决，期待大家的参与。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民生热线。罗女士啊，她反映金达商城四栋楼下的垃圾点好像这个有点影响他的生活。先来听他说一说。你好。
1: 哎，你好。
0: 罗女士，来说一说具体的情况。
1: 我们住金达商城四楼的。由于呢我们买房子的时候那个没有垃圾点，后面呢就是他们说窗外就把垃圾点设在我们的房子的楼下，我住二楼。设在房子楼下之后呢，这个一床位之后就再也搬不走了。我们随时求助经验也不成，也没得处理，没得处理。这近段时间他就直接设一个那个垃圾分类点，直接在我的楼下面铺到3米的位置，屋里头就是苍蝇老鼠蚊虫特别多，家里常年都有老鼠，娃儿也不敢那个上厕所，气味刺鼻恶臭，根本没办法开窗通风。就是我们这栋楼以前是独立的一栋楼，1234栋金达加花园楼，现在是和对面的花园楼加1栋金达楼、2栋金达楼、3栋金达楼，所有的垃圾全部放在我的窗子下面，还有外面的各个餐饮部全部放在那儿，地面脏乱吵，垃圾点设置没有经过本栋楼的签字同意，私自设置的违规垃圾设置。强烈要求就是我现在呢要离我的房子搬迁搬走，就是把那个垃圾点搬走，太受我们的影响了，全家人有老有小，那么这个垃圾随时家里面没法开窗，本来就是个二楼比较不透风，那么就是家。
2: 现在是下午5:30。又到了饭点儿，远处飘来了饭香，真是馋死个人呐！使劲儿咽口水吧。
3: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4: 文明好像一盏灯，灯光亮一些，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心灵就像一扇窗，窗户一打开，文明的光亮就会照进来。共作文明广元人，共创文明广元城。
5: 时间发现新闻热点，
6: 爷爷就是个强。
5: 第一时间记录民生诉求，
7: 在我的右手边汹涌的。
5: 多维度倾听百姓声音，多角度评论社会热点。
6: 来连线，
5: 从感知到沟通，从倾听到解决。
7: 但是呢，
5: 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声音，尽心尽力为您排忧解难。1048民生会正在播出。

0: 全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各位好，我是英子。我们的节目正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1027广元新闻综合频率同步直播。节目重播时间是1027每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说有关于民生类的问题，不管是难题还是棘手的事儿呢，各位都可以拨打3281048来向我们反映诉求。如果说大家不方便啊，通过热线告知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把问题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就会有记者和大家取得联系。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反映问题的朋友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等待，我们也会竭尽全力为您解决，期待大家的参与。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民生热线。罗女士啊，她反映金达商城四栋是吧，楼下的垃圾点好像这个有点影响她的生活。先来听她说一说。你好。
1: 哎，你好。
0: 罗女士，来说一说具体的情况。
1: 我们住金达商城四楼的。由于呢我们买房子的时候那个没有垃圾点，后面呢就是他们说窗外就把垃圾点设在我们的房子的楼下，我住二楼。设在房子楼下之后呢，这个一窗位之后就再也搬不走了。我们随时求助几年也不成，也没得处理，没处理这近段时间他就直接设一个那个垃圾分类点，直接在我的楼下面铺到3米的位置，屋里头就是苍蝇老鼠蚊虫特别多，家里常年都有老鼠，娃儿也不敢那个上厕所，气味刺鼻，臭，根本没办法开窗通风。就是我们这栋楼以前是独立的一栋楼，1234栋金达加花园楼，现在是和对面的花园楼加1栋金达楼、2栋金达楼、3栋金达楼，所有的垃圾全部放在我的窗子下面，还有外面的各个餐饮部全部放在那哈，地面脏乱吵，垃圾点设置没有经过本栋楼的签字同意，私自设置的违规垃圾。

0: 妹子啊，强烈要求就是啊，我现在呢要离我的房子搬迁搬走，就是把那个垃圾点搬走，太受我们的影响了，全家人有老有小，那么这个垃圾随时家里面没法开窗，本来就是个二楼，比较不透风，那么就是家里面随时就娃儿老人都容易感冒，包括我今天随时都是咳咳嗽嗽的。
1: 好，明白你的诉求了。一个是垃圾点位离自己家的距离太近了，那么垃圾的平时的清理不够及时，是不是这意思？
0: 设置的垃圾点是违规的，离我的家也是不到3米，我强烈要求搬走。
1: 好，
0: 还有个清理的话，这块今天早上我出门了，7:50我拍了视频的，我每天都在记录，拍的视频，那些垃圾不得放在那个里头接堆塞到当一个摆设，脏乱臭，全部地上都是油污。
1: 好，我了解到你的诉求啊，罗女士啊，也非常理解你的感受。这样子，我们就这个问题来连线利州区环卫事务中心汽车服务股徐少荣来做回复。你好，徐老师。
2: 哎，你好，老师。
1: 刚刚听到罗女士介绍的还是比较清楚啊。我们想咨询一下，尤其是这种垃圾点的设立，那么离我们居民居住的这个点，它有什么样的一个条件吗？设置的条件是什么？第二一个就是说，罗女士她反映目前的这个状态确实影响到她的生活，我们有没有一些措施，能不能把这个垃圾点给迁走呢？
2: 针对罗老师反映的这个问题，我还是比较清楚。那个地方确实存在问题，但是那个地方呢，它属于老旧小区，摆放垃圾桶的周围呢，我也去看过，确实很恼火，也不好解决，因为那个是属于土地管理，具体呢应该是由小区来负责。我也找到了小区的负责人，他们经理，跟他商量过，他们下一步就是想办法，尽量把那个点位给他取消，存在那个点位呢，确实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等待，物管经理也承诺了，下来过后呢，想办法把那个点位移走。就这样，
1: 也是物管已经是答应了啊，就是那边好像有点吵，保持一下这个环境安静哈，谢谢。首先物管说这个是可以移开的，对吧？找另外的点位，那么这个时间到底是多久呢？
2: 这个他没有说，因为我也找到他了，他说他尽快想办法，因为他们是老旧小区嘛，又是商业点位，确实我很困难。
1: 既然我们今天提到这个问题了，就希望这个老师能够把这个问题给落实下来。就比如说今天已经是周五了，我们在下周之内能不能具体有一个结果？
2: 这样，那下来过后我再通知这个，因为我们单位是主要负责垃圾清运的。这个点位的设计呢，设置呢应该是具体是由物管小区和这个社区办事处来落实这些问题。
1: 那意思就是我们还下来还是要和他们在对接，还是说您这边是可以联合他们一起把这个事情给落实下来？
2: 我可以全力配合，他们点位设在哪里，我就在哪里清运就可以了。都没问题。
1: 您这边和社区和他们的刚刚也说了，物业已经有联系了，包括其实关于垃圾的清运也是一方面。他其实不是说，我明白你的意思，不是说我一家说了他就能够干嘛的，可能是需要多方的一些联动。那么能不能委托徐老师，咱们既然就是说找到您这儿，然后您也是可以帮忙来协调，然后呢，他也是可以把这个垃圾点给移走。我们能不能就把这个时间的范围给缩短一些，能够尽快的来帮助大家把一直这么久的这个疑难杂症给它清除了？
2: 好的，好的，我下来尽快向社区和办事处，博物馆来对接这个事儿。
1: 好，那这样子我们下周的时候我们的记者再和你取得联系，包括罗女士这边也可以这个跟进一下，我们希望有一个这个尽快的一个结果嘛。

0: 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好，非常感谢啊，这个徐股长啊，谢谢你。罗女士，你看这样可以不？现在已经在商量啊，我们把这个给赞助，好不好？
2: 好的，谢谢。只要能赞助，不在我的房子下面，我能。我家里面小孩能干上厕所，我母亲不在，就是为那个不干上。
0: 我非常非常理解你的
2: 感
0: 受，非常理解你的感受啊！徐老师这边呢也在尽力的帮忙，我们就希望能够缩短这个时长，了却你心中的这一件大事儿哈。嗯，
2: 哎，谢谢谢谢各位领导啊，
0: 好好，
2: 我们拼命做主啊！
0: 谢谢谢谢罗女士啊，非常感谢徐老师，好吗？徐老师要拜托你了。
1: 好的。
0: 好，再见。
2: 好，谢谢啊。
0: 不客气，再见。好，继续来关注到听众反映的利州区滨河北路妇幼保健院外至外国语学校路面，它的这个路段有点烂啊，希望主管部门能够维修一下的问题啊。就这个问题呢，我们的记者也是咨询到了市住建局，给到了相应的回复。接到市民反映，滨河北路云乡社区到外国语学校路段时，这个车行道破损的问题之后呢，建设局也是高度重视，于5月14号的下午2点第一时间就部署相关部门，对于该路段存在的安全隐患的路面坑洞进行整治。经核查呢，近期雨水啊，它降水雨季嘛，降水比较集中，车行道长期受雨水冲刷浸泡，雨后极易出现这种坑洞破损等一些病害。同时呢，南河污水管网改造项目也正在这个路段实施，项目施工打围，大型工程车辆频繁的通行，对现有道路造成一定的损耗。为避免重复施工造成财政资金的浪费，待南河污水管网改造项目整体完工之后，统一对该路段就这个车行道实施整体的重新铺设，从根本上来解决路面破损的问题。然后呢，建设局已经要求相关的单位对于该路段进行定期的巡查，发现安全隐患呢及时的整治，消除安全隐患，全力保障市民安全顺畅的出行。同时呢，我们这个记者也希望和建设局这边勾兑一下，如果对于这种大的坑洼的道路，对吧，影响大家出行的，那能不能第一时间进行修补呢？这个也才是最重要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一位女士，任女士反映说，云盘梁防空洞附近不确定是水管的总龙头坏了还是其他的原因，家里呢已经停水3天了，反映给相关的部门啊，迟迟得不到解决。然后他们年龄很大，又住在8楼的高层，给生活呢带来严重的影响。那这个问题呢，我们的记者也联系了广元市供排水公司，回复是这样的：进修路供水主管属于80年代建设的铸铁管道，近日呢有用户反映水压小的问题，那么供排水公司也是高度重视，立即安排工作人员现场的排查。经过核实呢，进修路老旧主管网爆管泄压，目前正在进行抢修抢险维修，预计啊今天晚上完成抢修的通水。所以呢，进修路入用户啊，朋友们要理解并且要注意关好水龙头啊，也就是今天晚上可能就要通水了啊。确实如果说停水，高楼住户啊还是蛮恼火的。平常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啊，接下来我们和大家来预告一下下周三一把手接热线是哪个上线单位，对吧？很多朋友也非常关心。那么下周三5月27号的下午3点到4点30分，广元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杨光辉将会坐镇12345热线，倾听民生，回应关切，为您服务。如果您在农业农村发展方面遇到问题，或者是有好的建议啊，欢迎大家直接向一把手反映。比如说耕地保护与质量提升、农产品品质安全、惠农政策补贴、农村改革与产权、畜牧水产与防疫、农业技术与服务，您关心的农业农村大事、身边难事、发展时事，是农业农村局主要负责人现场听您讲、为您打、督促办。欢迎各位拨打3281048，微信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在后台留下问题，加上联系方式，非常简单啊。包括你现在有问题，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哦。
3: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4: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5: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6: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5: FM 1048，每周。

0: 好的，继续来关注到近年来朝天区将校园餐体质增效作为学优较强体质工程的重要抓手，把校园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放在优先位置，创新推行爱心陪餐护苗行动，以全层级值守、全过程监管、全社会共治的闭环模式，将民生关怀融入每一份餐食，牢牢守护学生舌尖上的安全与幸福。接下来一起听记者杨丽的报道。中午下课铃声一响，朝天区杨木小学食堂便热闹起来，学生们有序排队打餐，餐桌上营养均衡的饭菜热气腾腾，陪餐人员与学生同桌用餐，细心询问菜品意见，倾听孩子们的心声。杨木小学罗子游：
1: 自从有了老师和家长代表陪同，大家吃饭更有秩序了，他们会关心我们吃得好不好，会提醒我们不挑食不浪费。
0: 陪餐家长王鹏燕：
2: 学校食堂菜品丰富，荤素搭配合理，味道可口，孩子们吃得特别香，基本都能光盘。
0: 校园餐的背后是后厨精细化制作与规范化管理，工作人员严格按食品安全规范操作，食材清洗、切配、烹饪全程生熟分开，荤素隔离，精准把握火候与时长，食品留样规范，餐具消毒留痕，台账详细，各环节标准有序。在杨木幼儿园，规范管理与贴心陪餐机制让家长们看在眼里，放在心里。陪餐家长季平：
3: 今天看到孩子们每天吃的饭菜干净又卫生，营养搭配均衡，食材也很新鲜，学校食堂管理规范，用餐环境也很干净，能直观看到孩子们的就餐情况，我们做家长的也很放心。
0: 校园餐的安心与可口离不开陪餐制度的保驾护航，更离不开食材安全的严格把控。天刚蒙蒙亮，满载新鲜食材的配送车辆就已抵达学校。为保障食材安全新鲜，朝天区建立统一采购、统一配送、统一验收供应体系，从源头把控品质。四川七天创享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负责人严小荣：
4: 我们严格落实统一配送制度，食材凌晨到货开始分拣，冷链装车配送车辆全程温控0-4度，实时监控保鲜，装车前全面消杀，密封运输防污染，按时效准时送达学校，全程可追溯，到校后配合双人验收，确保每一批食材新鲜安全，守护学生舌尖上的第一关。
0: 据了解，朝天区现有各级各类学校31所、33个食堂，其中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学校19所，校园餐覆盖广，惠及学生多。今年朝天区创新推行6级爱心陪餐护苗行动，陪餐人员涵盖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其他县级领导、乡镇领导、区级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小级干部，膳食监督家长委员会代表，实行同餐同标、足额缴费，全程收集意见，闭环管理，凝聚合力，守护学生用餐安全。朝天区教科局安全及后勤管理股股长郑磊：
5: 近年来，我区压紧压实校园食品安全责任，严格执行食材进货查验、锁证锁票、双人联检等制度，切实保障学生吃的安全、营养健康。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完善校园食材采购、食品安全、经费使用、考核评价、应急处置等配套制度，形成权责清晰、流程规范、监管到位的制度体系，推动校园餐治理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
0: 来关注5月19号，记者从沧西法院获悉，该院依法审结一起利用无人机非法狩猎的案件，以司法之力守护环境资源安全。2025年3月，被告人何某某因日常从事生产生活经营需要，购买了一台具有夜视功能的无人机。2025年10月上旬，何某某陆续在网上购买捕猎设备的零部件。同年10月26号晚，何某某邀约陈某某和罗某某前往白桥镇山林附近，利用无人机搜捕，通过照明装置触发空投器开关，使箭矢落下，击中一只小鸡，小鸡经鉴定整体价值人民币3000元。案件由沧西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审理，并组织相关人员旁听庭审。庭审中，公诉机关当庭播放相关视频，直观地揭示了无人机坠箭狩猎行为的隐蔽性与危害性。 法官重点对禁物方法进行解释，指出无人机坠舰狩猎行为属于未经许可实施抛投物体的高风险飞行，应认定为使用禁用的工具或方法进行狩猎。被告人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且悔罪认罚。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何某某、陈某某违反狩猎法规，在禁猎区进行狩猎，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情节严重，构成非法狩猎罪，依法判处二被告人拘役3个月，缓刑5个月，被告人共同赔偿国家野生动物资源损失人民币3000元。继续来关注，在古蜀道金牛道核心段的广元市朝天区，有2座藏在山水间的特色博物馆，一座是镌刻千年交通史的中国朝天栈道文化陈列馆，一座是解码史前文明的钟子铺谢石器考古博物馆。那么两馆跨越时空，对话古今，让公众在文物与时光对视中品读蜀道千年风云，探寻远古先民生活图景。接下来一起听记者的报道。
6: 中国朝天栈道文化陈列馆坐落于集金牛驿道、先秦栈道、嘉陵江水道、纤夫道、108国道、宝成铁路6道于一峡的明月峡景区，馆内以实物、模型、图文、多媒体等形式完整再现了古栈道开凿、商贸通行、文人留迹的厚重历史，是四川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也是解读蜀道千年变迁的核心窗口。中国朝天栈道文化陈列馆讲解员吴盼：
7: 明月峡栈道开凿于战国初期，是蜀道咽喉中的咽喉，现在峭壁上还留有400多个完整的栈道孔眼。我们陈列馆以千年大蜀道半部华夏史，千里古栈道半部交通史，千古明月峡半部文化史3个篇章，系统展现2300余年的蜀道文明，通过上百余件文物与影视图文展示，让千年蜀道活起来。
6: 展厅内一件件文物、一幅幅图谱，串联起先秦金牛道、三国栈道、唐宋蜀道兴盛的历史脉络，李白笔下的蜀道艰难、古道上的商贸往来、历代文人的题咏遗存，都在这里有了生动的注解，更是博物馆连接古今的鲜活实践。研学学生孔蕴涵：
8: 今天来到这里，既能学到蜀道知识，又能学到栈道知识，比课文中学习到的知识更生动、更深刻。
6: 研学学生侯潇：
9: 来了明月峡，再来到了陈列馆，一下就看懂了古栈道的来历，一边是险峻山水，一边是千年历史，身临其境特别震撼，也感受到了古人修路的智慧和不容易。
6: 明月峡栈道书写了2300年的交通史诗，那位于朝天区钟子的钟子铺细石器考古博物馆，则解锁了巴蜀大地7000年前的史前文明密码。作为全国唯一的细石器专题博物馆，馆藏的细石盒、细石叶不仅填补了中国南方细石器文化的空白，也为研究史前时期南北方人群迁徙、文化交流及技术传播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证据。从指甲盖大小的细石叶到由刮削器、尖状器组成的完整工具组合，每一件文物都是远古文明的活密码。博物馆设惊鸿一现、先民足迹、地球家园、传承保护4大展区，通过声光电、实物展陈、互动体验、场景再现与数字技术相结合的方式，让万年史前文化可看、可感、可懂。游客黄静月：
10: 第一次近距离观看7000年前的细石器，很难想象那个时候的古人就有如此高超的打磨和制作工艺。博物馆把这些历史梳理得很清楚，看完收获特别大。
6: 研学学生抗林威：
11: 以前只在课本上听过史前文化，对细石器的概念也很模糊，今天亲眼看到实物，了解先民怎么生活、怎么制作工具，感觉历史不再遥远，特别有意思，也增长了很多知识。
6: 从7000年前的细石器到2300年前的古栈道，一座溯源万年史前先民的生存智慧，一座承载千年蜀道连通南北的交通脉络，中子部细石器考古博物馆与中国朝天栈道文化陈列馆，不仅是文物收藏、保护、研究的殿堂，更成为公众文化体验、研学教育、文明交流的重要场所。据统计，今年以来，两座博物馆累计接待游客40000余人次，逛双馆、走蜀道已经成为当地热门的文化旅游线路之一。
0: 好的，朋友们，今天1048民生会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0: 傍晚六点，燃烧我的卡路里，拜拜甜甜圈、珍珠奶茶还有方便面。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广元新闻综合频率102.7。
2: 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少，
1: 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2: 第58集。
5: 上回说到1950年7月的最末一个夜晚，我在押送满洲战犯的苏联列车上度过了一个恐惧难熬的夜晚。我屏息静听每一个响声，一直到它完全消失，我聚精会神注视窗外出现的每一个人影，一直到它走出我的视线。我担心着晨光的出现，我宁愿黑夜永远没有尽头，因为我相信太阳一出来，我的性命也将如同车外。

的露水一样，很快就消失了。有时一个相反的念头也在我心头冒了一下，希望索性快些天亮，看看新的中国政府对我究竟怎么样，是不是像阿斯尼斯少校他们所说的那样宽宏大量，那样文明。在他们的安慰话之中，有一句我很不理解的话，是一位军官说的，祖国，这是一个幸福和骄傲的字眼儿。在我的前半生中，祖国这个字眼儿从来没有引起过我的什么感触。现在我已来到他的身边，站台的那边便是他的领土。可是我在这天晚上所感觉到的总是恐怖。这一夜的一切思索，最后是归向一个结论，阿少校他们的一切解释，连同今天给我拿出的洋酒和糖果，都是对我的哄骗，哄骗我老老实实由他们交给站台的那边，在十几米之外的那边只能有血的报复和男人的侮辱在等着我，只要天一亮，这一切就都开始降临了。天色终于按着钟点亮起来了，阿少校把我领到另一节车厢里，一位身材高大穿中山装的人从座位上站起，迎面向我们走过来。我奉周总理的命令来接收你们回国，现在你们回到了祖国。祖国的字眼又一次跳进耳朵里，我的眼睛却在搜寻脚镣手铐，但是这个人不但没有拿出这类东西，而且脸色平和，毫无怒容厉色。和他在一起的是一位好像军官模样的人，穿了没有任何军衔标志的布制的黄绿色军装，胸前符号上有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字样，也是一副和蔼文明的态度。我顿时想起阿少校他们的话，觉得不像是哄骗我，我放了一点心，同时又觉得迷惑不解。在中国政府接收人员见了面之后，阿少校和翻译领我下车，通过了两旁有中苏军队分列的站台，把我送进了中国列车。围满的那一伙人都已经坐好了，我被领到一个座位上坐下，那只黑色大皮箱也被放在行李架上。这时我看见车厢两头都站着手持冲锋枪的中国士兵，又看见了糊上报纸的车窗，我的心又凉了。正在一句之间，一个工作人员走到车厢中心讲了话，好，现在你们回到祖国了，中央人民政府对你们已经做好安排，大家可以放心，车上有医务人员，有生病的就来报名。又是祖国，又是和颜悦色，又是给治病，这是什么意思呢？我百思不得其解，最后给自己解释道，这都是为了稳定我们，让我们老老实实的坐车，让火车装到不可知的刑场去。列车开动了不久，几个工作人员拿来饭碗和筷子，每人发给一副，发完了碗筷，有个工作人员嘱咐道，小心不要把碗打了，在旅途中可不容易补充。我认为这句话里包含着一种暗示，这段旅程还不太短，不然为什么叫小心保存吃饭的家伙呢？车上的公安人员抬过来一大桶大米稀饭，还有酱菜咸鸭蛋等等作为早点。对于这久别的家乡风味，人人吃得很香，竟把整桶稀饭全都吃光，以致公安人员把他们吃的一桶也让给了我们。这顿早餐加上政府人员的态度，使我略略感到了祖国这个字眼的亲切，但是随着这顿早餐的结束，这种感觉也瞬间消失，代替他的仍是那个压在心上的问题，下顿饭在哪儿吃？我还能吃上几次？时间越来越少了，我该怎么办呢？在苏联的时候，有一次，一个会说中国话的苏联

军官和我谈天，他问我，你知道社会主义吗？不知道。那么你知道一些三民主义吗？哦，不知道。你知道中国共产党的事儿吗？一点也不知道。哎呀呀，他摇着脑袋笑起来，你还是一个中国人，可是关于中国你知道些什么呢？老实说，关于旧中国我知道的就不算多，对新中国我更是什么都不知道。中国之新对我说来不过又是一次改朝换代，而任何一次改朝换代对于上代君主都是厄运。辛亥那年我没死在汉人手里，这次就再也逃不脱了。我这时把自己完全设想为一个掉进水里的人，火车到达终点就是我沉底儿的时候。我不知道火车向哪里开，不知道旅程究竟有多远，但我深信不疑的是我的生命和旅途同是越走越短。我这时也就真像一个快淹死的人一样，举目四望，看看有什么救命的东西可以抓住，即使一根稻草也不放过。我很想找一位政府官员谈一谈，以便向他表白，让他相信我是不应该死的。我观察靠近的工作人员们，无论从服装上，从他们互相谈话上，还是从年龄上，我都弄不清谁是官儿，谁是兵。最后只有把最靠近的一个年轻的兵士选作谈话对象，话是从他胸章上的七个字说起的。我说自己是信佛的，佛不但要解放人类，还要解放一切生物。我没有杀害过任何生命，连臭虫也没掐死过一个。我一面叨叨着，一面用心观察他的脸色，他的年轻的脸上浮着令我琢磨不透的笑容。我哪里知道这个年轻战士对我感到的迷惑不解正不亚于我对他的迷惑不解呢？我终于沉默下来，而心弦是绷得更紧了。车轮压在轨道上发出的不停的闹声，突然汽笛的一声长啸，都似乎暗示着我和坟墓的距离是越走越近。我在座位上坐不住，索性站起来，在走道里踱来踱去。我东张西望，竖起耳朵探听四周，寻找能带我浮出深渊的物件。这时从身后我的侄子那边传来似乎关于什么君主和民主问题的议论，真像看见一根稻草那样，我猛然站了起来，嚷道，谁还在讲什么君主啊？我要和他决斗。人们都被我这突如其来的英勇姿态给弄呆了。我歇斯底里的又说下去，你们也不用害怕，该枪毙的不过是我溥仪，你们不用害怕。我不记得又说了什么语无伦次的话，后来还是政府工作人员把我扶到座位上，安慰我说，你太疲倦了，还是休息一下吧。我安静了一会儿，到底憋不住，又低声地和那个年轻的公安人员说，我知道那个反对民主的是我的侄子秀山，这人思想很坏，还有那个姓赵的，你们更要注意这个人。在苏联的时候，他常常表示赞成蒋介石，对解放军说了不少坏话，他很靠不住。我还说了几个别的名字，还有诸如此类的告密材料。我这时的卑鄙心理是巴不得能有点什么更有价值的告密材料作为拯救自己的垫脚石才好。年轻的战士还是满脸迷惑的笑容，连声说，你累了，睡一会儿就好了啊，睡一会儿就好了。我在座位上躺了一会儿，觉得列车慢下来，终于停下，不知哪个犯人滴滴说了一声，长春。我又像弹簧似的一下跳起来，我相信这就是旅途的终点了。车窗糊着报纸，外面景物看不见，只听见外边不远的地方有许多人唱歌。我在苏联时看过中文报纸上的关于斗争恶霸的群众大会的描写，我现在认

0: 来窗外的歌声就是从群众公审大会上来的，地点一定就在车站不远的地方，群众正在那里等着对我举行公审。这天夜里，我发现那个年轻战士和持枪守着车门的战士都是东北人，我认为他们会半夜私自把我拖下火车，发泄他们受了伪满14年罪的仇恨。我就这样一夕数惊地胡乱过了一夜。第二天早晨睁开了眼睛，我诧异何以逃过了昨夜的谋杀。
1: 创全国文明城市，做文明有礼市民。
0: 火车上最后一幕怪剧也是失常状态的高峰，是在到达沈阳前不久发生的。这时我觉出了火车是向南开行，我认为沈阳必是我生命的终点，神经又一刻比一刻紧张起来了。我又不停地在走道上踱来踱去，踱了一阵儿，一眼看见我昨天检举的姓赵的坐在那里，呆呆地瞅着自己的手背出神。我忽然想到，他一定是知道了由于我的告密不久要被处死，因此现在正怜惜自己嘞。这时18层地狱的迷信传说强烈地攫住了我，我认为这个人死后变鬼必不饶我。为了攘解这个灾难，我身不由己地走到他跟前，突然一下子跪在地上说，请你饶了我吧。说罢给他磕了一个头，然后又歪歪斜斜地站起来继续踱来踱去。据别的犯人事后和我说，本来人人都对未来吉凶揣揣不安，心情十分恶劣，这时又叫我闹得个个哭笑不得，心中更加不是滋味。我弟弟普杰说，我在火车上总是来回走个不停，嘴里不知嘟囔些什么，脸上的肌肉不停地抽搐，两眼发痴，吓得他不敢看我。和我在苏联同住过的伪满文教部大臣老镇对我说，从那以后我算看透你这皇帝是什么馅儿的了。列车到沈阳站停下了，一个政府工作人员宣布说，因为天热，年岁大的人可随他去休息一下。他按名单把张景惠、西洽、我还有几个伪满大臣都叫出来，让我们坐进一辆大汽车。我一看车旁腰插盒子枪的四个兵士，认为这可真完喽。在汽车里，尽管随车的工作人员向我们解释，叫我们不用怕，可是我还是绝望地对我的侄子秀山叨叨着，你算什么？你是白饶上的，我现在带你一块儿见祖宗去吧。别的犯人都沉默不语，秀山瞪着眼一声不响，而脸色煞白地听我叨叨。他后来说，那天他叫我吓得两条腿都麻木了。
2: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汽车停在东北公安部门口，随行的政府工作人员拿出名单点名，头一名就是我。我已经豁出去了，应了一声，把外衣脱下来一团掖在肋下，跟着就向大门里走去。进门上楼，我一步两蹬的飞快地跑上楼梯，带路的人对我不胜惊愕，连忙赶到我的前面，把我领进一间大屋子。这屋子中央有一张长长的台子，摆满了各种点心、水果和纸烟。我想起了从前太监们讲故事说的死刑犯人吃的什么催命酒。好吧，反正是全完了。我把团起来的衣服扔在台子上，还未落座，也不等后面的人到齐，就

哆哆嗦嗦地抓起一个苹果，狠命地咬了一口。我已经弄不清别人怎么进来的，怎么坐下的，政府的首长们又是什么时候到的。站在桌子尽头，有位首长，他在说什么话我也听不见，我只是不知其味地咬嚼着嘴里的东西，费力地咽着，等待五花大绑。看那位首

你是太紧张了，应当镇静镇静。在他旁边坐着的另一位首长也对我说，你想不想看看你的侄子宪东，他在解放军里，想看他可以叫他来。这几句话听得我莫名其妙，不明白是什么意思。首长接着又讲的话我听了更加糊涂，什么要好好学习改造，什么到了抚顺好好休息注意身体，这都是什么意思呢？正想着，带领我们来的那个工作人员走过来，把那个名单交给那位首长，报告说除了西洽因为身体不好没有来，其余的全来了。我急于明白是怎么回事，竟一把从首长手里把名单抢了过来，看那上边写的什么。许多政府人员都笑起来，那位首长还是说，用不着紧张啊。这时如果不是屋里出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我的笑话还不知闹到什么地步。一个穿着整齐的干部服的青年笑眯眯地站在我们面前，我认出这是在苏联陪我们住着的张景惠的儿子。在伪满时他是个学生，到了苏联我们才知道他是中共的地下工作者。小张的出现使犯人们都活跃起来，他和他的父亲见了面，又向一些犯人谈了些他们的家属的情况，谁的儿子在哪个大学读书，谁的女儿在哪里工作。这一说满天乌云全散了，死不了了，这个思想一在脑际出现，我的眼泪也就如同潮水一般汹涌而至。对死刑的恐惧并不是从此就消失了的。八月五日到达了战犯管理所监狱时，在沈阳出现的乐观情绪又一扫而空，恐惧又重新占据了内心。与前所不同的只是掺和了更多的迷惑不解。从沈阳到抚顺这段火车上，有人乐观地估计到抚顺休息几天就会分头回家，还有人说他到过抚顺，知道日伪时那儿有个豪华的俱乐部，他断定那是我们最合适的休息地方。当汽车把我们从车站载到管理所，监狱的青灰大墙、高高的岗楼出现在面前的时候，刚吹散的乌云又回到所有犯人的心上。我和荣源、普杰和三个侄子被领着通过一条站立着全副武装的哨兵的通道，进了一间有着一条长长的板炕的房间。随着身后响起的关门上锁的声音，我在公案小说中看到的监狱生活，特别是我在长春对付孙博元那些孤儿的电刑具、木笼子、铁芯包皮的马鞭，立刻涌现在我的脑际。这一天尽管伙食很好，我们都吃得很少，一整天大家都垂头丧气不说一句话。第二天军医们给我们检查身体，检查得十分详细，连过去得过什么病、胃口好不好、平时吃什么不吃什么都问到了。接着牙刷、毛巾等日用品都发下来了，新的被褥是昨天就给了每人一套，今天又发新衣服，黑色的外裤褂和白色的衬衣。随着这些举动，大家也有了活气儿，可是全闹不清是怎么回事儿。过了不多天，一个身材不高，大约不到40岁的穿军装的人走进我们的屋子，问我们的姓名、在苏联的生活、看过什么书。我们回答了之后，他说好好学习吧，思想一定要改造。后来知道这就是所长，解放军的一位上校。所长的话让我们更迷惑了，究竟是坐监牢还是上学？说是上学，这里明明是一座军事监狱。说是监狱，我自然想起我听说过的前清的、民国的、伪满的监狱，以及我自己设的监狱。可是这里一无脚镣、手铐和刑具，二无数枚瞪眼的狱卒。和所长谈

0: 谈话后不久，报纸和书籍都送来了，每天还有游戏，晚上还有纸牌、棋等文娱活动。这是什么学校呢？学生都不用名字，叫号码，我的号码是981，这不是犯人吗？没有审讯，只有每人发了一张表格，叫自己填上姓名履历。我填写的再简单不过，前清皇帝、伪满洲国皇帝，交给了穿军服的看守人员之后，也没有人再问我一句什么，这又不像是犯人了。
1: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六，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塞尔维亚展播在贝尔格莱德启动；
2: 赵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完成全区合练，各系统准备就绪。
1: 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
2: 两部门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
2: 伊朗与美国在巴基斯坦调解下继续对话，特朗普再威胁伊朗交出浓缩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93岁的汉区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已经在这片黄土地上与小麦打交道了60多年。他最近常常来到陕西咸阳长武县汉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的试验田，查看长优672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最新培育的小麦品种目前正处于灌浆阶段，有望于今年通过省级审定。
5: 这个东西，
6: 这是个很好的东西，是优质麦，又强筋，抗性又好，产量也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4: 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7: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种业振兴，技术是关键。在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里，一个名为小海的智能育种加速器正在颠覆传统育种方式。它融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离子树、生物等多学科技术，让育种效率提升了60倍以上。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王鹏：
8: 我们现在的这台可以在这个舱里面实现对光温、水肥等多种植物生长的因素进行一个精准的控制，大大的加快我们的中物育种的速度。比如说原来一年只能有3代或者4代的这种育种的速度，那现在可以实现8到10代的一个快速的育种。
4: 从实验室育种攻关到田间推广应用，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的指引下，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种业振兴平台是支撑，在山东济宁嘉祥县现代种业产业园内，38家大豆种子企业联动60多家科研院所，共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 其中11家大豆种子企业入驻海南南繁基地，累计收集保存大豆种质资源4万多份，培育251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种。嘉祥县农业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科长汪忠民：
5: 现在全县大豆两种繁育面积常年稳定在14万亩，年繁殖总量超2亿斤，种子推广面积超2000万亩，市场份额达70%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大豆种子库、炎黄七路粮仓、大豆核心仓。
4: 从浙江的土豆高产新品种推广，到辽宁的百合优质种求研发，从福建的白羽宙鸡打破进口依赖，到黑龙江的红鳟鱼新品种填补国内种质空白，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正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
9: 15五时期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1: 本台消息，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多国艺术家青少年的回信，以及致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的贺信等内容，生动展现了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外交理念和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出席活动的中塞嘉宾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及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擘画了共同发展的美好蓝图。此次展播将帮助塞尔维亚受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即日起，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2: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到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

0: 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试单位今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2: 零号报告。
3: 零号讲。
2: 状态准备完毕。
3: 明白。TTC 话音检查开始，北京送上行任务化。
4: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核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本次发射场区全系统核练圆满完成，各系统运行稳定，各项指标达标，为发射下一阶段工作开展扫清前置障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介绍，
5: 今天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注阶段的工作。
4: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赫介绍，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6: 全区核练呢，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检查，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施发射的条件。
4: 发射场区全面开展全系统核练，标志着任务已进入发射前最后的冲刺阶段。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目前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速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
8: 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利率由1.75%降到了1.25%，设备更新贷款财政贴息标准由1个百分点提高到了1.5个百分点。
7: 除了资金支持，未来产业的核心引擎人工智能与具身智能也迎来了新的发展蓝图。李超透露，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六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这些正是15五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李超介绍，以新型电网为例，未来5年的投资规模将超过50000亿元。
8: 在15时期，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50000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互济工程，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特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在15时期，预计将投资约50000亿元建设改造燃气、供排水、供热等管网约77万公里。
1: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在江苏苏州开幕，各方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就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强数字合作和发展绿色经济等优先领域开展讨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共有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的代表约700人参加。开幕式上，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表示，如何引领亚太经济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实现经济的长期普惠、包容、公平增长，是 APEC 各经济体共同面对的课题，也是共同肩负的历史责任。
10: 希望本次贸易部长会议向全球传递亚太经济体支持多边主义、坚持互利合作的强烈信号，增强 各方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

0: 在经济增长的坚定信心。
1: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将为十一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2026年 APEC 高官会议主席陈旭表示，此次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中国年分量最重、关注度最高的部长会议之一，期待同各方共同努力，推动会议取得积极成果。
0: 一是围绕贸易、联通、创新、发展这个四个重点板块，共同推进亚太共同体从蓝图转化为现实；二是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达成新的共识；三是规划互联互通合作的新蓝图，协调推进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四是培育 APEC 人工智能合作新亮点，推动数字赋能千行百业。
2: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预计将有超过1200家参展商参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第四届链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6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
4: 本届链博会展示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最新成果，更关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最新实践。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会进一步的优化提升，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3: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各展区都将深度呈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生动实践。
4: 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5: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明确要激发生态保护主体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主动性，让生态保护者、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生态补偿是对开展生态保护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补偿的一种激励性制度安排。
7: 这次印发的方案坚持问题导向，探索通过基金的方式拓宽资金渠道，加强对重点区域和重要生态系统的保护力度，充分调动各个方面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补偿格局。
6: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覆盖范围、受益人口、投入力度均稳居世界首位。目前中央层面年均生态保护补偿资金规模已达2000多亿元，基本实现了重点领域和重点区域补偿全覆盖。方案提出将统筹推进大江大河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落实国家公园生态保护补偿政策，同时要加大对生态保护主体的帮扶力度，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振兴司司长魏东表示，目前我国生态保护补偿资金仍以各级财政投入为主，针对资金来源结构相对单一的问题，方案还提出了将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
8: 探索通过生态保护补偿基金的方式来拓宽补偿资金渠道，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的补偿格局，让生态保护者和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
2: 今明两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雨带有所北。

0: 来，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莫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截至今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来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阳江水文测报中心主任吕志鹏：
2: 因为这几天阳江发生了一个历史最大的一个极值暴雨，超过了1000毫米的雨量，它退水嘛，还会受到天文潮的一个顶头影响。我们预判这个洪峰水位已经是最大水位了，这样的时间会相对缓慢，会维持1-2天左右。
3: 5月17号7时至5月21号18时，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眼下降雨暂时停歇，当地正抓紧时间通过直升机接应转运加消防员徒步搜救的方式，对天平村、金家河村被困人员实施紧急转移。湖南省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4: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无法实地排查全部的指定地点，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啊，就受到山区啊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5: 今天江西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抚州市南丰县富坊乡今早出现了超过5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当前南丰4.5万亩早稻进入分孽旺期，当地农技人员深入各村田间地头，针对性解决雨天春耕生产难题。南丰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潘东平：
6: 我们就是现场指导农户及时疏通田间沟渠，排除田间积水，全力稳住春耕生产形势。
7: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即将来袭，预计沿黄及以南地区有大到暴雨。在南阳市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介绍：
8: 我们合作社特地购置了2台履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全国人口为14亿545万人，其中男性人口为7亿1722万人，占51.03%，女性人口为6亿8823万人，占48.97%。总人口性别比为104.21。
0: 经国务院同意，中国证监会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实施方案，明确经过2年集中整治，全面取缔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中国证监会今天宣布，拟对老虎证券、富途证券、长桥证券依法严厉处罚。
9: 教育部、财政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从学校校舍建设、安全防范建设等5方面明确学生一人一桌一椅、座椅有靠背等20条底线要求。
0: 国家林草局今天发布，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
9: 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今天公布全球唯一野生白色大熊猫近3年的野外活动影像，再度印证了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优良稳定的野生大熊猫栖息地生态环境。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5月，我国电影票房超19.8亿元，超越去年同期，其中51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8亿元，不仅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五，更成为年度家庭片内地票房冠军。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美军计划6月至9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岛系统，用于美日联合演习。演习结束后，

0: 低风中导系统将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并已多次就有关问题表明关切。
1: 低风中导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对于地区和平稳定有百害而无一利。长期以来，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多国民众反对声音不绝于耳。中方敦促美方、日方正视地区国家呼声，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
0: 郭家坤强调，此举也是日本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佐证。
1: 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右翼势力正在谋求对军事能力进行整体重构，为所谓长期战争做准备，这本质上是掏空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可能再次成为引发地区动荡的祸源，国际社会必须以史为鉴，高度警惕，共同遏制。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22号自伊朗方面获悉，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他同时表示，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所有人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媒体关于核问题的说法，包括浓缩铀问题或浓缩铀辩论，都只是猜测，缺乏可信度。他还指出，有关谈判细节的准确信息将由授权官员和谈判团队发言人提供。当地时间21号下午，有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下令，接近5000级的铀必须留在伊朗。消息人士还称，伊朗最高领袖的指示反映了伊朗当局的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
0: 其他国际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报道，过去24小时内，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共有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35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2: 日本厚生劳动省22号公布的报告显示，2025财年扣除物价变动影响后，日本实际工资指数较2024财年下降0.5%，这是日本实际工资连续第4个财年下降。
0: 位于美国东南部佛罗里达州的埃格林空军基地21号发布公告说，该基地高爆炸药研发设施当天下午发生事故，导致2名人员受伤，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程慧，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15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持续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断取得新成效。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专题节目在塞尔维亚起播。
0: 张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坚持深学、真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我国将出台6张网建设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加大力度推进重大项目建设。
0: 伊朗方面称正就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进行讨论，美国方面称伊朗必须交出高风度浓缩铀。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15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持续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断取得新成效，为全球生态安全贡献中国力量。
2: 眼下2026年度藏羚羊迁徙已全面开始，在三江源国家公园可可西里管理处5道梁保护站，上百只藏羚羊正成群结队悠然前行。自2016年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启动以来，10年间，青海推进科学检处、草场恢复，构建起天空地一体化生态监测网络，一系列保护举措成效显著。藏羚羊、雪豹等多个珍稀物种种群数量持续增长，三江之源呈现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勃勃生机。中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站在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置于生态文明建设全局中谋划推进。他呼吁国际社会要加强合作，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他指出，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从提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的历史远见，到强调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的战略定力，再到统筹就地保护与迁地保护相结合的精准部署，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规律，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从物种保护提升为系统性保护，将生态治理由单一要素治理向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转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保护之路。
3: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之路，最大的特点就是系统性和前瞻性，具有中国特色，从国家层面顶层设计整体推进。我们推进了国家公园体制改革，实施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开展生态保护修复重大工程，这些中国方案、中国行动对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来说意义是十分深远的。
2: 如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图景渐次铺展，正成为美丽中国最动人的底色。我国已打通13个大熊猫种群生态廊道，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得到有效保护。曾经在野外灭绝的普氏野马，如今种

0: 全数量突破900匹，占全球总量的1/3。而云南亚洲象短鼻家族的北上南归之旅，早已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生态保护的经典案例。如今，我国野生亚洲象种群已增长至近400头，幼象年出生率保持在8%左右。今年，西双版纳野象谷迎来一头出生体重达158千克的象宝宝，创下当地亚洲象人工繁育体重记录。
1: 小象非常的健康，出生7分钟就能站立起来。这个月，小象的体重已经达到了247千克。
0: 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旗舰物种保护成为国家公园建设的重中之重。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为了让海南长臂猿不再困守孤岛，人们在公路、河流、山谷等阻隔地带精心架起了38处绳索廊道。海南长臂猿觅食的脚步远了，活动的范围也更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
2: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的长臂猿已经下到400米。
0: 在构建就地保护体系的同时，我国正加快推进野生动植物迁地保护网络建设。近日，在华南国家植物园新启用的迁地保护与利用重点实验室里，科研人员正通过人工繁育、种群扩繁与野外回归复状，逐步恢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极危植物毛柄木犀的种群数量和遗传多样性。
3: 野外一共有12株毛柄木犀的大树，我们从其中3株上面收集到了种子，获得了100余盆的幼苗，目前这些幼苗长势比较稳定。
0: 目前，我国划定的陆域和海洋生态保护红线中，涵盖全部35个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全国已部署实施52个山水工程项目，累计修复土地超过1.2亿亩。我国已初步建成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自然公园为补充的新型就地保护体系，有效保护了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74%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群。“十五五”规划纲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列入其中，明确提出到2030年森林覆盖率达到25.8%，强化重要栖息地、生态廊道和候鸟迁飞通道保护修复。
4: 我们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发展，加快实施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因地制宜扎实推进空间管控、生境修复、民生改善等重点工作，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美丽中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5: 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专题节目《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启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举行。
0: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多国艺术家青少年的回信，以及致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的贺信等内容，生动展现了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外交理念和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出席活动的中塞嘉宾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及4大全球倡议，为世界擘画了共同发展的美好蓝图。此次展播将帮助塞尔维亚受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即日起，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6: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至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

0: 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结合实际工作，深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之以恒，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2: 浙江义乌广泛开展学习研讨，引导党员干部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的核心要义，将问题查改贯穿学习教育始终。全市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企业重点项目走访调研，眼下义乌正加速从卖产品向卖品牌转型，随着出海品牌增多，如何更好地维护海外市场权益成为一些中小企业面临的难题。了解情况后，义乌组织市场监管、商务、司法等部门统筹建立商标海外抢注监测服务机制，依托全球商标数据库，帮助企业及时掌握信息。目前已为49家企业的140多个商标提供监测服务。
3: 在学习教育中，我们聚焦构建新型贸易体系，精准对接中小微企业在海外商标保护、维权应对等方面的极难筹判问题，通过打造一站式的集成服务平台，助力企业拓展国际市场。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义乌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48个，查摆问题268条。
4: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实际行动。
2: 天津市武清区一体推进学查改，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转移承接地之一，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清区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各类经营主体1.4万家次。针对引进企业后全周期服务还不够细致全面等问题，当地深化落实企业专员服务机制，运用线上对接、诉求收集、及时反馈等7项工作机制，不断提升惠企服务时效性。这家新落户企业因缺乏熟练技术工人，扩大生产一度受阻。为此，服务专班迅速与武清、廊坊两地人社部门对接，开展精准招聘，为企业解决燃眉之急。
5: 很快的时间就把我们的用工需求全部给满足了。我们感觉到党员干部的作风越来越实了。
2: 目前武清区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跨部门协同意识不足、保持创新耐心与定力不够等方面的问题，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23个，查摆问题1260多条，正逐条整改。
6: 我们要准确把握、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进一步的提升查摆问题的质量，强化跟踪问效，坚持开门搞教育，打造接单即办暖心线，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存量挖潜，强化政务便民，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扎扎实实的工作成效。
2: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抓紧出台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

0: 物流网、六张网的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进一步统筹六张网建设内容，明确各领域投资重点，将目标任务分解到年度，明确时间和进度安排，同时加大力度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此外，还要强化资金要素保障，统筹用好各类政府资金和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土地、环评等要素保障。据介绍，六张网有较大的投资空间，其中新型电网和城市地下管网在“十五五”时期的投资预计都将达到50000亿元左右。这些重大基础设施网络既是深入挖掘内需潜力的有力抓手，还能更好支撑产业发展，服务百姓生活，强化安全保障。
1: 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核列。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
0: 早上8:30许，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统一调度下，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以及任务各测控站点实施联调联控，全面模拟发射准备、发射以及飞行过程中的各种技术状态和工作过程。
2: 在这个过程中，是要检验整个系统的通信电路、指挥调度，还有设备工作以及人员岗位。核练同步在进行的还有我们的全系统气检，这两项工作是并行的。
0: 目前空间站组合体平台工作正常，功能性能稳定，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在轨做好迎接神舟23号乘组的准备。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贸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至26号在北京举行，将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供应链服务展区等六链一展区，并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截至目前，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涉及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到36.5%，其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居首。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此外，本届链博会还将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等最新成果。
3: 近期全国多地迎来持续降雨天气，恰逢冬小麦即将大面积成熟的关键节点，河北、河南等夏粮主产区积极采取一系列举措应对不利天气影响，确保夏粮颗粒归仓，为全年丰收夯实基础。
0: 河北省3300多万亩冬小麦麦穗发育正常，长势与常年基本持平。为了防止小麦倒伏和早衰，全省正积极组织开展一喷三防作业。在邢台市南河区，无人机作业高效精准，一天可完成800到1000亩的飞防任务，有效破解雨后地面泥泞、机械难下田的难题。
4: 这次喷施的药液呢，是根据近期的天气和小麦的长势专门配比的，主要预防阴雨天气引发的病害，同时呢，给小麦补充营养，增加小麦的抗逆性。
0: 河南8500万亩冬小麦目前进入灌浆中后期，长势整体较好。为应对收获期间可能发生的不利天气影响，全省储备履带式收割机4.5万台套，同时深入推进沟渠连通整治。在漯河，当地农业部门对沟渠开展拉网式排查，动态疏通堵点，全力保障排水通畅。
5: 近期面对刺激阴雨天气，我们对一个一涝镇20个重点区域进行集中整治，实现了小沟入大沟、大沟入河流。
0: 持续降雨也可能带来病虫害的风险，雨水充沛的长江中下游麦区是小麦赤霉病高发地区，去年秋冬种抗赤霉病小麦新品种洋麦53首次在长江中下游麦区大面积推广，为今年小麦产量增加打开新的空间。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西南麦区收获进度已过80%，黄淮海麦区即将大面积开镰收获， 专家建议，降水结束后应及时开展一喷三防作业，促进恢复生长。同时，要提前做好农机调度，避雨抢收成熟小麦，防范麦收烂场雨灾害，确保颗粒归仓。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共核发绿色电力证书29.47亿个，绿证交易规模创历史新高。按项目类型分，常规水电、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及生物质。

0: 量的 45.25%。2025年全国交易律政9.30亿个，同比增长1.08倍。其中企业是参与律政交易、律政消费的主力军。2025年我国律政交易均价为每个5.57元，总体呈现上涨趋势，市场对绿色电力需求持续旺盛。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生态环境部在上海举行主题宣传活动，并发布《中国旅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第七次国家报告，展示了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实践成果。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发布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将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强化生态脆弱欠发达地区生态保护补偿，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拓宽生态保护补偿筹资渠道。今天，教育部等四部委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包括设置学生心理辅导室、配备运动实验设施、配齐各类教职及后勤人员等20条标准，力争3年内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要求。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今年前4个月，我国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累计出口814.5万台，货值达157.9亿元，出口规模与贸易额双双创新高，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拉动我国外贸提质增效的新引擎。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其中3/4以上为私人充电基础设施。市场监管总局开展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试点后，6家企业的7种产品近日获得我国首批碳足迹标识认证证书，涉及锂电池、纺织品、电子电器、水泥、木制品等。今天，随着蜀安隧道贯通，成渝中线高铁全线41座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正线全长约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成渝地区路网结构。今天，甘肃至浙江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配套工程换流站至宁波500千伏送出线路全线贯通，该配套工程是甘浙特高压清洁能源接入浙江电网的重要承接通道。甘浙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预计2027年建成投运，届时将每年可向浙江输送电量超360亿千瓦时。中俄教育年艺术教育交流系列活动昨晚启动，将围绕音乐、美术、舞蹈等特色艺术门类，通过展演展示、师生互访、课程共建等丰富多彩的形式，举办30多场交流活动，促进两国青少年交流，增进友谊。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的专访。阿纳尼期待同中国加强教育、科学、文化等领域的合作，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方正就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进行讨论，伊方认为该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但进一步缩小分歧需要美方摒弃战争倾向。报道还说，若伊美双方达成预期框架，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到访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 21号，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表示，中东局势引发的供应危机致使全球石油库存减少。随着夏季旅游旺季到来，石油需求和消耗上升，若供应

0: 得不到改善，全球石油市场可能在今年七八月进入代表高风险的红色区域。如有必要，国际能源署已准备好进一步协调释放储备。据巴勒斯坦通讯社21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南部拉法、汉尤尼斯以及北部拜特拉西亚等多地，造成至少四人死亡。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同一天发布的数据，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造成883人死亡。据以色列时报报道，参与援助加沙的全球兼任船队外国活动人士均已离开以色列。针对乙方扣押并嘲讽船队活动人士的行为，21号，英国方面召见以色列驻英使馆临时代办，表达强烈谴责。波兰方面称，已启动正式程序，将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列为不受欢迎的人。意大利方面称，已请求欧盟对本·格维尔实施制裁。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21号称，俄�罗斯与白俄罗斯于19号到21号举行联合核力量演习，参演兵力超过6.4万人。演习期间，两国军人完成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锆石高超音速导弹等实战发射。俄白两国总统通过视频方式参与联合演习。俄总统普京表示，这是俄白两国军队首次举行战略和战术核力量联合演习。另据俄罗斯媒体21号报道，俄罗斯常驻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代表波利扬斯基表示，当前北约国家在俄罗斯边界的军事活动达到冷战时期水平。北约外长会21号到22号在瑞典赫尔辛堡举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称，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北约盟友没有任何作为。西班牙还拒绝美国使用当地的军事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北约盟国感到非常失望。美方此前多次批评北约盟国拒绝为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提供帮助。美方还曾威胁退出北约。21号，美国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的新领事馆开馆仪式举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方面此前拒绝了美方关于出席该仪式的邀请，丹麦政府也没有派代表出席。数百名当地民众当天在领事馆附近举行抗议活动，表示格陵兰岛民众绝不接受美国的威胁。格陵兰岛是世界第一大岛，美方多次表示要得到格陵兰岛，遭到丹麦及多方强烈反对。欧盟委员会21号发布的2026年春季经济展望报告显示，受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问题影响，2026年欧元区经济增长将放缓至0.9%，比此前预测下调0.3个百分点。欧元区2026年通胀率预计将达3.0%，比此前预测上调1.1个百分点。同一天，标普全球公司发布的报告显示，成本压力加剧导致欧元区商业活动五月明显萎缩。欧元区五月综合采购经理指数初值为47.5，达31个月低点。据美国媒体21号报道，受阵风和高温天气影响，近期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多地林火蔓延。截至21号，过火面积超过89平方公里，当地数万民众收到疏散令。此外，美国德克萨斯州阿马里洛地区一处垃圾填埋场日前发生火灾，大火随后迅速蔓延到人口稠密地区，已有数十栋房屋被烧毁或受损。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要坚定，平时要注意不要久坐哟。
1: 聊得好，王副总。
2: 这个参数调整后，效率应该能提升不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六，欢迎收看广元新闻。首先我们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1: 全国首个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铝行业二级节点在广元投运。袁华兵在全市防汛抗旱减灾工作视频调度会上强调，坚决打赢安全度汛攻坚战，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各地迎来农忙时期，机械化赋能下收下种高效推进。
0: 近日，全国首个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铝行业二级节点在广元经开区正式投入运营。作为我省首批工业互联网行业试点项目，该节点的建成投运填补了全国铝行业标识解析体系的空白，标志着我省工业互联网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迈出关键一步，为全省乃至全国传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范本。
1: 在广元中孚高金铝材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每一块刚下线的铝合金板锭都会被贴上专属的二维码标签，这就是他们的数字身份证。只要扫码，就能了解产品原材料来源、生产工艺参数、质量检测报告和物流运输轨迹，所有信息一目了然。
2: 我们企业是首批接入标识解析平台的电解铝企业，平台上线前的产品溯源需要人工查阅台账，跨部门调取各种数据，如今的平台一物一码，扫码需要5到10秒就能查看全流程的信息，有效减少人工疏漏，让生产管理更加规范高效。
1: 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体系是工业互联网的数字神经中枢，而行业二级节点是连接国家顶级节点与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核心桥梁。此次投运的铝行业二级节点由中国移动广元分公司承建，依托 5G 算力网络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每一批铝产品、每一台生产设备赋予全球唯一的数字身份证，实现从生产、加工、运输到销售的全流程可感知、可溯源、可管控。
3: 我们依托 5G 算力网络、工业互联网等新型数字基建，为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建成特色智慧数字园区，平台直击铝基新材料产业发展的难点，贯通生产、加工、仓储、销售全产业链数据，有效破除了企业数据孤岛，实现全流程一体化的管理。当前园区已正式上线产品溯源、设备管控、数据分析等多项核心应用。
1: 广元是全省重要的绿色铝产业基地，已形成年产61.5万吨电解铝、160万吨再生铝、220万吨铝加工能力的完整产业体系。但长期以来，数据壁垒突出、上下游协同效率低、产品溯源难等问题，制约着产业向高端化发展。该节点的投运精准破解了这些行业痛点，有效提升了产业整体竞争力。
4: 目前我们园区已有中孚高金铝材、九达新材料等8家重点企业入驻平台，依托数字化赋能，企业发展绩效稳步向好。初步预计入驻企业生产效率平均提升12%，运营成本下降7%。后续我们将持续丰富平台应用场景，加快推动园区铝企业平台入驻全覆盖，打造全国铝产业数字化转型示范标杆。
1: 近年来，我市坚持把数字经济作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引擎，大力实施数字赋能行动，加快推进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此次全国首个铝行业二级节点的落地，是我市打造中国绿色铝都、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举措。
5: 全国首个铝行业二级节点的投运，不仅解决了长期困扰我们的产业链数据孤岛问题，更为我们建设川陕甘渝铝产业交易、加工、物流中心提供了强大数据支撑。下一步，市经济局将以此为契机，推动产业链数字化改造，并以此为示范，带动绿色家居、食品饮料等优势产业加快数字化转型发展，赋能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1: 下一步，我市将继续深化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融合，以工业互联网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0: 22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袁华兵到市防汛抗旱指挥中心调研督导今年汛期雨情、水情、汛情态势及应对举措落实情况，并主持召开全市防汛抗旱减灾工作视频调度会，安排部署下阶段重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的部署要求，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从严从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坚决打赢安全度汛攻坚战，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会议听取全市汛期雨情水情趋势预测情况分析，市级有关部门各县区分别汇报当前防汛备汛工作开展情况及下一步工作安排。袁华兵指出，目前我市已进入汛期，六月即将迎来主汛期，防汛备汛等工作刻不容缓，各级各部门思想认识要再提升，务必严阵以待，要坚持关口前移、预防为主，严格落实防汛减灾22条措施，扎实筑牢防汛备汛安全防线，全力保障汛期安全平稳有序。要密切关注气象变化趋势，坚持防汛与抗旱两手抓、两不误，统筹做好蓄水抗旱保供，有效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用水需求。袁华兵强调，要聚焦关键环节，紧盯风险隐患，全方位抓实抓细各项工作，排查整治要全面彻底，务必严密防范，按照汛期不过、检查不停、整改布置要求，采取群专结合加人际结合加点面结合方式，开展拉网式、地毯式全覆盖排查，建立完善隐患整改闭环核验机制，实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确保风险防范在先，隐患发现再小，问题处置再早，避免小祸酿成大祸。预警响应要精准及时，务必严防死守，综合运用气象卫星、测雨雷达等技术手段，构建技防加人防加群防三位一体的监测预警体系，及时做好预警预报和风险提示，全覆盖建立山洪泥石流沟的沟长点长，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到存。

0: 一体的监测预警体系，及时做好预警预报和风险提示，全覆盖建立山洪泥石流沟的沟长点长，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到村到户到企到人，严格执行三个避让三个紧急撤离的刚性要求，坚决果断组织受威胁群众撤离，绝不能造成人员伤亡。责任链条要拧紧压实，务必严负其责，强化全市一盘棋思想，时刻保持如履薄冰的高度警觉，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严格执行汛期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坚决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从防检救全链条发力，全领域防守，凝聚起左右协同、及抓共管的强大工作合力，确保一旦遇到紧急情况能够科学高效应对处置。副市长张勋图、市级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20号，全市就业创业工作视频会议召开，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黄日升，市委常委、副市长魏大勇出席会议。会议强调，要牢牢稳住就业工作基本盘，全力扩大就业岗位供给，扎实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推动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加快构建大就业工作格局，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确保就业大局持续稳定。会议还就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做安排。会上，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教育局通报安排相关工作，部分参会单位做交流发言。
1: 为切实筑牢亭子湖水域安全防线，提升水上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部门协同作战及水域生态保护能力，22号，2026年广元市亭子湖间隔段水上综合应急演练举行。
0: 演练模拟在亭子湖江口镇文溪河水域一艘民用作业船行驶途中突发故障，与岸边货船发生碰撞，船只失控漂流，船员被困，同时船舱破损出现燃油泄漏。救援过程中，一名船员失足落水，生命体征危急，随后泄漏燃油持续扩散，引发局部水域污染等情况。险情发生后，现场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各救援力量闻令而动，分工协作，演练全程指挥有序，响应迅速，处置规范，全面检验了水上安全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科学性与实操性，有效磨合了统一指挥、反应灵敏、协调有序、运转高效、生态优先的部门应急联动机制，锤炼了应急队伍实战处置、协同作战能力。下一步，各地将以此次演练为契机，总结经验，补齐短板，持续完善应急预案，强化应急队伍建设，健全部门联动机制，常态化开展水上安全隐患排查与应急实战练兵，筑牢亭子湖水域安全屏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湖区生态环境安全。21号，以科技赋能新型气象为农服务现代化体系为主题的2026年四川省猕猴桃特色农业气象服务推进会在我市召开。自省气象局、省农业科学院、相关市县气象局等代表齐聚一堂，全面总结2025年全省猕猴桃气象服务工作成效，深入研讨2026年重点任务，并围绕猕猴桃全产业链气象服务核心技术攻关进行系统部署。据悉，2025年全省猕猴桃气象服务能力稳步提升，主产区建成多个小气候观测示范点，研发并试运行了花期低温阴雨、果实膨大期高温干旱等灾害动态预警产品，累计发布专项服务材料数百期，惠及果农数万户。通过直通式服务，联合保险机构开展天气指数保险试点，有效减轻了灾害损失。
1: 小满节气过后，各地迎来农忙时期，小麦、油菜正式进入集中收割期，水稻移栽、插秧工作也有序进行，一幅夏日农忙图徐徐展开。
0: 在苍溪县云峰镇响水村的高标准农田里，种植大户崔维建的300亩小麦迎来成熟期。
2: 现在收割机智能化程度高，小块地也能灵活作业，比人工效率强10几倍，然后这个秸秆还田嘛，也可以肥沃土地。
0: 刚割下来的麦粒被迅速送往崔维建的粮食烘干中心，两台大型烘干机火力全开，高效运转，以50度恒温24小时不间

0: 段作业，实现了小麦收割与烘干的无缝衔接。
1: 我们以前收过小麦啊，水分含量高，这个晾晒呀，肥水肥肥呀。现在我种了300多亩小麦，4天就可以全程入库，而且这个保证的品质。
0: 据了解，今年苍溪县小麦种植面积达33.2万亩，预计总产量10.7万吨。该县投入近8000台套农机设备参与下收，机械化收割率稳步提升，建成70多个粮食烘干中心，实现小麦收割、烘干、存储全链条机械化作业。同样在昭化区卫子镇，4万亩油菜也迎来丰收季。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全面推进机械化收割，田间地头一派农忙景象。
2: 今年全镇油菜种植面积达4万余亩，目前已全面进入收割期。我们组织了40余台大中型收割机投入作业，预计本周可全面完成收割任务。
0: 机械化收割不仅大幅缩短了作业时间，还有效节约了人工成本。在中山村，全村的机械化耕作率已达到95%以上。
3: 油菜种植这块，就以前每亩耕作成本呢在260到320之间，现在实行大型耕机械化耕作呢，每亩成本在80到120之间。
0: 油菜的丰产增收离不开全产业链的支撑。卫子镇与中粮油脂广元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建成万亩油菜订单基地，实行乡镇加合作社加农户加央企产业发展模式。从两种供应、技术指导到订单收购，为种植户吃下了定心丸。
4: 今年我们家种了10亩菜籽，在种之前企业就已经订购了，我们种菜籽比较放心，不愁销路。
0: 据悉，油菜收割后，当地农户将紧锣密鼓投入水稻、玉米等下一季作物生产，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小满时节，雨水充盈，正是水稻移栽插秧的关键时期。在苍溪县东青镇沃云粮油专业合作社高标准稻田里，施肥机、智能插秧机正忙着作业。
5: 普通插秧机虽然效率高，但全靠人工驾驶，一天下来胳膊酸痛，还容易走歪漏插。今年我们换了新的智能插秧机，最大的好处就是精准、省工、高效，北斗定位实现厘米级误差。现在一台机子一天能插50多亩，比普通机械效率提高50%以上。
0: 为稳步推进粮食生产提质增效，东青镇提前谋划统筹部署，积极推广水稻智能机械化插秧技术。镇农业服务中心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开办田间课堂，通过实地指导、现场教学的方式，指导种植户调试农机，规范栽插流程，把控栽种质量，切实解决农户生产难题，全力保障农业生产有序高效推进。
6: 今年我正全力推进水稻机械化插秧工作，全程指导机具调试，规范插秧标准，严把插秧质量关。通过大力推广农业机械种植，有效解决了农村劳动力不足、插秧效率低、标准不统一等难题，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0: 据悉，苍溪县今年预计栽种水稻35.3万亩，目前各地的栽插秧工作也在陆续的进行中，预计将持续到6月上旬全面结束。
7: 接下来，请您收看一组简讯。
0: 为夯实儿童福利和未成年人保护基层基础，建强市县乡村四级关爱服务队伍近日青川县举行儿童督导员及儿童主任业务能力提升培训会，全面提升基层儿童工作者专业素养和履职水平。近年来，朝天区井后天府森林四库建设完成营造林2万余亩，建成1.5万亩林下产业基地，培育林药、林菌等多元业态，年综合产值突破8.7亿元。近日，2026年剑阁县文化馆服务宣传周职工艺校夜校成果展举行。本次成果展集中展示了职工艺校夜校学员的学习成果，展现了剑阁职工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与文化自信。
7: 今天的广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走进广元经开区，下面请看一组综合报道。
1: 近日，区党工委书记杜建深入铝期货指定交割库，实地调研交割库日常运营、仓储管理、安全保障及交割服务等工作，重点督导库容扩容升级与新增期货品类落地推进情况，现场协调解决运行难点问题。杜建详细查看铝锭标准化堆场，认真听取交割库负责人关于运营管理、交割效率等情况介绍，重点了解交割库扩容升级、新增仓储品类等情况。杜建强调，铝期货交割库作为连接期货市场与实体产业的关键枢纽，其规范高效运行对稳定产业链供应链、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在扩容升级方面，要通过科学规划仓储布局，扩建室内外仓储区域，升级智能安防与物流转运，有效提升仓储承载能力与交割运转效率，显著缓解铝产业链交割库容紧张、流转低效等问题。在品类拓展方面，要不断新增氧化铝等期货交割品种，形成覆盖全链条期货交割服务格局，补齐铝产业链上下游期货交割品类短板，为广元经开区铝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近日，广元经开区在亨通新能智网四川有限公司召开第五期安全生产政企面对面谈心谈话会议，区党工委书记杜建出席会议并开展谈心谈话。区分管领导、区应急管理局、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袁家坝街道及企业相关负责人参加会议。会议通报了企业安全生产等相关情况，分析了当前安全生产风险形势，企业负责人就高风险点位管控、隐患整改落实、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等做表态发言。杜建强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亨通新能智网四川有限公司要扛起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维护企业安全稳定的使命，全力杜绝安全事故发生，在行业内当好示范、树立标杆，要严格遵守安全生产各项规范、操作规则及执行标准，规范生产建设环境、配齐安全设施、抓细抓实用电、吊装、高处作业及外包环节风险防控，实现安全责任全覆盖、无盲区、无漏洞。要统筹抓重点区域、重点岗位、重点问题，抓早抓小，即知即改。安全生产只有起点，没有终点。各级各部门、相关企业要以此次会议为新起点，政企同心，密切协作，以高水平安全护航广元经开区高质量发展。人间初夏至，枇杷满枝头。进入五月，广元经开区盘龙镇深沟村的枇杷陆续进入采摘期，金黄圆润的枇杷挂满枝头，果香四溢，鲜甜诱人。田间地头采摘火热，线上线下多渠道全面铺开，销往各地，迎来产销两旺的丰收图景。
2: 春风拂面，果香醉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盘龙镇深沟村的枇杷种植园，放眼望去啊，咱们金灿灿的枇杷果是缀满了枝条，一派丰收的景象。趁着晴好天气呢，当地的果农们也正在进行采摘，而不少的市民游客也正在体验亲自采摘的乐趣。小小的枇杷果已经变成了致富强村的富民果。
1: 走进种植园内，一棵棵枇杷树枝繁叶茂，金黄透亮的枇杷果肉厚汁多，果香浓郁。果农们分工协作，有条不紊，一手扶枝，一手摘果，小心翼翼地将成熟的枇杷摘下。

0: 放入果篮中，最大程度保留果实完整新鲜。采摘完成后进行筛选分级，将个头均匀、品相优质的枇杷打包装箱，等待发货销售。
1: 我们家种了800多棵树，今年的雨水比较充足，果子比去年的大，都是味果酸味浓足，今年的价钱比起去年的价钱要好些，大概收入3-4万。
0: 优美的田园风光，鲜甜多汁的枇杷鲜果，也吸引了大批周边市民前来沉浸式采摘体验。
2: 我们知道这边的枇杷已经是成熟了，然后我们又跟我的朋友，我们一起过来摘枇杷。因为呢，枇杷那时候是我想给我们小孩熬枇杷果、熬枇杷露吃，因为每到秋季呀，小孩子会有咳嗽啊这些，我就会给他熬成川北枇杷。然后呢，今天我们过来呢，这个枇杷的那个果肉还是比较厚实的，口感特别好吃。
3: 今年枇杷长势喜人，品质上乘，为了让好果子卖出更好的价钱，当地是多点发力，多措并举，拓宽了线上线下的销售渠道，助力咱们老百姓稳产增收。而在我身旁的这个临时销售点位啊，很多游客也来前来选购自己心仪的枇杷。我们问一下前面这位大姐啊，大姐，今年这个果子我看了这么多，琳琅满目的各种果型都有，这果子什么时候摘的呀？
4: 才摘的，才摘回来。
3: 才摘的，
4: 谁摘谁买的。
3: 哇，那太新鲜了。
4: 是新鲜了。
3: 悄悄打听一下，今年枇杷果给您带来多少收入了？
4: 卖了几千块钱了。
3: 几千块钱了。
4: 对。
3: 预计想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准？
4: 哎呀，最多嘛，我们这个卖18000块钱吧。人家多的啦，还要多点嘛，几万块钱的有。
3: 今年种了多少亩？
4: 我们有10几亩。
3: 十几亩，
4: 我们田地全部栽这个树。
0: 小小枇杷果，乡村大产业。近年来，盘龙镇深沟村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大力发展枇杷特色种植产业。通过不断优化种植技术，提升果品品质，拓宽销售渠道，持续做大做强特色水果产业。小小的枇杷不仅装点了初夏田园，更成为带动村民稳定增收、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甜蜜产业。
5: 深沟镇通过近几年发展，重点以龚家湾品牌枇杷产业为主，种植枇杷1200余亩，果农120余户，通过不断的技术改良、品种优化，今年果农增收达2万余元。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大做深枇杷产业，促进村民增收致富，增强集体经济收入，全力推进乡村振兴，提高群众幸福感、归德感。
6: 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来，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可以，别浪费。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直击广元，聚焦民生热点，传递群众心声。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欢迎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接下来关注详细内容。一段约500米的通村公路损毁之后多久能够修复？在利州区荣山镇泰山村二组，村民们给出了答案，是近8个月的时间过去了，他们仍在等待。去年9月的一场暴雨冲垮了当地的两处关键路段，村民们用木头撑，用摩托车运，用肩膀把物资一包一包是往家里扛。他们相信路很快就会有人来修，可这一等啊，就是从去年等到了今年。这条路到底难在哪儿？村民们还要等多久？来看记者的调查。
1: 民生温度持续关注，我现在是在荣山镇泰山村二组，本期我们来直击这里的道路受损问题。
2: 荣山镇泰山村属于高山峡谷地貌，沟壑纵横，道路蜿蜒。二组的半山腰集中居住着24户村民，一条通村公路是进出这里的唯一通道。为了向记者反映问题，村民们一早就骑着摩托车在路边等候。
3: 在去年的9月5号，发生洪灾过后，这个路已经就造成了断档。我现在主要是想请求媒体，看看我们找哪一个部门，找谁一个来给我们解决这个路的问题。
2: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一处受损路面长约5米，边坡已经下滑。途经此处的车辆放慢速度，小心试探，谨慎地驾驶过这一段危险区域。
1: 大家看我现在脚下的这一条路，路面呢是已经打上了警示桩，在警示桩内的路面这个位置大概是可以通过一辆小车的距离，而在警示桩外，在我的身侧呢是一个悬崖，路面的下方我们刚刚通过观察发现下方是已经悬空的状态了，也就是说这一段路呢是不能承受任何的重物的。那这样的路况给当地的居民们带来了巨大的出行难题。
3: 只是过得到一个小车，第二里又出的问题，就直接滚车就滚下的河了，所以这个想得多，这个里面按道理上就不允许通车，像这种情况相当不安全，车都不绝对不能通，但是呢没办法，那个急速差的一点都没法。
2: 为了车辆能通行，村民们自发用木头支撑在悬空路面的下方，但这样的临时措施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沿着第一处受损点再往上走，记者来到了第二处受损路段。
1: 我现在是在当地路面受损的第二处受损点，这个地方呢距离第一处受损点

0: 住处，那这样的路况对这24户居民他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实际的影响呢？
1: 我们嘛，旧大房年龄大一点的呢，哎，就弄一个代步工具，那高的个还有年龄大的嘛，也没他又不能骑车的，这种该还多嘛，有啥法呢？没办法了，自己摸地去拉，那有几家人还没得摸地的人，你要他就车往屋里背。
2: 像我养猪拉粮，我都是拿一大车，拿12-3吨，都是三轮蹬着我乱转，太辛苦了。主要是又累还累。我没坏，我也是拿12-3吨是大车了，直车拿到我家里。
3: 我们城东拉炭，拉到拉地呀，往上背呀，就上头几20-30户人呢。你说一个叫话不？城中嘛，还是肥料的地下背嘛。现在屋里没得人，全卸了。

0: 俺我们是那也很明显的把这个已经成了个断头路了。
1: 路面损毁给村民们运送物资带来了不便，对于村里的留守老人来说，看病买药也是困难重重。
2: 六十九了，都快要七十了，有些时间你就喊些娃儿回来拿个药，你把他拿不回来，我们下去又走不下去，特别是哪哪动了，这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你拿个药，反正上你去拿不回来，你就要饿死，多大的人情。
1: 路面的坍塌还牵连着村民的住房。记者注意到，距离受损路面不远处的一户民房，院坝和公路下方都出现了开裂。
3: 这个水泥器已经马上又到了，现在像这一家的这个房子，这个公路下边正在裂的口的房子的上边，这个有那个院坝，那个也是裂的口的，对造成房子相当大的影响，他们在屋头站都不敢站。
4: 它这个裂的口子是？这个地方损坏了之后才开始裂的吗？还是本来就有了？
3: 这个位置垮下去过后，把这个整个带动的就裂的这么宽个口。
4: 去年才开始裂的。
3: 去年。
1: 路不通，影响的不仅是日常生活，更是村民们的生计。
5: 他们老年人本来在屋头，我们后面这有一大片土地都是承包出去了的，但是就是因为这个路断了过后，就没得哪个来承包了。然后本来他们在屋头可以打点零工啊，五六十块钱一天做点这些活动，也给他们也减少了收入，然后现在后面那些地啊全部都是荒起了。
1: 红白喜事向来是村里的大事。2026年春节，村民母昆中的女儿出嫁，这本是一桩喜事，却让她犯了难。城里办酒席花销大，在村里办路又不通。
6: 我想在下边酒店里办，酒店里办下来，就要多花2万多块钱。
5: 嗯。
6: 过后我想个办法，就把路搭了个桥。这个为啥？把这些全部里边去上边，全部用剪断了木头。那一个面起上面面的土面起的，它是过这个路的时候有点有大个树有点窄，那有几个车的这个位置把车都挂了，包括下边那条路啊，也是我打的钉子弄的，光建两条两段路，我成本我花了起码有1000块钱，过了酒席过后，我就把桥拆了。
4: 为啥要把它拆了呢？
6: 不要拆了，我就不想承担那个责任。假如一旦出现了啥子这个车有事故，我有责任。
1: 就在记者采访当天，恰逢村里张罗白事酒席，米、油、菜、桌椅等物资的搬运又成了难题。
7: 我们这些本队的这些村民啊，邻居左右的想回来，都是把车子甩在下面，然后走路都要走半个小时。像我们现在的话，很少说哪个地方去过这种事情还要去走路，然后加上现在买菜，车子上来很不方便。现在那些都是竹席啊，这些你看那桌子啊、车子啊都没法来。你说像今天这个现实的事情，你说这个咋弄嘛？
1: 24户村民的出行难，当地政府是否知情？为何迟迟不见修复？眼下今年的汛期即将到来，这两段悬空塌陷的路面能否扛过暴雨的冲刷？记者就此联系了镇政府。
8: 2025年9月5号，云里山镇呢遭遇持续性强降雨极端天气，造成了我镇鱼龙等多个村社区农村道路出现了边坡垮塌、路面损毁、排水不畅等水会灾情。灾情发生后，我镇迅速组织镇村两级干部全面开展道路抢通保畅工作，精准摸排统计受损路段底数，也及时向区级行业主管部门上报，一并争取项目资金支持。目前我们已经争取了应急交通保障资金21万元，重点用于了紧急隐患路段整治。交通运输局下达了水会修复专项资金200余万元，覆盖了我们镇9个村社区的道路水会修复工程。5月12号，我镇联合区交通运输局也召开了道路水会项目建设推进会，从施工组织、质量安全、进度管控、树体保障等方面呢进行全面的细化和安排部署。群众反映的路段，我们进行了现场踏勘，制定了详细的施工方案，也计划于近期动工，力争5月底完成道路修复任务。
9: 农村道路是民生工程，更是生命线。泰山村二组的这条路啊，一头连着24户村民的生产生活，另外一头连着的是村民们对政府的信任。值得肯定的是，当地已经明确了时间表，近期动工修复，力争5月底啊完工。汛期将至，时间不等人，我们也期待当地啊用行动兑现承诺，尽快的解决出行难题，守护村民们的出行安全。栏目组也会持续关注后续进展。

0: 关注县区发展，展示县区亮点。欢迎来到直通县区。今天我们走进朝天区，下面把时间交给朝天融媒的主播。
1: 好的，我是朝天融媒主持人曹锦琦。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朝天区统筹推进排水防涝、管网提质增效等民生工程，既破解群众急难愁盼，也为区域文旅产业高质量升级筑牢坚实硬件支撑。省第10地质大队在朝天区明月峡景区开展突发地质灾害技术支撑专项演练。
1: 近年来，朝天区统筹推进排水防涝、管网提质增效等民生工程，持续优化城乡人居环境，既破解群众急难愁盼，也为区域文旅产业高质量升级筑牢坚实硬件支撑。
2: 在曾家镇雨污管网改造施工现场，机械轰鸣、管道铺设、管线对接等各项施工工序项目建设正全速高效推进。
3: 管网升级过后，既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居住旅游配套需求，也能守护好曾家山的生态环境，让游客来得舒心，住得安心。
2: 据了解，本次改造工程聚焦雨污分流、管网扩容两大核心，同步优化全域管网布局，完善排水体系，全方位改善辖区人居、营商和生态环境。
4: 向下大雨，管网存在排水不畅问题，给游客和周边的居民还有我们经营带来不便。这次管网改长提升后，能有改善这些问题。
2: 本次污水管网提升改造工程覆盖朝天镇、曾家镇等多个乡镇，是朝天区重点打造的民生工程、生态工程与文旅配套工程项目，着力构建起规范有序、通畅高效的全域雨污排水体系。
5: 我们将紧盯施工进度，严把工程质量与安全关口，加快项目建设收尾，确保工程早日竣工投入使用，长久守护群众居住环境与片区生态底色。
1: 眼下正值河套林间管护及病虫害高发关键期，沙河镇运用植保无人机开展病虫害统防统治，高效护林，守护河套展示夯实丰产根基。
2: 在沙河镇南华村，植保无人机在技术人员操控下沿预设线路作业，雾化药物均匀浸润枝叶树冠，短时间即可完成大面积林地防控作业。
4: 以前我们是自己背油桶上山去喷药，要打两天，费时又费力啊。
2: 本次飞防在林业部门专项资金支持下，由专业合作社统筹设备与实施，采用政府采购统一施药、统防统治的集约化模式进行河套管护作业，彻底告别农户分散管护的传统方式，从源头阻断虫害交叉传播，破解防治不彻底、人力成本高等难题。
6: 我们会根据山地地形提前规划飞防线路，控制好药量和飞行速度，确保喷药均匀无死角，

0: 日前，中国新时代旅业联合会组织上百名旅行商走进明月峡景区，开展精品旅游线路踩线考察。
1: 考察团在讲解员的引领下，先后走进景区历史博物馆、先秦古栈道遗址、老虎嘴等核心景点实地走访。相较于国内其他峡谷景观，明月峡集奇险灵秀的自然风光与千年交通历史文化于一体，独特的文旅资源给旅行商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2: 这个峡谷非常险峻啊，我们一眼看到2000多年的变迁的交通奇迹，江风拂面，感觉很治愈。这个应该是肯定会纳入以后我们所有旅行社来广元考察的必须游览的一个项目。
3: 明月峡的这个特点呢，除了其他的这个峡谷的特色以外呢，主要还是跟这个交通这个特点比较相关。这一条线上呢，还是值得大家可以出一些比较精彩的片子。
1: 据了解，此次采线活动共汇聚了来自全国约16个省份的100余位旅行商代表。后续考察团还将前往剑阁县、昭化区等地继续考察。通过串联整合优质文旅资源，打造更多精品线路，进一步把广元的秀美风光与特色文旅推向全国市场。
0: 日前，四川省地实地质大队在明月峡景区开展突发地质灾害技术支撑专项演练，以实战化演练锤炼应急队伍，提升地质灾害处置能力，切实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
4: 报告指挥长，经初步调查，受本次强强雨影响，明月峡景区内老虎嘴处于今日10:30发生高位崩塌。
1: 演练模拟强降雨诱发景区高位崩塌，应急队伍迅速构建起立体侦察体系，无人机率先升空，实时回传地表正射影像，地面技术人员手持3维激光扫描仪，在距边坡50米处对坡面展开精细扫描。与此同时，无人船驶入河道，对下部堵塞情况和水下地形进行探测。
5: 传统地质灾害防治主要依靠经验和人力，现在我们无人机、无人船、边坡雷达已成为常态，能快速获取影像和3维模型，精准研判险情，为高效处置灾害打下了扎实的技术基础。
1: 据了解，本次演练运用空天地水一体化勘察手段，从装备协同到智能分析，全流程严格对标实战。接下来，四川省地实地质大队还将在剑阁县等地陆续开展系列演练，持续提升地灾防治技术支撑能力。
0: 接下来请看一组简讯。
1: 近年来，朝天区全面推行领长制，设立区乡村3级领长700余名，将169万亩林地细分为1017个网格，统筹多方力量，实现寻林清单化、整改责任化。紧扣天府森林四库建设，完成银造林20000余亩，建成1.5万亩林下产业基地，年综合产值突破8.7亿元。朝天区以真金白银助力群众就业创业，加大创业担保贷款支持力度，聚焦返乡创业、民宿发展等重点领域，强化小额担保贷款投放，同步开展创业培训、项目指导等跟踪服务，扶持创业主体成长壮大，有效带动城乡群众就地就近就业。朝天区依托马柳刺绣开发绣花鞋、车载挂饰等便携类商品10种，创新推出刺绣加国潮跨界礼盒、非遗盲盒等产品，同时依托马柳绣娘工坊推行线上接单加线下培训模式，开展技能培训8期，带动200余名农村妇女就业，人均年增收5000元以上。近年来，朝天区引进落推广广耳系列羊肚菌品种，截至目前，食用菌年产量达1.2万吨，产值近10亿元。为切实保障农村群众住房安全，区住建局聚焦重点对象，开展拉网式排查，坚持分类施策，对 C、D 级危房分别采取维修加固与拆除重建措施。去年已完成危房改造51户，下达补助资金91.6万元，同时加强源头管控，培训。

0: 训乡村工匠47名，开展安全宣讲10场次，提升农房建设质量。好的，以上就是直通朝天的全部内容，下面把时间交还给亚宁。
1: 好的，谢谢，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0: 今天是5月22日，农历4月初6，星期五。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小满节气的饮食。小满后不但天气炎热，出汗较多，雨水也较多，饮食调养以清爽清淡的素食为主，常吃具有清利湿热、养阴作用的食物，如绿豆、冬瓜、黄瓜、西红柿、西瓜、鲫鱼、草鱼、鸭肉等，忌吃肥腻、生湿的食物，当然也可配合药膳进行调理，还可以常饮些生麦饮以益气生津。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雨，局部大雨。预计未来48小时，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雨。温馨提醒：未来3天，我市多阵雨天气，局地伴有雷电、阵性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持续性降水可能引发的泥石流、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同时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更多天气详情可以关注广元气象官方微博或者广元天气官方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查询。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详细天气预报。
1: 立州，中雨，局部大雨，20到28度。望沧，中到大雨，20到28度。沧溪，中雨，局部大雨，21到29度。青川，中雨，18到26度。剑阁，中雨，20到28度。朝天，中到大雨，20到28度。昭化，中雨，局部大雨，20到28度。广元国际铁路港管委会，中雨，局部大雨，20到28度。广元市天然气管委会，中雨，局部大雨，20到28度。广元经开区，中雨，局部大雨，20到28度。嘉川镇，中到大雨，20到28度。白潮乡，中雨，局部大雨，17到26度。蒿溪回族乡，中雨，18到26度。沧溪漓江镇，中雨，局部大雨，19到28度。沧溪白邑镇，中雨，局部大雨，21到2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谢谢收看。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了。

0: 你想不想听我说两句心里话？
1: 想。
0: 大哥，我是苦出身，是一个走在大街上别人都不可能拿正眼看一眼的洋铁匠。是秦真他不嫌弃我，跟我成了亲，而且还有了孩子。你知道我心里有多美？我自己都不知道我上辈子是修的什么样的福分。
2: 那你为什么要提出离婚呢？
0: 你说这么好的女人为什么偏偏是我霸着呢？大哥，打开天窗说亮话，其实秦真心里面装的是你。那天我到医院去看秦真，我看到你为秦真的事儿忙前忙后的，我当时就觉得我像是一个多余的人。秦真过去的身世你也知道，那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个姓胡的副官造成的。那个姓胡的副官就是压在秦真心头的一块石头，现在好了，现在胡副官死了，那块石头也搬开了。我觉得你们才是天底下最般配的一对。
2: 你就是因为这个才要离婚？这就是你离婚的理由？
0: 是。大哥，秦真是个好女人，所以我不能霸着她。我觉得她应该跟你走。我三猛子没有别的本事，但是我觉得我应该腾开地方让你们俩在一起，这样他才能过好他的下半辈子。
2: 三毛，你刚才跟我说的这些话都是掏心掏肺说的，对不对？在我的心里面，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15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塞尔维亚展播在贝尔格莱德启动；
2: 赵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

0: 会第十一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完成全区合练，各系统准备就绪。
1: 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
0: 两部门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
0: 伊朗与美国在巴基斯坦调解下继续对话，特朗普再威胁伊朗交出浓缩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15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93岁的汉区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已经在这片黄土地上与小麦打交道了60多年。他最近常常来到陕西咸阳长武县汉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的试验田，查看长优672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最新培育的小麦品种目前正处于灌浆阶段，有望于今年通过省级审定。
4: 这个东西，
5: 这是个很好的东西，是优质麦，又强筋，抗性又好，产量也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3: 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6: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种业振兴，技术是关键。在中科合肥智能加速器创新研究院里，一个名为小海的智能育种加速器正在颠覆传统育种方式。它融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离子树、生物等多学科技术，让育种效率提升了60倍以上。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王鹏：
7: 我们现在的这台可以在这个舱里面实现对光、温、水、肥等多种植物生长的因素进行一个精准的控制，大大的加快我们的中国育种的速度。比如说原来一年只能有3代或者4代的这种育种的速度，那现在可以实现8到10代的一个快速的育种。
3: 从实验室育种攻关到田间推广应用，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的指引下，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种业振兴平台是支撑，在山东济宁嘉祥县现代种业产业园内，38家大豆种子企业联动60多家科研院所，共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其中11家大豆种子企业入驻海南南繁基地，累计收集保存大豆种质资源4万多份，培育251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种。嘉祥县农业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科长汪忠民：
8: 现在全县大豆粮种繁育面积常年稳定在14万亩，年繁殖总量超2亿斤，种子推广面积超2000万亩，市场份额达70%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大豆种子库、炎黄七路粮仓、大豆核心仓。
3: 从浙江的土豆高产新品种推广，到辽宁的百合优质种球研发，从福建的白羽宙鸡打破进口依赖，到黑龙江的红鳟鱼新品种填补国内种质空白，15五开局之年，我国正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 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
4: 15-17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1: 本台消息，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多国艺术家青少年的回信，以及致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的贺信等内容，生动展现了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外交理念和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出席活动的中塞嘉宾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及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擘画了共同发展的美好蓝图。此次展播将帮助塞尔维亚受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即日起，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0: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到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0: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事单位今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9: 零号报告。
10: 零号讲。
9: 状态准备完毕。
10: 明白。TTC 话音检查开始，北京送上行任务化。
11: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核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本次发射场区全系统核练圆满完成，各系统运行稳定，各项指标达标，为发射下一阶段工作开展扫清前置障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瑶介绍，
12: 今天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注阶段的工作。
11: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0: 全球核量呢，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检查，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施发射的条件。
1: 发射厂区全面开展全系统核练，标志着任务已进入发射前最后的冲刺阶段。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目前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
4: 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利率由1.75%降到了1.25%，设备更新贷款财政贴息标准由1%提高到了1.5%。
3: 除了资金支持，未来产业的核心引擎人工智能与具身智能也迎来了新的发展蓝图。李超透露，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六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这些正是15/5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李超介绍，以新型电网为例，未来5年的投资规模将超过5万亿元。
4: 在15时期，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5万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户籍工程，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特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在15时期，预计将投资约5万亿元，建设改造燃气、供排水、供热等管网约77万公里。
5: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在江苏苏州开幕，各方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就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强数字合作和发展绿色经济等优先领域开展讨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共有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的代表约700人参加。开幕式上，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表示，如何引领亚太经济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实现经济的长期普惠、包容、公平增长，是 APEC 各经济体共同面对的课题，也是共同肩负的历史责任。
7: 希望本次贸易部长会议向全球传递亚太经济体支持多边主义、坚持互利合作的强烈信号，增强各方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经济增长的坚定信心。
6: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2026年 APEC 高官会议主席陈旭表示，此次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中国年分量最重、关注度最高的部长会议之一，期待同各方共同努力，推动会议取得积极成果。
7: 一是围绕贸易、联通、创新、发展这个4个重点板块，共同推进亚太共同体从蓝图转化为现实；二是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达成新的共识；三是规划互联互通合作的新蓝图，协调推进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四是培育 APEC 人工智能合作新亮点，推动数字赋能千行百业。
2: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预计将有超过1200家参展商参展。 总台中国之声。

0: 记者李思墨报道。
1: 第四届链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六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
2: 本届链博会展示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最新成果，更关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最新实践。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会进一步的优化提升，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1: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各展区都将深度呈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生动实践。
2: 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3: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明确，要激发生态保护主体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主动性，让生态保护者、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生态补偿是对开展生态保护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补偿的一种激励性制度安排。
5: 这次印发的方案坚持问题导向，探索通过基金的方式拓宽资金渠道，加强对重点区域和重要生态系统的保护力度，充分调动各个方面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补偿格局。
4: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覆盖范围、受益人口、投入力度均稳居世界首位。目前，中央层面年均生态保护补偿资金规模已达2000多亿元，基本实现了重点领域和重点区域补偿全覆盖。方案提出，将统筹推进大江大河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落实国家公园生态保护补偿政策。同时要加大对生态保护主体的帮扶力度，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振兴司司长魏东表示，目前我国生态保护补偿资金仍以各级财政投入为主，针对资金来源结构相对单一的问题，方案还提出了将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
6: 探索通过生态保护补偿基金的方式来拓宽补偿资金渠道，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的补偿格局，让生态保护者和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
0: 今明两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雨带有所北抬，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莫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截至今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来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阳江水文测报中心主任吕志鹏：
8: 这几天阳江发生了一个历史最大的一个极值暴雨，超过了1000毫米的雨量，它退水嘛，还会受到天文潮的一个顶头影响。我们预判这个洪峰水位已经是最大水位了，这样的时间会相对缓慢，会维持1-2天左右。
7: 5月17号7时至5月21号18时，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 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眼下降雨暂时停歇，当地正抓紧时间通过直升机接应转运加消防员徒步搜救的方式，对天平村、金家河村被困人员实施紧急转移。湖南省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9: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无法实地排查全部的指定地点，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又受到山区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10: 今天江西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抚州市南丰县富坊乡今早出现了超过5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当前南丰4.5万亩早稻进入分孽旺期，当地农技人员深入各村田间地头，针对性解决雨天春耕生产难题。南丰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潘东平：
11: 我们就是现场指导农户及时疏通田间沟渠，排除田间积水，全力稳住春耕生产形势。
12: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即将来袭，预计沿黄及以南地区有大到暴雨。在南阳市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介绍：
13: 我们合作社他的购置了两台履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全国人口为14亿545万人，其中男性人口为7亿1722万人，占51.03%，女性人口为6亿8823万人，占48.97%。总人口性别比为104.21。
0: 经国务院同意，中国证监会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实施方案，明确经过2年集中整治，全面取缔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中国证监会今天宣布，拟对老虎证券、富途证券、长桥证券依法严厉处罚。
3: 教育部、财政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从学校校舍建设、安全防范建设等五方面明确学生一人一桌一椅、座椅有靠背等20条底线要求。
0: 国家林草局今天发布，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
3: 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今天公布全球唯一野生白色大熊猫近3年的野外活动影像，再度印证了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优良稳定的野生大熊猫栖息地生态环境。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5月，我国电影票房超19.8亿元，超越去年同期，其中五一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8亿元，不仅跻身2026年票房榜前5，更成为年度家庭片内地票房冠军。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美军计划6月至9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岛系统，用于美日联合演习。演习结束后，低风中岛系统将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岛系统，并已多次就有关问题表明关切。
15: 低风中岛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对于地区和平稳定有百害而无一利。长期以来，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多国民众反对声音不绝于耳，中方敦促美方、日方正视地区国家呼声，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
3: 郭家坤强调，此举也是日本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佐证。
15: 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右翼势力 正在谋求对军事能力进行整体重构，为所谓长期战争做准备，这本质上是掏空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

0: 与日方自诩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可能再次成为引发地区动荡的祸源，国际社会必须以史为鉴，高度警惕，共同遏制。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22号自伊朗方面获悉，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他同时表示，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所有人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媒体关于核问题的说法，包括浓缩铀问题或浓缩铀辩论，都只是猜测，缺乏可信度。他还指出，有关谈判细节的准确信息将由授权官员和谈判团队发言人提供。当地时间21号下午，有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下令，接近5000级的铀必须留在伊朗。消息人士还称，伊朗最高领袖的指示反映了伊朗当局的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
3: 其他国际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报道，过去24小时内，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共有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35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日本厚生劳动省22号公布的报告显示，2025财年扣除物价变动影响后，日本实际工资指数较2024财年下降0.5%，这是日本实际工资连续第4个财年下降。
3: 位于美国东南部佛罗里达州的埃格林空军基地21号发布公告说，该基地高爆炸药研发设施当天下午发生事故，导致2名人员受伤，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程慧，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21点整。

0: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公安部了解到，公安部拟对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电子证据取证规则、电子数据取证规则进行修订，起草了公安机关电子数据取证规则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在电子数据取证工作中，确需输入与案件相关的智能终端等账号密码的，一般应先由电子数据持有人提供账号。

号密码，其不提供账号密码的，应当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在明确告知电子数据持有人或有见证人见证的情况下，可以采取相应措施获取账号密码。在调取电子邮件等个人通讯内容时，应当先由电子数据持有人登录邮箱等方式协助提供，其不予协助的，应当经地市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在告知电子数据持有人或者有见证人见证的情况下，向互联网服务提供者调取，从而充分体现对公民通信秘密、个人隐私、个人信息的尊重与保护。征求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6月21号。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教育部网站5月21号发布关于拟同意设置本科高等学校的公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普通高等学校设置暂行条例》《普通本科学校设置暂行规定》《本科层次职业学校设置标准试行》等有关规定，经教育部党组会议审议，拟同意设置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大学等34所学校，现予公示。公示时间为2026年5月21号至5月27号。当地时间2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不应被定义为非必要战争，而是对伊朗的公然侵略。总台记者了解到，当地时间21号，美国国务院宣布，美国政府已批准向乌克兰出售总价值约1.08亿美元的霍克地对空导弹系统相关设备，包括导弹组件、备用零件及后勤保障支持。当地时间22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埃博拉疫情令人深感担忧，目前已确诊埃博拉病例82例，其中7例死亡，但疫情规模远不止于此，已有近750例疑似病例和177例疑似死亡病例。当地时间22号，古巴首都哈瓦那举行大型集会，谴责并抗议美国政府针对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的指控。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5月23号凌晨1点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将在沙特第二大城市吉达打响，中国队迎战日本队。这是中国 U17 男足时隔22年再次闯进这项赛事的决赛，也是中国 U 系列球队今年第二次在亚洲杯决赛与日本队交手。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晚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晚8点至明晚8点，新疆伊犁河谷、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部、西藏东南部、甘肃东南部、陕西西南部、四川中部和东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浙江西南部、福建北部、广西东部、广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西藏东南部、湖南东北部、江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有研究发现，在超过半数的肠道肿瘤里检测出微塑料，这能成为微塑料导致癌症的证据吗？矿泉水瓶、外卖餐盒、老旧轮胎还有洗护用品，微塑料

0: 妙又是从哪儿来的呢？此外，我们还将关注全新升级版重型运载火箭星舰的试飞为何在最后关头被叫停。科学家开发人类心脏生物起搏器类器官，钢铁侠要走进现实了吗？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刷到一篇文章，说是微塑料致癌又添新证据，从进入身体到助长肿瘤仅4步啊！不少人看到之后都是心头一惊。有网友看到之后表示，正在吃外卖的我瑟瑟发抖，还有人表示感觉好难避免，像是桶装水、瓶装水、盒饭还有食品的包装，每一个都有塑料啊，这怎么整呢？通常来讲，5毫米以下的塑料被称为微塑料。那么近年来，有关微塑料的研究数量持续增长。人们想要弄清微塑料到底是从哪儿来的，进入人体的微塑料会停留多久，会带来哪些危害。那么最新发表的这项研究到底说了什么？能成为微塑料致癌的新证据吗？
1: 以塑料致癌又添新证据，从进入身体到助长肿瘤仅4步为题目的这篇文章，引用了5月14号发表在期刊《自然健康》上的一项研究。该研究检测了188例临床肠道肿瘤标本，在106例，也就是 56.4% 的样本中检测到微塑料。其中占比最高的是 PET， 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也就是饮料瓶常用的材质。该研究发现，与微塑料阴性肿瘤患者相比，微塑料阳性患者的肿瘤复发率呈升高趋势，胃肠道症状严重程度显著上升。研究者认为，这些发现提示急需深入研究微塑料的暴露途径、组织摄取与清除机制，以及微塑料在加重癌症疾病负担中的潜在作用。对于这项研究内容，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科主治医师费凯伦表示，这项研究提示了相关性，但并不能确认因果关系，不能得出微塑料导致癌症的结论。
2: 从目前的证据来看呢，它可能只能是从机制方面给了我们一个提醒的作用啊，也就是提示我们这个微塑料这种结构可能会与我们的这个肠道肿瘤相关，也可能会和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不良的预后相关。但是呢，这里要注意，他们都只是可能相关，也就是说有这些特征的人可能他的这个肿瘤会更容易这个出现这个预后不良的情况。但是呢，这个事情是不是因果性的也就是说是不是由于这个微塑料才导致的它的这样的一个预后不良，这一点呢目前还没有非常充分的一个证据。
1: 进入人体的微塑料会停留多久，会带来哪些危害，这是科学家们致力于求解但目前还没有确切答案的课题。一些基于动物实验的发现让研究者们怀疑微塑料可能与人类的癌症以及某些疾病问题有关。费凯伦表示，数量更多的提示微塑料与癌症相关性的研究也无法代替具有因果性的直接证据。
2: 提示的点再多也仅仅只是让我们去关注这个现象去进一步找更直接的证据，而不能拿它直接当证据。目前来说呢，就是从证据的这样的一个点上来说，微塑料一定是处于一个比较低的这样的一个等级，它不像我们的二手烟有着包括人群的人口的研究包括动物的这样的一个研究，包括细胞学的研究，甚至呢实验中就有用这个二手烟来诱发肿瘤的这样的一个实验，这些呢都是目前我们微塑料这一个结构还不具备的这样的一个点。那至于它的这个危害性究竟怎么样，这个呢还得要去通过我们更多的这样的一些研究和结果去探索目前还不能下结论。
1: 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将根据充分科学依据确认的对人类具有明确致癌性的物质列为一类致癌物。费凯伦表示，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证据可将微塑料定义成一个像一类致癌物那样明确致癌的危险因素。
2: 像一类致癌物、二类致癌物这种的，现在目前的话，我们的微塑料还没有达到这样的一个证据级别。 这个微塑料呢，其实它的成分呢相对来说比较混杂，包括会不会存在不同的微塑料，它的致癌的风险不一样，都是需要我们去进一步探索的。那第二步呢，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个相对充足的一个人体的暴露量啊，也就是说我们在不同的组织中有怎么样的这样的一个微塑料，它在我们体内怎么分布的，我们是通过什么样的环境，哪些途径能够接触到微塑料，哪些途径是我们主要摄入的这样的一个微塑料的来源啊，以及呢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去找到这种人群的流行病学。那还有更重要的呢，就是我们要把它潜在的机制以及呢在动物体内确实能够诱发肿瘤这件事儿做出来啊，那我们才能够把这个微塑料定义成一个明确的致癌的这样的一个危险因素。
0: 虽然目前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微塑料会致癌，但是呢，人们也想弄清楚到底微塑料进入人体之后会对人体有什么样的影响，到底哪些东西会成为人体当中的微塑料呢？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好好的了解一下微塑料。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孙博士你好。
3: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刚才呢，我们提到了一个微塑料的概念哈，是说最大尺寸小于5毫米的塑料颗粒，这个大小感觉应该是一个，比如说芝麻粒儿大小的这么一个感觉哈。我们印象当中的这个微塑料好像就是连看都看不见。
3: 对，是。
0: 所以它是不是其实这个微塑料里面还有不同的这个细分，还有比如说更小的尺寸这样的？
3: 通常我们不会再去对微塑料进行细分了，因为目前的这个对微塑料的研究呢，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笼统，就是它是针对一大类的这个这些塑料去进行研究，对尺寸的那个就是研究的这个类型，还有它的那个成分，这些呢都没有做过细的那个划分，那我们平常可能会听到像比微塑料好像更小的这个纳米塑料但这个呢其实更多是一个学术概念，就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塑料像咱们那个用在一些特种的这个行业当中，它需要有一些特殊的功能，然后呢会在某一个这个尺度上面它涉及到纳米的这个尺寸，所以呢我们把它归在这个纳米塑料这个里面啊，包括我过去曾经做过的一个课题也是属于这个领域的那这个呢其实并不和我们说的这个微塑料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关系。
0: 明白了。
3: 对，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微塑料呢正常的来讲就是刚才所说的这样的一个定义，比较宽泛
0: 所以是不是这个越小的塑料对于我们来说就越值得关注，因为它越危险呢？
3: 理论上来说是这样的，因为这个不管是什么物质，当它的这个尺寸缩小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像刚才我专门提到的纳米塑料，到了纳米这个尺度，一纳米呢咱们可能很多人都知道是一毫米的这个1/1000，在一纳米到100纳米的这个尺度当中，有很多物质它的那个特性都会发生一些变化，比如说咱们常见的这个黄金，黄金呢在切割到这个纳米尺度的时候，它的颜色就不再是黄色的了。因为我实际上到那个尺度上面已经没有所谓的这个颜色了。
0: 颜色啊，这个概念了。
3: 但是在这个那个尺度上的金呢，它形成不同的胶体之后，它会形成不同的那个颜色出来。同时呢它的这个各种特性都会发生变化。那所以塑料也一样，当它的尺度足够小的时候，比如说到了这个纳米的这样的一个尺度当中，比如它的一些特性像什么吸附性啊，或者是对于这个就是细胞表面的一些这个活性的作用都会相比于尺寸更大的那些塑料来得更突出一些，甚至呢不排除它已经有一些它就是分子层面上的一些那个反应了。
0: 明白。
3: 那这样呢来讲的话，对于人体来说，确实是越小的这个塑料，就是小到那个程度了，纳米的那个程度，可能带来的那个危险性会更高一些。
0: 您说的这个点啊，其实是更深入一些的。我刚才本来想的是说，比如说越小的塑料，其实我们越难识别嘛，也就越难拦截嘛，对吧？对，所以比如说我们看这个塑料，咱们就说咱们平时吃的饭，或者是喝的水里面，你说稍微大一点这个塑料，咱们是能够察觉到的，还是有可能看到的。比如说把它摘出去也好，或者是怎样也好，所以那个真的我们看。 看不见的那个塑料，那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说通过一些手段检测出来这东西里面它有微塑料的存在，我们有这方面的手段吗？
3: 实际上靠咱们的那个肉眼或者

0: 或者说靠咱们自己的触觉啊，那个嗅觉啊，是很难去发现这些塑料微小的这些塑料片的。当这个它的尺度小于0.1毫米的时候，基本上靠肉眼去分辨就不太现实了。
1: 是的，
0: 事实上因为这些塑料它是透明的，透明的那些塑料片，比如说放在水里面的话，哪怕它的尺度达到毫米级，我们其实一般也发现不了。
1: 所以要检测这种微塑料，是不是只能通过非常专业的这个手段才能检测出来？
0: 是的，在这个我们实验室里面会有专门去检测这个微塑料的一些方法。它可以通过像这个光谱，通过不同的波长的那个检索，或者通过什么质谱色谱联用啊这样的一些方式，能够检测出这些那个塑料。也有一些实验室致力于开发一些就是比较方便的那种检测方法，比如说利用一些光学的那个方式，能够对这个塑料，就是某一个体系里面微塑料的这个，它当然是一个半定性的，就是半定量的，能够检测出，比如说这个水里面它的微塑料达到一定的值的时候，它能够给出一个阳性的这么一个结果。这样的一些开发呢，目前也在进行当中。但是需要注意的就是，因为微塑料我们现在并没有对里面的这个成分去进行过多的划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个塑料的种类非常多，所以它的这些那个测试仍然是会存在比较多的这个误差的。
1: 明白了，您刚才也说到这个很多东西它小到一定的份上之后，
0: 是
1: 它很多的性质就会发生改变。那这儿我有一个疑问哈，就最近有一些网络文章在引用相关研究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描述，就是这些颗粒小76%是小于100微米的，是指进入到我们的人体的之中的这些微塑料啊，说它们的这个边缘啊极不规则，很轻易就能够穿透肠道的屏障，然后直接嵌入到细胞内部和细胞的外基质。我想知道的就是，当这些塑料很小很小的时候，它还存在这个所谓锋利的这个概念吗？就是这个微塑料它可以小到什么样的程度，它的这个不规则的这种形状，就有可能会对我们造成一些伤害呢？
0: 它所谓的这个小，其实在这个报道里面提到了是100微米。
1: 对，
0: 其实100微米对于这个就是做研究的这个尺寸来讲，其实不算小。
1: 是的，
0: 100微米是0.1毫米，已经是接近于就是肉眼比较容易分辨的这么一个尺寸上面了。我们肉眼能看到，比如头发丝其实就在100微米。
1: 是，
0: 所以这样的一个尺寸当中，如果不是像刚才我提到的因为折射率的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话，还是能看得到。它的这个就是存在的那些边缘，确实是会带来一些影响的。我举一个还说头发丝的例子，你看100微米的这个头发丝，我们顺着捋和逆着捋是明显感觉不一样的。
1: 对对对，
0: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头发丝的这个表面是有鳞片的。
1: 是的，
0: 仅仅是因为鳞片的这个作用，就能让人感受到这个顺毛和逆毛的这个感受。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其实这个道理呢，就是一旦这个塑料它的硬度很高的话，确实会像那个小的刀片一样，这个是没有错。但是，我们不能看到这个就觉得好像这个微塑料就多么多么的这个洪水猛兽，因为在我们的食物当中，比塑料硬的东西多的是。比如说咱们一般吃的这个食物当中，或多或少都会含有一些沙子。
1: 啊，对，
0: 哎，因为
1: 这倒是
0: 不是说我们吃米的时候说嚼到的那个才叫沙子，是因为灰尘当中本身就是各种这个细小的这个沙子，而且它们的这个尺寸呢有很多也就能够达到几微米到几十微米，跟刚才提到的这个是在一个尺度上面。那这些东西它在进入到这个肠道里面，和这个微塑料起到的这个作用其实是一样的。
1: 是，
0: 甚至它更普遍，硬度也更高。当然，这些东西如果它以不正常的方式进入到人体内，确实是会带来危险的。
1: 是的，
0: 比如说那个还说这个二氧化硅，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尘土灰尘，如果它是以那个呼吸的方式进入到咱们的肺部的话，可能有很多人都听说过一个这个疾病叫尘肺病。
1: 对，
0: 那个过去呢叫矽肺病，现在也叫硅肺病。
1: 是，
0: 实际上就是因为二氧化硅这种细小的这个二氧化硅的这个颗粒，它进入到这个人体的呼吸道和这个肺部之后，就是像刚才说的像小刀子一样，它去
1: 机械性的损伤。
0: 对机械性的把这些我们的身体组织去造成的这个损伤。

0: 啊，也就是说这种危害确实是存在的，但是咱们不必说这个危害只有微塑料会造成。
1: 明白了。嗯，那哪些途径可能会产生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些微塑料哈？特别是比如说有一些东西它可能看着或者是我们觉得它不太像是能够产生微塑料这种东西，能不能为我们举一些例子？
0: 哎，其实这个塑料的普及程度远不止我们肉眼能就是

0: 纤维，对吧？
1: 对对对。
0: 实际上现在这些纤维，比如说像聚酯纤维，它本质上和塑料是一样的。哎，还有像什么那个丙纶纤维、腈纶纤维，这些其实虽然是画在这个纤维的这个领域里面，但是它的这个成分和很多塑料都是接近的，还有像一些这个过去是用橡胶的，用天然橡胶的，像这个塑胶跑道，但现在呢，更多的是用像绢纸啊这样的一些那个材质，这些材质实际上也会用在一些这个塑料里面，所以从成分上来讲啊，我们那个生活当中很多这些看上去不像塑料的东西，它也其实是和这个塑料成分是一样的。
1: 明白了。而且呢，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微塑料，其实大概率它本身的这个产生不是说我们一开始生产的，
0: 对，
1: 就是微塑料，往往是比如说我们很常见的一些用品，然后它随着时间的关系啊，无论是这个磨损也好，无论是比如说在自然当中的降解也好，慢慢的变成了今天我们讨论到的这个微塑料这个概念哈。所以是不是还有一个概念叫做什么所谓次生微塑料？是这样哈。
0: 是。这个呢是需要做一个那个区分，像咱们的那个塑料，它从一个整体的物品变成最后的这个微塑料，它往往要经历两个这个阶段，第一个是物理上的这个损伤，就是比如说这个外力的这个破坏，比如像咱们喝水的时候，如果是塑料杯是吧，那个牙齿总归是要磕到这个
1: 是的
0: 塑料的这样的一个口的，那这个瓶口不停的和塑料这个和这个牙齿接触，牙齿们毕竟比塑料还硬点，
1: 对，
0: 所以把这个塑料磕成小粒儿是有可能的，
1: 是
0: 那
1: 是
0: 很多这样的这个作用之后，这些大块的这个物品呢，比如说像自然我们扔在这个自然界当中的一些这个大的塑料块，它都会因为各种这个破坏，然后变成小的塑料块。
1: 是的，
0: 这个时候呢，它又会发生新的这个作用。比如说，在一些细菌的作用下，现在已经有一些细菌是能够去对这个塑料进行一定程度的降解的，甚至是非常难降解的 PE 和 PP， 这些都已经有这样的相关的这些发现了。那么经过它们的这个作用之后，当然还有像氧气，还有那个阳光的这些作用，会让它进一步发生崩解，崩解到就是所谓的微塑料了。就是肉眼已经快看不清的那种小的这个塑料，然后它还会发生新的一些反应，比如说在酸性或者碱性的条件下面继续发生这个反应，这个时候就是您刚刚提到的这个刺激的这个危害了，也就是说到了刺激危害的时候，它已经不光是物理性的，就是从由大变小的这么一个过程，
1: 明白，
0: 它同时还包括了各种这个化学反应在这个里面，那么由此带来的这个影响呢也是会更复杂，比如说像咱们可能平常都会讲没有害，就是非常安全的聚乙烯聚丙烯，就是刚刚说的 PPPE， 在经过这个这些降解之后，它可能就会带来比如说像氧化呀或者是其他的这个作用之后带来的刺激的这个物质可能就是有危害的。
1: 一般来讲我们喜欢说用这个塑料，包括生产啊使用塑料，是因为它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特性，这个特性就是首先容易塑形，对吧，
0: 对，
1: 其次呢又非常的稳定，
0: 是，
1: 所以我们经常说这个塑料为什么说不能够随意丢弃到自然环境当中，就是因为它很难被降解，对吧，
0: 对，
1: 它很稳定，是因为所以就这么稳定的一个东西，它为什么最后也能变成微塑料呢？这是为什么呢？
0: 因为我们平常说的这个稳定呢，是指它在这个化学环境和生物环境当中比较稳定
1: 啊。
0: 但是，这方面的稳定不代表它不会破呀。塑料袋它确实，你放在这个自然界当中，即便现在已经发现了有这样的一些细菌或者虫子能够去去消耗一部分，但是它仍然是相当这个稳定，就是通过化学和生物的方式很难去从一个大的分子，因为塑料呢都是很大的这个分子链高分子嘛，很难从这种大的这个分子的状态变成小的分子状态，大部分塑料都有这个特点，有一些塑料倒是容易降解，像新的这个 PLA 就是聚乳酸，相对来说容易降解一些，但这都是人工特定的去生产的，我们现在还在尝试去用一些这个天然的原料去生产这样的一些就是可以被一些这个昆虫啊或者是微生物对去分解的，你哪怕说做成了之后被这个去用来长蘑菇也行啊。

0: 对，
1: 这样的这个过程呢，需要时间，因为生物进化呢，它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0: 是，
1: 其实这个过程和稍微讲一下故事啊，就是和在那个上一年前有一次这个事件，就是从这个草的这个植物到树木这个植物的时候，有一个那个变化，就是突然产生了大量的木质素和纤维素。主要是这个木质素有。地球上当时的这个动物都不能分解，
0: 是，
1: 所以就积累了，在地球上就积累了非常多的那个这个物质
0: 啊，
1: 以至于在地质层面上都能发现得了，
0: 是
1: 啊，实际上我们现在经历的这个环境呢，就和现在就和当时差不多，就是这个东西生产出来了，但是并没有这些生物环境
0: 能够给它分解它的这些东西哈。
1: 我们目前的这个处理办法更多的就是通过焚烧。
0: 哎，那所以这种容易降解的或者叫可降解的塑料，你刚才说像 PLA 这种的，
1: 对，
0: 那它是不是产生微塑料的可能性就会低一些？能这么理解吗？
1: 不会，它产生微塑料的那个可能性生产还更多，因为它更容易那个被降解嘛。那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出现这个像咱们用过的应该都发现了 ，PLA 的这个塑料袋儿远不如那个 PE 的塑料袋儿。那个结实，
0: 对，
1: 所以在这个使用的过程当中，它更容易破。只不过，好处是它变成这个微塑料之后呢，安全性或许会高一些。我只能说或许，因为现在这方面的这个研究呢，并没有特别的这个准确，只能说理论上面来讲呢，PLA 它可能降解之就是变成微塑料之后，会好一些。
0: 这些塑料啊，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微塑料，有很多的途径能够进入到人体当中，比如说吃进去啊，喝进去啊，然后呢，刚才也提到，比如说呼吸，有可能会这个吸进去这个微塑料，另外它有可能通过皮肤进入到人体当中吗？
1: 这种可能性有，但不大，因为咱们皮肤呢，其实有比较。就是比较多的这个屏障，一般情况下就是像这种很大的分子是很难通过皮肤的这个屏障进入的，但是凡事都有例外，你比如说皮肤上有伤口呢，是吧？这种情况都是可能会有，但一般情况下不会，还是通过这个就是食道和呼吸道进入到体内的可能更大一些，当然有一些这个黏膜。这也有可能会吸附微塑料。
0: 是。那这些途径当中哪一种可能会对我们的人体伤害相对来讲大一些呢？
1: 实际上这方面的这个研究来看，更多的还是在关注这个使用的这个途径。但是目前有不少研究都发现呼吸这个途径的这个危害更值得关注。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整个这个食道进入呢，就和我们很多人臆想到的不一样，就是胃其实算不上真正的这个消化，真正的消化功能都是在肠道这里实现
0: 的。
1: 那么肠道的这个消化呢，它需要把大分子变成小分子，然后呢才能够被这个吸收，所以除非就是像刚才一开始咱们提到说，它像刀片一样把这个肠道都划破了，那这个。可能性确实有，但不能说是一个主要的这个状况。所以，在这个肠道当中，这种被这个分解成小分子，然后再吸收的过程呢，不太容易发生。更多的需要担心的是，它一旦进入到我们呼吸道，你吸进去就很难再呼出来，这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问题。
0: 是的。那比如说像这个吃进去的这个微塑料，它可以很容易的被人体，比如说排出来或者是代谢出来吗？还是说，可能会在人体当中堆积一辈子呀？
1: 对这个排泄物的研究来看呢，人体还是能够把它就是原封不动的给它排出来的。但是不是有积累？目前来看也有，因为从这个就是一些解剖的那个结果来看呢，像人体的这些组织，消化道的这些组织也都能够通过解剖发现有这样的一些残留，所以就是只能说能够排出一部分，能排出多少比例还需要更详细的这些研究来看。
0: 是，比如说可能相对比较大一些的。 那可能相对容易排出来一些。那真的特别小的那个，可能就不太好说了，对吧？
1: 嗯
0: 嗯。那从这个化学惰性这个角度上来讲，比如说塑料吧，很多种，像 PE 啊、PET 啊这些常见的这个塑料，
1: 嗯，
0: 我们体内真的就拿它们一点办法都没有，它们就要不是积累，要不就是等待我们去排出，就没有第三种可能了，是吗？
1: 其实像这类塑料反而好
0: 啊，
1: 就是我们对它没有这个解决能力的，就是像 PE 这些，
0: 嗯，
1: 它最后它也不会对我们身体造成明显的影响，因为它不分解嘛，
0: 是是是，
1: 就一直保持这个大分子状态，即便出现这个积累，这个当然它有这个像免疫系统这样的一些这个反应去进行一些处理，但是总的来说。像这样的它反而还好，
0: 嗯，
1: 怕那些有化学作用的那个一些物质，
0: 没错，
1: 比如说像刚才我提到的这个绢纸，还有像丙烯酸，
0: 是
1: 这一类的这个塑料，它是有一定活性的，
0: 嗯，
1: 就是它在人体当中是会被我们的一些比如说胃液，会或者说肠道里面一些这个物质，会去发生这个降解，降解之后产生的这些物质，那么带来的这个一些危害
0: 是
1: 就值得我们去关注了。
0: 是，
1: 还有像我们之前其实还聊过像这个PFS， 就是
0: 对
1: 全氟和多氟的那些化合物，
0: 是
1: 那些化合物，它虽然不是塑料的直接的这个成分，但是它会伴随着生产这个塑料的过程当中去产生，那么我们如果说在接触这些微塑料的时候，它有可能会从这些微塑料当中出现，
0: 没错，
1: 这个也是值得去关注的，也就是说绝对惰性的反而还好一点，那个有活性的更值得关注，
0: 对，比如说它会有可能影响我们的激素水平啊，或者
1: 是
0: 怎样，可能这些更值得我们警惕哈，所以说本质上来讲我们还是更希望我们摄入微塑料的可能性能够更低一些，所以呢就有一些办法，我看网上有一些文章给了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远离微塑料的一个方法，其中提到说有一个方法可能大家都想象不到怎么避免生活当中的微塑料哈，啥呢？烧开水，然后说这个烧开水能够去除80%的微塑料，哎，这个思路其实很像我们比如说要去除一些细菌啊病毒啊，甚至去除一些这个毒素时候常用的这个办法，那么我们在烧开水的这个过程当中到底是什么样的化学反应或者是物理反应能够让我们这个远离微塑料，它到底是个什么原理呢？这个事儿
1: 其实现在的这个水啊，就是咱们一般的这个水，想通过烧开水去把这个微塑料排出掉，也不那么容易。
0: 怎么讲？
1: 为什么说烧这个开水能够脱除呢？是因为我们水里面有一些物质，它会在被这个加热之后形成这个胶体，比如说含铁的这个三价铁的这样的一些物质，或者含铝的这些物质。当然我们水里面肯定会有镁和
0: 钙，
1: 它们在加热然后形成沉淀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一个作用，但没有镁和没有铝和铁的那个作用那么强烈。那他们在把这些那个就是这里面的杂质吸附完了之后呢，会以沉淀的形式出现，最后就形成水垢
0: 碳酸钙。
1: 对，但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水质呢，因为已经做了优化，
0: 就不是那个所谓特别硬的水，
1: 对，
0: 是吧？
1: 大家这个平常烧水的时候可以发现很难去形成水垢，
0: 水垢越来越少。
1: 对，所以那这种方式想说脱除里面的这个微塑料呢，其实多少是有点困难的，因为它没有形成这个就是吸附这个微塑料的这么一个机制，而且呢通过过滤也不太现实，因为刚才咱们其实也提到了，这个尺寸都比较小，
0: 是
1: 那个真的说是到了毫米级的这种微塑料，其实并不多，还是那些更细小的那个微塑料比较危险。
0: 其实现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就是习惯就是自己烧开水喝的可能是越来越少了哈，
1: 是
0: 大部分朋友可能都会选择比如说桶装水啊或者是瓶装水，那从这个微塑料的角度上来讲，长期自己烧水喝的人和经常买桶装水喝的人呢，可能谁面对的环境相对来讲会更健康一些呢？
1: 其实这个很难去进行那个对比。从如果是咱们传统的这个自来水的这个过程来看呢，确实自来水会 好一些，因为它毕竟是金属的管道嘛，
0: 是
1: 啊、但是咱们桶装水呢，都是用的这个塑料的瓶、塑料的桶，去这个包装的，但是啊，咱们还要考虑一个水质的问题，你现在的这个自来水它一般还是取的地表水，
0: 是，
1: 那我们的这个地表水，你又怎么去把里面的这个微塑料都处理的呢？
0: 对，
1: 因为自来水它并不像咱们那个家里面运装的这个净水设备，它需要去进行那个非常细的那个过滤，
0: 是的，
1: 它做不到那么精细的过滤，所以对于这个微塑料来讲呢，其实就是它的那个处理也是有限的。
0: 还有一个说法是说，比如说我们现在买这个砧板、案板的时候，就切菜的这个哈，然后说你最好不要买那种塑料的啊，因为这个你切菜的时候，它有可能就会把这个案板切出一些微塑料出来，所以呢，还是说，可能木质的这种，相对看起来比较传统的这种，会更好一些呢，所以是这样吗？
1: 我之前还那个写到过这样的一个东西，那个因为是市面上现在也开始出现一些金属的那个砧板
0: 啊，对，是。
1: 如果能用金属的，可能金属更好
0: 啊。那倒也是，对，
1: 就是
0: 这个木质的，毕竟它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
1: 问题。对，那个如果非要在木质和塑料里面去选的话，就我个人来说，我会更倾向于选塑料
0: 啊。为什么？
1: 为什么呢？微塑料虽然危险，但是呢，这个细菌病毒更可怕。
0: 因为
1: 木质和竹制有一个问题处理不了，就是那我们家里面很难做到这个红案白案都就是生熟分
0: 离
1: 分的那么好的。
0: 是的，
1: 我自己在家都有这样的，就是我下意识上我知道生熟要分
0: 开分开，
1: 但是切着切着有时候会忘，甚至有时候
0: 顺手拿错了，
1: 对，有时候注意不到。你比如说，这个之前就有人说这个拍黄瓜对吧，拿着这个拍黄瓜去找事儿的，这个你拍黄瓜实际上就不能和一些这个去混在一起，这个
0: 是的，
1: 这个倒是一个生活属于生活常识，但是很难去注意得到。所以如果我们在这个砧板当中有一些这个细菌的话，特别是一些致病菌，这个可能带来的危害更直接。
0: 那像一些家用净水器，咱们刚才也说到，它能够在我们整个饮用水的其实是末端，然后再去做一个过滤哈。净水器呢，它一般都现在都好几层，然后呢，可能现在稍微主流一些的就是这 RO 反渗透嘛，对吧？
1: 对，
0: 这可能是最主流的这个家用净水器了。但是其实我看那个 RO 膜呀，我怎么感觉它也是塑料的，反正也是哗啦哗啦就那种感觉的。那这个东西它不会就是进行一个这个所谓微塑料的一个二次污染吗？
1: 这个确实观察得很细，就是确实那个那个过滤的那些膜，其实它不光是 RO 膜，它一般是分成几级嘛。
0: 对，
1: 它能够把水中的这个就是原本存在的这些微塑料，处理得比较干净。但它这个膜呢，也确实会有这个一些微粒掉下来。但不用太担心的就是，这些微粒呢，它其实是一些更接近于盐分的东西，就是从成分来讲，离塑料反而稍微远一点，它当然也是有机的，但是更多的呢是一些这个比如说羧酸盐啊这样的一些那个材质比较多一些，所以相对来说呢，对于我们的这个危害可能没有那么的直接。
0: 再回到吃上哈，这个比如说有一些饭盒，我们说这个用微波炉去加热一下吧，热热饭，所以像这样的这个塑料的这种饭盒，是不是在微波加热的过程当中可能会产生更多的微塑料，这个风险会增大呢？
1: 确实加热的时候呢，因为塑料它变得更软嘛，那个各方面的这个性能呢也会下降，所以在可能很多人也注意到了，那个一次性的那个饭盒一旦加过热之后好像变得特别脆。
0: 对，
1: 实际上就是它的物理性质已经发生了一些，就是被加热之后发生了一些变化。所以这样的这个情况带来这个微塑料的可能性也确实越高。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首先不建议用这个外卖的这个盒直接去加热这个不光是微塑料的问题，还有就是有一些这个塑料呢，就是有一些外卖它因为含油比较多嘛，这个塑料呢有一些它其实是会有这个油溶性，就是脂溶性的那么它里面的一些这个就是哪怕塑料它自身很难溶于这个油，它里面添加这些成分，因为有这个油脂的作用，也会更容易被这个 油脂去吸收，所以反复的这么去加热，就是油脂的温度又很高，那么带来的这方面的危害也是存在的，
0: 明白
1: 啊、所以就是有条件的话啊、咱们尽量吧，就是不用这个一次性的盒去进行加热，啊、用家用的这些专门去做这个
0: 加热的，
1: 对加热的
0: 哈、
1: 而且咱们其实加热的这个材质，一般也就是瓷器或者是塑料的，
0: 对，
1: 所以从这个上面来讲呢，你要想避免，其实方法也不多，就是用瓷器或者是玻璃的，可能还能够去进行这个微波炉加热。
0: 是，还有呢，就是不粘锅啊、我们也知道不粘锅这个涂层你不能使劲刮嘛，刮就容易把它刮掉了，然后可能会进入到人体之后也会有一些危害，所以这个伤害本身它也是一种所谓的微塑料吗？
1: 其实这也属于微塑料
0: 啊，
1: 就是这个不粘锅呢，它的主要的成分还是聚四氟乙烯，就是 PTFE。这个物质呢，我们对它的这个认识呢，就是它首先是属于塑料啊，但它自身是很惰性的，所以呢，对于这个身体的这个危害呢，目前来看，影响可能不太大，但是被这个刮破之后，这个锅本身其实也容易糊锅，所以不光是这个微塑料的问题，就是对于这个锅来讲的话，也是到了它这个使用不太合适的时候。
0: 是是是是，所以一个呢是我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要注意它正确的使用方法，不要破坏它的涂层。另外呢，就是如果这个锅呀，我们看到真的是涂层已经损坏了，那可能是时候这个换新或者是怎样的，这个可能对自己身体来讲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么一个方式吧。那我们从这个化学研究的角度上来看，微塑料这个事儿，所以确实它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我们有没有可能就是以后研究出来一种塑料，它不会产生微塑料这个事儿，有可能吗？
1: 这个可能性几乎没有
0: 啊
1: 啊，因为从这个就是塑料这样的一个材质生产出来，它的使用的情况来看啊，你要说它是不会在使用过程中发生剥落啊这样的这种的，那不现实啊、而且这样子生产出来你就没法加工了，
0: 是是是、
1: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只要它是一个可塑形的啊、这样的一个材质的话，那么在正常使用当中碰到比它更硬的东西，就有可能会发生脱落，然后呢又容易，就我们可能通过化学的手段可以让它避免被氧气啊或者是 X 射线这些就是紫外光啊什么的，就是让它发生降解，这个是我们可以去做得到的，但是说想让它完全不发生这个破碎变成微塑料，这个很难实现，
0: 是
1: 啊、所以在这个这样的一个条件下面，我们更多还是怎么去，一个是研究它的实际的这个危害，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再一个呢就是尽可能的在我们使用习惯上面去避免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
0: 是，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呢，就是正确认识微塑料，在生活当中正确使用塑料，以及最重要的我们要知道如何正确的处理废弃回收利用这个塑料啊，这个可能其实是对于我们来说更现实的这种关注。我们也谢谢孙亚飞博士今天为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您、
1: 谢谢。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夏季是暴雨高发期，短时间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则关于人类探索太空的进展。当地时间5月21号傍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新一代重型运载火箭星舰在试飞的最后关头被叫停。这是星舰的第12次试飞，也是第3代星舰 V3 的首飞。那么这一次到底是什么原因叫停了发射？未来发射面临哪些挑战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4: 导致星舰第12次试飞被叫停的技术故障来自地面设备，而非舰体本身。主因是固定发射塔机械臂的液压销未按设计收回，叠加燃料温压异常，反映出地面支持系统与高集成度测试流程仍存在可靠性风险。此次星舰试飞本是第3代星舰系统首飞，相比前2代星舰，第3代星舰做了大量技术升级，特别是它的超重型助推器搭载了33台新一代猛禽3发动机，将产生巨大推力，这也对发射塔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5: 目前呢，星舰的这个 V3 版本，它使用的发动机的推力比以前更大。换句话说呢，它起飞的时候超过这个7000多吨的这个推力，那其实对于发射塔架的这个冲击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呢，星舰的已知适配的这个发射塔架或者说发射工位的第2个版本呢，其实它从很大程度上就考虑了要实现这种快速的迭代发射，所以包括它恢复了使用导流槽啊等等这个比较传统的这些考虑，都是基于这个因素。同时呢，因为这个新的塔架，那么它呢很多是新的设施，因此呢，目前这个阶段其实呢，它在一个磨合的过程中还有很多的不确定因素。
4: 杨宇光表示，新一代猛禽3发动机是第3代星舰的核心，其设计目标是达到100吨以上的运载能力，从而为星舰最终载人登月等铺路。
5: 星舰呢，它是要实现一个这个比如说载人登月和其他这种深空的这个运输的目标，那它的这个基本逻辑呢，就是说我能够把100吨的载荷送到近地轨道，或者换句话说，如果对于深空的目标呢，那我就可以把100吨以上的这个推进器带到近地轨道去给另外一个星舰进行补加。所以说呢，它现在必须通过第3代星舰进一步的优化，比如说呢，它的发动机进一步提高了推力，那么减小了结构的复杂性啊，提高了其他方面的性能，同时呢，它的超重助推器的这个栅格垛也从这个4个改成3个，等等一系列的这种改进目标，来试图使它的推力或者说它的这个运载能力能够达到100吨以上的这样一个目标。
4: 杨宇光观察认为，这一目标的实现还面临很多挑战。
5: 比如说呢，因为我们知道之前无论是 V1 版本还是 V2 版本，它的猛禽发动机从性能上来说已经是世界领先了，为什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依然实现不了100吨级的这样一个近地轨道目标呢？很大一个原因其实就是因为它使用了不锈钢的舰体，虽然不锈钢确实非常便宜，而且对于星舰的这个以低宇宙速度返回地球来说呢，也是一个比较适宜的选择，因为它确实是防热性能是比较好的。可问题是不锈钢的确它的密度要比我们传统上使用的铝合金或者其他的铝基复合材料呢要重得多，那这个呢确实我个人认为呢是它1代和2代没有达到预期的运载能力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它现在呢依然采用不锈钢的这样一个途径，所以说呢它就要继续的通过其他的办法提高它的这个各个组成部分的这个性能，来实现它最初设想的100吨级的入轨的能力的这样一个目标。但是呢前路上的这个挑战依然是非常多的，那么我们也拭目以待，看看它能不能取得这个路径的一个成功。
4: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正面临星舰测试的压力，其正与杰夫·贝索斯旗下的蓝色起源竞争，争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阿尔特弥斯登月计划的核心合同，目标是在2028年将宇航员送上月球。
5: 2028年载人登月，其实最大的一个不确定因素，就是因为星舰作为月面的这个载人的这个着陆器，是否能够赶上进度。而事实上呢，从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到实现能够具备载人登月的这种技术条件，星舰呢还有非常多的技术门槛或者说技术条件要去面临，比如说是在轨的长时间的这个补加，以及在月面的这个着陆等等。那这些问题呢，其实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其实是很难得到解决的。所以我觉得大概率呢，美国在2028年是无法实现载人登月。所以说呢，这次发射就尤为重要了。所以说它推迟1天2天不是太大的问题，但是如果说它这次发射失败的话，或者比如说是因为不够谨慎的原因导致就是说发射的时候爆炸，造成如果说发射工位的损失的话，那它会就是耽搁非常长的时间，那就是说会使它的载人登月的计划进一步的雪上加霜。

0: 如说是因为不够谨慎的原因导致就是说发射的时候爆炸，造成如果说发射工位的损失的话，那它会就是耽搁非常长的时间，那就是说会使它的载人登月的计划进一步的雪上加霜。
1: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项极具未来感的研究。心脏能够持续而有规律的跳动，依赖于右心房当中的天然起搏器窦房结。它呢就像是心脏的总指挥，在神经系统调节下持续发出电信号，并且通过心脏传导系统这套线路指挥心房和心室，协调收缩泵送血液。但是一旦这个总指挥失灵，心跳就有可能变慢停顿，严重的时候则会危及生命。然而一直以来对窦房结的研究进展十分缓慢。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团队在培养皿当中构建了人源生物起搏器窦房结类器官，并且将其与心脏神经丛类器官连接，实现了神经对心脏的调控。那相关成果呢，近日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干细胞》。打造出人类生物起搏器有什么样的作用？距离临床应用还有多远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的报道。
3: 窦房结只有米粒大小，却是心脏的总指挥。它在神经系统调节下发出电信号，指导心脏有规律的跳动。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曾安进一步解释，
4: 这个窦房结是来自于我们的右心房跟上腔静脉流入的入口交界的地方，有一个非常小的一团组织，可能就像一个米粒的一个大小。实际上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包含有我们的一个特殊的窦房结心肌细胞以及神经细胞，还有内皮细胞，还有成纤维细胞，去进行一些电的一些阻隔，然后它会和我们周围的这些神经丛进行非常密切的交流，那么它起始的我们整个心跳的电信号。
3: 窦房结虽然个头只有一粒米那么小，却大约有1万到2万个细胞。每个人一天心跳约10万次，一生按照80年来计算的话，心跳大约有29亿到30亿次。启动这么庞大工作量的，都是来自于这个米粒大小的细胞团窦房结。然而正因为它体积极小，位置隐蔽，人体样本很难获得，而小鼠等动物模型无法准确模拟人类心跳及神经对心率的调控，如何在实验室中打造接近真实的人类生物起搏器，一直是心脏起搏和传导研究中的重要挑战。曾安带领的研究组与多家单位合作，通过模拟胚胎发育中的关键信号，并经过系统筛选，引导干细胞形成三维窦房结类器官。
4: 我们利用人的诱导性多能干细胞，那我们就可以实现病人特异的，比如说某一个家系里面会出现一些窦房结相关的疾病，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病人的取一些少量的细胞进行重编程，然后变成干细胞，然后我们进一步的把它分化成窦房结，那我们就可以在体外去实现这种人特异的窦房结的构建。
3: 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博士生张彤栋指着透明培养箱里小小的一粒细胞团告诉记者，这就是他们打造的窦房结。
5: 它是球状的一个形态，然后它可以自主跳动，具有可以自发的起搏和它共培养的心房的一些类器官，能够对心脏进行一个起搏传导电信号。我们平时放到37度的培养箱中进行培养。
3: 曾安表示，团队造出的这一模型能够自主产生稳定心跳，当其与心房样类器官连接后，电信号可以从窦房结一侧发出，传导至心房组织，成功模拟了体内起搏传导的过程。
4: 我们就证明了这个窦房结细胞呢，它们具有我们体内的窦房结所具有的一些比较典型的自主的这种节律，那么这样的一些细胞它可以跟我们的心房肌细胞可以进行整合，然后它就可以去控制我们整个心脏的跳动。我们也在体外去构建了一个心内的神经的病人特异的这样的内器官，我们可以和这个窦房结内器官进行整合，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模拟整个心跳，我们神经系统对于我们窦房结以及窦房结传导到我们下游的心房肌的这样的一个相对完整的传导系统。
3: 借助这一类器官模型，研究人员进一步探索了心律失常的发生机制，他们在类器官中引入了与家族性窦房结功能障碍相关的突变，结果发现这些起搏器跳动明显变慢，成功重现了缓慢性心律失常的关键特征。 重要的是，经过药物处理后，异常节律得到了改善，这表明该模型不

0: 仅能帮助理解心律相关疾病的发生机制，还可以用于评估潜在治疗药物。真实心脏中，窦房结并非独自工作，周围神经就像调音师，会根据身体状态调节心率。为模拟这一过程，团队构建了富含神经元的心脏神经丛类器官，并与窦房结类器官和心房类器官组装。曾安介绍，研究发现，人类特异的神经通路不仅调控心率，还促进起搏系统成熟。
1: 我们发现呢，人跟小鼠有很多很多的心率的基因表达和细胞的这些不同，而且比较意外的发现，很多的人和其他动物的心率调控的不同，大部分都来自于神经系统。那么就说明，就是我们人的整个中枢神经系统对于心率的调控，可能是人区别于其他物种某种特性的一个方面。那么将来呢，我们觉得这部分的工作也许可以用来实现一些病人特异的窦房结的移植。
0: 曾安透露，当前窦房结类器官已经在小鼠移植手术上获得成功，
1: 然后我们正在进行一些大动物的实验，所以临床实验是未来的一个最终的可能要实现的。
0: 这项研究在体外重建了人类心脏天然起搏系统及其神经调控过程，为心律失常研究、药物筛选和未来生物起搏器开发提供了重要工具。
1: 这样的一个体外的窦房结系统，它提供了一个非常独特的研究人类特异的心率的体外模型。比如说我们可以研究在一些肿瘤的情况下，或者在一些衰老的条件下，或者是阿尔茨海默等一些神经系统的疾病的状态下，我们心脏如何受到这样的影响，以及我们可以更好的去找到一些药物进行干预。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工作它可能的影响应该是能够超过我们整个心脏的这个领域。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0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方不要求美国给予任何让步，而只是要求属于自身的合法权利。伊朗从未对地区或世界上任何一方构成核威胁。巴加埃强调，美国必须取消对伊朗的相关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产也必须解冻并归还给伊朗。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前往伊朗，并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穆尼尔此行是为推动伊朗与美国的相关谈判。伊朗媒体还报道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会见了正在德黑兰访问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维克纳纳克维，双方就推动伊朗与美国结束战争的相关谈判进程交换意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昨天在京同摩尔多瓦副总理兼外长波普绍伊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国主张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赞赏摩方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坚持正确立场，欢迎摩方更深入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双方要携手践行四大全球倡议，维护好广大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波普绍伊表示，摩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双方还就乌克兰危机交换意见，王毅重申中方劝和促谈立场。韩国外交部22号就两名韩国公民自述遭以色列军方殴打一事表示，政府严肃看待相关证词，已向乙方表达严正关切，并将根据事件严重程度采取相应措施。据韩国方面22号消息，两名韩国公民为抗议以色列封锁加沙地带，分别搭乘不同船只前往加沙地带，后因船只被以色列军方扣押而被捕。两人于20号获释，22号返回韩国。匈牙利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在匈东部地萨新城的一处石油化工基地22号发生爆炸起火事故，已造成一人死亡、8人受伤。目前现场火势已被扑灭，爆炸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当地时间22号，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称，自今年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已造成3111名黎巴嫩民众死亡，9432人受伤。此刻提示：5月16号至22号是全民营养周。营养专家表示，每天吃好早餐不仅可以满足机体的能量和营养需求，还有利于控制体重，降低糖尿病等疾病的发生风险，并能提高工作和学习效率。早餐应品种多样，合理搭配。早餐应包括谷薯类、蔬菜水果、动物性食物、奶豆坚果等4类食物。低身体活动水平成年人早餐的能量应为600至700千卡，其中谷薯类食物为100克，可以选择包子、馒头、杂粮粥、面条、面包、燕麦等进行粗细搭配，还应搭配适量富含优质蛋白质的食物，如牛奶、鸡蛋、豆制品、肉类等，再加上100克的新鲜蔬菜和50至100克的水果。不同年龄、身体活动水平的个体所需要的能量和食物量也不同，应根据具体情况加以调整。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0: 好发球，变线，这球没惊喜，没接回来。郑钦文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1: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2: 长球好了。
3: 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1: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4: China, you!

0: 5分，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我们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2526赛季的 CBA 季后赛半决赛呢，上海九世对阵北京北汽的第四场比赛今天晚间结束，那最终呢，上海九世3-1晋级决赛。足球 U17 亚洲杯决赛，中国队对阵日本队的比赛将在不到3个小时之后开打，中国足球能否再次问鼎亚洲冠军，大家共同期待。节目最后呢，还是本周的共同体专栏。
1: 德比争锋，毫厘间闪转腾挪，强强对话，分秒内快意恩仇，决胜时刻，超级比赛日。
0: 超级比赛日，欢迎各位锁定我们的节目。2526赛季呢 CBA 季后赛半决赛，上海九世对阵北京北汽的第四场比赛呢，今天晚间结束。最终呢，北汽坐镇主场85-99输给上海。更多话题，我们连线一下篮球评论员寇宇豪。宇豪，晚上好。
2: 好的，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这场比赛整体上呢，让很多的北汽球迷呢不大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比赛结果，因为上一场比赛呢，就是20号这场比赛，其实北汽的表现就不是很好，在上海的第二场比赛啊，强势扳成1-1之后，回到主场的两场比赛，这个内容呢，各有不同，但是结果呢，都是这么个结果。上一场比赛整体的感觉就是北汽整个队伍的状态没有调整好，没有进攻点。但今天呢，是北汽是开了一个非常好的局，23-15、28-20这么样的一个局面啊，16分，在第三节一度是最多领先20分，但是到比赛结束的时候是85-99，第四节让上海打了一个39-11啊，就是一豪跟我们来说说这场比赛是为什么啊？
2: 这比赛我觉得首先呢，要说北京北汽一上来拼的是挺不错，就是他们跟昨天的深圳呢有点类似，就是背水一战嘛，因为现在是1-2落后，再输就这赛季就结束了。但其实今天开场呢，北京北汽拿出的比赛态度，防守强度是非常非常理想的，他们今天的这个防守压迫性啊，我觉得就是殊死一搏那个劲儿，在整个上半场比赛贯彻的非常好。整个上半场呢，造成了上海队11个失误，然后呢，迫使对手的命中率也很低。半场呢，刚才郝迪也介�绍了，就是两节北京队各赢8分球，最多领先20分，然后半场打完的是51-35，领先16分。都以为这比赛呢，就是北京队可能在主场会扳回一城，然后呢就2-2平就回上海了。我也这么想的，我甚至在想这个比赛如果真的回上海，北京北汽有优势了。就我当时已经中场休息已经在想这个事儿了。结果第三节比赛呢风云突变。如果硬要从这个技战术角度来讲呢，就是上海队他们换了一个小阵容，把王哲林和怀特塞德都拿在场下，用洛夫顿打5。然后呢，洛夫顿跟古德温这个组合，把整个的比赛速度推起来，再加上刘铮和这个李洪权两个人的3分球啊开了，一下呢把这个比赛的节奏给带走了。但是你如果要真让我说具体细节，北京队到底哪儿出了问题，然后是第三节什么情况，我说不出来。就是我觉得不光我说不出来了，就是单节11-39，要不是最后杰曼第三节压哨进行突破上篮。三节输30分，这在 CBA 历史上，就是季后赛比赛上绝无仅有。就我解释不了，就是这个超出我认知范围。我觉得这不光超出我的认知范围，就是超出所有篮球从业者。你让北京队自己队员说，你让许立民指导说，我觉得都说不出所以然来。就第三节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就很难想象两支水平如此之高、如此接近的球队，然后10分钟一节制的比赛，因为这赛季从12分钟改成10分钟了嘛，你单节次能得30分都不容易。就你整个季后赛盘算下来，单节得分超过30分的这个场次屈指可数，对吧？你更何况说一节比赛你输30分，一节球你输28分，这个真的是难以想象，就没法用正常的这个逻辑去解释了。 但是如果非要说呢，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在技战术层面上呢，就是上海队他用了一个小阵容，非常奏效。那我觉得从北京队这角度出发，他们的问题我觉得就是这支球队他可能没有一个凝聚力。就是你上海队所有的队员都愿意为芦苇指导卖命，然后每一个人都很拼，就是去贯彻教练的战术思想。但我觉得北京队当他遇到问题的时候，他没有一个行之有效的，首先是没有一个行之有效的应对的措施。因为你看他在第四节啊，上一场比赛最后上秋天啊，上这个方硕呀，然后虽然有点起死回生那个意思，那上一场打一11-0，然后今天这第四节又是把方硕呀、翟小川啊、秋天在第四节逼近绝望的时候拿出来。但这种调整看上去就属于你常规策略之外的调整，就有点像是病急乱投医这个感觉。那北京北汽他给人是这样的一种调整的感觉，他没有一个说行之有效的这个部署和方针。那此外呢，就是你明显感觉到北京北汽队员在场上相互之间他们的交流不够，彼此之间是没有那么多的信任感存在。那作为一支志在冲击冠军的球队，作为一支啊今年有大量的重金引援的球队，那我觉得在这个时候你季后赛打到半决赛的情况之下，球队的凝聚力如同一盘散沙，那我觉得就是这可能就是球队在第三节能够发生崩盘，而且是如此之严重崩盘的原因。就是你从这已经不是说能从技术层面找的了，对吧？就是你让上海队一个回合一个回合打，他这一节能不能得30多分都不好讲。北京队你一节输30分，这个我觉得就已经是完全的超脱这个技战术能力的层面了，就完全是球队的凝聚力就已经崩溃了。
0: 嗯，上一场比赛的第四节，就是徐明指导上张才仁在内的5名原北京队的球员，比如方硕、雷蒙啊、翟小川，再加上秋天，就当时其实很多现场球迷能够感觉到，就是那个5个人在场的时候，是一支老的北京北汽过往血脉的一个传承。他最起码他有那个精气神儿，或者他是在为这座城市在战斗，就那点能够看到。但是今天这场比赛如果再次用，但今天张才仁没有报名哈，因为今天我们小外援这个回来了，阿隆德斯，所以说呢，就是你如果你用那个的话，那应该是在第三节你防不住对方的小阵容的时候上了，就某种程度说你想跟对方拼防守、拼积极性、拼战斗力、拼热血，或者是拼命，那你应该把你的防守的重点阵容放在对方在无限得分的那一节，39分，不及到10分钟当中，你不可能说这里面有个集中得分点，就对方每一分钟都在集中得分。我觉得作为主教练徐立明知道，这个其实是要很好的总结。就当对方上成小个阵容，那你是不是要对位调整？因为对方很明显他是由于你今天斯皮尔曼麦基打得好，那干脆我怀特塞德不上了，我就给你打小，这样你的这个两个大个球员就上不来，你的临场的应变能力不足，就会导致出现一系列问题。你说那一节陌生吗？我觉得不陌生，就是3天前就是那样子，3天前整场就是那个样子，就每一个人都找不到得分的手感，每一个人都在胡打，并且防不住对手，失误不断，这不就是让对方一下找到了之前第三场比赛赢球的节奏了吗？
2: 嗯，就是我觉得你首先必须得夸一夸上海队，就是他在这个上场落后16分的情况之下又客场，然后呢，你正常来说就有很多球队可能这个时候他的策略已经就是我其实就算了，就客场我踏踏实实回主场，然后我去准备那个最后主场决胜战。但上海队没有，上海队你看他这个调整啊就足够的及时，而且呢就是李洪权上半场是0分，李洪权上半场0分，然后呢这个刘铮今天呢这个状态是整个赛季最好的一场，得分创赛季新高，这也是第三节就投起来的。就是说上海队他在这个困境之下的调整能力是非常强的，那我觉得这就说明上海队确实蜕变了。因为我们过去这么长时间对上海队的诟病就是他没有强队的气质，那现在呢就是张镇麟作为一个 在辽宁拿到过多次冠军的球员，然后来到上海队之后，我们看到他全场领防队友小委员。今天张小宁。

0: 歇了不到一分钟，打了39分12秒。然后呢，包括他换防的大中锋的时候，也能逼出麦基的失误。然后呢，这个锋线的球员今天也有非常好的发挥，然后呢调整得很快。包括主教练卢也知道，今天对外援的使用在第三节果断的上那个小阵容，就是真叫三军用命，上下一心。就我觉得上海队通过这样的一场比赛啊，这样的一场逆转，就让他们现在不光是势头更进一步，就整个球队现在的信心啊，空前强大。就我觉得上海队现在确实是，这已经不是兵强马壮的问题了，就确实是在各方面的因素，天时地利人和几乎占尽了。但是这也得是人家自己这个竞技水平达到这个层面了，才能有这样的逆转，才能有这样的局面出现。那与之相比呢，就是反正你刚才提到的，就是你们知道这些阵容啊，你不能说留到说比赛的最后时刻啊，你留到最后时刻呢，那人家这些老队员可能也有怨言，就是你这比赛已经输定了，那你让我上去是不是会，比如说可能说有这个背锅的嫌疑，对吧？你可能输了球，你最后还得在我身上摊一笔，你是有这样的怨言存在的。那所以说，我觉得就是你们知道他的调整能力跟卢伟指导相比，就是要慢半拍，有点过于按部就班了。那你按部就班的情况之下呢，你也没有能够延续自己的特点。你上半场球队强硬的防守，然后以及你今天斯特尔曼和麦基这两个啊发挥不错的点，你没有面对对手小阵容的时候去惩罚对手，你没有得以延续。你甚至是面对上海队这个小阵容的时候，你杰曼被张镇麟这个点去抓这个错位，到篮下被打过身高差，那我觉得就是全方位的这个落后，就是在战术的调整、阵容的使用上，然后以及包括这个暂停的布置上，是全方位的落后。这个我们没有说针对某一支球队或者说某一个人的意思，而是说我们单纯的从这一场比赛或者说比赛的一段时间的这个调整来看，就是我觉得上海队确实是配得上这个胜利，以及更配得上晋级总决赛那个球队，毫无疑问。
1: 嗯，就在那个对方打小外援的时间点，就如果北京队再配得合理一点阵容，应该是什么？打双塔靠谱吗？就比如周琦和麦基同时在场，然后配就是翟晓圈或曾凡博。打能防守的雷蒙，再配杰曼或者陈英俊配杰曼，就是你这最起码你得站一头啊！就对方那么打你，他投三分其实概率学，但你毕竟你有身高优势，你打两分一个一个也能把这个比分咬住啊。
0: 就据我所知啊，就是这个昨天咱们在节目时候我已经聊，就古德温的腿伤比想象的严重，说他是在拖着一条伤腿在打比赛，那你打到这个分上呢，就是。谁都有点伤，对吧？北京队这边，你包括这个阿蒙德斯，今天也带伤打，他打的时间也短，效果也不好。曾凡博今天也发烧了，对吧？所以这状态也很一般嘛。然后雷蒙呢，今天是这个比较早的受到范围困扰了，所以说这上场时间不多。然后北京队另一个问题就是陈英俊和赵睿这两个人至少得发挥一个点，但是第三场和第四场，北京那两个主场，这两个人发挥的都非常糟糕。陈英俊今天9中1，赵睿是6中2。这两个人正负值都是-11，就是非常糟糕。那你作为这个两个国内球员，就是最重要的这个后场的驱动核心，两个人今天合计3球7中0，我觉得这比赛你就很难说指望北京队有一个多么理想的发挥。然后具体说阵容，我觉得这个时候讨论没有什么意义了，因为对于北京队来说，这个赛季已经结束了。就到下个赛季的时候，你这支球队，我相信他们会发生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赛季在队里边使用的这个四个外援啊，就是真正能留到下赛季的，我感觉小于等于一，就是小于等于一，就是杰曼和阿隆德斯威廉姆斯可能留一个，然后剩下的人可能就都会换掉。然后其他的呢，至于说国内球员是不是会有交易之类的，我也不清楚。因为作为一支在休赛期花了这么大手笔引进的这个引进这么多豪强球员的这个北京队，你这个赛季前四强这个成绩是有点让人无法接受的，所以那肯定要有人去为这个成绩去埋单。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在休赛期发生一些震荡，我觉得也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这个时候再去讨论说这场比赛的用人问题，我觉得意义不大了。对北京队来说，就是这个赛季已经完全结束了。
1: 就是某种程度来说，这个赛季从人员内援到板凳到主力啊，国内球员这个层面能跟上海队去拼的就只有北京北汽这么一支。但是北京北汽的问题呢，我们如果是做一个赛季总结的话，就这个赛季整体来说，这队就从来人没齐过。他唯一的齐就是在季后赛末期，就是最后阶段人全齐了，这人全来了。但人全来了，就是由于这个整个赛季大家没有在一个全息全耳这么一个体系当中一起打球，你能够在比赛的关键时刻看到，就是一是咬不住，另外呢就是场上的这个核心是谁搞不大清楚。就之前的比赛，我觉得周琦特别愿意跟外援交流交流，说一说这里面你有几个核心，把大家喊在一起说一说，你不能是一对一的，这里面其实需要鼓舞士气的。当然这里面最合适的是翟晓川，但翟晓川呢又年龄大了，他不能一直在场上，所以这里面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像你说的这个队满眼都是国内好球员，但是呢这个队的核心某种程度来说没有树立起来。就一个队很多时候他不一定那个核心就是他的最强的运动员，那个核心有可能是能够给这个队伍最大的这个精神战斗力的一个球员嘛。这方面如果比如说场边的主要练无法马上提供给你的话，那你就需要场上队员去彼此调动。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39-11这一届当中

0: 不管是李楠指导来带还是来带，这个队呢下个赛季应该是整体的实力会有一定的提升啊，最起码在外援选择上就之前吃亏的这些短板应该能够逐渐的补齐哈。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叶豪啊连线中国之声，那之后呢那边的对手啊大家还是要拭目以待啊，应该就是广厦大概率了哈，所以也是等待这个总决赛的上演。今天非常感谢叶豪，再见。
1: 选板材要环保，
2: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 中国之声决胜。

0: 起来关注一下过去24小时的体育新闻。羽毛球超级500马来西亚大师赛今天进行了各单项的四分之一决赛，国羽男单选手李世峰、胡哲安以及女双组合鲍黎静和曹子涵以及陈凡、舒田、罗旭敏会师了半决赛。另外呢，女单陈雨菲以及呢女双郭新娃、陈芳慧和胡科元、林翔毅都是各自进入自己单项的四强。2026年 U17 男足世界杯和 U17 女足世界杯的分组抽签仪式昨天晚间在瑞士的苏黎世进行。男子比赛中的中国队和西班牙、斐济以及摩洛哥分在了 H 组。那女子比赛中呢，美国队和萨摩亚和一支待定的非洲球队和中国队分在了 E 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即将于明天开幕，赛事呢覆盖辽吉黑、内蒙古三省一区。那目前呢是各地的赛场都已经准备就绪了，来听总台记者范辉的报道。
1: 走进东北超哈尔滨队主场，清新的青草香气扑面而来，工人们正对草皮进行修剪浇水，把高度控制在3厘米左右，让其保持在最佳状态迎接参赛球员。
2: 与此同时，赛场外的美食广场非遗文创集市也建造完毕。
1: 通过联动30多家大型餐饮门店，让球迷在赛事期间凭票跟进店用餐即可获赠一份特色菜。哈尔滨市阿城区文旅推荐官苏炫月介绍，配合赛事准备的文旅福利，不止美食和非遗文创，还有免票开放的景区。
3: 那我们阿城区的8+A级景区在比赛前后会对客队的球员以及球迷免费开放，球员和球迷呢可以凭借他们的有效证件来进行景区的游览。
1: 东北超黑龙江赛区的另一举办地鸡西也同步推出了多项文旅福利，6月1日至8月31日，除鸡西外，东北超其余7座城市游客凭身份证即可免票游览鸡西 A 级景区。赛事全程还将发放餐饮、住宿、商超等各类政府消费券。东北超通过场地提质、业态升级、福利惠民等多项举措，既擦亮体育名片，又激活城市文旅消费新活力，为广大球迷、游客带来体育狂欢与山水文旅相融的盛宴。
0: 2025-26赛季的沙特阿拉伯足球职业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了比赛，国家球星 C 罗所在的利雅得胜利获得冠军。41岁的 C 罗加盟利雅得胜利3年之后，终于帮球队拿到了联赛的冠军。NBA 季后赛呢是分区决赛继续进行，东部决赛第二场，纽约尼克斯109-93战胜了克利夫兰骑士，总比分呢尼克斯2-0领先。
4: 中国之声。

0: 这边拿下卡塔尔，然后我们是小组出线了。之后呢，其实大家对这个队的期许就比较高了，因为首先他们的比赛任务完成了，压力也没那么大，所以呢，现在一路啊是过关斩将，并且呢，上场比赛应该是2-0，对吧？拿下了澳大利亚队，一路走过来，现在又面对了一个小组赛过往曾经的对手，因为小组赛的时候两队曾经交锋过，当时中国队是输掉了那场比赛，并且。那场比赛日本队应该没有祭出全部的主力啊，所以呢结合这些信息您给我们说一说今天在稍后啊明天凌晨1点进行这场比赛会有是什么样的一些关键点啊值得去注意的哈。
1: 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呢打到这个份上了，两个队呢其实都没有什么秘密了，我觉得呢对我们的17国足将士来说呢，其实他们现在是一场比一场要好，而且我觉得他们从第一场的失利，然后到两连败，最后到绝处逢生啊，小组赛两球胜卡塔尔，绝处逢生。那么到后来两场淘汰赛都是以非常令人信服的方式去淘汰对手，最终挺进决赛。我觉得这个从心路里程和整个的竞赛的这个跌宕起伏的过程来说，我觉得这支球队呢一点一点的啊在完成蜕变。啊，其实是先抑后扬，而且我觉得他们到了今天，走到今天，真的是心理啊、精神层面上已经非常的强大。我觉得这，恰恰是这个先抑后扬这个过程，啊，让他们变得更加强大。我觉得这个过程是有价值的。虽然这个对我们球迷或者说是旁观者来说，确实是心惊肉跳，但是从对球队的这个成长来角度来说，我觉得这个过程是非常有价值的。而且现在呢，经历的这样的一次这个跌宕起伏的这种进军决赛的过程之后呢，我觉得大家呢信心更足了。
0: 两支球队呢一路的走过来，小组赛呢是我们是0-1输印尼，1-2输日本，但我们是这个2-0战胜了卡塔尔，以了一个小组成绩最好的第3出现。然后我们是淘汰赛呢3-1拿下了沙特 U17， 这比赛赢得挺干脆的，因为沙特 U17 呢常年是在西班牙拉练，要学这个西班牙的地面传控，对那队打得有点拖沓，相当于我们整体上把这个队的这个比较要命的点给拿到手里了。2-0拿下澳大利亚，就是我也没想到澳大利亚又张飞绣花。
2: 晚上10:30，回到家，洗个热水澡，冲去一天的疲惫，喝点小酒，忘掉一天的忧愁，哼哼小曲儿，赶走所有的烦恼，最后别忘了早点睡觉哟。
3: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0: 来，接下来把目光转向即将出战 U17 亚洲杯决赛的中国队，连线呢北京前报的记者肖楠。肖老师，晚上好。
1: 哎，晚上好。
0: 这个中国 U17 这支队伍呢，本届比赛可以说是一波三折，就是在小组赛的阶段呢，他曾经啊是输给了印度尼西亚，当然了我们之前也讨论过，他之前热身赛呢7-0赢过这个队，由于是彼此有些熟悉，那这个整个的一个战术打法对方呢设计的比较合理，以至于我们在小组赛第三轮才凭借日本那边的一个公平性赛啊赢了这个印尼，我们

0: Hello， 大家好，我是萱草，
1: 我是莫大人。
0: 欢迎来到我们这一期的墨轩日记。
1: 这期话题特别走心啊，叫做你牵挂的前任现在过得怎么样。
0: 对，一听这个歌曲的前奏就是缓缓到来是吧，深入人心。这一期的话题也是有一些伤感吧。

0: 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呢，我看哈，是从这个留言来看，应该很多人都有过前任，说明大家的感情经历还是蛮丰富的。
1: 对啊，都是有故事的人。
0: 对，
1: 我特别喜欢这期的一个留言，他叫做甩甩手么么哒。他说呢，曾经心里乱撞的小鹿变成了刺猬。

0: 啊，之前是在心里那么柔软的存在，到现在弄得自己的心就各种的这个创伤，是吧？
1: 对，就一想到那个人就觉得心里会疼，就像被扎了一样。

0: 朱小燕 SoSo 这个朋友呢，他说今天他的 QQ 空间我发现了现任女友的照片，下面回复别人的评论写着遇到了对的人而已，我一瞬间泪奔了，下一秒删了他的 QQ 电话号码。在一起的第七年分开了，分开的第二年他找到了对的姑娘，祝他幸福吧，也同样祝自己幸福。
1: 好心疼你啊，就觉得好像之前我们七年的在一起的经历都是错误的。
0: 对呀、啊，
1: 我觉得你前任说的这段话其实也是对你的一个解放吧，让你更能够释然以前的一些过往了，不会再那么一直的想着他。
0: 也祝这位朋友呢，你能够早日找到自己那个对的白马王子，对吧？
1: 嗯，对，
0: 你也能够幸福。

0: 还有个叫做资深舞迷团长，他说呢，看到标题我就哭了。
1: 确实啊，是一个让人泪奔的标题，一个话题。当然我们评论里还有比较恶毒的哈，像这位朋友他叫做桑山暖神，他说现在怎么样，现在他应该去世了吧。
0: 还有个叫做哲人喵郭新宇的朋友，他说呢非常在意他还没有死这个事实。
1: 我觉得应该伤得挺深的，我觉得爱之深恨之切嘛，应该是你们俩之前在一起过很美好的时光，那现在分开应该也是蛮恨的吧，可能还是心里没有放下，觉得还是有一种遗憾和难过。
0: 嗯，爱得太深恨得就越深。

0: 今天第二首是来自林志炫的《袖手旁观》。
1: 嗯，我觉得这是一首非常契合主题的一首歌。今天
0: 这首歌好像最近那个《我是歌手》里面李健还翻唱来着哈。
1: 嗯，对，嗯，就在歌里能听到非常多的落寞和对另外一个人的思念吧。
0: 嗯，简单的歌词却刻画出了很深的，就是那种落寞的背影。
1: 对。

0: 丽丽姐爱长颈小鹿酱，她说呢，过得好与不好，死了还是活着，与我都不再相干了，老死不相往来，就是这么任性。
1: L 亚楠这个朋友说，我忽然发现啊，他在我的被挡访客里了，不由自主地点进了他的空间，看到了他和现任的照片，照片里呢，他和他很幸福，他笑得很幸福。我想点击添加对方为好友，想了想还是不要去打扰了，然后默默地删除访客，假装一切从未发生。想起一句话呀，我要的幸福就是你幸福，如今看到你很幸福，你很开心就够了，毕竟过去的不会再回来。
0: 我觉得这样一句话真的还挺心酸的，只要你幸福我就幸福了。但实际上呢，可能如果你这份幸福里有我的参与，那该多好呀。

0: 很多人说分手之后依旧做朋友嘛，但是我跟这位朋友一样，就是那种真的深爱过是朋友都没得做的，也不会想做朋友了。
1: 那句话怎么说的，就爱得越深断得越干净。
0: 是的，应该反正我现在就没有联系了。
1: 嗯，这样挺好的，我觉得是对对方的一种尊重吧，也是对现任的一种尊重。
0: 对，就不去打扰他未来的幸福了，然后以前的美好，嗯，彼此记得就好了。
1: 对，都放在心里吧。

0: 蜡笔梅乐小新，他说呢，同班同学分开几年完全没有联系了，同学聚会啊，有我呢就没有他，有他就没我，最苦逼的呢就是共同朋友了，一群跟我聚完第二天还得再跟他单独聚一次。所以说那么多认识的人的话，最好不要轻易的在一起，如果在一起了就更不要轻易的说分开吧。
1: 对，大家都要珍惜吧，做这个决定之前都要想好，对吧，对彼此负责任，
0: 对，不要一时冲动。

0: 袁小念，他说呢分手四年了，其实呢到现在还在偷偷的去看他的微博，从各种朋友那里了解他的近况，说不上放不下吧，只是成了一种习惯。去年他已经结婚了，应该过得很幸福吧，看着他的婚纱照我哭了一夜，想起了当初我们还在一起的四年里的点点滴滴。
1: 我觉得知道一个爱了很久的人突然和别人结婚了，那种心情真的是没有办法想象的，可能真的处在这种境况下的人才能知道那种痛吧。
0: 可惜新娘不是我是吗？
1: 嗯，他结婚了，新娘不是我。
0: 嗯，

0: 今天第三首歌呢，来自曾沛慈的《一个人想着一个人》。
1: 嗯，哎，看这歌名也是够伤的。
0: 对呀，一直牵挂的那个前任，他现在过得怎么样呢？
1: 嗯。

姑娘你怕什么？这个朋友他说呢，我和他闹掰的时候呢，我把他拉黑删好友，不留任何联系方式。一年过去了，我加回了他，心平气和地看着他的头像就是放下了。现在呢并不怎么联系，偶尔想起他也没有满腔的波澜了，只是平淡的笑笑就过去了。

0: 他也常赞我抛到空间里的照片，我不再像他认识我时幼稚鬼般的爱他了。此刻想起文章里的那句话，真正的放弃是悄无声息。真的，你看好多人就说，就真正的放下其实应该是平静的安静的，并不是轰轰烈烈的向周围的人啊世界宣布说我放下了啊、我很好怎么样的。
1: 可能越是那样的话越显得没有放下。
0: 对，是我觉得那样的状态的话还是在逼自己。
1: 对、爱久见人心，他说呢挺好的，他研究生一志愿没有达线，校内调剂希望也不太大，一起努力奋斗了两年，这最艰难的两年是我陪他走过的。就因为我爸不是当官的，所以他父母不同意我们在一起，他什么也没说就这么妥协了。现在他没考上我考上了，我能说这是报应吗？我觉得可能真的是很恨吧，很恨这个人。

0: NOE 这个朋友他说呢，男生的他说正交了一个长得不错的女朋友，这或许会成为我忘记他最好最直接的办法吧。感谢他又交了女朋友，而且如此不错。
1: 我觉得说这段话的时候应该有一些这个吃醋，还有一些违心的成分吧。
0: 我有闻到一点酸酸的味道。
1: 挺好的，挺漂亮的。
0: 放心，你的男朋友应该比他更帅。
1: 嗯，对。浅浅一曾经，他说呢，他跟他的一任又一任女朋友甜甜蜜蜜的，我却只敢在空窗期去打搅他，一个女汉子备胎的悲哀呀。话说这种恋爱什么的话题，每次都会让我自戳伤疤，不过再疼一些吧，可能就会放弃了。嗯，
0: 言武邦荣这朋友说呢，我在努力的组织语言想评论来着，但是最后呢恍然大悟，哎，我们好像没有一起过。
1: 这种更让人心疼啊。
0: 连前任都算不上什么。希望你能够争取把他变成你的现任，然后永远不会前任。
1: 嗯，对。
0: 今天第四首歌来自飞轮海的下雪，夏天的夏哈。
1: 嗯，我觉得夏天的雪
0: 心里该有多凉啊。
1: 嗯，对，
0: 外面如此炎热，我的心却下着雪。

0: 还是夕阳的颜色。他说呢，他娶了别的女人，我嫁了别的男人，
1: 从此这个相忘于这个江湖了，是吗？
0: 啊，各走各的路吧，
1: 没有任何瓜葛。嗯，任佳慧他说呢，我们在一起磕磕绊绊走过了5年半，今天呢我在朋友圈发了一张自拍，下面有一个朋友给我评论说，我能说你这张照片照得很像他吗？我记得我以前也听人说过，两个人在一起时间长会越来越像，可是他明天就要结婚了
0: 啊。之前我们的那些心灵感应啊，还有一些相爱的痕迹，可能都伴随着他的结婚，慢慢的消失在了我的记忆里吧。

老男孩不懂事儿。他说呢，他是我的初恋，分手以后呢，我拉黑了他的 QQ， 但是那个 Q 号呢，永远也忘不了。最近又加了他，不聊天

0: 只是默默地看着他的动态，不点赞也不评论，知道他过得好就行了。
1: 我觉得好多人就是这样，就是一直在围观，就是你的生活我一点都不会错过，但是呢也不会去打扰你，
0: 嗯，
1: 也不会留下任何我来过的痕迹，是吧？
0: 嗯，对，
1: 嗯，
0: 就比如这个朋友，他叫做付小布，他说呢，也许有了很好的他，也许继续孤单着顶着压力，特别心疼他，可是我不会再去打扰他了，顺其自然，各自安好。我觉得可能最大的爱就是不打扰吧。
1: 嗯。

厌倦到终老也是一种幸福。这个朋友说，我前天还撞见他了，不过呢，现在的他跟以前完全不同，一头长发。本来呢想给他打招呼的，可是看到他旁边站着的男人和他手摸着的肚子，脸上也是看起来很幸福的笑容。想过很多次会遇到的场景，唯独没有想过这种方式。时间真的是能改变一切呀，突然我也就放下了以前的种种怨恨，他已然幸福就好。我们是两个女生，

0: 今天第五首歌呢，来自温岚的《刺猬》。刚刚还说过，心里的小鹿乱撞的人变成了刺猬。
1: 对啊，就像歌里唱的哈，一个人该怎么办？像是刺猬般的防范，伪装的勇敢，不轻易让你看穿哈。我以为可以很坦然。

海里的街谈巷说。每年过年同学聚会，朋友圈呢总要碰见那么几次。他在外地上学，我担心他，但再也走不进他的世界。前任是春节第一大神兽，光看到他心里就能给我造成1200点伤害。结果呢，今年他还带回来一个名叫做现任的召唤兽，原有的基础上呢又加了1200点伤害。当年心动的瞬间依旧念念，只盼终有弱水替沧海。

0: 最后两句是点赞啊，改了一下原句哈。
1: 我觉得这个朋友肯定是经常打游戏吧，就用游戏里的一种方式来比喻他们两个之间现在的那种感觉吧。我觉得还挺有新意的。
0: 对，现在在网上比如说看到什么两个人在秀恩爱，我们都说受到10000点伤害。
1: 对，今天看了大家的留言。

0: 今天第六首歌是来自唐禹哲的《分开以后》。
1: 嗯，很好听的一首歌，萱草特别喜欢的一首歌。
0: 对，我跟莫大人说，每次听这个歌都有哭的冲动。
1: 对，每次萱草一听这歌，我都说别哭别哭。
0: 是真的很好听，而且我记得我当初听这首歌的时候，正好也是处于是我的感情经历吗？还是朋友的来着？不太记得了。
1: 肯定是你自己的了。
0: 哎呀，总之是有故事的。我反正我就觉得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感觉一切尽在歌中，就那样的感觉。
1: 对，我们就好好听一下这个歌的歌词吧。
0: 对，那我们就不分享留言了。

0: 广元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晚上11点整，每个放肆的夜晚都会有一个起不来的早晨来偿还，亲爱的你，快去数绵羊吧。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0: 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有些牵挂从不必宣之于口，也从不用靠近打扰，只是默默留意着对方的点滴，把所有惦念都藏在无声的陪伴里，不必奢求回应，不制造牵绊，只愿对方顺遂安稳，自己便觉心安。就算隔着距离，心意依旧清晰，这份不求回报的在意，是藏在岁月里最温柔的成全，也是心底最绵长的温柔。只要对方安好，所有沉默的守护就都有。

见心动的人，原本漂泊的心忽然有了归处，甘愿放下所有顾虑，奔赴一场热烈的心意。不管前路漫长还是充满未知，都愿意把全部温柔与坚定交付，认定对方是暗淡时光里唯一的光，让平凡日子变得鲜明而活亮。这一份执着不加掩饰，勇敢又赤诚，只把最真挚的偏爱都给对方，让爱意在时光里慢慢生长，成为彼此生命里最耀眼的存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生活有时像独自飘行在水面，没有汹涌风浪，却也少有停靠的岸。顺着时光慢慢摇晃，看过晨昏交替，也感受过独处的安静。不必追赶远方的浪潮，也不用强求同行的人，顺着心意缓缓前行就好。那些无人知晓的心事都随水波轻轻散开，在漂泊里学会与自己相处，在平淡中守住内心的安稳，哪怕一路孤单，也终究会在温柔的时光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与安宁。

0: 总在长大后才忽然怀念从前，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简单又珍贵，不用顾虑太多，不必伪装坚强，笑就真心大笑，哭也不必隐藏，身边总有亲近的人相伴，那时的世界纯粹明亮，心愿渺小却坚定。可惜岁月匆匆向前，我们一路奔跑一路丢失，再回头只剩模糊回忆，只能在心底珍藏那份纯真，提醒自己别在忙碌里弄丢最初的模样。
1: 在你遗忘的小时候，我在等着

0: 现在是晚上11:30，名人不说暗话，我想吃夜凉面，老板，来碗大碗凉面，不加酸水哟。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世间情爱里，总有人执着守候，把真心尽数托付，却在等待中慢慢耗尽温柔。明知前路未必圆满，却仍甘愿守着一份念想，任凭岁月在眉眼间刻下痕迹。旁人或许觉得痴傻，唯有自己懂得那份深情的重量。繁华落尽后才明白，有些遇见注定是一场空等，再浓烈的心意终究抵不过世事无常，只留一声轻叹，藏着无人知晓的辛酸与苦。

人这一生难免有糊涂任性的时候，总在犯错后才懂得愧疚，明明心里在意却不懂好好表达，习惯了笨拙又固执地活着。幸好身边有人愿意包容这一份不成熟，耐心等候自己慢慢醒悟。那些被偏爱的时光里，藏着不曾言说的感激，也明白自己诸多不完美，却因一份不离不弃的温柔，愿意学着收敛锋芒，慢慢变好，不负这份难得的真心与陪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真正的牵挂从不需要刻意寻找，它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常里，温柔又坚定地存在着。或许没有热烈的告白，没有时刻的相伴，却在你需要时悄然出现，在孤单时给予慰藉，在迷茫时带来光亮。它跨越距离与时间，无声地环绕左右，让你知道自己从未被遗忘。这份深沉而绵长的情感 quietly 支撑着每一段前行的路，成为心底最安稳的依靠，也让平凡岁月多了许多温暖。

深爱一个人时，总会心甘情愿把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全部交付，不计较得失，不畏惧未来，只想把所有温柔与偏爱都留给对方。走过风雨与平淡，始终把这份情谊放在心底最重要的位置，哪怕前路有再多坎坷，也愿意独自承担，只愿对方安稳快乐。这份执着而纯粹的心意，是岁月里最坚定的承诺，也是漫长人生中最珍贵也最无悔的选择。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张文进是新中国杰出的外交家，他出身名门，留德求学，从西南联大的热血学子成长为周恩来总理身边最得力的翻译与秘书。他亲历重庆谈判、马歇尔调停、日内瓦会议等历史关头，主持中印、中苏、中缅等一系列边界谈判，以史料为刃，以原则为盾，捍卫国家领土完整。他是基辛格秘密访华的中方迎候组长，是邓小平首次访美的代表团秘书长，是古稀之年临危受命的中国驻美大使，全程参与中美关系破冰、建交、维稳的每一步关键进程。那么，从红岩村南方局外事组到钓鱼台谈判桌，张文进是因何被周恩来一眼相中，以为心腹的？在边界谈判中，他是如何用百年铁证让印方代表无言以对的？为迎接基辛格秘密访华，他经历了哪些惊心动魄的细节？在驻美大使任上，他又是如何力挽狂澜，推动中美关系重回正轨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张文进从红岩翻译到驻美大使。1914年，张文进出生于北京一个声名显赫的家族，优渥的家境与开明的家风为他提供了同龄人难以企及的教育条件。年少时的他便展现出过人的语言天赋与学习能力。1927年秋，年仅13岁的张文进远赴德国留学。在欧洲的求学时光里，他不仅熟练掌握德语、英语，更广泛接触国际政治与进步思潮，眼界与格局远超同辈青年。

1931年底，日寇侵华，步步紧逼，民族危亡迫在眉睫。张文进毅然中断学业，启程回国，投身于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张文进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攻读汽车制造专业。彼时的他怀揣着工业救国的理想，希望用技术力量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面貌。北平沦陷后，清华师生被迫南迁，千里跋涉的颠沛之路也是张文进思想觉醒的道路。在南迁途中，张文进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将个人理想与民族解放紧紧相连。随后在昆明西南联大完成学业，西南联大汇聚了全国最顶尖的知识分子，也锤炼了张文进的学识修养与人格品行，为他日后走上外交舞台打下了坚实基础。张文进与外交的正式结缘始于1944年底的一次偶然调动，当时党中央决定将一批青年学生党员撤回延安。张文进在途经重庆时被留在八路军办事处外事组工作。重庆红岩村是抗战时期中共在国统区的外交前沿，周恩来在这里统筹全局，为争取和平民主、团结国际力量日夜操劳。这份看似偶然的安排，却成为张文进一生事业的起点，让他从此与新中国外交血脉相连。张文进到重庆不久，参加周恩来主持的国际形势讨论会，周恩来听了他的发言感觉不错，就让他把发言写成文章。周恩来看过初稿后不太满意，对张文进说，一个射手是好是坏，不是看他射出了多少子弹，而是看他能否一弹中地。张文进顿时明白文章没有击中要害，很快改出第二稿。周恩来非常满意，不久就让张文进做了自己的秘书兼翻译。1945年，毛泽东到重庆跟国民党谈判，谈判期间毛泽东会见加拿大驻华大使，周恩来安排张文进做翻译，毛泽东误把他当成加拿大使馆议员，夸赞说，这位先生翻译得不错啊。张文进连忙说，主席，我是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毛泽东听后十分欣喜，连声称赞。1946年，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来华调解国共关系，张文进作为中共代表周恩来的翻译，得到难得的学习和锻炼机会。当时国共美三方一起谈判，三方议员轮流上场翻译，国方美方代表很快发现他们的翻译都不能胜任重要场合翻译工作，中共与美方谈判时都由张文进任主译。他凭借丰富英文词汇和良好中文修养，把谈判各方意见准确表达出来。这场谈判让张文进近距离目睹了周恩来与马歇尔两位谈判大师的巅峰对决。彼时的马歇尔是国际知名的军事家、外交家，声望与影响力远超周恩来。但几个回合交锋后，马歇尔由衷感叹周恩来是他生平所未遇之对手。在周恩来身边的岁月里，张文进跟随其辗转重庆、上海、南京、延安、济南、武汉等多地，见证了中国革命从艰难困苦走向胜利曙光的全过程。周恩来不畏艰险，不辞劳苦，一心为国的献身精神，时刻激励着张文进坚守初心，忠诚履职。1949年1月，天津、北平相继解放，新中国的曙光已然来临。张文进随解放军进入天津，担任天津市军管会外事处处长，负责处理地方涉外事务，开启了新中国地方外交工作的探索。1954年，日内瓦会议召开，新中国第一次以五大国之一身份参加会议，外交部四处招揽人才，张文进被调入外交部组织英语考。

事。张文进考了总分第一名，代表团分工，他担任翻译组组长。在日内瓦期间，张文进常以翻译身份参加周恩来外交活动，经历一次不可多得的外交实践。回国后，张文进随同周恩来访问印度和缅甸，在印度新德里为打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印联合公报，张文进夜以继日工作，在一字一句斟酌中深刻领会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髓，对他日后做外交工作起到指导作用。1954年9月，张文进出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面临最大挑战是中国同不少邻国存在悬而未决的边界问题。他接手亚洲司后，最紧迫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边界谈判。中印边界谈判最为棘手，到上世纪50年代后期，中印边界问题日益凸显。中国政府主张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既要照顾过去历史，又要照顾业已形成的实际情况。经双方同意，也可在必要之处做些调整，在达成协议之前，双方应共同维持边界现状。但印度政府单方面强行把传统习惯线原属中国一侧的大片领土划入印度版图，并不断派军队深入中国境内，把印方实际控制线推进到中国历届政府从未承认过的麦克马洪线。占领传统习惯线中国一侧大约9万平方公里土地。从1959年开始，中印边境形势变得异常紧张。为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张文进带领亚洲司边界处做大量准备工作，找专家查阅档案，起草照会，审定地图。张文进作为中方首席代表，与印方首席代表梅达多次在北京、新德里、仰光晤谈，但双方没有取得实质性结果。周恩来把张文进和工作班子召到办公室，偌大地图摊在地板上，周恩来和他们一起坐在地板上，围着地图一点一线地研究。1960年4月，周恩来赴新德里同印度总理尼赫鲁会谈，两国总理达成一项对材料协议，由双方代表携带本方掌握的材料互换核对，寻求接近点。在对材料会谈中，张文进出示大量原始资料，100多年前以中国山水画技法画的拓勘图，清朝官员拒绝签字的麦克马洪线原图，上海申报发表的中国地图，不同年代版本的大英百科全书中印边界图，尼赫鲁著作和印度出版物的边界线图等，这些资料有力支持中方观点，让印方代表瞠目结舌。然而印方在报告中依旧蛮横无理，依旧试图以武力继续贯彻所谓前进政策。1962年10月，中国被迫进行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在取得重大胜利后主动后撤，从此中印边界紧张局势缓和下来。此外，张文进还参加中国与缅甸、尼泊尔、蒙古、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国的边界谈判，陆续达成边界条约。通过这一系列边界谈判，张文进积累丰富谈判经验。1970年，尼克松多次公开表达访华意愿，委托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向中国传话，准备派遣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与中方进行秘密对话。毛泽东明确回应，如果尼克松总统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一场改变世界格局、改写中美关系史的秘密外交行动悄然拉开帷幕。在周恩来领导下，中国成立由叶剑英挂帅的接待基辛格筹备小组。1971年1月，刚上任外交部西欧北美大洋司司长的张文进为小组成员。7月初，中美两国决定迈出关键性一步，基辛格将取道巴基斯坦秘密访华，中央决定派张文进为组长赴巴迎候。周恩来特别嘱咐他，这次去接基辛格，他是客，你是主，你要主动些，多讲一些，不

不要使从未到过中国的客人觉得太冷淡了。这份细致的嘱托既体现了周总理对张文进的绝对信任，也点明了此次任务的特殊重要性。张文进一行四人飞抵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查克拉拉机场后，住进中国大使馆官邸。7月8日，基辛格抵巴基斯坦首都，按既定日程在巴基斯坦停留48小时。7月9日凌晨3点半，张文进一行先于基辛格到达机场，叶海亚汉的波音707专机舱门大开。不久，美国人来了。巴基斯坦副外长苏尔丹汗为中美双方人员做简短介绍，张文进、基辛格同时把手伸向对方。4点半，专机起飞，飞往北京，双方到事先安排好的座舱闲谈。张文进对基辛格不卑不亢，以礼相迎。张文进和基辛格等美国客人谈得比较融洽，消除他们对中国的不少顾虑。7月9日中午12时，专机抵达北京南苑机场，叶剑英亲自到机场迎接。基辛格一行下榻钓鱼台国宾馆5号楼。从7月9日下午至11日下午1时，基辛格离开北京，周恩来同他进行6次会谈，地点在钓鱼台国宾馆5号楼或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张文进自始至终参加谈判，双方最终达成尼克松总统访华协议。在7月12日中午为基辛格送行的宴会上，叶剑英亲自给张文进敬酒，感谢他在基辛格来访中所做的出色工作。基辛格在回忆录《白宫岁月》中这样描述张文进：张文进看起来严肃而大方，聪明而不外露，他运用英文的能力令人敬佩。他很少讲英语，但这对于他起草会议文件大有用处。尼克松访华后，张文进先后被任命为部长助理、中国驻加拿大大使、外交部副部长。11届三中全会后，争取长期的国际和平环境提上中国外交重要日程，张文进的外交才干在新时期得到充分展现。中美建交后，邓小平应美国总统卡特邀请，于1979年1月29日至2月5日访问美国，张文进为代表团秘书长。访美期间，邓小平与卡特进行诚挚、富有成果的会谈，分别代表中美政府签署科技合作协定和文化协定。在9天时间里，邓小平参加80多场活动，被美国多家媒体形容为刮起了邓旋风。作为代表团秘书长，张文进在邓小平访美前后，日以继夜与同事们研究磋商，制定各种对策，撰写讲话稿，细心梳理每个细小环节，做大量繁杂细致工作，为邓小平成功访美倾注大量心血。尽管中美已经建交，但美国仍严重违背中美建交公报和国际法基本原则，露骨干涉中国内政。1979年3月，美国国会众参两院分别通过《与台湾关系法》，4月10日由美国总统卡特签署生效。中国外交部就此召会美国，表示坚决反对。中美双方围绕上述问题展开为期3年半的谈判，张文进作为主管副部长参与谈判，研究对策，起草文件，反复交涉。这些工作几乎耗费他做副部长的大部分时间。经过长时间拉锯式谈判，中美双方最终达成协议。1982年8月17日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及《817公报》，为解决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规定所应依据的原则和步骤。美国政府声明，他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他向台湾出售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他准备逐步减少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

致最后的解决。1982年年底，张文进被任命为中国驻美大使。按当时干部年轻化和离退休政策，年届古稀的张文进获得提名让人意外。但邓小平说，对美工作非常重要，也异常复杂，张文进是最合适人选，不要去管年龄大小。1983年3月，张文进启程赴任，当时中美关系已经有些摩擦，在这种氛围下，张文进夫妇来到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里根总统递交国书。例行公事后，张文进准备告辞，里根却让他坐下交谈，说希望在我的任期内能有机会到中国访问，并且登上伟大的长城。张文进微笑着说，如果我能陪同总统夫妇访问中国，我将会感到极大荣幸。如何使中美关系重回正轨，是新任大使面临的第一个考验。张文进认为，要改变美国社会对中国了解甚少、偏见根深蒂固的状况，就要多与美国人交往沟通，加深了解。到任一个月里，他旋风般拜会政要，出席各界名流欢迎宴会，广泛结交新老朋友。他拜会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尼克松建议他注意中美经济关系重要性，只有两国经济发展，才能促进中美关系全面发展。美国一些友好学者也建议多邀请美国工商大亨访华，增加中美经济贸易往来。这些建议给张文进很大启示。经过国内和使馆一番努力，到五月中旬，中美关系出现积极转机。在任期间，张文进促成中美高规格代表团频繁互访。自1984年以后，中美双方在经贸、科技、军事、文化、民航、领事、教育、卫生等领域签订一系列协定和议定书，中美两国关系走出低谷。1985年3月，张文进奉调回国前，里根、布什、舒尔茨等会见他，各界人士都热情为这位充满东方的智慧、具有深刻的洞察力的中国外交官送别。回国后，张文进担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推进中外民间友好往来。1991年2月18日，张文进走完76年的人生旅程，他的一生是与中国外交事业同呼吸、共命运的一生。他从重庆红岩村的青年翻译，成长为新中国外交的中坚力量与栋梁之才，亲历中国外交从艰难起步走向世界、引领格局的全过程。在边界谈判、中美破冰、高层出访、驻外使节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中屡建奇功。他精通英、德、拉丁等多种语言，儒雅内敛，智慧从容，以坚定的原则、灵活的策略、高尚的人格，在国际舞台上坚决捍卫国家利益，生动展现了中国外交官的风骨与风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世纪风采》，原作者新闻，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951年春天，从苏联参观归来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部主任孟奇宇创办了对少年儿童广播，也就是后来星星火炬节目的前身。为了配合歌曲的编排，节目组成立了新中国最早的童声合唱团——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这首《我们的田野》最早就是由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演唱，并通过电波传遍全国的。

0: 我都会轻声哼唱。我们的田野，美丽的田野。然后一唱这首歌，我就觉得就像是洗涤了自己的心灵。
1: 1983年，由谢飞导演、周礼京、林芳斌出演的知青电影《我们的田野》在全国上映，引起巨大轰动。谢飞说，由于当时找不到合适的电影配乐，他索性将自己记忆中最美好的儿童歌曲《我们的田野》作为插曲，贯穿在影片始终，取得了意外惊喜的效果。
2: 不能唱，
3: 对呀，唱个好听的。
2: 过去的儿童歌曲没有不好听的。

歌曲《我们的田野》平静舒缓，优美动人，自问世以来深受几代人的喜爱，至今依然散发着迷人的魅力。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总能唤起人们内心深处对大自然和美好生活的热爱与向往。

0: 1950年9月15日，新中国成立一周年前夕，时任天津音乐工作团团长的王鑫到北京为乐团购置一批乐器。当他从西四牌楼赶往火车站准备回天津时，恰好遇见一对少先队员举着花束、吹着喇叭、打着小鼓，雄赳赳、气昂昂地从天安门走出来。
1: 天安门前挂着红红灯，这就是气氛，挂孙中山的像，这是气氛很浓。一看到一大堆少先队的点的这个天津啊，当时是感动了，一下知道这个你说红旗飘扬，歌声嘹亮，
0: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四句歌词脱口而出。上了火车后，王鑫难以平复激动的心情，他急忙放下行李，找到笔，又找来装烟卷的盒子，把歌词写在纸盒上。伴随着火车的行进节奏，越过高山，越过平原，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歌词与曲谱几乎同时喷涌而来。歌唱祖国完成后将近一年的时间里，王鑫游印了歌谱到学校、工厂、农村和码头去亲自教唱。新中国成立两周年前夕，在时任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吕季的推荐之下，周恩来总理亲自签发文件，要求在全国传唱歌唱祖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立即录音并灌制成唱片发行。当年10月1日，王鑫受邀到天安门观礼，从这一天起，每逢重大庆典和节日，歌唱祖国的旋律都会响彻大江南北。
2: 1997年香港回归，当时呢，很多的华人就是聚集在美国的一个大学的体育场，大概有

3万多人，啊，就是不知道谁就先开始唱，哎，一唱呢就很快就大家就受传染了，然后很快就传到这个整个这个体育场都在。当时我就特别的激动，我从小听这么熟悉的歌把我听哭了。当时我回来，我就把这个当时那个体育馆的那个情况就跟我父亲讲了。

0: 第三集，
1: 乡亲们，乡亲们，商汤杰击败祖先是我们景迈山的大事，乡亲们要抓紧时间准备美食。今天傍晚在大榕树广场展示各自祭祖美食。
2: 乡亲们，乡亲们，我们景迈山的美食啊，食材好，味道美，那我们就把拿手的好菜抬上来吧。
3: 来喽，尝尝我们布朗族包烧鱼从头香到尾。哎，
4: 我们佤族鸡肉烂饭来喽，这可是地道的美味哦。哎，要这么说啊，那哈尼族的竹筒鸡是真正的山珍，好吃不贵。哎，
3: 我们傣味菜的特色主打鲜香软糯美。再好的美食，少了我们老酒房的美酒都不够味。
5: 都是地道景迈味，好吃还不贵。
2: 我要抢先尝尝。鲜香味美，烧烤的手艺是绝配。哎呦，猜猜手艺最好的是哪一位？哪一位啊？
6: 我呀，我的厨艺是景迈之最，新式花样任发挥，
7: 其他红酒很般配，吃了以后不后悔。
8: 咬不动啊！
9: 这网友们说了，西餐和环境不搭。
10: 还有呢，尼莫，你自己念。
11: 景迈山。

0: 美食好，食材山中宝，传统烧和烤尝尝好味道。
1: 网友们说啊，做西餐的想法太可笑，来到景迈山就要吃景迈味道。
2: 有什么了不起的？信不信我要是做景迈山的美食，让你们心服口服。
1: 哎，艾卡，如果你真的能把西餐做得很地道，我们会给你点赞的。
3: 就是的，
2: 对，景迈山呀，要迎接全世界的朋友，接纳所有的美好美食嘛，当然也要多样化啊。
4: 是是是，
5: 艾卡呀，你要是能把西餐跟传统美食结合创新，我第一个支持。
1: 艾卡，这次啊你又输了。
2: 你别想拆我的房子，别想。
1: 哎，你别急啊，我是说你可以再做一次。
2: 你说的是真的？
1: 当然了，我给你时间好好想想。
5: 好，乡亲们，这么多美食都抬到我家里去，喝酒唱歌。好，走啊，艾卡，一边吃一边想，什么都不耽误。
4: 对，
6: 二香，你今天表现得太好了，那么有耐心。
7: 这可是跟你学的呀。
6: 跟我学的？
7: 对呀、啊、不是说好了智取吗？
6: 对，要慢慢引导。
7: 我们都在寻找，海卡也一样，他也需要时间慢慢找回来。
6: 你说的真好，这几天我都看到了，你带着玉江罗、波音和依兰他们打造景迈风格民宿，开发茶文化和各民族的美食，想尽办法要把景迈山的文化和美景展示给全世界。你的心在这里安放，我更觉得你了不起了。你真的让我又佩服又羡慕。
7: 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一起爬过的茶王树吗？
6: 当然记得，茶王树是新茶林里种下的第一棵树，也是最粗壮的茶树，其他的茶树都要围着它种植。
7: 那我们一起去茶园看看它吧。

0: 我又想起爷爷抡着棍子追着你满茶园跑的情形。
1: 我们两个朝两个方向跑，搞得苏爷爷追不过来。
2: 站住，广俊呐，广俊呐，你们两个调皮鬼，不知道小孩子不许爬茶王树吗？你们冲撞了茶族怎么办呢？
0: 青马又叫不云千古。我们小时候只有一条通往山外的土路，我们的茅茶

时候，我好羡慕你。后来，我考到了城里上中学，上大学，终于可以走出大山，留在城里了。我的心里却觉得空荡荡的。当我满怀迷茫又回到了景迈山，却看到了山门外边的高速公路、寨子里的磐石和石板，电网覆盖了村村寨寨，山寨的夜晚灯火比星光还灿烂。这是爷爷和爸爸带领乡亲们脱贫的成果，他们就像茶王树，新生活就是他们开辟。

0: 气的新茶园。那一刻，我明白锦麦山就是我的心灵家园。我也要通过努力开辟自己的新茶园。
1: 阿香，你说的太好了，我也想成为锦麦山的一株茶王树，开辟一片新茶园。
0: 哎，你看这几天网友的留言，他们说通过你了解了锦麦山的历史文化和美景，想走进锦麦山。哦，这就是你种下的茶王树，开辟的新茶林。
1: 我希望你能跟我一起看看云海，一起开辟新茶林。
0: 好啊，但是现在我们要去看看矮坎的美食做得怎么样了。
1: 你觉得矮坎会再做一次吗？
0: 一定会。
2: 怎么样，不错吧？
0: 矮坎，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再做一次，而且会做得特别好。
2: 祭祖的美食当然要好好做了。
3: 好啊，明天我们就抬着这些美食去爱冷山祭拜茶祖。
2: 好啊，明天我开车。就是这个谈石路我有点不太适应，为什么要铺这样的路呢？
0: 你还记得离开景迈山的时候走的路吗？
2: 那是一条狭窄的土路。
0: 我记得爷爷说过，那是1988年他领着乡亲们肩挑背扛铺出来的土路。
3: 是啊，在那之前景迈山没有公路，出行全靠人背马驮。
4: 乡亲们，加把劲儿，用力推啊！
3: 别推了，这山上连路都没有，就算是能推过这个坡，到下一个沟也过不去啊。
5: 是啊，从太阳出来到太阳落山，推了一坡又一坎，连山都进不了，更别说耕地了。哎呀，买这拖拉机有哪样用吧？
3: 就是啊，没用啊。有了拖拉机，我们用它耕地啊，才能多收些粮食，日子才能过得好一点啊。行了，天快黑了，来吧，我们把零件拆开了，背进山里再组装起来，你们看怎么样？
5: 也只能这个样了。哎呀，什么时候才能过上城里人那样的日子呀？
6: 哎，老苏，这苦日子穷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7: 对呀，是啊，
3: 政府号召啊，要想富先修路，我们只有把路修通了才能过上好日子。你们愿意不愿意跟我一起修路啊？
8: 修路？
3: 没钱修路。哎呀，没钱我没有力气啊。我去跟政府要些支持，乡亲们出工出力，哪怕是修一条土路呢，只要我们能走出大山，跟上时代，日子一定会越过越好。
7: 好，
9: 你干，
7: 我们跟你干，
9: 老
7: 子，你干吧。
0: 那一年，爷爷领着乡亲们，挥舞着锄头铁锨，劈山填壑，流血流汗，铺出土路，沟沟坎坎，铺出了山里通往外面世界的第一条土路。
3: 以前呐，去镇上开会都是靠着两只脚，路通了，我们买了自行车，边骑边推，总算能跌跌撞撞走出大山了。拖拉机呀，也能直接开进村了，茶叶也能卖出去了。1999年，全国。

0: 我村村通，滇王铺进了景迈山，新中国成立50年，景迈山的夜晚呐、啊，终于被照亮了。
1: 我就是那年出生的，经常听父母给我讲第一次点亮电灯的那个晚上，全家人的欢笑声、歌唱声，还有我在梦中被光亮惊醒后的哭声。
2: 哎呀，那一天啊，我们全家人也围着看电灯点亮了，太开心了。有了电，有了电视，我们才知道外面的世界那么大。一条土路太窄太险，不能满足景迈山的发展。爸爸接过了爷爷肩上的担子，带领着乡亲们修起了公路。
3: 景迈大战通王景村的路了啊！
4: 哎呀，哎，先等等等等，哎呀，二小爸爸啊，哎呀，先听一下吧。我们呀，得要问问清楚啊。
3: 老张，哎，你说要问什么啊？
4: 二小爸爸啊，你是村书记啊，你说了要给村里修公路的，那为哪样就不用沥青铺，要非得天天磨石头铺这磐石路呢？真累
5: 是吧？
3: 这你们就不知道了吧？沥青铺的路面遇热产生的味道会对茶叶造成污染，我们要保护古茶林纯正天然，就不能用沥青啊。
5: 太累了。
6: 那也可以用水泥铺路。
3: 对啊，
6: 这总比磐石路轻松省钱吧。
7: 太累了，
8: 真的。
7: 这个水泥路啊，经过日晒会升温变暖，也会影响茶叶质量的。
3: 对，乡亲们，这个大家放心吧啊，我们已经请教过专家了，找了好多的方案，最后确定呢，只能是把山石打磨圆铺成磐石路，才能最大限度的保护茶林呐、
7: 啊。这说是这么说，
6: 可是把这一块块山石打磨好再铺成路，要花多少时间和人力呀、啊？
7: 对呀，
9: 先
7: 把那
9: 先着铺，我们铺。
3: 乡亲们，乡亲们，祖先把古茶林完整的交给我们，我们也要把它好好的传给子孙。为了子孙后代的幸福，现在吃点苦，受点累，那也是值得的呀。好了好了，快干吧，以后你们就全都知道了啊。
7: 行了，快干吧。
4: 不干了不干了，这样干下去什么时候才能铺完呀？
10: 就是铺不完。哎
11: 呀，太累了，真的不想干了。
12: 就是，哎，不干了，不干了，
3: 乡亲们，哎呀，乡亲们，这眼看就要铺到艾冷山了，这个时候不能放弃啊！乡亲们，再坚持坚持，
13: 坚持坚持啊！
14: 这路都铺了好几年了，
15: 真坚持不住了。哎，卡纳，咱阿爸回家，
16: 走了走了，
3: 乡亲们，不干了。
17: 阿爸，你看儿香和他阿爸。
15: 哎呦，你看人家都走了。
16: 是啊，走了，
3: 跟阿爸回家，
15: 走走走，
3: 乡亲们，
17: 儿香。
18: 哇，没法干。
19: 阿卡，你们走吧，
20: 就
19: 干，你们都走吧。
21: 哎，走走走走走走吧。
19: 阿爸，他们都反对你铺，都走了，你为什么还要干呢？阿爸，没有人支持你，也没有人赞同你，你不要再干了，阿爸。
0: 儿子，我们做一件事，不是别人支持、赞同才去做，而是因为这件事值得做，应该做。

将来他才能挑起更重的担子。

0: 这条路直到2008年才全面铺完，路通了，汽车开进来了，乡亲们走出去了，可是爷爷却累弯了腰杆，爸爸病倒在石滩，
1: 几十年一代代流血流汗拼命苦干才有今天呀、啊、这潭石路上的每一块石头都是血汗的记忆和奋斗的历史，
0: 乡亲们信任爷爷和爸爸，所以选我当了村委主任，我挑起重担，希望带领着乡亲们把未来的路走得更宽广，可是我很害怕愧对乡亲们的这份信任。
1: 二香，你做得足够好了。啊，
0: 矮坎的事情还没有解决呢。
1: 嗯，矮坎呢？
2: 哎，对呀、啊，
3: 就是呀、啊，
4: 怎么没看见矮坎呢？
2: 怎么没看见他呢？
5: 他可是要给茶族敬献美食呢。
3: 对呀、啊，
6: 我知道他去哪里了。

0: 今天是山康节，来看来茶魂台祭拜您。作为子孙，我要向您致歉。这几天越来越明白，我根本不了解景迈山，不了解生我养我的地方。我对不起祖先，也对不起景迈山。我
1: 艾侃，
0: 苏爷爷，儿香，白蜡，我，
2: 艾侃，真没想到你，
0: 儿香，我想好了，我要把房子外观恢复成传统样式，让客人们住在我的民宿里，既享受现代舒适的内部环境，又感受景迈山传统文化。
2: 我就知道，总有一天，你会跟我们肩并肩，一起守护古老的景迈山。
0: 儿香，我想参加你们合作社，可是我觉得自己不配。
3: 艾侃，我问你，普洱在布朗语里是什么意思？
0: 是兄弟，是朋友。

0: 是我的伴。
1: 对，
2: 是兄弟，
3: 是兄弟，
4: 是朋友，
5: 是朋友，
6: 是我的伴。
7: 我们都是你们的伴，你们也是我们的伴。

0: 谢谢，谢谢你们，谢谢我的伴。
1: 我们一起结伴前行，让景迈山人人都成为最美的金茶花。
2: 二香啊，趁着过山康节，当着茶祖的面，我们一起邀请远方的朋友来景迈山品普洱、看云海吧。
1: 好啊，那我们就按景迈山的习俗，用茶简邀请五湖四海的人一起来闻香识景迈，闻香识普洱，闻香识中国。
3: 是广播剧《景迈山上》第三集，剧中人物儿香由白欣赞演播，施远芳由李伟鹏演播，矮坎由张金鹤演播，苏爷爷由赵树人演播，尼姆由卢立峰演播，玉江罗由严萌萌演播，扎斯由钱文清演播，苏里亚由王旭峰演播，儿香父由赵琳演播，矮坎父由图特哈蒙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武凤春、孙卓、刘丽妍、沈若晨星、沈卓威、李雪娇、李叶萌、崔晨霄、王辅平、老班、欧昂、李天之、小莲、左雨林等。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普洱市广播电视局，明谢云南省广播电视局，云南省文化。

0: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
1: 收音机前的各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燕磊。
1: 好，接下来咱们就先来关注今天的新闻新鲜说啊。我一个字儿一个字儿手搓的论文怎么就成了 AI 写的了啊？又到了一年毕业季了，不少同学又发出了这样深深的感慨啊。
2: 是的，湖北大学、福州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还有中国传媒大学等多所高校都将毕业论文的 AI 率纳入了毕业答辩流程，并设置了比率红线。
1: 其实用科技打败科技的这种方法呢，的确是让一些想用 AI 糊弄事的人望而却步了啊，起到效果了。但另一个问题也出现了，就是许多学生发现 AI 率检测结果并不稳定，甚至呢写的越规范，用词越准确， AI 率反而越高了。
2: 哎，那么为了证明的确是被 AI 误判的，还有人拿文学经典去做测试。结果呢，朱自清的《荷塘月色》被某检测系统判定 AI 生成内容疑似度高达62.88%，王勃的《滕王阁序》甚至被检出了100%的 AI 率。
1: 的确是为了证明 AI 判定的错误，大家也想尽了办法了。
2: 对，
1: 我看你这回怎么说啊？
2: 那么在网上出现了大量降 AI 率的攻略，让学生吐槽说，为了降低 AI 率，只能故意写笨一点，放弃通顺的表达。凭什么让 AI 定义我是不是 AI？ 成了一些学生的质疑。
1: 哎，说到这儿，您有没有发现这个攻略里降低 AI 查重率的方法啊，千奇百怪，你上网一查就能看到各种各样的说法。其实这就是说到了问题的核心了，就是 AI 它到底用什么方式来判定说一个论文是不是 AI 生成的呢？
2: 相关行业的专家就表示，目前多数的 AI 率检测系统是基于语言预测，通过分析大量的 AI 生成文本，归纳出 AI 的语言习惯，比如说一个词组后面通常会跟着哪些词儿等。
1: 然后呢，再把它跟学生论文来进行比对，如果发现与 AI 生成文本的特征高度相似，就可能会判定某一段文字是 AI 生成的。但话说回来，AI 写东西或者 AI 生成内容，它本来就是模仿人类来的。
2: 是的，
1: 也就是说，没有 AI， 人类也是可能做出类似的词语关联和表达的。
2: 是的，那么当 AI 能写论文，就会有 AI 来检测 AI 写论文。好绕呀。同时呢，又产生了用 AI 去帮你降低 AI 检测查重率，
1: 对，
2: 而人类的学术论文好像就这样被困在了 AI 里面。
1: 没错，解决 AI 带来的问题的这种思考啊，突然我们就发现重新落回到了人类的肩上。除了提高我们 AI 技术本身之外，还有比如说人类对于 AI 的认识，还有对于如何分辨纯粹来自人类智力的这种结晶。

0: 生，也许都需要人类给出更多的思考了。国家林草局发布我国野生动植物最新家底。
1: 接下来我们还将跟随记者走进云南德宏，破解孤岛危机，为长臂猿架起空中生命线。
0: 我们还要前往黑龙江东北虎林园，人工繁育东北虎迎来规模化繁育高峰。
2: 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那接下来咱们就来关注一些与动植物保护相关的话题。先来说的是长臂猿。高黎贡白眉长臂猿，这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在我国仅分布于云南省西北部的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种群的数量不到200只。2005年，保护区的工作人员首次拍到了它的清晰影像，这个物种才被科学确认。
1: 那么近年来，为了保护这一濒危物种，云南德宏州为长臂猿搭建了连通各个栖息地的专属空中天桥，快速破解长臂猿栖息地碎片化的问题。那么这些生态绳桥的效果如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迅、蒋厚波的报道。
3: 在云南德宏州盈江县一片原始雨林里，记者在当地护林员的带领下仔细寻找他们的身影。
4: 长臂猿行动速度非常快，虽然还没有看见他们，但是我们已经听到他们的声音，大家仔细听。
3: 在密林里艰难寻觅后，记者终于看见了他们。只见长臂猿抓住树枝藤蔓，在林间轻松跳跃，快速穿梭，偶尔双手抓住树枝轻轻晃荡，就像在荡秋千。高黎贡白眉长臂猿是典型的树栖野生动物，它们的脚掌已经完全适应了抓握树枝，一旦落地就会变得非常笨拙，极易受到天敌攻击，因此两片相隔数米的树梢也可能成为它们难以跨越的天堑。这也导致了长臂猿栖息地碎片化的突出问题，一度让长臂猿被困孤岛，面临近亲繁殖、生存空间割裂的危机。为快速破解栖息地碎片化难题，德宏州联合西南林业大学经过数年实践及技术更新，在长臂猿的食物树、叶宿树之间试着为它们建起专属天桥。西南林业大学林学院副教授管振华：
5: 这个绳桥就是用来搭在两个长臂猿栖地之间，我们希望这个绳桥搭了以后，两边的长臂猿能够进行交流，这对长臂猿的种群繁衍是有重要意义的，是有重要作用的。
3: 为帮助长臂猿连通各个栖息地，2025年，当地共尝试搭建了5组共22根高强度环保树冠绳桥。近日，专家在回收的红外相机中发现，一只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纵身跃上绳桥，手脚并用，灵活攀援，顺利从一片林冠抵达另一片林冠。管振华认为，这个画面成功验证了长臂猿专属空中天桥的实用性，
5: 对我们未来也会有很大的启发性。我们未来建设绳桥，可能也要关注它真实的一个行为生态学过程，利用这些过叶树啊、食物树的一些分布，结合这些利用情况来搭绳桥。
3: 小小生态绳桥是帮助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种群复壮的关键步骤。当地还通过构建一体化声学监测平台，组建专业巡护队，造林及扩种食源植物等措施，稳步推进长臂猿栖息地的科学修复。德宏州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寸守在：
6: 绳桥建设是系统保护的关键一步，在此过程中，德宏持续记录到幼猿出生和新家禽组建，种群保护监测基本实现全覆盖。
3: 截至目前，德宏已建成生态廊道10处，连通隔离森林斑块18处。最新监测显示，当地高黎贡白眉长臂猿达33群，约110只，占全国总量的65%，种群呈现稳定增长态势。
0: 接下来咱们再来说东北虎。现在正是东北虎繁育关键时节，黑龙江东北虎林园也迎来了繁育的高峰期，全中心3个园区已经有30多只新生的幼虎陆续降生了。
1: 那么近年来，我国不仅在东北虎人工繁育上取得了显著成效，在野生东北虎的保护上也实现了从濒临灭绝到全面恢复的逆转。详情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冯志远、魏文文、马迎霄的报道。
7: 还没走进东北虎林园内的育幼室，稚嫩又洪亮的虎啸声

0: 就从门缝中传来。育婴箱里刚出生不久的虎宝宝顶着毛茸茸的脑袋，双眼还未完全睁开。黑龙江东北虎林园饲养部饲养员杨忠亮介绍，现阶段幼虎正处于脆弱危险期，需要接受24小时的精细化照料。
1: 你像这只刚出生3天的一个小老虎，它出生的时候体温可能会不稳定，我们就会给它放到育婴箱里，因为育婴箱会保持一个恒温的状态，在28度左右，这样对体温的一个回复也是有帮助的。
0: 从今年4月首只幼虎诞生至今，园区已经有30多只虎宝宝顺利降生。由于部分雌性东北虎首次产崽，缺乏抚育幼崽的经验，饲养员们就接手了照料幼崽的工作。30多只幼虎每间隔4到6小时就要喂一次奶，日常还要完成测温称重、辅助排便等一系列护理工作。杨忠亮介绍，幼虎出生80到90天后便可完成断奶，幼虎满40天后，每逢晴朗天气，工作人员会带他们到室外草坪活动晒太阳，强健体魄，提升反应能力。
2: 每天天气好的情况下，太阳足的情况下，我们就会给它拿到室外，让它这些比较大的出来晒晒太阳，这样对它这个羽毛化也是有一定好处的。
0: 长期从事东北虎研究与保护的东北林业大学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猫科动物研究中心主任姜广顺介绍，最新监测统计显示，经过25年的保护，我国野生东北虎栖息地已经得到全面恢复，种群数量显著增加。
3: 2000左右，我们国家的老虎仅仅零星的出现在中俄边境的这样的附近，数量仅仅有不到10只左右。在这个期间，在中国没有发现繁殖虎，而经过持续的25年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保护工作，在小仙岭已经有非常稳定的虎的种群的这样的分布，有10只左右，在完达山有将近7-8只老虎，那么在张广才岭也有几只在这儿相当稳定的活动。老一岭这个区域内作为虎豹国家公园的已经恢复到70只左右。
0: 近年来，随着生态保护力度持续加大，我国全面推行天然林停伐政策，加快自然保护地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建设，系统修复森林生态环境等措施，为东北虎营造了良好的栖息环境。科研团队通过25年不间断野外监测，累计收录了21000多条野生东北虎空间分布数据，直观印证了种群的保护成效。姜广顺表示，东北虎保护是全球性生态难题，涉及空间管控、森林资源管护、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等多个维度，需要系统的顶层设计与长期落地措施。我国能实现野生东北虎从濒临灭绝到全面恢复，实属不易。
3: 是在上一个虎年的时候，13个老虎分布国都承诺了在下一个虎年老虎的种群数量要翻倍，而恰恰是到下一个虎年的时候，13个老虎分布国中有3个老虎分布国的老虎绝灭了。像我们中国这样，是吧，能够把这个承诺落在实地上，我们中国是一个率先的典范。
4: 在各地的不懈努力之下，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的回升。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到了恢复性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了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种数保护率达到了80%以上。我们继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5: 栖息地保护恢复是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的重要一环，而对于珍稀濒危野生动物来说，救护转运、野化放归等举措也是助力其种群恢复壮大的重要途径。最近，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在进行红外相机数据回收整理工作时，首次发现2只放归雪豹成功实现自然配对、野外产崽并成功育幼。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原所长教授石坤介绍，2021年以来，当地先后引入8只雪豹，通过野化训练、卫星追踪与红外相机常态化监测，构建起完整的野外种群监测体系。而这次的最新发现，标志着我国雪豹保护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
6: 历史上，贺兰山本就是雪豹的原生栖息地，具备雪豹生存繁衍的优越条件，区域里边的岩羊数量特别多，种群也比较稳定，可为雪豹提供充足的这个食物保障。陡峭的山岩呢和裸岩地貌十分适配雪豹生存栖息。经过科技查询啊，还有国际雪豹网络相关的一些信息的检索呢，我们确认这是全球雪豹重引入项目首次完整的实现野外定植自然配。

0: 对野外产崽成功育幼的一个成功的案例，打破了长期以来雪豹重引入难以实现野外繁殖的这样的一个困局，为雪豹迁地保护和历史分布区雪豹的种群重建提供了科学范式和实践的案例。
1: 鸟类是我们身边会飞的邻居，对维护生态系统平衡和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我国已将 94.5% 的鸟类纳入国家重点三有陆生野生动物名录保护范围。作为拥有6000万年演化史的古老珍禽，朱鹮被誉为吉祥之鸟，曾广泛分布于东亚。进入20世纪，受环境变化等多重因素影响，野生朱鹮在朝鲜半岛、日本等地相继绝迹。1981年，专家在秦岭腹地的陕西汉中洋县姚家沟发现7只野生朱鹮。经过40多年的保护繁育，目前全球朱鹮数量已超1.1万只。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综合办公室主任段文斌介绍，就在近日，保护区的10只朱鹮还顺利入住了福建龙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朱鹮野外放飞基地，让朱鹮在福建省绝迹后首次重返其历史分布地。
2: 就像把10只朱鹮送到福建这样，我们目前正陆续推进朱鹮种群由陕西向外省市扩展的工作，国内种群已扩展至14个省份，其中陕西朱鹮数量达到7900多只。我们目前已经建立了秦岭朱鹮栖息地保护体系，建设了秦岭南北2大人工繁育基地，让朱鹮形成可自我维持的野化放归种群，也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朱鹮保护技术支撑体系。
1: 国家林草局数据显示，作为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我国已记录陆生脊椎动物约3100种，高等植物3.9万余种，均居全球前列。亚洲象、青头前鸭、蓝冠噪鹛、绿孔雀，一系列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野外种群总体呈现恢复增长良好态势。植物方面，百山祖冷杉已由3株增长至4000余株，白鳍兜兰由10株增至200余株，苏铁、蓝科等300余种濒危物种成功回归野外。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一级巡视员张闪宁介绍，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实现重要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整体性保护。
3: 15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建设，谋划实施重点领域野生动植物保护系列工程项目，组织开展重大保护活动和专项行动，高质量推进野生动植物保护，不断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助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新的更大进展。
4: 眼下山川草木焕发生机，鸟兽虫鱼自在栖息，秀美生态画卷徐徐铺展。生态环境部开展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从智慧监测到织密制度网，再到加强国际合作，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究竟交出了怎样的亮眼答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5: 5月的山东东营，黄河口湿地生机盎然，东方白鹳、黑嘴鸥、黑翅长脚鹬、反嘴鹬等黄河口特色鸟种活跃繁盛，成为众多观鸟爱好者打卡拍摄深度观鸟体验的首选之地。朱淑玉是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高级工程师，和鸟类打了一辈子交道。
6: 就丹顶鹤从2019年以后在野外出现自然繁殖种群，第一年出现一个巢，孵出一个雏鸟来，第二年两个巢，第三年是4个巢，2025年吧到了14个巢。就是说丹顶鹤从这个越冬鸟到了现在的繁殖鸟。
5: 野生鸟类生性警觉，行踪不定，想要摸清它们的生活习性，靠人工巡查远远不够。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监测中心副主任赵雅杰介绍，园区搭建起智慧管理平台，靠着红外相机、 AI 监测、大数据等科技手段，悄悄记录下鸟类的日常百态。
7: 我们不只用监控看它们的活动习性，也搭载了 AI 识别算法，对鸟类的种群动态进行实时的捕捉和持续的记录，扩大了候鸟监测的时间广度和空间覆盖范围。
5: 十四五以来，我国持续升级生态保护硬实力，卫星高空俯瞰、无人机空中巡护、地面定点核查、海上全域监测，多维度全方位发力，在全国

0: 范围内织就了一张细密、智能、高效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监测大网。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1: 我们加快提升科技支撑能力，初步建成了由214个综合监测站加1.64万个监测样地组成的生态质量监测网络，基本覆盖了所有的县级行政单元，重点推进生物多样性丧失与减缓、智能监测与评估、濒危物种保护等领域的科技攻关，创新应用环境 DNA 技术，加强生物多样性观测与保护。
0: 黄润秋表示，近年来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持续深化，我国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健全完善监测评估风险预警，恢复治理全链条保护体系，坚定不移推进长江十年禁渔。
1: 14-15时期，长江流域监测到的土著鱼类达到351种，比禁渔前增加了43种，实现生物多样性从防微止损向系统性恢复转变，近500种野生动植物种受威胁等级下降，300余种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种群数量稳步增长。
0: 视线放眼国际，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也始终是全球环境治理的坚定行动派和重要贡献者。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英格·安德森认为，
2: 中国在履约方面表现出强大的领导力，作为率先将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与全球框架对接的国家之一，通过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等倡议，中国致力于支持发展中国家以及不同生态系统的保护行动。我们知道我们必须加快前进步伐，我们设定的目标已经触手可及，只要我们都怀着紧迫感携手共进，科学事实告诉我们必将取得成功。
0: 从科技赋能精准呼声，到制度兜底筑牢根基，再到国际携手共护家园，多维度全方位的保护举措，让我国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可持续性持续提升，让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能够看得见、摸得着。黄润秋表示，
1: 我们将持续深入推进生态系统的优化，健全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制度，统筹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切实加强生态保护与修护统一监管，不断推动生物多样性治理迈上新的台阶，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0: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0: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

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

0: 号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2: 昨日新闻重现，
3: 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燕磊。5月18号到19号，贵州省黔南州贵定县遭遇历史罕见特大暴雨，昌明镇多地出现大范围积水，道路中断，山体塌方，部分区域受灾严重。
0: 就在19号凌晨3点，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遭到洪水突袭，大水快速倒灌，操场楼道相继被淹，校内设施损坏严重。危急时刻，学校老师们沉着应对，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的生命安全。洪水退去之后，多股救援力量全力投入到了清淤工作，力争让孩子们早日回归校园。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的报道。
2: 里面的淤泥全部推出来，过了这个川菜，对了，这个川菜在掉了，你都推前面，推了这个粑粑都堆起来。
3: 5月21号中午，贵州省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洪水已经退去，曾被大水淹没的教学楼、宿舍楼、活动室一楼，到处是残破的物品和大量的淤泥，教室里的课桌椅也全被淤泥包裹。用校长田玉坤的话形容，全没有了。
2: 活动室里面的体育器材、少先队的鼓号服装全部都没有了。还有一楼孩子们的生活物品，教学楼那边书本、电脑、打印机，包括班上的电子屏，放在一楼老师的教案、学生的本子，包括我们食堂里面的设施设备都没有了。
3: 从5月18号开始下雨，田玉坤的心就一直悬着，3-4天没踏实睡过觉。昨天中午，他正在操场上忙着调度铲车开展清淤作业，时不时就有电话进来，有需要他协调现场的，也有卫生健康局和教育局工作人员打电话来询问情况。
2: 全部淹了，水位已经到那个墙了，水是从外边倒灌进来的。这个校区主要是面积比较大，大型机械有点缺位，所以就缓慢。
3: 田玉坤今年45岁，贵定县昌明镇本地人。他说，少见18号晚上那么大雨，放心不下学校里住宿的学生，他赶紧开车冒雨往学校赶。
4: 9点开始就像瓢泼一样倒下来，因为雨一直下，我们学校刚好又处在低洼地带，我一看天气预报橙色预警转为红色预警，就非常担心，我就开着我的车来学校里面，整个校园慢慢的巡查，我要巡查河边的水位和学校食堂的水位到底到哪里，每隔一个小时我就看一次，每隔一个小时我就巡查一下。
3: 19号凌晨3点02分，田玉坤还在教学楼巡查，他发现地面的水位开始迅速上涨，
4: 在操场水到小腿的时候，我就担心要糟了，赶快转移。刚好有一个老师和我一起，我俩就给所有的老师打电话，有的打不通，我说打通一个算一个，拍门把所有的宿管和老师全部叫醒，赶快转移到2楼去，被子都不拿，所有的孩子鞋子衣物都不要，赶紧到2楼上去。
3: 和田玉坤一起通知老师们要立刻转移学生的是王刚老师。
5: 回来的时候，我下来刚好遇到井盖的，就熟悉到教学楼，水位就慢慢的升上来。中途的时候就感觉水要把我们冲走的那种感觉，倒回来我们就被困在教学楼。
6: 等于3点15还在台阶下面。
5: 3点15分水位的就已经上来了，3点21分水已经冲到教室里面了。
6: 那当时慌吗？
5: 那肯定慌啊，打电话通知宿管。叫他们把学生转移到2楼、3楼。当时田校长说我的车都被冲走，但是没关系，他说只要学生老师安全就万幸。
3: 宿管老师杨远志第一个接到电话，
7: 所有的宿管叫他们起来，男生女生，1楼的先往2楼转移，水位再上到大概1米的时候，所有的人全部到3楼。那时候天没亮，大概4点多钟，水淹没了1楼的窗户，宿管和老师每人看一个楼梯，不让这些孩子们下来，怕发

0: 生危险。
1: 全校上下反应迅速，齐心协力，住校的孩子们全部平安避险。不过看到现在校园的模样，廷玉坤还是有些哽咽。
2: 学校我待了9年了，每次采购设备是一点一点补充进来的，学校的环境都是比较漂亮的，现在一下子全部毁了。
1: 洪水冲毁了校园的基础设施，却冲不散教育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记者在昌明实验小学看到，不少其他学校的老师、党员干部、志愿者、消防救援人员和武警官兵们都来帮忙清淤泥、扫场地、搬运物资、冲洗校舍。贵定县第二小学老师郭家庆：
3: 大家齐心协力的把一楼的教室已经打扫干净了，把这些桌椅板凳里面的泥沙清理干净。
1: 在廷玉坤心里，眼下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全域清淤复原校园，希望能早日兑现挂在教学楼前的那句话，以最快速度还同学们一间充满温暖的教室。
2: 淤泥估计要连续清个5-6天，能用的东西全部把它清洗完，洗完之后要对整个校园进行消杀，然后要等专家进行评估是否能够复学，我们先把安全工作先做好。
4: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夏季是暴雨高发期，短时间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5: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6: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9: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10: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9: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6: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1: 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12: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不知道您最近有没有在社交网络上刷到一个叫 High Rocks 的体能比赛？这比赛啊，听着就累。你需要跑一个1公里滑雪机1000米，跑一个1公里推雪橇125千克，跑一个1公里拉雪橇50米，跑一个1公里波比跳80米，再跑一个1公里划船机1000米，跑一个1公里农夫行走200米，跑一个1公里负重弓箭步100米。

0: 跑一公里要求投掷100次。说完了我都大喘气了，别说这一套流程真的走完。但就是这么累的一个挑战，最近火的不行。从70岁以上的老年企业家，到退休的女排国手，到减肥网红，八竿子打不着的人都在晒自己参赛的 vlog。为什么一个体能比赛能如此传播？首先啊，我觉得就是一个比字儿。咱这人类的血管里可能就是流淌着一较高下的冲动。跑步能比，你可以晒一个马拉松完赛的奖牌。网球也能比啊，现在到处都有给人评什么1.0、2.5、啊3.0水平的这种。但是健身房撸铁怎么比？怎么证明我更强？这一直是一个痛点。于是有心人就设计了这么一个体能比赛，健身房项目加上间歇跑，这不就把我在健身房的汗水量化了吗？再来啊，还有一个字儿，那就是晒。您天天刷到，那就说明天天有人在晒呀。而且这个比赛是真好晒，健身房把它当团建，到处都是健身房连锁品牌的旗帜，朋友们呢也可以围观你参赛，跑道上啊都是给你记录每分每秒的亲友团摄影师，再加上一些体能训练项目，比如像负重弓箭步，来一个上半身肌肉汗珠子的那个大特写，放到社交网络上100个赞起。咱也得承认人的科学性，区别于单纯比长距离的耐力， HYROX 是选手的力量、爆发力和心肺功能的综合体能表现。如果您是一个有一定基础的健身爱好者，那么备战 HYROX 其实是可以帮你补齐一些自己训练的短板。比如有长跑习惯的人，可能力量可以再提升提升，健身房的大块头肌肉男可能有意识的要加强一下自己的心肺。能比能晒还科学健康， HYROX 这不短时间内就火了吗？据报道啊，刚刚结束的上海站参赛人数首次突破了10000人，是2026年首站人数的3倍，而且吸引了7000多名观众现场观赛。火了的下一步问题就是能否长红，是像马拉松一样持续稳步扩大受众呢，还是像飞盘一样破圈之后又退潮回归小众呢？我觉得这个咱还说一个字，就是生，生意经的生。一个赛事能不能生存下去，能不能活下去，不是看多少人来了一次，而是要看有多少人来了又来，训练备赛参赛晒成绩再训练，一条自我驱动持续的消费链就这么焊死了。再来啊，我发现这 HYROX 的商业模式还不仅仅是复购，还有产业链，它的收入啊不单单靠门票，还包括像运动装备、官方摄影、品牌赞助以及健身房加盟计划等等，这就丰富了收入的构成。不管怎么说，我觉得把汗水量化，让孤独的训练被看见，这个商业逻辑目前看是立住了。它能否一公里一公里的往复循环呢？咱还得再走走看。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下周再见了。
1: 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燕磊。
0: 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神舟23号完成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冲刺阶段。
1: 还将关注法官披露650万未成年人打赏案真相，恶意利用未成年人退款机制将承担法律责任。
0: 科学家开发首个人类心脏生物起搏器类器官，钢铁侠要走进现实了吗？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事单位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练，全方位检验任务各系统协同匹配状态与实战执行能力，标志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冲刺阶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的报道。
3: 零号报告。
4: 零号讲。
3: 状态准备完毕。
4: 明白。
5: 酒泉报告。
4: 九千讲，
5: 状态准备完毕。
4: 明白。
5: 青山报告。
4: 青山讲，
3: 状态准备。

0: 完毕。明白。TTC 化阴检查开始，北京送上行任务化。
1: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核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本次发射厂区全系统核练圆满完成，各系统运行稳定，各项指标达标，为发射下一阶段工作开展扫清前置障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瑶介绍，
2: 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注阶段的工作。
1: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3: 全区核练呢有几个目的，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一个检查，也是完全模拟发射当天所有的流程，一比一的开展。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人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现在下来看，我们整个自身的产品都是工作正常的，与其他系统的匹配也是非常良好的，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施发射的条件。
1: 本次核练中，航天员系统全程参与适配，圆满完成各项配套测试演练工作，航天员乘组及所有在轨保障装备、实验物资状态全部达标。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卞强表示，
4: 航天中心实验队进入发射场以来，我们先后完成了舱内航天服、航天食品等航天员使用的装备物资的检测和测试，对飞船的舱内环境进行了测试，同时开展了医学实验用的细胞的培养和制备工作。前两天我们也顺利完成了全系统的核练，神舟23号乘组参加了此项实验。当前所有的工作进展顺利，所有的产品和装备功能性能都很正常。
1: 发射厂区全面开展全系统核练，标志着任务已进入发射前最后的冲刺阶段。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贺鹏举表示，
5: 经过前期充分的准备和评审确认，船舰组合体转至发射区以后，经测试和联调，各系统技术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的条件。
1: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于5月16日顺利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近日，福建漳州部分杨梅收购点被曝违规使用防腐剂、甜味剂等浸泡杨梅，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已经查扣和追回问题杨梅数百公斤，查扣违规添加剂，并彻底整治杨梅违规使用添加剂问题。
8: 但是事件的影响已经波及到了其他多个杨梅产地，部分地区的杨梅批发价腰斩，出货量只有往年同期的1/3。那么在加强监管的同时，怎么才能够恢复市场的信心，避免无辜的果农被误伤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李佳、陈正的报道。
9: 杨梅泡药事件的影响发酵，北京、上海等地的生鲜电商杨梅最醒目的宣传词都是不泡药，有的还附上防腐剂、脱氢乙酸、甜味剂、扭甜、甜蜜素等项目的检测报告。在视频网站直播带货的果农就要反复回答网民的质疑甚至攻击，
10: 就别人泡过上新闻了你不敢吃可以的，但是你不要来这里说我们家泡了药怎么的，我管不了别人吗？是不是我只能管得了我们自己家的，我们家是没有泡的，有什么不敢吃的，我吃一盘给你吃看都可以的，你买不买吗？不买吗？你这里乱讲什么，你们不买没有关系，但是不要就是乱攻击我们这样的，是不是我们也是很无辜，这个东西也是。
9: 浙江兰溪的大棚杨梅目前已经批量上市，兰溪市杨梅协会会长陶凤元告诉中国之声，受到杨梅泡药事件的影响，批发价格和销量都只达到往年的一半。
11: 目前就我们走高端渠道的还好，影响面不大，但是走批发的现在价格跟销量都腰斩，就对半，之前是70到80一斤，爆发了之后我们30到40一斤。
9: 云南食品的杨梅上市更早，石屏县农业农村和科学技术局副局长蔡永俊介绍，今年杨梅丰产，但卖不出更好的价格，出货量更是只有1/3。
12: 本来像今年的话，这个年景是最好的，但是没卖上好价钱，现在一部分是基本上是卖不出去，说真的，零售的杨梅的话也就卖个4-5块一市斤啊，跟我们往年其实在这个价格差不多，就是量上

0: 出不去，吃个酸在减少。你像我们往年的话，这个季节的话，像冬葵这段时间上市的话，一天可以走八九百、1000吨左右啊。像现在的话，大概就是200吨、300吨这样。这个杨梅的话，你在枝头的话成熟了，它还挂不住。
1: 为了帮杨梅亮明产地身份，恢复市场信心，石屏县在原有的地理标志产品标签之外，又为有需要的农户和商户出具产地证明。
0: 我们县里面决定，就是收购商如果说要我们证明这个杨梅是我们石屏县出去的，我们村委会盖这个证明的章给他。
2: 这样的产地证明我们以前开过吗？往年？
0: 往年没开过。
1: 农业农村和市场监管部门尽力满足检测需求。蔡永俊坦言，以往杨梅的检测项目不包括近期媒体报道的防腐剂和甜味剂，将尽快增加。浙江兰溪的农业农村部门已经在杨梅产地建成了快检实验室，还将投用新购置的快检试剂，其中一部分专门检测防腐剂和甜味剂。负面消息冲击，一些以往杨梅不愁卖的地区今年要想办法宣传解释，打开销路。云南石屏县今天要在省城昆明开推介会。
0: 在我们省城昆明有一个杨梅的放心食用推介这个会，我们县里边到省城去办。往年我们不用办这些，我们的销路挺好的。
2: 今年是没办法，得还得主动的去做一些事情，是吧？
0: 是啊，嗯。
1: 浙江仙居就计划直播杨梅的采摘、运输等过程，让顾客放心。
3: 通过这个直播的形式，反映我们杨梅从这个生产、采摘，然后到储藏保鲜跟冷链物流的这个全过程，来提振我们这个消费者的信心。在我们杨梅上市的这个期间呢，我们还将通过这个农文旅融合的这个方式啊，开展20场各类的这个活动，推出了杨梅的采摘的精品线路，组织我们采摘观光游，让这个消费者可以深入我们田间地头，来体验我们仙居杨梅的这个优质跟冷链物流的高效。
4: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个和网络账号充值打赏有关的话题。一位17岁的女生将某知名短视频平台起诉至北京互联网法院，要求退还充值打赏的款项310多万元。随着对账号的全面调查，这一数字上升到了650多万元。
5: 涉案充值打赏的行为是不是由未成年人来实施的？短视频平台应该退回这个充值的金额吗？主审此案的法官在接受总台中国之声专访时，披露了这起北京互联网法院建院以来受理的标的额最高的涉网未成年人案件的真相。我们来听记者孙宁的报道。
6: 2024年4月，17岁的小丽在母亲的陪伴下到北京互联网法院起诉称，她擅自使用母亲的手机号，在短视频平台注册了3个账号。自2022年11月起到2023年11月，她使用这3个账号在短视频平台充值310多万元。主审此案的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毛春莲介绍。
7: 充值了310多万元，打赏了很多个主播，但是他的母亲呢对此并不知情哈，现在也不同意也不追认，所有的充值打赏行为应该都是无效的，所以他诉请呢平台将所有的充值打赏的款项全额返还。
6: 接到起诉书，被告短视频平台答辩说，小丽主张的大额充值打赏账号均由成年人注册并认证，而且消费行为明显与未成年人特征不符。被告平台初步核实，这3个账号不是充值打赏了310万元，而是560多万元。
7: 根据这个情况呢，我们就向平台发函哈，要求平台调查同一登录设备是不是还有其他账号也进行了充值打赏，结果果然发现还有第4个账号，那这个账号充值打赏了90多万，这样整体这个案件的金额就上升到了650多万。
6: 法院还调取了这些账号的人脸识别及评论的内容，发现了很多蹊跷之处。
7: 发现这几个账号有20多次哈，原告父亲和原告母亲进行人脸识别的记录，而这些账号的评论内容的话也大量的跟成年人的生活场景相关，比如说他曾经评论说，我朝九晚五的上班，我开车回家怕扣分，我也是要养儿子还有女儿的甚至有一个账号曾经评论说，等下我去申请未成年人退款用个未成年申请造假，还调取到了一个账号的跟主播的连麦语音发现这个声音其实就是原告母亲的，他在这个直播间呢聊得其实非常的愉快哈，对这个网言网语的使用也非常熟悉，说的很多。

0: 都是直播间的黑话。结合这些证据的话，我们认为这个案子很难完全认定说所有的这个充值打赏行为都是未成年人进行的。
1: 对于这些证据，原告小丽和她的法定代理人，也就是她的母亲，给出的质证意见含糊其辞。一些确实属于原告本人发的评论内容，也显示出她的父母对她充值打赏消费的放任态度。被告平台强调，即使涉案交易行为由未成年的原告本人实施，他的父母作为监护人，将银行支付密码同步给他，是对他支付行为的同意和认可。他的监护人未尽到监护职责，存在重大过错，应由监护人自行承担全部法律后果，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0: 取得了其监护人的同意，那即便是原告他真的作为未成年人有充值打赏的这些行为，那这些行为也是有效的，在合同有效的这个情况下，相应的充值款项也不予退还。
1: 主审法官毛春莲强调，原告及父母这种恶意规避责任、滥用司法资源的行为，不仅扰乱了平台秩序，也增加了法院甄别真实诉求的难度。恶意虚假诉讼还将承担严重的法律后果。
0: 提醒部分家长哈，如果要向法院申请未成年人充值打赏要求退款的话，一定要诚信维权啊，不能去恶意利用未成年人退款的机制，否则不仅可能会被法院训诫罚款，如果构成刑事犯罪，那甚至可能还要承担刑事责任。
1: 法官毛春莲给家长们做了五点提示。
0: 第一呢，是要保管好支付的密码和账号，不要随意的告诉孩子，更不要为了孩子打赏而去刷脸验证。第二是要做好榜样，家长如果自己沉迷于直播大额打赏，那孩子很容易就有样学样，把网络消费当成理所当然的。第三呢，要多陪伴孩子。那很多未成年人他们沉迷网络啊，冲动打赏，其实都是因为现实的这个世界缺乏情感的交流和关注。多带孩子去户外活动啊，增进你们的亲子关系，那才能从根本上减少非理性的这种冲动消费。第四，如果你发现孩子有异常的消费，有这个充值打赏，应该及时的启用青少年模式，更改你的这个支付密码，合理合法的向平台去申请退款。

0: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心脏能够持续而有规律的跳动，依赖于右心房中的天然起搏器窦房结，它就像心脏的总指挥，在神经系统调节下持续发出电信号，并通过心脏传导系统这套线路指挥心房和心室协调收缩泵送血液。一旦这个总指挥失灵，心跳可能变慢停顿，严重时会危及生命。
2: 然而研究人类这一天然起搏器并不容易，一直以来对窦房结的研究进展非常缓慢。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团队利用人多能干细胞，在培养皿中构建了人源生物起搏器窦房结类器官，并将其与心脏神经丛类器官连接，实现了神经对心跳的调控。相关成果近日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干细胞》。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窦云韵的报道。
3: 心脏中有个天然起搏器叫窦房结，它只有米粒大小，却是心脏的总指挥，它在神经系统调节下发出电信号，指导心脏有规律的跳动。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曾安进一步解释，
4: 这个窦房结是来自于我们的右心房跟上腔静脉流入的入口交界的地方，有一个非常小的一团组织，可能就像一个米粒的一个大小，实际上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包含有我们的一个特殊的窦房结心肌细胞以及神经细胞，还有内皮细胞，还有成纤维细胞，去进行一些电的一些阻隔，然后它会和我们周围的这些神经丛进行非常密切的交流，那么它起始的我们整个心跳的电信号。
3: 窦房结虽然个头只有一粒米那么小，却大约有1万到2万个细胞，每个人一天心跳约10万次，一生按照80年来计算的话，心跳大约有29亿到30亿次。启动这么庞大工作量的都是来自于这个米粒大小的细胞团窦房结。然而正因为它体积极小，位置隐蔽，人体样本很难获得，而小鼠等动物模型无法准确模拟人类心跳及神经对心率的调控，如何在实验室中打造接近真实的人类生物起搏器，一直是心脏起搏和传导研究中的重要挑战。曾安带领的研究组与多家单位合作，通过模拟胚胎发育中的关键信号，并经过系统筛选，引导干细胞形成三维窦房结类器官。
4: 我们实验室呢，就首先构建了人类窦房结的一个器官，实验室里面叫做类器官。我们利用人的诱导性多能干细胞，那我们就可以实现病人特异的，比如说某一个家系里面会出现一些窦房结相关的疾病，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病人的取一些少量的细胞进行重编程，然后变成干细胞，然后我们进一步的把它分化成窦房结，那我们就可以在体外去实现这种人特异的窦房结的构建。
3: 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博士生张彤栋指着透明培养箱里小小的一粒细胞团告诉记者，这就是他们打造的窦房结。
5: 它是球状的一个形态，然后它可以自主跳动，具有可以自发的起搏和它共培养的心房的一些类器官，能够对心脏进行一个起搏传导电信号。我们平时放到37度的培养箱中进行培养。
3: 曾安表示，团队造出的这一模型能够自主产生稳定心跳，当其与心房样类器官连接后，电信号可以从窦房结一侧发出，传导至心房组织，成功模拟了体内起搏传导的过程。
4: 我们就是在世界上第一次构建了这样的一个病人的特异的窦房结，我们就证明了这个窦房结细胞呢，它们具有我们体内的窦房结所具有的一些比较典型的自主的这种节律，那么这样的一些细胞它可以跟我们的心房肌细胞可以进行整合，然后它就可以去控制我们整个心脏的跳动。我们也在体外去构建了一个心内的神经的病人特异的这样的内器官，我们可以和这个窦房结内器官进行整合，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模拟整个心跳，我们神经系统对于我们窦房结以及窦房结传导到我们下游的心房肌的这样的一个相对完整的传导系统，在国际上第一次能实现人特异的心脏传导系统的构建。
1: 研究团队在实验室成功打造出人类生物起搏器意味着什么？距离临床应用还有多远？除了心脏移植，它还将发挥什么作用？继续来听报道。
3: 借助这一类器官模型，研究人员进一步探索了心律失常的发生机制。他们在类器官中引入了与家族性窦房结功能障碍相关的突变，结果发现这些起搏器跳动明显变慢，成功重现了缓慢性心律失常的关键特征。重要的是，经过药物处理后，异常节律得到了改善。这表明该模型不仅能帮助理解心律相关疾病的发生机制，还可以用于评估潜在治疗药物。真实心脏中，窦房结并非独自工作，周围神经就像调音师，会根据身体状态调节心率。为模拟这一过程，团队构建了富含神经元的心脏神经丛类器官，并与窦房结类器官和心房类器官组装。曾安介绍，研究发现，人类特异的神经通路不仅调控心率，还促进起搏系统成熟。
4: 我们发现呢，人跟小鼠有很多很多的心率的基因表达和细胞的这些不同，而且比较意外的发现，很多的人和其他动物的心率调控的不同，大部分都来自于神经系统，所以这个实际上是非常意外的一个发现。那么就说明，就是我们人的整个中枢神经系统对于心率的调控，可能是人区别于其他物种某种特性的一个方面。那么将来呢，我们觉得这部分的工作也许可以用来实现一些病人特异的窦房结的移植。
3: 曾安透露，当前窦房结类器官已经在小鼠移植手术上获得成功，将来有望推向临床。值得一提的是，这项研究在体外重建了人类心脏天然起搏系统及其神经调控过程，为心律失常研究、药物筛选和未来生物起搏器开发提供了重要工具。
4: 这样的一个体外的窦房结系统，它提供了一个非常独特的研究人类特异的心率的体外模型。比如说，我们可以研究在一些肿瘤的情况下，或者在一些衰老的条件下，或者是阿尔茨海默等一些神经系统的疾病的状态下，我们心脏如何受到这样的影响，以及我们可以更好的去找到一些药物进行干预。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工作它可能的影响应该是能够超过我们整个心脏的这个领域。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好的，各位，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到这儿就要先告一个段落了。在这

燕磊、姚一斌，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刘宇华，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有研究发现在超过半数的肠道肿瘤里检测出微塑料，这能成为微塑料导致癌症的证据吗？矿泉水瓶、外卖餐盒、老旧轮胎还有洗护用品，微塑料又是从哪儿来的呢？此外，我们还将关注全新升级版重型运载火箭星舰的试飞为何在最后关头被叫停。科学家开发人类心脏生物起搏器类器官，钢铁侠要走进现实了吗？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刷到一篇文章，说是微塑料致癌又添新证据，从进入身体到助长肿瘤仅四步啊！不少人看到之后都是心头一惊，有网友看到之后表示，正在吃外卖的我瑟瑟发抖，还有人表示感觉好难避免，像是桶装水、瓶装水、盒饭还有食品的包装，每一个都有塑料啊，这怎么整呢？通常来讲，5毫米以下的塑料被称为微塑料。那么近年来，有关微塑料的研究数量持续增长。人们想要弄清微塑料到底是从哪儿来的，进入人体的微塑料会停留多久，会带来哪些危害。那么最新发表的这一项研究到底说了什么？能成为微塑料致癌的新证据吗？
1: 以塑料致癌又添新证据，从进入身体到助长肿瘤仅四步为题目的这篇文章，引用了5月14号发表在期刊《自然健康》上的一项研究。该研究检测了188例临床肠道肿瘤标本，在106例，也就是 56.4% 的样本中检测到微塑料。其中占比最高的是 PET， 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也就是饮料瓶常用的材质。该研究发现，与微塑料阴性肿瘤患者相比，微塑料阳性患者的肿瘤复发率呈升高趋势，胃肠道症状严重程度显著上升。研究者认为，这些发现提示急需深入研究微塑料的暴露途径、组织摄取与清除机制，以及微塑料在加重癌症疾病负担中的潜在作用。对于这项研究内容，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科主治医师费凯伦表示，这项研究提示了相关性，但并不能确认因果关系，不能得出微塑料导致癌症的结论。
2: 从目前的证据来看呢，它可能只能是从机制方面给了我们一个提醒的作用啊，也就是提示我们这个微塑料这种结构可能会与我们的这个肠道肿瘤相关，也可能会和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不良的预后相关。但是呢，这里要注意，他们都只是可能相关，也就是说，有这些特征的人，可能他

0: 的这个肿瘤会更容易这个出现这个预后不良的情况。但是呢，这个事情是不是因果性的？也就是说，是不是由于这个微塑料才导致的它的这样的一个预后不良？这一点呢，目前还没有非常充分的一个证据。
1: 进入人体的微塑料会停留多久，会带来哪些危害？这是科学家们致力于求解，但目前还没有确切答案的课题。一些基于动物实验的发现，让研究者们怀疑微塑料可能与人类的癌症以及某些疾病问题有关。费凯伦表示，数量更多的提示微塑料与癌症相关性的研究，也无法代替具有因果性的直接证据。
0: 提示的点再多，也仅仅只是让我们去关注这个现象，去进一步找更直接的证据，而不能拿它直接当证据。目前来说呢，就是从证据的这样的一个点上来说，微塑料一定是处于一个比较低的这样的一个等级，它不像我们的二手烟，有着包括人群的人口的研究，包括动物的这样的一个研究，包括细胞学的研究。甚至呢，实验中就有用这个二手烟来诱发肿瘤的这样的一个实验，这些呢都是目前我们微塑料这一个结构还不具备的这样的一个点。那至于它的这个危害性究竟怎么样，这个呢还得要去通过我们更多的这样的一些研究和结果去探索。目前还不能下结论。
1: 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将根据充分科学依据确认的对人类具有明确致癌性的物质列为一类致癌物。费凯伦表示，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证据可将微塑料定义成一个像一类致癌物那样明确致癌的危险因素。
0: 像一类致癌物、二类致癌物这种的，现在目前的话，我们的微塑料还没有达到这样的一个证据级别。这个微塑料呢，其实它的成分呢，相对来说比较混杂，包括会不会存在不同的微塑料，它的致癌的风险不一样，都是需要我们去进一步探索的。那第二步呢，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个相对充足的一个人体的暴露量，也就是说我们在不同的组织中有怎么样的这样的一个微塑料，它在我们体内怎么分布的，我们是通过什么样的环境，哪些途径能够接触到微塑料，哪些途径是我们主要摄入的这样的一个微塑料的来源，以及呢，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去找到这种人群的流行病学，那还有更重要的呢，就是我们要把它潜在的机制，以及呢，在动物体内确实能够诱发肿瘤这件事儿做出来，那我们才能够把这个微塑料定义成一个明确的致癌的这样的一个危险因素。
2: 虽然目前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微塑料会致癌，但是呢，人们也想弄清楚到底微塑料进入人体之后会对人体有什么样的影响，到底哪些东西会成为人体当中的微塑料呢？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好好的了解一下微塑料。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孙博士，你好。
3: 胡总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刚才呢，我们提到了一个微塑料的概念哈，是说最大尺寸小于5毫米的塑料颗粒，这个大小感觉应该是一个，比如说芝麻粒儿大小的这么一个感觉哈。我们印象当中的这个微塑料好像就是连看都看不见。
3: 对，是。
2: 所以它是不是其实这个微塑料里面还有不同的这个细分，还有比如说更小的尺寸这样的？
3: 通常我们不会再去对微塑料进行细分了，因为目前的这个对微塑料的研究呢，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笼统，就是它是针对一大类的这个这些塑料去进行研究，对尺寸的那个就是研究的这个类型，还有它的那个成分，这些呢都没有做过细的那个划分，那我们平常可能会听到像比微塑料好像更小的这个纳米塑料但这个呢其实更多是一个学术概念，就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塑料，像咱们那个用在一些特种的这个行业当中，它需要有一些特殊的功能，然后呢会在某一个这个尺度上面它涉及到纳米的这个尺寸，所以呢我们把它归在这个纳米塑料这个里面，包括我过去曾经做过的一个课题也是属于这个领域的，那这个呢其实并不和我们说的这个微塑料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关系。
2: 明白了，
3: 对，所以这个 就是这个微塑料呢，正常的来讲就是刚才所说的这样的一个定义。
2: 嗯，那所以
3: 比较宽泛
2: 啊，所以是不是这个越小的塑料对于我们来说就越值得关注，因为它越危险呢？
3: 嗯，理论上来说是这样的。
2: 嗯
3: 因为这个不管是什么物质，
2: 嗯。

0: 当它的这个尺寸缩小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像刚才我专门提到的纳米塑料，到了纳米这个尺度，一纳米呢，咱们可能很多人都知道是一毫米的这个百万分之一，在一纳米到一百纳米的这个尺度当中，有很多物质它的那个特性都会发生一些变化，比如说咱们常见的这个黄金。黄金呢，在切割到这个纳米尺度的时候，它的颜色就不再是黄色的了。因为我实际上到那个尺度上面已经没有所谓的这个颜色了。
1: 颜色啊，这个概念了。
0: 但是在这个那个尺度上的金呢，它形成不同的胶体之后，它会形成不同的那个颜色出来。同时呢，它的这个各种特性都会发生变化。那所以塑料也一样。当它的尺度足够小的时候，比如说到了这个纳米的这样的一个尺度当中，比如它的一些特性，像什么吸附性啊，或者是对于这个就是细胞表面的一些这个活性的作用，都会相比于尺寸更大的那些塑料，来得更突出一些，甚至呢不排除它已经有一些它就是分子层面上的一些那个反应了。
1: 明白。
0: 那这样呢来讲的话，对于人体来说，确实是越小的这个塑料，就是小到那个程度了，纳米的那个程度，可能带来的那个危险性会更高一些。
1: 您说的这个点啊，其实是更深入一些的。我刚才本来想的是说，比如说越小的塑料，其实我们越难识别嘛，也就越难拦截嘛，对吧？对，所以比如说我们看这个塑料，咱们就说咱们平时吃的饭，或者是喝的水里面，你说稍微大一点这个塑料，咱们是能够察觉到的，还是有可能看到的。比如说把它摘出去也好，或者是怎样也好，所以那个真的我们看不见的那个塑料，那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说通过一些手段检测出来这东西里面它有微塑料的存在，我们有这方面的手段吗？
0: 实际上靠咱们的那个肉眼，或者说靠咱们自己的触觉啊，那个嗅觉啊，是很难去发现这些塑料微小的这些塑料片的。当这个它的尺度小于0.1毫米的时候，基本上靠肉眼去分辨就不太现实了。
1: 是的。
0: 事实上因为这些塑料它是透明的，透明的那些塑料片，比如说放在水里面的话，哪怕它的尺度达到毫米级，我们其实一般也发现不了。
1: 所以要检测这种微塑料，是不是只能通过非常专业的这个手段才能检测出来？
0: 是的，在这个我们实验室里面，会有专门去检测这个微塑料的一些方法。它可以通过像这个光谱，通过不同的波长的那个检索，或者通过什么质谱、色谱联用啊，这样的一些方式，能够检测出这些那个塑料。也有一些实验室致力于开发一些就是比较方便的那种检测方法，比如说利用一些光学的那个方式，能够对这个塑料就是某一个体系里面微塑料的这个，它当然是一个半定性的，就是半定量的，能够检测出，比如说这个水里面它的微塑料达到一定的值的时候，它能够给出一个阳性的这么一个结果。这样的一些开发呢，目前也在进行当中。但是需要注意的就是，因为微塑料我们现在并没有对里面的这个成分去进行过多划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个塑料的种类非常多，所以它的这些那个测试仍然是会存在比较多的这个误差的。
1: 明白了。您刚才也说到这个很多东西它小到一定的份上之后，
0: 是
1: 它很多的性质就会发生改变。那这儿我有一个疑问哈，就最近有一些网络文章在引用相关研究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描述，就是这些颗粒小76%是小于100微米的，是指进入到我们的人体之中的这些微塑料啊，说它们的这个边缘啊极不规则，很轻易就能够穿透肠道的屏障，然后直接嵌入到细胞内部和细胞的外基质。我想知道的就是，当这些塑料很小很小的时候，它还存在这个所谓锋利的这个概念吗？就是这个微塑料它可以小到什么样的程度，它的这个不规则的这种形状，就有可能会对我们造成一些伤害呢？
0: 它所谓的这个小，其实在这个报道里面提到了是100微米。其实100微米对于这个就是做研究的这个尺寸来讲，其实不算小。
1: 是的，
0: 100微米是0.1毫米，已经是接近于就是肉眼比较容易分辨的这么一个尺寸上面了。我们肉眼能看到，比如头发丝其实就在100微米。
1: 是，
0: 所以这样的一个尺寸当中，如果不是像刚才我提到的因为折射率的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话，还是能看得到。它的这个就是存在的那些边缘，确实是会带来一些影响的。我举一个，还说

0: 脱发丝的例子，你看100微米的这个脱发丝，我们顺着捋和逆着捋是明显感觉不一样的，
1: 对，
0: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脱发丝的这个表面是有鳞片的，
1: 是的，
0: 仅仅是因为鳞片的这个作用，就能让人感受到这个顺毛和逆毛的感觉，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其实这个道理呢，就是一旦这个塑料它的硬度很高的话，确实会像那个小的刀片一样，这个是没有错，但是我们不能看到这个就觉得好像这个微塑料就多么多么的这个洪水猛兽，因为在我们的食物当中，比塑料硬的东西多的是，
1: 比如说
0: 咱们一般吃的这个食物当中，或多或少都会含有一些沙子。
1: 啊，对，
0: 因为不是说我们吃米的时候说嚼到的那个才叫沙子，是因为灰尘当中本身就是各种这个细小的这个沙子，而且它们的这个尺寸呢有很多也就能够达到几微米到几十微米，跟刚才提到的这个是在一个尺度上面。那这些东西它在进入到这个肠道里面和这个微塑料起到的这个作用其实是一样的，
1: 是
0: 甚至它更普遍，硬度也更高，当然这些东西如果它以不正常的方式进入到人体内，确实是会带来危险的，
1: 是的，
0: 比如说那个还说这个二氧化硅，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尘土灰尘，如果它是以那个呼吸的方式进入到咱们的肺部的话，可能有很多人都听说过一个这个疾病叫尘肺病，
1: 对，
0: 那个过去呢叫矽肺病，现在也叫硅肺病，
1: 是，
0: 实际上就是因为二氧化硅这种细小的这个二氧化硅的这个颗粒，它进入到这个人体的呼吸道和这个肺部之后，就是像刚才说的像小刀子一样，它去
1: 机械性的损伤，
0: 对，机械性的把这些我们的身体组织去造成的这个损伤，也就是说这种危害确实是存在的，但是咱们不必说这个危害只有微塑料会造成。
1: 明白了，那哪些途径可能会产生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些微塑料哈？特别是比如说，有一些东西它可能看着或者是我们觉得它不太像是能够产生微塑料这种东西，能不能为我们举一些例子？
0: 其实这个塑料的普及程度远不止我们肉眼能就是平常看到的这些，我们现在这个生活当中衣食住行都离不开这个塑料，包括过去说咱们穿的衣服是这个纤维，对吧？
1: 对，
0: 实际上现在这些纤维比如说像聚酯纤维，它本质上和塑料是一样的
1: 啊，
0: 还有像什么那个丙纶纤维、腈纶纤维，这些其实虽然是画在这个纤维的这个领域里面，但是它的这个成分和很多塑料都是接近的，还有像一些这个过去是用橡胶的，用天然橡胶的，像这个塑胶跑道，但现在呢更多的是用像聚氨酯啊这样的一些那个材质，这些材质实际上也会用在一些这个塑料里面，所以从成分上来讲我们那个生活当中很多这些看上去不像塑料的东西，它也其实是和这个塑料成分是一样的。
1: 明白了。而且呢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微塑料，其实大概率它本身的这个产生不是说我们一开始生产的，
0: 对，
1: 就是微塑料，往往是比如说我们很常见的一些用品，然后它随着时间的关系啊，无论是这个磨损也好，无论是比如说在自然当中的降解也好，慢慢的变成了今天我们讨论到的这个微塑料这个概念哈。所以是不是还有一个概念叫做什么所谓次生微塑料，是这样哈？
0: 是。这个呢是需要做一个那个区分，像咱们的那个塑料，它从一个整体的物品变成最后的这个微塑料，它往往要经历两个这个阶段，第一个是物理上的这个损伤，就是比如说这个外力的这个破坏，比如你像咱们喝水的时候，如果是塑料杯是吧，那个牙齿总归是要磕到这个
1: 是的
0: 塑料的这样的一个口的，那这个瓶口不停的和塑料这个和这个牙齿接触，牙齿们毕竟比塑料还硬点，
1: 对，
0: 所以把这个塑料刻成小粒儿，是有可能的，
1: 是
0: 那
1: 是
0: 很多这样的这个作用之后，这些大块的这个物品呢，比如说像自然，我们扔在这个自然界当中的一些这个大的塑料块，它都会因为各种这个破坏，然后变成小的塑料块，
1: 是的，
0: 这个时候呢， 它又会发生新的这个作用，比如说在一些细菌的作用下，现在已经有一些细菌是能够去对这个塑料进行一定程度的降解的，甚至是非常难降解的 PE 和 PP， 这些都已经有这样的相关的这些发现了。那么经过它们的这个作用之后，当然还有像氧气还有那个阳光的这些作用，会让它进一步发生崩解，崩解到就是所谓的微塑料了，就是肉眼已经快看不清的那种小的这个塑料。然后它还会发生新的一些反应，比如说在酸性或者碱性的条件下面继续发生这个反应，这个时候就是您刚刚提到的这个刺激的这个危害了。也就是说到了刺激危害的时候，它已经不光是物理性的，就是从由大变小的这么一个过程，
1: 明白，
0: 它同时还包括了各种这个化学反应在这个里面。那么由此带来的这个影响呢也是会更复杂，比如说像咱们可能平常都会讲没有害，就是非常安全的聚乙烯聚丙烯，就是刚刚说的 PPPE， 在经过这个这些降解之后，它可能就会带来比如说像氧化呀或者是其他的这个作用之后带来的刺激的这个物质可能就是有危害的。
1: 一般来讲我们喜欢说用这个塑料，包括生产啊使用塑料，是因为它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特性，这个特性就是首先容易塑形，对吧，
0: 对，
1: 其次呢又非常的稳定，
0: 是，
1: 所以我们经常说这个塑料为什么说不能够随意丢弃到自然环境当中，就是因为它很难被降解，对吧，
0: 对，
1: 它很稳定，是因为所以就这么稳定的一个东西，它为什么最后也能变成微塑料呢，这是为什么呢？
0: 因为我们平常说的这个稳定呢是指它在这个化学环境和生物环境当中比较稳定
1: 啊。
0: 但是这方面的稳定不代表它不会破呀。塑料袋它确实你放在这个自然界当中，即便现在已经发现了有这样的一些细菌或者虫子能够去去消耗一部分，但是它仍然是相当这个稳定，就是通过化学和生物的方式很难去从一个大的分子，因为塑料呢都是很大的这个分子链，高分子嘛，很难从这种大的这个分子的状态变成小的分子状态，大部分塑料都有这个特点，有一些塑料倒是容易降解，像新的这个 PLA 就是聚乳酸，相对来说容易降解一些，但是这都是人工特定的去生产的，我们现在还在尝试去用一些这个天然的原料去生产这样的一些就是可以被一些这个昆虫啊或者是微生物对去分解的，哪怕说做成了之后被这个去用来长蘑菇也行啊，
1: 对对对对对，
0: 这样的这个过程呢，需要时间，因为生物进化呢，它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1: 是，
0: 其实这个过程和稍微讲一下故事啊，就是和在那个上一年前有一次这个事件，就是从这个草的这个植物到树木这个植物的时候有一个那个变化，就是突然产生了大量的木质素和纤维素，主要是这个木质素有地球上当时的这个动物都不能分解，
1: 是，
0: 所以就积累了在地球上就积累了非常多的那个这些这个物质
1: 啊，
0: 以至于在地质层面上都能发现得了，
1: 是
0: 啊，实际上我们现在经历的这个环境呢就和现在就和当时差不多，就是这个东西生产出来了，但是并没有这些生物环境
1: 能够
0: 给它
1: 分解它的这些东西哈。
0: 我们目前的这个处理办法更多的就是通过焚烧。
1: 那所以这种容易降解的或者叫可降解的塑料，你刚才说像 PLA 这种的，
0: 对，
1: 那它是不是产生微塑料的可能性就会低一些？能这么理解吗？
0: 不会，它产生微塑料的那个可能性生产还更多，因为它更容易那个被降解嘛。那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出现这个像咱们用过的应该都发现了 ，PLA 的这个塑料袋儿远不如那个 PE 的塑料袋儿那个结实，
1: 对，
0: 所以在这个使用的过程当中它更容易破，只不过好处是它变成这个微塑料之后呢，安全性或许会高一些，我只能说或许，因为现在这方面的这个研究呢并没有特别的这个准确，
1: 是，
0: 只能说理论上面来讲呢，PLA 它可能降解之就是变成微塑料之后会好一些。
1: 这些塑料啊，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微塑料有很多的途径能够进入到人体当中，比如说吃进去啊喝进去啊，然后呢刚才也提到比如说呼吸有可能会这个吸进去这个微塑料。另外它有可能通过皮肤进入到人体当中吗？
0: 嗯，这种可能性有，但不大，因为咱们皮肤呢，其实有比较，就是比较多的这个屏障。
1: 嗯
0: 啊、一般情况下，就是像这种很大的分子是很难通过皮肤的这个屏障进入的。
1: 嗯
0: 啊、但是凡事都有例外，你比如说皮肤上有伤口呢，
1: 啊、
0: 是吧？这种情况都是可能会有，但一般情况下不会，还是通过这个。就是食道和呼吸道，进入到体内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当然，有一些。

0: 的关注。
1: 嗯
0: 啊，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整个这个食道进入呢，就和我们很多人臆想到不一样，就是胃其实算不上真正的这个消化，
1: 嗯，
0: 真正的消化功能都是在肠道这里实现
1: 的、
0: 那么肠道的这个消化呢，它需要把大分子变成小分子，然后呢才能够被这个吸收，所以除非就是像刚才一开始咱们提到说，它像刀片一样把这个肠道都划破了，那这个可能性确实有，但不能说是一个主要的这个状况，所以在这个肠道当中这种被这个分解成小分子然后再吸收的过程呢不太容易发生，更多的需要担心的是它一旦进入到我们呼吸道，你吸进去就很难再呼出来，这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问题。
1: 是的是的，哎，那比如说像这个吃进去的这个微塑料，它可以很容易的被人体比如说排出来或者是代谢出来吗？还是说可能会在人体当中堆积一辈子呀？
0: 对这个排泄物的研究来看呢，人体还是能够把它就是原封不动的给它排出来的，但是不是有积累，目前来看也有，因为从这个就是一些解剖的那个结果来看呢，像人体的这些组织，消化道的这些组织也都能够通过解剖发现有这样的一些残留，所以就是只能说能够排出一部分，能排出多少比例还需要更详细的这些研究来看。
1: 是是是，比如说可能相对比较大一些的，那可能相对容易排出来一些，那真的特别小的那个可能就不太好说了，对吧？那从这个化学惰性这个角度上来讲，比如说塑料吧，很多种，像 PE 啊 PET 啊这些常见的这个塑料，我们体内真的就拿它们一点办法都没有，它们就要不是积累，要不就是等待我们去排出，就没有第三种可能了，是吗？
0: 其实像这类塑料反而好
1: 啊，
0: 就是我们对它没有这个解决能力的，就是像 PE 这些，它最后它也不会对我们身体造成明显的影响，因为它不分解嘛，
1: 是，
0: 就一直保持这个大分子状态，即便出现这个积累，这个当然它有这个像免疫系统这样的一些这个反应去进行一些处理，但是总的来说，像这样的它反而还好，怕是怕那些有化学作用的那个一些物质，
1: 没错，
0: 比如说像刚才我提到的这个绢脂，还有像丙烯酸，
1: 是
0: 这一类的这个塑料，它是有一定活性的，就是它在人体当中是会被我们的一些比如说胃液，会或者说肠道里面一些这个物质，会去发生这个降解，降解之后产生的这些物质，那么带来的这个一些危害
1: 是
0: 就值得我们去关注了。
1: 是，
0: 还有像我们之前其实还聊过像这个PFS， 就是全氟和多氟的那些化合物，
1: 是
0: 那些化合物，它虽然不是塑料的直接的这个成分，但是它会伴随着生产这个塑料的过程当中去产生，那么我们如果说在接触这些微塑料的时候，它有可能会从这些微塑料当中出现，
1: 没错，
0: 这个也是值得去关注的，也就是说绝对惰性的反而还好一点，那个有活性的更值得关注。
1: 对，比如说它会有可能影响我们的激素水平啊，或者
0: 是
1: 怎样，可能这些更值得我们警惕哈。所以说，本质上来讲，我们还是更希望，我们摄入微塑料的可能性能够更低一些，所以呢就有一些办法，我看网上有一些文章给了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远离微塑料的一个方法，其中提到说有一个方法可能大家都想象不到怎么避免生活当中的微塑料哈，啥呢？烧开水，然后说这个烧开水能够去除80%的微塑料，哎，这个思路其实很像我们比如说要去除一些细菌啊病毒啊，甚至去除一些这个毒素时候常用的这个办法。那么我们在烧开水的这个过程当中到底是什么样的化学反应或者是物理反应能够让我们这个远离微塑料，它到底是个什么原理的这个事儿？
0: 其实现在的这个水啊，就是咱们一般的这个水，想通过烧开水去把这个微塑料排出掉，也不那么容易。
1: 怎么讲？
0: 为什么说烧这个开水能够脱除呢？是因为我们水里面有一些物质，它会在被这个加热之后形成这个胶体，比如说含铁的这个三价铁的这样的一些物质，或者含铝的这些物质。当然我们水里面肯定会有镁和
1: 钙，
0: 它们在 加热然后形成沉淀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一个作用，但。

0: 有镁和没有铝和铁的那个作用那么强烈。
1: 嗯，
0: 那他们在把这些那个就是这里面的杂质吸附完了之后呢，会以沉淀的形式出现，最后就形成水垢。
1: 碳酸钙。
0: 对、哎，但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水质呢，因为已经做了优化，
1: 就不是那个所谓特别硬的水，
0: 对，
1: 是吧？
0: 大家这个平常烧水的时候，可以发现很难去形成水垢、
1: 水垢越来越少。
0: 对，所以那这种方式想说脱出里面的这个微塑料呢，其实多少是有点困难的，因为它没有形成这个就是吸附这个微塑料的这么一个机制。而且呢，通过过滤也不太现实，因为刚才咱们其实也提到了，这个尺寸都比较小。
1: 是，
0: 哎，那个真的说是到了毫米级的这种微塑料，其实并不多，还是那些更细小的那个微塑料比较危险。
1: 其实现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就是习惯就自己烧开水喝的可能是越来越少了哈。
0: 是，
1: 大部分朋友可能都会选择比如说桶装水啊，或者是瓶装水。那从这个微塑料的角度上来讲，长期自己烧水喝的人和经常买桶装水喝的人呢，可能谁面对的环境相对来讲会更健康一些呢？
0: 其实这个很难去进行那个对比。从如果是咱们传统的这个自来水的这个过程来看呢，确实自来水会好一些，因为它毕竟是金属的管道嘛，
1: 是
0: 啊、但是咱们桶装水呢，都是用的这个塑料的瓶、塑料的桶，去这个包装的，但是啊，咱们还要考虑一个水质的问题，你现在的这个自来水它一般还是取的地表水，
1: 是，
0: 那我们的这个地表水，你又怎么去把里面的这个微塑料都处理的呢？
1: 对，
0: 因为自来水它并不像咱们那个家里面装的这个净水设备，它需要去进行那个非常细腻的那个过滤，
1: 是的，
0: 它做不到那么精细的过滤，所以对于这个微塑料来讲呢，其实就是它的那个处理也是有限的。
1: 还有一个说法是说，比如说我们现在买这个砧板、案板的时候，就切菜的这个哈，然后说你最好不要买那种塑料的啊，因为这个你切菜的时候，它有可能就会把这个案板切出一些微塑料出来，所以呢，还是说，可能木质的这种，相对看起来比较传统的这种，会更好一些呢，所以是这样吗？
0: 我之前还那个写到过这样的一个东西，那个因为是市面上现在也开始出现一些金属的那个砧板
1: 啊，对、是，
0: 如果能用金属的，可能金属更好
1: 啊，那倒也是，对，
0: 就是
1: 这个木质的，毕竟它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
0: 问题。对，那个如果非要在木质和塑料里面去选的话，就我个人来说，我会更倾向于选塑料。
1: 为什么？
0: 为什么呢？微塑料虽然危险，但是呢，这个细菌病毒更可怕。
1: 因为
0: 木质和竹制有一个问题处理不了，就是那我们家里面很难做到这个红案白案都就是生熟分
1: 开
0: 分的那么好的。
1: 是的，
0: 我自己在家都有这样的，就是我下意识上我知道生熟要分
1: 开，应该分开，
0: 但是切着切着有时候会忘，甚至有时候
1: 顺手拿错了，
0: 对，有时候注意不到。你比如说这个之前就有人说这个拍黄瓜，对吧，拿着这个拍黄瓜去找事儿的，这个你拍黄瓜实际上就不能和一些这个去混在一起，这个
1: 是的，
0: 这个倒是一个生活属于生活常识，但是很难人去注意得到。所以如果我们在这个砧板当中有一些这个细菌的话，特别是一些致病菌，这个可能带来的危害更直接。
1: 那像一些家用净水器，咱们刚才也说到，它能够在我们整个饮用水的其实是末端，然后再去做一个过滤哈。净水器呢，它一般都现在都好几层，然后呢，可能现在稍微主流一些的就是这 RO 反渗透嘛，对吧？
0: 对，
1: 这可能是最主流的这个家用净水器了。但是其实我看那个 RO膜呀，我怎么感觉它也是塑料的，反正也是哗啦哗啦就那种感觉的。那这个东西它不会就是进行一个这个所谓微塑料的一个二次污染吗？
0: 这个确实观察得很细，就是确实那个那个过滤的那些膜，其实它不光是 RO 膜，它一般是分成几级嘛。
1: 对，
0: 它能够把水中的这个就是原本存在的这些微塑料，处理得比较干净。但它这个膜呢，也确实会有这个一些微粒掉下来。但不用太担心的就是，这些微粒呢，它其实是一些更接近于盐分的东西。就是从成分来讲，离塑料反而稍微远一点。它当然也是有机的，但是更多的呢是一些这个 比如说塑三盐啊这样的一些那个材质比较多一些，
1: 嗯，
0: 所以相对来说呢，对于我们的这个危害可能没有那么的直接，
1: 嗯嗯嗯。再回到吃上哈，嗯，这个比如说有一些饭盒，
0: 嗯，
1: 我们说这个用微波炉去加热一下吧，热热饭，所以像这样的这个塑料的这种饭盒，是不是在微波加热的过程当中可能会产生更多的微塑料，这个风险会增大呢？
0: 嗯，确实加热的时候呢，因为塑料它变得更软嘛，
1: 嗯，
0: 那个各方面的这个性能呢也会下降，
1: 嗯
0: 啊，所以在可能很多人也注意到了，那个一次性的那个饭盒一旦加过热之后好像变得特别脆，
1: 对，
0: 实际上就是它的物理性质已经发生了一些，就是被加热之后发生了一些变化，
1: 嗯，
0: 所以这样的这个情况带来这个微塑料的可能性也确实越高，
1: 嗯，
0: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首先不建议用这个外卖的这个盒直接去加热
1: 啊，
0: 这个不光是微塑料的问题，还有就是有一些这个塑料呢，就是有一些外卖它因为含油比较多嘛，
1: 嗯嗯，
0: 这个塑料呢有一些它其实是会有这个油溶性，就是脂溶性的
1: 啊，
0: 那么它里面的一些这个就是哪怕塑料它自身很难溶于这个油，
1: 嗯，
0: 它里面添加这些成分，
1: 嗯，
0: 因为有这个油脂的作用，嗯，也会更容易被这个油脂去吸收，所以反复的这么去加热，就是油脂的温度又很高，
1: 嗯，
0: 那么带来的这方面的危害也是存在的，
1: 明白，
0: 所以就是有条件的话咱们尽量吧，就是不用这个一次性的盒去进行加热，
1: 嗯，
0: 用家用的这些专门去做这个
1: 加热的，
0: 对，加热的
1: 哈，
0: 而且咱们其实加热的这个材质，一般也就是瓷器或者是塑料的，
1: 对对对对，
0: 所以从这个上面来讲呢，你要想避免，其实方法也不多，
1: 嗯，
0: 就是用瓷器或者是玻璃的，可能还能够去进行这个微波炉加热。
1: 是，还有呢，就是不粘锅啊，我们也知道不粘锅这个涂层你不能使劲刮嘛，
0: 嗯，
1: 刮就容易把它刮掉了，然后可能会进入到人体之后也会有一些危害，所以这个伤害本身它也是一种所谓的微塑料吗？
0: 嗯，其实这也属于微塑料
1: 啊，
0: 就是这个不粘锅呢，它的主要的成分还是聚四氟乙烯，
1: 嗯，
0: 就是 PTFE，
1: 嗯，
0: 这个物质呢，我们对它的这个认识呢，就是它属于，首先是属于塑料啊，
1: 嗯，
0: 但它自身是很惰性的，
1: 嗯，
0: 所以呢，对于这个身体的这个危害呢，目前来看，影响可能不太大，
1: 嗯，
0: 但是被这个刮破之后，这个锅本身其实也容易糊锅，
1: 嗯，
0: 所以不光是这个微塑料的问题，就是对于这个锅来讲的话，
1: 嗯，
0: 也是到了它这个使用不太合适的时候，
1: 是是是是，所以一个呢是我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要注意它正确的使用方法，
0: 嗯，
1: 不要破坏它的涂层，另外呢就是如果这个锅呀，我们看到它真的是涂层已经损坏了，
0: 嗯，
1: 那可能是时候这个换新，
0: 哎，
1: 或者是怎样的，这个可能对自己身体来讲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么一个方式吧，
0: 嗯，
1: 那我们从这个化学研究的角度上来看，微塑料这个事儿，所以确实它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我们有没有可能就是以后研究出来一种塑料它不会产生微塑料这个事儿，有可能吗？
0: 这个可能性几乎没有
1: 啊，
0: 因为从这个就是塑料这样的一个材质生产出来它的使用的情况来看，
1: 嗯，
0: 你要说它是不会在使用过程发生剥落啊这样的这种的，那不现实，而且这样子生产出来你就没法加工了，
1: 是是是，
0: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只要它是一个可塑形的，
1: 嗯，
0: 这样的一个材质的话，
1: 嗯，
0: 那么在正常使用当中碰到比它更硬的东西，
1: 嗯，
0: 就有可能会发生脱落，
1: 嗯，
0: 然后呢又容易，就我们可能通过化学的手段可以让它避免被氧气啊或者是 X 射线这些，
1: 嗯，
0: 就是紫外光啊什么的，就是让它发生降解，这个是我们可以去做得到的，
1: 嗯，
0: 但是说想让它完全不发生这个破碎变成微塑料，这个很难实现，
1: 是
0: 啊，所以在这个这样的一个条件下面，我们更多还是怎么去，一个是研究它的实际的这个危害，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尽可能的在我们使用习惯上面去避免出现这样的一些问题，
1: 是，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呢，就是正确认识微塑料，在生活当中正确使用塑料，以及最重要的我们要知道如何正确的处理废弃回收利用这个塑料啊，这个可能其实是对于我们来说更现实的这种

0: 关注。我们也谢谢孙亚飞博士今天为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您。
1: 谢谢。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3: 夏季是暴雨高发期，短时间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点火！
9: 怒放天空，烈日再升，烽火不间断，永远值得期待。
10: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2: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3: 好 City 啊。
14: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6: 昨日新闻重现，
5: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则关于人类探索太空的进展。当地时间5月21号傍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新一代重型运载火箭星舰在试飞的最后关头被叫停。那这是星舰的第12次试飞，也是第3代星舰 V3 的首飞。那么这一次到底是什么原因叫停了发射？未来发射面临哪些挑战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17: 导致星舰第12次试飞被叫停的技术故障来自地面设备，而非舰体本身。主因是固定发射塔机械臂的液压销未按设计收回，叠加燃料温压异常，反映出地面支持系统与高集成度测试流程仍存在可靠性风险。此次星舰试飞本是第3代星舰系统首飞，相比前2代星舰，第3代星舰做了大量技术升级，特别是它的超重型助推器搭载了33台新一代猛禽3发动机，将产生巨大推力，这也对发射塔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8: 目前呢，星舰的这个 V3 版本，它使用的发动机的推力比以前更大。换句话说呢，它起飞的时候超过这个7000多吨的这个推力，那其实对于发射塔架的这个冲击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呢，星舰的直适配的这个发射塔架或者说发射工位的第2个版本呢，其实它从很大程度上就考虑了要实现这种快速的迭代发射，所以包括它恢复了使用导流槽啊等等这个比较传统的这些考虑，都是基于。

0: 这个因素。同时呢，因为这个新的塔架，那么它呢很多是新的设施，因此呢，目前这个阶段其实呢，它在一个磨合的过程中，还有很多的不确定因素。
1: 杨宇光表示，新一代猛禽三发动机是第三代星舰的核心，其设计目标是达到100吨以上的运载能力，从而为星舰最终载人登月等铺路。
0: 星舰呢，它是要实现一个这个，比如说载人登月和其他这种深空的这个运输的目标。那它的这个基本逻辑呢，就是说我能够把100吨的载荷送到近地轨道，或者换句话说，如果对于深空的目标呢，那我就可以把100吨以上的这个推进器带到近地轨道去给另外一个星舰进行补加。所以说呢，它现在必须通过第三代星舰进一步的优化，比如说呢，它的发动机进一步提高了推力，那么减小了结构的复杂性啊，提高了其他方面的性能。同时呢，它的超重助推器的这个栅格度也从这个4个改成3个，等等一系列的这种改进目标，来试图使它的推力或者说它的这个运载能力能够达到100吨以上的这样一个目标。
1: 杨宇光观察认为，这一目标的实现还面临很多挑战。
0: 比如说呢，因为我们知道之前无论是 V1 版本还是 V2 版本，它的猛禽发动机从性能上来说已经是世界领先了，为什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依然实现不了百吨级的这样一个近地轨道目标呢？很大一个原因其实就是因为它使用了不锈钢的舰体，虽然不锈钢确实非常便宜，而且对于星舰的这个以低宇宙速度返回地球来说呢，也是一个比较适宜的选择，因为它确实是防热性能是比较好的。可问题是不锈钢的确它的密度要比我们传统上使用的铝合金或者其他的铝基复合材料呢要重得多。那这个呢，确实我个人认为呢，是它一代和二代没有达到预期的运载能力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它现在呢，依然采用不锈钢的这样一个途径，所以说呢，它就要继续的通过其他的办法提高它的这个各个组成部分的这个性能，来实现它最初设想的百吨级的入轨的能力的这样一个目标。但是呢，前路上的这个挑战依然是非常多的。那么我们也拭目以待，看看它能不能取得这个路径的一个成功。
1: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正面临星舰测试的压力，其正与杰夫·贝索斯旗下的蓝色起源竞争，争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阿尔特弥斯登月计划的核心合同，目标是在2028年将宇航员送上月球。
0: 2028年载人登月，其实最大的一个不确定因素，就是因为星舰作为月面的这个载人的这个着陆器，是否能够赶上进度。而事实上呢，从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到实现能够具备载人登月的这种技术条件，星舰呢还有非常多的技术门槛或者说技术条件要去面临，比如说是在轨的长时间的这个补加，以及在月面的这个着陆等等。那这些问题呢，其实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其实是很难得到解决的。所以我觉得大概率呢，美国在2028年是无法实现载人登月。所以说呢，这次发射就尤为重要了。所以说它推迟1天2天不是太大的问题，但是如果说它这次发射失败的话，或者是比如说是因为不够谨慎的原因导致就是说发射的时候爆炸，造成如果说发射工位的损失的话，那它会就是耽搁非常长的时间，那就是说会使它的载人登月的计划进一步的雪上加霜。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项极具未来感的研究。心脏能够持续而有规律的跳动，依赖于右心房当中的天然起搏器窦房结。它呢就像是心脏的总指挥，在神经系统调节下持续发出电信号，并且通过心脏传导系统这套线路指挥心房和心室协调收缩泵送血液。但是一旦这个总指挥失灵，心跳就有可能变慢停顿，严重的时候则会危及生命。然而一直以来对窦房结的研究进展十分缓慢。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团队在培养皿当中构建了人源生物起搏器窦房结类器官，并且将其与心脏神经丛类器官连接，实现了神经对心脏的调控。那相关成果呢，近日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干细胞》。打造出人类生物起搏器有什么样的作用？距离临床应用还有多远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的报道。
4: 窦房结只有米粒大小，却是心脏的总指挥。它在神经系统调节下发出电信号，指导心脏有规律的跳动。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曾安进一步解释，
5: 这个窦房结是来自于我们的右心房跟上腔静脉流入的入口交界的地方，有一个非常小的一团组织，可能就像一个米粒的一个大小。实际上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包含有我们的一个特殊的窦房结心肌细胞以及神经 皮细胞还有内皮细胞还有成纤维细胞去进行一些电

0: 的一些阻隔，然后它会和我们周围的这些神经丛进行非常密切的交流，那么它起始的我们整个心跳的电信号。
1: 窦房结虽然个头只有一粒米那么小，却大约有1万到2万个细胞，每个人一天心跳约10万次，一生按照80年来计算的话，心跳大约有29亿到30亿次。启动这么庞大工作量的都是来自于这个米粒大小的细胞团窦房结。然而正因为它体积极小，位置隐蔽，人体样本很难获得，而小鼠等动物模型无法准确模拟人类心跳及神经对心率的调控，如何在实验室中打造接近真实的人类生物起搏器，一直是心脏起搏和传导研究中的重要挑战。曾安带领的研究组与多家单位合作，通过模拟胚胎发育中的关键信号，并经过系统筛选，引导干细胞形成三维窦房结类器官。
0: 我们利用人的诱导性多能干细胞，那我们就可以实现病人特异的，比如说某一个家系里面会出现一些窦房结相关的疾病，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病人的取一些少量的细胞进行重编程，然后变成干细胞，然后我们进一步的把它分化成窦房结，那我们就可以在体外去实现这种人特异的窦房结的构建。
1: 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博士生张彤栋指着透明培养箱里小小的一粒细胞团告诉记者，这就是他们打造的窦房结。
2: 它是球状的一个形态，然后它可以自主跳动，具有可以自发的起搏和它共培养的心房的一些类器官，能够对心脏进行一个起搏传导电信号。我们平时放到37度的培养箱中进行培养。
1: 曾安表示，团队造出的这一模型能够自主产生稳定心跳，当其与心房样类器官连接后，电信号可以从窦房结一侧发出，传导至心房组织，成功模拟了体内起搏传导的过程。
0: 我们去证明了这个窦房结细胞呢，它们具有我们体内的窦房结所具有的一些比较典型的自主的这种节律，那么这样的一些细胞它可以跟我们的心房肌细胞可以进行整合，然后它就可以去控制我们整个心脏的跳动。我们也在体外去构建了一个心内的神经的病人特异的这样的内器官，我们可以和这个窦房结内器官进行整合，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模拟整个心跳，我们神经系统对于我们窦房结以及窦房结传导到我们下游的心房肌的这样的一个相对完整的传导系统。
1: 借助这一类器官模型，研究人员进一步探索了心律失常的发生机制，他们在类器官中引入了与家族性窦房结功能障碍相关的突变，结果发现这些起搏器跳动明显变慢，成功重现了缓慢性心律失常的关键特征。重要的是，经过药物处理后，异常节律得到了改善，这表明该模型不仅能帮助理解心律相关疾病的发生机制，还可以用于评估潜在治疗药物。真实心脏中，窦房结并非独自工作，周围神经就像调音师，会根据身体状态调节心率。为模拟这一过程，团队构建了富含神经元的心脏神经丛类器官，并与窦房结类器官和心房类器官组装。曾安介绍，研究发现，人类特异的神经通路不仅调控心率，还促进起搏系统成熟。
0: 我们发现呢，人跟小鼠有很多很多的心率的基因表达和细胞的这些不同，而且比较意外的发现，很多的人和其他动物的心率调控的不同，大部分都来自于神经系统。那么就说明，就是我们人的整个中枢神经系统对于心率的调控，可能是人区别于其他物种某种特性的一个方面。那么将来呢，我们觉得这部分的工作也许可以用来实现一些病人特异的窦房结的移植。
1: 曾安透露，当前窦房结类器官已经在小鼠移植手术上获得成功，
0: 然后我们正在进行一些大动物的实验，所以临床实验是未来的一个最终的可能要实现的。
1: 这项研究在体外重建了人类心脏天然起搏系统及其神经调控过程，为心律失常研究、药物筛选和未来生物起搏器开发提供了重要工具。
0: 这样的一个体外的窦房结系统，它提供了一个非常独特的研究人类特异的心率的体外模型，比如说我们可以研究在一些肿瘤的情况下，或者在一些衰老的条件下，或者是阿尔茨海默等一些神经系统的疾病的状态下，我们心脏如何受到这样的影响，以及我们可以更好的去找到一些药物进行干预。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工作它可能的影响应该是能够超过我们整个心脏的这个领域。
3: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4: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

0: 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9: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8: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0: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8: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1: 什么呢？
12: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4: 外出装上自带杯，
15: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北京时间3点整。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2021年5月22号13时07分，袁隆平院士在长沙逝世，享年91岁。转眼，这位手捧稻穗憨笑的老人已经离开我们5年。5年间，袁老的墓前永远摆满了鲜花和稻穗，从未间断。每年的世界粮食日，热搜上总会浮现那些熟悉的话题。风吹过稻田，我就想起了你，袁爷爷，我们想你了。袁老生前常说，人呢就像一粒种子，要做一粒好种子。这5年，我们欣喜地看到他亲手播下的种子正在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曾经让他挠头的女博士邝斐婷，在新疆沙漠盐碱地上种出了1人高的小黑麦。他生前擘画的3大攻关项目全部超预期的交卷。耐盐碱水稻亩产突破400公斤，第3代杂交稻亩产达到1251公斤，刷新了世界纪录。低镉水稻已在全国推广超过700万亩。这5年，我们感动地看到他的大爱跨越了国界。非洲农民穆萨达伯跨越12000公里，带着自己农场丰收的稻米来到袁老墓前，用最朴素的方式表达最深切的感恩。如今杂交水稻已经在全球70多个国家生根，把无数人从饥饿中拉了出来。这5年，我们欣慰地看到他的精神在无数普通人的心中传承。从全国各地奔赴而来守护爷爷的水稻田的志愿者，到用稻谷拼出袁老画像的新农人，从城市街头的 AI 动态海报到乡超赛场，4万球迷集体致敬，每一个细节都在诉说袁爷爷，我们没有忘记。山河无恙，稻香如故，感谢袁老给这个世界留下了宝贵的遗产。禾下乘凉梦正一步步变为现实。最近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天上又要添客人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试单位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了全系统合练，全方位检验任务各系统协同匹配状态与实战执行能力，标志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冲刺阶段。今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带来的前方消息。
2: 0号报告。
3: 0号讲，
2: 状态准备完毕。
3: 明白。
4: 酒泉报告。
3: 酒泉讲，
4: 状态准备完毕。
3: 明白。
4: 青山报告。
3: 青山讲，
4: 状态准备完毕。
3: 明白。TTC 化阴检查开始，北京送上行任务化。
5: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合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本次发射场区全系统合练圆满完成，各系统运行稳定，各项指标达标，为发射下一阶段工作开展扫清潜质障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瑶介绍，
6: 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注阶段的工作。
5: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赫介绍，本次全区合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7: 我们也是刚刚完成了这个全区合练。全区合练呢有几个目的，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一个检查，也是完全模拟发射当天所有的流程，1比1的开展。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员、与

0: 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现在下来看，我们整个自身的产品是都是功能正常的，与其他系统的匹配也是非常良好的，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时发射的条件。
1: 本次核练中，航天员系统全程参与试配，圆满完成各项配套测试演练工作，航天员乘组及所有在轨保障装备实验物资状态全部达标。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卞强表示，
2: 航天员中心实验队进入发射场以来，我们先后完成了舱内航天服、航天食品等航天员使用的装备物资的检测和测试，对飞船的舱内环境进行了测试，同时开展了医学实验用的细胞的培养和制备工作。前两天我们也顺利完成了全系统的核练，神舟23号乘组参加了此项实验。当前所有的工作进展顺利，所有的产品和装备功能性能都很正常。
1: 发射厂区全面开展全系统核练，标志着任务已进入发射前最后的冲刺阶段。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贺鹏举表示，
3: 经过前期充分的准备和评审确认，船舰组合体转至发射区以后，经测试和联调，各系统技术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的条件。
1: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于5月16日顺利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4: 一次全系统核练背后是无数次的协调与推敲，神舟23号越是临近发射，越是考验每一个环节的默契和可靠，载人航天每一个步骤都容不得半点马虎。接下来所有人都将迎来那一声真正的点火，中国空间站长期有人驻留已成常态，每一次发射都是对我国载人航天工程成熟能力的一次检验，让我们共同期待神舟23号顺利出征，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
5: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昨日新闻重现，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种数保护率达到80%以上。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新出生的3只幼鼋茁壮成长，使海南长臂鼋成为全球长臂鼋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而在贺兰山，放归雪豹成功实现自然配对，野外产崽并成功育幼，标志着雪豹保护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我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广袤国土之上，哪些有力举措正持续助力这些珍稀濒危明星物种家族不断壮大？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深度观察。
9: 因为他是出生不久嘛，所以他就是自己抱着他的母亲。
10: 作为活跃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的雨林精灵，海南长臂鼋不仅是我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还是我国特有物种。记者从国家林草局获悉，这里的海南长臂鼋种群再传喜讯，去年新诞生的3只幼鼋使我国海南长臂鼋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鼋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说，据海南长臂鼋监测队员观察，这些幼鼋正在茁壮成长。
9: 现在我们都可以看到它跟那个母亲抱得很紧，母亲活动的时候它也不会有那种脱落的感觉，它也能够在母亲的旁边斜着一些抓枝条啊，或者也斜着去觅食啊，一些这类的动作。毛色已经开始逐渐变黑了，我们能够很明显的看到它的个体在逐渐的长大，证明了幼鼋生长状况是很健康的。我们呢就拉一些这个绳索，我们就叫做廊道，把它这个栖息地给连起来，让它能够更好的起食去过夜，让种群扩大，就会种一些长臂鼋比较

0: 喜欢吃的这些树种，其实长臂猿不一定它都全部吃完，但是别的动物它都会再吃，能够叫做我们的生物多样性就更能够丰富。
1: 栖息地保护恢复自然是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的重要一环，而对于珍稀濒危野生动物来说，救护转运、野化放归等举措也是助力其种群恢复壮大的重要途径。最近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在进行红外相机数据回收整理工作时，首次发现两只放归雪豹成功实现自然配对、野外产崽并成功育幼。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原所长教授石坤介绍，2021年以来，当地先后引入八只雪豹，通过野化训练、卫星追踪与红外相机常态化监测，构建起完整的野外种群监测体系。而这次的最新发现，标志着我国雪豹保护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
2: 历史上，贺兰山本就是雪豹的原生栖息地，具备雪豹生存繁衍的优越条件，区域里边的岩羊数量特别多，种群也比较稳定，可为雪豹提供充足的这个食物保障。陡峭的山岩呢和裸岩地貌十分适配雪豹生存栖息。经过科技查新啊，还有国际雪豹网络相关的一些信息的检索呢，我们确认这是全球雪豹重引入项目首次完整的实现野外定植、自然配对、野外产崽成功育幼的一个成功的案例，打破了长期以来雪豹重引入难以实现野外繁殖的这样的一个困局，为雪豹迁地保护和历史分布区雪豹的种群重建提供了科学范式和实践的案例。
3: 从海南长臂猿再添新丁，到贺兰山雪豹野外成功繁育，这样的好消息令人欣喜，也昭示着我国珍稀野生动物保护的扎实成效与生态环境的持续向好。万物共生，美美与共，广袤大地上还有众多的生灵共同编织着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完整图景，我们正在见证怎样的新变化？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1: 鸟类是我们身边会飞的邻居，对维护生态系统平衡和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我国已将 94.5% 的鸟类纳入国家重点三有陆生野生动物名录保护范围。作为拥有6000万年演化史的古老珍禽，朱鹮被誉为吉祥之鸟，曾广泛分布于东亚。进入20世纪，受环境变化等多重因素影响，野生朱鹮在朝鲜半岛、日本等地相继绝迹。1981年，专家在秦岭腹地的陕西汉中洋县姚家沟发现7只野生朱鹮。经过40多年的保护繁育，目前全球朱鹮数量已超1.1万只。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综合办公室主任段文斌介绍，就在近日，保护区的10只朱鹮还顺利入住了福建龙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朱鹮野外放飞基地，让朱鹮在福建省绝迹后首次重返其历史分布地。
4: 就像把10只朱鹮送到福建这样，我们目前正陆续推进朱鹮种群由陕西向外省市扩展的工作，国内种群已扩展至14个省份，其中陕西朱鹮数量达到7900多只。我们目前已经建立了秦岭朱鹮栖息地保护体系，建设了秦岭南北2大人工繁育基地，让朱鹮形成可自我维持的野化放归种群，也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朱鹮保护技术支撑体系。仅去年，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人工饲养朱鹮就新增幼鸟53只。我们还稳步推进朱鹮基因库建设，初步形成具有代表性的遗传资源储备体系，让这一被称为吉祥之鸟的物种在我国永续繁衍生息。
1: 国家林草局数据显示，作为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我国已记录陆生脊椎动物约3100种，高等植物3.9万余种，均居全球前列。亚洲象、青头前鸭、蓝冠噪鹛、绿孔雀，一系列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野外种群总体呈现恢复增长良好态势。植物方面，百山祖冷杉已由3株增长至4000余株，白鳍兜兰由10株增至200余株，苏铁、蓝科等300余种濒危物种成功回归野外。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一级巡视员张闪宁介绍，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实现重要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 整体性保护。
5: 近年来，我国实施珍稀濒危物种抢救性保护，布局开展旗舰动物保护研究，整合设立大熊猫、亚洲象、穿山甲、长臂猿、麋鹿、朱鹮、蓝冠噪鹛等保护研究中心，实施48种

0: 极度濒危野生动物和50种极度濒危野生植物抢救性保护工程，扎实推进调查监测、巡护看守、栖息地恢复、收容救护、繁育放归等保护措施。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区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建设，谋划实施重点领域野生动植物保护系列工程项目，组织开展重大保护活动和专项行动，高质量推进野生动植物保护，不断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助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新的更大进展。
1: 这些好消息听着就提气哈、长臂猿添了宝宝，雪豹当了爸妈，朱鹮搬了新家，每一个新丁的到来都不是偶然，这背后啊是绳索，是树苗，是监测，是几十年不松劲的守护，保护生物多样性。往大了说，是为了地球母亲，往小了说呢，就是给这些邻居留条活路，他们活得好，咱们这片山水啊才真的算有魂。好消息不止在海南啊，你有没有想过哈，树和树之间距离太远，竟然能让一种灵长类的动物难以生存。高黎贡白眉长臂猿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在我国仅分布于云南省西北部的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种群数量不足200只。1997年科研人员首次听闻它独特的鸣叫声，2005年保护区工作人员首次拍到了它的清晰影像，这一物种才被科学确认。近年来，为了保护这一濒危物种，云南德宏州为长臂猿搭建了连通各个栖息地的专属空中天桥，快速破解长臂猿栖息地碎片化的问题。那么这些生态绳桥的效果怎么样？总台记者李迅、蒋厚波深入原始雨林，跟随护林员实地探访，带回现场声音，我们一起来听。
2: 在云南德宏州盈江县一片原始雨林里，记者在当地护林员的带领下仔细寻找他们的身影。
3: 长臂猿行动速度非常快，虽然还没有看见他们，但是我们已经听到他们的声音，大家仔细听。
2: 在密林里艰难寻觅后，记者终于看见了他们。只见长臂猿抓住树枝藤蔓，在林间轻松跳跃，快速穿梭，偶尔双手抓住树枝轻轻晃荡，就像在荡秋千。高黎贡白眉长臂猿是典型的树栖野生动物，它们的脚掌已经完全适应了抓握树枝，一旦落地就会变得非常笨拙，极易受到天敌攻击，因此两片相隔数米的树梢也可能成为它们难以跨越的天堑，这也导致了长臂猿栖息地碎片化的突出问题，一度让长臂猿被困孤岛，面临近亲繁殖、生存空间割裂的危机。为快速破解栖息地碎片化难题，德宏州联合西南林业大学经过数年实践及技术更新，在长臂猿的食物树、叶宿树之间试着为它们建起专属天桥。西南林业大学林学院副教授管正华：
4: 这个绳桥就是用来搭在两个长臂猿栖息地之间，我们希望这个绳桥搭了以后，两边的长臂猿能够进行交流，这对长臂猿的种群繁衍是有重要意义的，是有重要作用的。
2: 为帮助长臂猿连通各个栖息地，2025年，当地共尝试搭建了5组共22根高强度环保树冠绳桥。近日，专家在回收的红外相机中发现，一只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纵身跃上绳桥，手脚并用，灵活攀援，顺利从一片林冠抵达另一片林冠。管振华认为，这个画面成功验证了长臂猿专属空中天桥的实用性，
4: 对我们未来也会有很大的启发性。我们未来建设绳桥，可能也要关注它真实的一个行为生态学过程，利用这些过叶树啊、食物树的一些分布，结合这些利用情况来搭绳桥。
2: 小小生态绳桥是帮助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种群复壮的关键步骤。当地还通过构建一体化声学监测平台、组建专业巡护队、造林及扩种食源植物等措施，稳步推进长臂猿栖息地的科学修复。德宏州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寸守在：
5: 绳桥建设是系统保护的关键一步，在此过程中，德宏持续记录到幼猿出生和新家禽组建，种群保护监测基本实现全覆盖。
2: 截至目前，德宏已建成生态廊道10处，连通隔离森林斑块18处。最新监测显示，当地高黎贡白眉长臂猿达33群，约110只，占全国总量的65%，种群呈现稳定增长态势。
1: 你看， 给长臂猿搭几根绳子听起来不算什么大工程，可是呢，对于长臂猿来说就是连通家族生死的生命线。现在咱们不光有绳桥，还有声学监测专业巡护队，就连长臂猿爱吃的果树当地也专门增加了种植的数量。最新数据也实在，当地高黎贡白眉长臂猿已经增加到了110只左右，占全国的60%以上，小猿呢也年年出生。所以说保护野生动物啊，不一定要搞多大的阵仗，关键是找准他们的难处搭把手就行了。人类跟他们共享这片山林，他们活得好，山林才算真正的有生机。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近年来呢，全国各地多措并举，强化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系统监测监管，探索种质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路径，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眼下山川草木焕发生机，鸟兽虫鱼自在栖息，修美生态画卷徐徐铺展。生态环境部开展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从智慧监测到织密制度网，再到加强国际合作，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究竟交出了怎样的亮眼答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介绍。
7: 眼下正值东北虎繁育旺季，黑龙江东北虎林园已有30多只小老虎陆续出生。育婴箱内新生的虎宝宝顶着毛茸茸的小脑袋，眼睛还未完全睁开。黑龙江东北虎林园饲养员杨忠亮告诉记者，目前这批小虎尚未度过危险期，需要接受24小时的精细化照料。
8: 你像这只呢，就是刚出生3天的一个小老虎，孕箱呢会保持一个恒温的状态，这样呢对它的一个体温的一个恢复啊也是有帮助的。
7: 工作人员还给每一只东北虎安排了专属身份档案，搭建起全生命周期可追溯的管理体系。黑龙江东北虎林园饲养兽医部副部长李大鹏说，
9: 每只老虎它都有一个独一无二的芯片，就是它跟人的身份证是一样的啊。这个芯片的背后代表的是它的一个完整的一个谱系档案，包括它的父母是谁，祖父母是谁，外祖父母是谁，到他们1岁的左右的时候，我们会对他们这批次的幼虎进行一个基因检测，形成一个闭环科学的管理，保证东北虎这个遗传多样性。
7: 各地生态画卷各有特色，五月的山东东营黄河口湿地生机盎然，东方白鹳、黑嘴鸥、黑翅长脚鹬、反嘴鹬等黄河口特色鸟种活跃繁盛，成为众多观鸟爱好者打卡拍摄深度观鸟体验的首选之地。朱淑玉是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高级工程师，和鸟类打了一辈子交道。
10: 就丹顶鹤从2019年以后在野外出现自然繁殖种群，第一年出现一个巢，孵出一个雏鸟来，第二年两个巢，第三年是4个巢，2025年吧到了14个巢，就说丹顶鹤从这个越冬鸟到了现在的繁殖鸟。
7: 野生鸟类生性警觉，行踪不定，想要摸清它们的生活习性，靠人工巡查远远不够。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监测中心副主任赵雅杰介绍，园区搭建起智慧管理平台，靠着红外相机、 AI 监测、大数据等科技手段，悄悄记录下鸟类的日常百态。
11: 我们不只用监控看它们的活动习性，也搭载了 AI 识别算法，对鸟类的种群动态进行实时的捕捉和持续的记录，扩大了候鸟监测的时间广度和空间覆盖范围。
7: 东北虎的繁育成长，候鸟的安家繁衍，都是我国生物多样性持续向好的生动缩影。十四五以来，我国持续升级生态保护硬实力，卫星高空俯瞰、无人机空中巡护、地面定点核查、海上全域监测，多维度全方位发力，在全国范围内织就了一张细密、智能、高效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监测大网。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12: 我们加快提升科技自身能力，初步建成了由214个综合监测站加1.64万个监测样地组成的生态质量监测网络，基本覆盖了所有的县级行政单元，重点推进生物多样性丧失与减缓、智能监测与评估、濒危物种保护等领域的科技攻关， 创新应用环境 DNA 技术，加强生物多样性观测与保护。
7: 黄润秋表示，近年来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持续深化，我国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

0: 健全完善监测评估风险预警，恢复治理全链条保护体系，坚定不移推进长江十年禁渔。
1: 十四五时期，长江流域监测到的土著鱼类达到351。

0: 中国也始终是全球环境治理的坚定行动派和重要贡献者。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英格·安德森认为，
1: 中国在履约方面表现出强大的领导力，作为率先将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与全球框架对接的国家之一，通过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等倡议，中国致力于支持发展中国家以及不同生态系统的保护行动。我们知道我们必须加快前进步伐，我们设定的目标已经触手可及，只要我们都怀着紧迫感携手共进，科学事实告诉我们必将取得成功。
0: 从科技赋能精准呼声，到制度兜底筑牢根基，再到国际携手共护家园，多维度全方位的保护举措，让我国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可持续性持续提升，让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能够看得见、摸得着。黄润秋表示，
2: 我们将持续深入推进生态系统的优化，健全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制度，统筹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切实加强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不断推动生物多样性治理迈上新的台阶，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3: 保护生物多样性不是口号，而是实打实的体现在每一只健康长大的小老虎、每一个新出现的鸟巢里。天上卫星看着，空中无人机盯着，地上还有一套套智能系统帮着数鸟认鱼。这些高科技让咱们对动植物的了解比过去清楚多了。长江禁渔以来，鱼多了，鸟来了，连珍稀物种的数量都在慢慢往回涨。中国始终是全球环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和贡献者，持续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持与经验。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生态向好，最终汇集的将是每一个人。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岁银江，小满正当时。
7: 黄淮沃土，糯红高粱正吸足初夏甘霖，凉逢小满，人手大藏，三步循环慢酿，珍藏实窖出煎香。
8: 珍藏实窖，自然煎香，口子窖，中国煎香型高端白酒。
9: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0: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1: 探视器准备完毕，
12: 二号位最后准备，
13: 二号位允许起飞。
14: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9: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6: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7: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9: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8: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9: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9: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很多家长呢都有这样的担心啊，孩子拿着自己的手机刷短视频，一不小心呢，充值了，打赏了，少则几百，多则成千上万。等家长发现，往往只能怪自己没看好手机，或者懂法的家长会找。

0: 平台申请退款。最近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结了一起这样的案件，17岁的女生将某知名短视频平台起诉至了北京互联网法院，要求退还充值打赏的款项310多万元。随着对账号的全面调查，这个数字上升到了650多万元。更令人意外的是，证据显示孩子的父母并非完全不知情，还多次配合人脸识别。涉案充值打赏的行为是由未成年人实施还是另有隐情？短视频平台是否应该退回充值金额？此案有何警示意义？主审此案的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专访，披露了这起北京互联网法院建院以来受理的标的额最高的涉网未成年人案件的真相，一起来听。
1: 2024年4月，17岁的小丽在母亲的陪伴下到北京互联网法院起诉，称她擅自使用母亲的手机号在短视频平台注册了3个账号。自2022年11月起到2023年11月，她使用这3个账号在短视频平台充值310多万元。主审此案的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毛春莲介绍，
2: 充值了310多万元，打赏了很多个主播，但是她的母亲呢对此并不知情，现在也不同意也不追认，所有的充值打赏行为应该都是无效的，所以他诉请呢平台将所有的充值打赏的款项全额返还。
1: 接到起诉书，被告短视频平台答辩说，小丽主张的大额充值打赏账号均由成年人注册并认证，而且消费行为明显与未成年人特征不符，被告平台初步核实这3个账号不是充值打赏了310万元，而是560多万元。
2: 根据这个情况呢，我们就向平台发函哈，要求平台调查同一登录设备是不是还有其他账号也进行了充值打赏，结果果然发现还有第4个账号，那这个账号充值打赏了90多万，这样整体这个案件的金额就上升到了650多万。
1: 法院还调取了这些账号的人脸识别及评论的内容，发现了很多蹊跷之处，
2: 发现这几个账号有20多次哈，原告父亲和原告母亲进行人脸识别的记录，而这些账号的评论内容的话也大量的跟成年人的生活场景相关，比如说他曾经评论说，我朝九晚五的上班，我开车回家怕扣分，我也是要养儿子还有女儿的甚至有一个账号曾经评论说，等下我去申请未成年人退款用个未成年申请造假，还调取到了一个账号的跟主播的连麦语音发现这个声音其实就是原告母亲的，他在这个直播间呢聊得其实非常的愉快哈，对这个网言网语的使用也非常熟悉，说的很多都是直播间的黑话。结合这些证据的话，我们认为这个案子很难完全认定说所有的这个充值打赏行为都是未成年人进行的。
1: 对于这些证据，原告小丽和她的法定代理人，也就是她的母亲给出的质证意见含糊其辞。
2: 原告的母亲最开始说的是从来没给原告刷过脸，没有做过人脸识别，那后来看到这个证据之后又改口说做过人脸识别，但是以为是孩子要买东西就随意做了。还有这些聊天的这个内容，评论的这个内容，他也是表示说这个不清楚啊，不知道，可能是未成年人自己哈冒充成年人来进行的评论。对于这个连麦语音呢，他也是表示否认，说这个就是原告的声音，因为原告是未成年人，处于发育期哈，可能会变声，反正就是不承认这个是自己的声音。
1: 一些确实属于原告本人发的评论内容也显示出他的父母对他充值打赏消费的放任态度。
2: 他说你再有钱你有我爸有钱吗？不行再加上我妈，我没有工资，我叫我爸发，明天我叫我爸去取一个给我，我叫我爸来打。所以通过这些发言我们可以知道，其实原告他并不是说偶尔的偷拿一个手机来进行充值打赏，而是常态性的从父母这个地方获取资金的支持来进行充值打赏。所以这些账号的充值打赏不仅是原告父母的放任，甚至原告父母还进行了配合支持。
1: 被告平台强调，即使涉案交易行为由未成年的原告本人实施，他的父母作为监护人将银行支付密码同步给他，是对他支付行为的同意和认可，他的监护人未尽到监护职责，存在重大过错，应由监护人自行承担全部法律后果，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2: 取得了其监护人的同意，那即便是原告他真的作为未成年人有充值打赏 偿的这些行为，那这些行为也是有效的，在合同有效的这个情况下，相应的充值款项也不予退还。
1: 主审法官毛春莲强调，原告及父母这种恶意规避责任、滥用司法资源的行为，不仅扰乱了平台秩序，也增加了法院甄别真实诉求的难度，恶意虚假诉讼还将承担严重的法律后果。
2: 提醒部分家长哈，如果要向法院申请未成年人充值打赏要求退款的话，一定要诚信维权啊，不能去恶意利用未成年人退款的机制，否则不仅可能会被法院训诫罚款，如果构成刑事犯罪，那甚至可能还要承担刑事责任。
1: 法官毛春莲给家长们做了五点提示。
2: 第一呢，是要保管好支付的密码和账号，不要随意的告诉孩子，更不要为了孩子打赏而去刷脸验证。第二是要做好榜样，家长如果自己沉迷于直播大额打赏，那孩子很容易就有样学样，把网络消费当成理所当然的。第三呢，要多陪伴孩子，那很多未成年人他们沉迷网络啊，冲动打赏，其实都是因为现实的这个世界缺乏情感的交流和关注，多带孩子去户外活动啊，增进你们的亲子关系，那才能从根本上减少非理性的这种冲动消费。第四，如果你发现孩子有异常的消费，有这个充值打赏，应该及时的启用青少年模式，更改你的这个支付密码，合理合法的向平台去申请退款。
0: 对于部分家长一边放任甚至配合孩子大额充值打赏，一边又想利用未成年人退款的机制把责任甩给平台的行为，法院的态度很明确，未成年人保护机制不是甩锅的工具，也不应成为退款的借口。恶意利用未成年人退款的机制可能面临刑事责任。法官对家长的提醒非常实用，说白了，家长呢尽好监护责任，网络平台严格把关，这才是对未成年真正的守护。
3: 昨日新闻重现，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把视线转向国际。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22号，总台记者自伊朗方面获悉，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他同时表示，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所有人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据伊朗方面2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那么调解方修订的新版和平备忘录草案可行性有多大，美伊双方会做出多大程度的让步。请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5: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从历史上看是成功的少，失败的多。那么从目前双方这次战争之后的这个危机来不断的交换信息的情况看，就是实际上美伊在诸多的议题上，包括核问题，包括海峡解封的问题，还有制裁解除的问题，还是存在比较明显的分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还是不能够去低估谈判的这种难度。那么现在提出的这个新的和谈的这个备忘录，到底有什么具体的创新，有没有一些突破性的条款，我觉得现在也不是很清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双方要达成一个全面的一揽子的解决所有问题的协议是比较难的。那么不排除有这么一种可能性，就是美伊双方在斡旋方的努力之下达成一个意向性的非常初步的这么一种方案或者协议。那么其中主要的内容是双方致力于这个停战，同时呢也在后续的一定的周期内就核问题也好，就海峡问题也好，进行后续的这个谈判。那么这个意向性的协议内容不会太多，那么其中对双方的一些核心矛盾，比如说核问题啊，包括制裁解除这些争议啊，不会做出特别具体的规定和限制。这种初步的意向性的协议，那么美伊我认为还是有可能去接受的。
0: 综合来看，当前美伊在第三方斡旋下维持对话通道，谈判显现出有限进展，但双方在浓缩铀处置、制裁解除等核心议题上分歧明显，全面和解阻力巨大， 后续动态我们也将持续跟进关注。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最近两起法院判决引发了关注，也戳中了很多职场人的神经。杭州一名质检主管因为公司说他的工作可被 AI 替代，被单方面调岗降薪 40%， 拒绝后直接遭到了解雇。那最终呢，法院判公司违法，赔偿26万余元。此前广州中院也审理过类似的案件，平面设计师魏某岗位被 AI 设计系统取代，调岗协商失败之后被解雇，法院同样判决企业违法，支付赔偿金的差额3万余元。那么这两起判决呢，之所以引发共鸣，是因为它击中了当下所有人的职场焦虑。第一批被 AI 取代的工作已经出现，这句话我们听了很多遍，但它真的变成一个个具体的案例的时候呢，人们的心里会难免犯嘀咕啊，哎，下一个会不会轮到我呢？企业为什么不能用 AI 替代工作为辞退员工的理由？ AI 的浪潮之下，相关劳动者该如何守护自身的权益呢？又该怎样划定技术升级和劳动者权益的边界？我们来对话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
6: 傅老师，近期杭州、广州都出现了企业以岗位可以被 AI 替代为由对员工调岗降薪啊，单方面解雇的案例，而法院呢都判决了企业违法，赔付赔偿金。那很多劳动者也很关注，所以想请问您，法院判决的核心依据是什么？为什么企业的 AI 升级降本的行为在法律层面是站不住脚的？
7: 针对岗位被 AI 替代所产生的劳动纠纷，法院在判决的过程当中有一个核心的依据，或者说这里面的核心的思维是指企业在 AI 时代主动引入 AI 技术降低成本，在法律上属于自主经营决策，但并不构成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企业不能以此为理由单方面对员工进行调岗降薪或者解雇。这里面的核心是我们劳动合同法当中关于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可以产生解约的一个基本前提。但是呢，需要注意的是，法院也指出企业主动引进 AI 不属于法律所讲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因为一方面客观应当具有不可预见性，另一方面呢，企业不能将技术更新的风险单方面的转嫁给劳动者，而且呢，在法律层面，在程序上，这样的做法也是有问题的。因为在法律的框架下，当企业业务确实需要调整的时候，应当首先协商变更合同，而不是直接解雇。换言之，一方面调岗必须是合理的，此外应当先进行培训，而不是直接进行裁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法院的判决传递了一个非常明确的讯号，就是技术进步的收益应当由企业和劳动者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共享，而技术进步所带来的阵痛绝不能由劳动者单方面来承受。
6: 可能很多企业认为引入 AI 替代人工呢是正常的技术迭代，商业升级属于企业自主经营行为。那在法律上 AI 技术革新和合法用工调整的边界在哪里呢？企业哪些 AI 替岗的操作是属于违规侵权，哪些是合理合规的？
7: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注意到企业可以升级技术，但不能因此随意的裁撤员工。法律规定的界限是清晰的，也就是技术迭代的商业风险应当由企业和劳动者共担，但不能够全部转嫁给劳动者。这里面的一个核心是企业主动引进 AI 是一种商业自主决策，不构成法律所规定的无法预见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这是一个根本的分水岭。那么在实践当中，我们能够看到一些侵权的表现样态，比如说企业一刀切式的直接解雇员工，或者挂羊头卖狗肉恶意的调岗，因为这里面缺少一种善意的协商。而从合规的角度来讲，在企业技术升级的过程当中， 一些合规的做法可以包括：第一，优先赋能而不是裁员。

0: 应当优先提供技能培训，去提升劳动者的从业水平。此外呢，还包括善意的协商，合理的调整岗位，而这里面是要跟劳动者进行充分的告知、说明和协商的。此外呢，在劳动合同解除的过程当中，需要企业和员工友好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并且依法支付相应的经济补偿金。换言之，我们需要再次强调，企业可以拥抱 AI、 运用 AI， 但不能将员工作为企业升级道路上的燃料。
1: 现在各行各业都在普及 AI 啊，这个劳动者呢普遍存在被替代的焦虑。如果普通劳动者遇到企业以 AI 替岗为由啊，强制的调岗、降薪甚至辞退，应该怎么样去留存证据、精准维权啊，避免自身承担技术升级的某种成本？
0: 对于各种违法违规的情形，首先我们要有信心，就是明确在我们现行的法律框架下，企业以 AI 能够替代作为事由直接降薪、调岗或者解雇，在法律上是得不到支持的。从维权留存证据的角度，我们需要注意到的几个方面，一是基础劳动关系的证明，因为这里面涉及到个体和企业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基础，比如说劳动合同、工资凭证等等。此外呢，跟调岗、裁员相关的证据涉及到比如说岗位调整的通知，比如说沟通的记录，比如说降薪的相关证据，因为在这里面有工资的明显的变化等等。此外呢，还包括不合理调岗的证据，比如说涉及到岗位的描述，特别是新旧岗位之间的差异等等。那么这些都能够构成有效的维权的依据。此外呢，如果能够收集到与公司没有尽到安置义务相关的证据，也是非常有用的支撑素材。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一方面我们不能够轻易的在一些文书上签字。此外呢，当认为权益受到损害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申请劳动仲裁，这是主要的维权途径。如果对仲裁结果不服，还可以采取法院诉讼的方式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企业引入 AI 降本增效是一个行业趋势啊，那本身呢也是具备合理的商业逻辑的。那么在您看来，企业该怎么样去平衡 AI 技术创新和劳动者的权益保护，既实现数字化的升级，又规避用工法律风险，很好的去承担社会责任呢？
0: 在目前的数字化发展过程当中，企业引入和应用 AI 属于正当的商业行为，在法律上对它并没有做出本身的禁止。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将这种 AI 技术升级和员工的人力资源管理有机结合，而不是产生一种对立的局面。要实现这样一种平衡，企业需要转变一个根本的思路，是从用 AI 替代人转向用 AI 赋能人。这不单单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体现，同时呢，也能够帮助企业去规避法律风险，去实现可持续的长远发展。那么为了实现这样一种平衡，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一方面在策略层面，企业应当树立以人为本的 AI 应用观念，用 AI 来赋能员工而不是消灭员工。此外呢，在管理层面，企业有必要建立 AI 影响评估的新机制，包括对于岗位职能的变化，对于员工技能的评估，都需要纳入到日常的工作机制当中。第三呢，在操作层面，应当用培训和协商来代替简单粗暴的裁员和诉讼。在这里面，一方面需要通过持续的员工培训去帮助员工提高 AI 新技能，同时呢，通过必要的岗位革新，调整岗位的操作内容，适应 AI 时代人机协同的新的趋势。如果出现了能力无法胜任的情形，也应当首先考虑协商调整或者解除劳动合同，去满足法律的相关要求。换言之，在数字化升级的过程当中，强调的是如何运用新技术去全面的赋能员工，让员工本身和企业一道去共享人工智能时代的技术新红利。
1: 目前 AI 替岗引发的劳动纠纷会越来越多哈，现有的法律监管体系也面临一些新的挑战。那从长期的

0: 治理角度来看，我们该怎么样去搭建全链条的监管和保障体系，真正实现技术向善、红利共享，让 AI 进步能够赋能就业，而不是冲击就业。
1: 在 AI 不断影响我们的当下，我们需要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塑造，通过事前预防、事中干预、事后救济的闭环体系，让技术进步的红利能够公平地惠及所有的劳动者。在这里面，首先我们需要注意到事前的预防，特别是强调风险的监测和制度资源的供给。比如说，我们需要建立 AI 就业影响的监测预警机制，建立职业替代风险的动态评估机制。此外呢，我们需要注意到制度资源的供给，比如说通过立法将相应的场景化的规则条款更新写入我们的劳动法当中。此外呢，我们需要普及 AI 的通识教育，提高劳动者的数字素养、 AI 素养。而在事中干预层面，我们需要建立过程式的监管和权益的保护，包括将劳动者的权益嵌入到算法设计运行的全流程当中。同时呢，还需要构建劳动的基准制度，将相应的标准延伸至数字化转型、数字化发展的领域当中。而从事后救济的角度，需要构筑有效的权益恢复和托底保障，比如说引入检察公益诉讼，完善社会保障托底制度。此外还包括建立与 AI 技术相适应的职业转型支持体系。从这个角度来讲，在 AI 不断应用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有明确的政策目标、完善的制度供给和有效的生态保障，从而全面的实现 AI 时代的劳动者权益实现机制。
0: 好的，我们说 AI 技术啊，应该导向的是生产力飞跃，而非剥夺劳动者权益。让我们共同期待，在技术与人性的平衡当中，构建技术进步和权益保障的双赢格局，让人的价值得到尊重，人的潜能充分释放。听明天知全天。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5月23号下午在江苏苏州闭幕。此次会议将为11月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的经贸成果。5月23号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纪念日。75年前，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宣告西藏和平解放。5月23号，新疆北疆西部、西藏东南部、西北地区东南部、四川东部、重庆、江汉、黄淮西部、山西南部、江淮西部、江南北部、华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四川东部、湖南北部、河南中西部、陕西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将进行半决赛的争夺。继村超、苏超火遍全国后，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三省一区联手打造的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及东北超，5月23号正式燃情开赛。从白山黑水到松辽平原，八支城市球队将为东北球迷奉上接地气的草根足球盛宴。国际方面，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55次联合工作组会5月23号继续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以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将于5月23号在瑞士日内瓦闭幕。本届大会的主题是重塑全球健康，携手共担责任。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场，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你的收听。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三、二、一，点火！
4: 怒放天空，烟雨奔腾，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5: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0: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7: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8: 好 City 啊！
9: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1: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12: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又到了文学期刊之夜的时间，今晚我想约您一起品读的这本最新出版的文学期刊是2026年第五期的《小说月报》。作为国内极具影响力的文学选刊，本期《小说月报》集结了中短篇精品，为我们奉上了一场醇厚绵长的文学盛宴。有意思的一点是，本期《小说月报》一共选登了四部中篇小说，其中有三部我们都在此前的文学期刊之夜为大家介绍过，他们是选自2026年第二期《收获》杂志的萧江红的中篇小说《机械师》，选自2026年第二期《花城》杂志的姚鄂梅的中篇小说《芒花》，以及选自2026年第二期《当代》杂志的陈昌平的中篇小说《脏口》。后两部作品，我们还曾经重点推介为你演播。这真是一种奇妙的重逢。世间好文自有风骨，也必有知音。真正的好作品，从来不会被埋没。本期《小说月报》唯一我们此前未曾见过的中篇小说，是选自《青年文学》2026年第三期的高林阳的新作《将军赶路不打兔》。将军赶路不打兔，本来是一句激励人专注目标的俗语。身兼导演编剧的青年作家高林阳，却在这部作品里借这句俗语反讽，探讨执念与和解。小说立足中年人与旧友重逢的日常场景，回望少年往事与人生取舍。作品保持了高林阳一贯的电影化叙事风格与文学深度。2026年第五期《小说月报》精选的短篇小说一共有七部，它们兼顾乡土与都市、写实与抒情，风格多元，各有韵味。今晚我想从中选出一部向您推荐，这就是选自科幻立方2026年第二期科幻作家双赤木创作的短篇小说《星空、连灯与人》。双赤木是当代极具辨识度的青年科幻作家，他拥有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与荷兰奈梅亨大学研究型硕士学位，现在在南开大学哲学院担任讲师。他的创作明显有将哲学思辨与科学想象相融合的特点，叙事风格常被评价为哲学式缠绕。他曾经开玩笑说，朋友评价他的作品带有班味儿，因为他常将学术论文的思维与状态带入科幻写作。著名科幻作家韩松则在评价他的作品时说，他开辟了科幻的一个独特而瑰媚的天地，也为科幻成为文学正典做出了有力的证明。科幻文学研究者严峰则评价其作品充满思想与诗意。双赤木原名冯源，双赤木这个笔名源自母亲研究果蝇分类学，小时候跟随母亲抓虫子的经历为他提供了很多创作的想象。他的作品常探讨人工智能、人际关系、伦理等主题，并擅长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进行思辨。比如他在小说《公鸡王子》中就用儒家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思物原则来反思美国科幻作家阿西莫夫设定的机器人三定律。

0: 种将传统伦理与科幻设定相结合的创意，既彰显了东方文化底蕴，也让科幻作品更具思想深度与独特魅力。双之木的新作《星空、莲灯与人》延续了他擅长的这种创作手法，也就是将承载中华传统文化与情感的意象巧妙融入科幻叙事之中，让传统与未来碰撞出独特的文学火花。小说讲述了一个关于离别、航行与自我和解的故事。在名为香格里拉的生态空间站里，一位执着于用科学秩序对抗童年洪水创伤的女研究员时空，与一个失去亲人却对星空充满好奇的空间站孤儿敖然相遇。故事的核心意象，一个是星空，一个是莲灯。星空是人类探索未知的坐标，是理性与秩序的象征，而莲灯是中元节祭奠亡者的传统风俗，承载着对逝者的追忆与情感。作者巧妙地将这两者结合，当人类告别濒临崩溃的地球，驶向深空，那些为逝者放逐的莲灯竟然在科幻的语境下化为了导航的信号，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情感与科技的桥梁。双之木在采访中告诉我们，这篇小说是应一个与节气相关的约稿而创作的，他想对应的是24节气中的处暑，同时小说的时间线由中元节展开。这样的选择藏着作者怎样的创作意图？我们还是来听听双之木怎么说。
1: 大家好，我是双之木。《星空、莲灯与人》这篇小说的写作背景来自即将出版的多人作品集《四时文歌：中国科幻的自然浪漫》，24位中国科幻作家书写24节气相关的科幻小说，在其中我选择了处暑。处暑是夏季向秋季过渡的节点，夏天的余温与绚烂尚未完全散去，秋日的肃静与收获氛围又开始显现。在这一时段，北半球的观测者能够较为完整地看到清晰的银河横贯夜空，这也是一年之中适宜观测银河的时期。地球的季节转换与宇宙尺度的观测条件在此时交汇，这是我小说中想展现的意象。其次，中元节通常落在处暑前后，我想呈现鬼节所包含的另外一层含义，对逝者的怀念、安置与托付，让生者能够继续前行。这种关于生命与离别的叙述也可以与季节和星象相关。小说中人类没有获得虫洞、宇宙跃迁这些航行手段，大家搭乘低于光速的大飞船香格里拉号离开地球，向着木星的小行星系统迁移，这接近一种一去不返的旅程。那些踏上远行之路的星际航行者将携带对地球的复杂情感，同时又带着对逝者的思念离开故土，他们在新的生态环境中逐渐安顿自身，重建和模拟地球的24节气。四季的节律不仅构成了人类生命经验中重要的部分，也是人类观测宇宙、定位自身与密切相关的元素。小说中的一位女性青年科研的工作者与被养母带上香格里拉号的小小朋友形成了某种意义的忘年交，他们都需要早早地学会告别过去，需要适应宇宙航行，需要面对未知的新家园，他们要在新环境里重新理解宇宙。他们让香格里拉号的自然环境与抬头观测的星空的景象重叠在了一起，中元节为逝者放灯的火光又与星空相融合，先人的指引与宇宙的坐标似乎能建立一种象征性的连接，为人类带来安慰，也能让人获得在宇宙中继续前行的勇气。

0: 接下来就让我们在声音的世界里，循着莲灯的微光与星空的指引，聆听星空、莲灯与人的故事，感受这份藏在宇宙与传统里的安慰与前行的力量。请欣赏双翅木的短篇小说《星空、莲灯与人》，选自2026年第五期《小说月报》，演播杨洋、李杰、黎春、程慧。
1: 他还没学会控制自己的梦，他的梦总在失序。他又梦见了洪灾，暴雨不停，他出生的小城似乎被泡在一个巨大的湖泊中心，风的方向一直在变，雨随着风肆虐。房子塌陷的时候，他父亲将他和母亲拖到房顶，洪流来的时候，他母亲把他举到树上。他希望这个梦快点停止，下一个噩梦却立刻衔接上。梦的剪辑永远直接，他总无能为力。祖父母带他回乡下，他们腿脚不好，做一些小活。在有太阳的日子里，他们晒梨干和杏干。祖母说，高原少雨，可天越来越阴了。泥石流来时，他们让他快跑，他跑了出来，老人家们永远留在了生他们养他们的地方。他感到窒息，呼吸中的水迹逐渐变淡，他清醒，混乱的雨季终于要结束了，就像他的梦。科学是发现规律，落实规律，让宇宙显出秩序，反秩序的现象让他焦虑。方主任说，
2: 世界的本质是混乱，一切的终结是熵增的混沌汤。
1: 他回应，
3: 这才是科学的意义之所在，科学要做的就是在宇宙化为一碗浓汤之前让它重获秩序。
2: 说的没错，欢迎入职香格里拉空间站。
1: 方主任成长自两广，喜欢吃馄饨，时至处暑，方主任煎了药茶，就着折耳根拌着馄饨一起吃。在他眼中，这实属一种反秩序行为，他没好意思说。他傻，却也没那么傻。地球生态紊乱，一切工程快马加鞭地进行。他的面试安排在午餐时，香格里拉空间站初具形态，高强度透明屏障和生态膜层层包裹脚手架，俯视脚下能瞧见被折射成斑斓色彩的浑圆地球，气流团覆盖地球表面，宏大美好的景象之下竟是灾难。方主任问，
2: 啊，你做生态设计为什么来空间站啊？下面的世界乱了，倒也正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在地球你能申请到不错的课题、好的居住和科研环境，能获得更多话语权。空间站一切从零开始，大家都一样辛苦，也有危险。
3: 我喜欢向上看，星空带来秩序。
1: 明亮的银河横贯香格里拉空间站的深蓝色苍穹，初始气候 已然形成，丝状云彩贴着生态膜漂浮，为星空笼上一层薄纱。他接着说，
3: 我也认为比起修复地球气候，重建空间站的气候更简单，我还年轻，适合参与从头做起的项目。
1: 时空直接留在了空间站，没再返回地球。他不太爱说话，喜欢独自待着，与人交往比较直接，方主任也包容他。时空辗转过两个寄宿家庭，一个养父因病而死，一个养母因生育而亡，他们养不起他了，他总是回到福利院。他更喜欢的养母是一位不太懂自然科学的传统女性，养母讲究秩序，相信因果，地球生态乱了，养母认定是人的恶果，觉得要多做善事，选择收养了他。养母去世后，他意识到人世不再有因果，善恶有报只是自我安慰，他需要为自己的生活建立秩序。世界各地此起彼伏的大小灾难让许多人流离失所，不同功能的科研城与科研区建立，以维系稳定的生态区，欢迎难民与孤儿进入。九岁后，他便不再有家，以孤儿身份在云南省科研城的寄宿学校长大。他获得了很好的训练，生态型空间站香格里拉号获批建立，他第一时间申请，第一时间入职。他常一个人做研究，喜欢高旷凉爽的草原高甸与平静透明的山地湖泊。云南省地势与气候形成独特秩序，保留了全国大部分高等动植物物种。他认为香格里拉空间站理应被设立为独立于地球的生态保护区。可惜正如方主任所言，
2: 世上没有绝对的独立。
1: 香格里拉空间站的资金来源是地球，它需要承担地球的气候观测与分析工作，它因专业优势首当其冲被安排做地球工作。空间站自搭建到离港共计五年，它观测了四年地球生态，混乱如涡流的气候叠加人为灾难，它身心受困。
3: 世上真没有独立而纯粹的科研空间吗？当然没有。
1: 他自问自答。方主任是一位利索豪爽的高大女性，帮着他挡下不少人事杂物，条件是他承担更多科研工作。他接受了现实，没日没夜地干起来。方主任直接提要求，
2: 我们要设立生态舱的24节气，让香格里拉的居民获得一种地球感。
1: 地球感？地球感是什么？他致力于离开地球，为何还要寻求地球感？不过，他喜欢节律本身，将香格里拉号生态舱的气候变化分为24组，依据情况让一切可控，正能让人感到一种律动的美妙。他参与了节气设计，根据空间站的旋转轴线、聚变可控光的节律、生态温度湿度的需求，与同僚们共同建造生态舱黄道系统。太阳不是生态舱黄道的基准，云南省的热带雨林、山地森林、高原草甸三区分布决定了生态舱的黄道节律与24节气。空间站落成，香格里拉号正式进入离港流程，地球北半球混乱的云团暂时消散， 他贴着舷窗长舒一口气，他总算可以摆脱繁琐的地球极端天气观测任务了。突然方主任来了，拉着个小女孩，小丫头七八岁的样子，搂着一只毛绒玩具鹰，好奇地汪汪的，然后打量她办公室的布置，更兴奋了，主动说：
4: 姐姐好。
3: 你好。
1: 她迅速转向方主任：
3: 怎么回事？这是做什么？
2: 啊，空间站托儿互助，就像你待过的科研城和科研区，我们香格里拉的人事关系更集中，所有人都有各自的位置，儿童教育也不例外。王舰长认为，除了学校教育，专业性、参与性的实践也必不可少。学龄儿童都可以由年轻专家带一带吗？
3: 年轻专家不是用来干这个的。
2: 你的地球极端天气观测任务已经结束了，目前主要工作只剩节气研究和调控了。这个虽说不容易啊，但比以前闲呐。顺手教育教育孩子不难。
1: 孩子的不可预测性和天气的不可预测性哪个更复杂？他一边想一边默默脑门的汗。
3: 可他的父母呢？他父母做什么工作？他们可以自己带。
2: 他叫敖然，生父生母很早就去世了。敖是养父的姓，养父也因为事故去世。他的养母李娜以前在科研城做日常杂物，也帮生态所照料农产品，是一位很能干很有能量的女性。她目前亲生的和收养的孩子加起来有四个，一起到了香格里拉号。李娜被安排在生态养殖区学习，我觉得她挺有缘。

园艺天赋。至于这位小敖然，你可以带带他啊，交给你了啊，离岗议事还得我

0: 空间站能一直看到星星，而且它们一直亮着。
1: 他有些泄气，看着那小孩说，
2: 星星也是会熄灭的。
1: 他了解了一番敖家的情况，父亲敖芳，母亲李娜，都是云南大理本地人，受教育程度不高，不过性格好，头脑灵活。他调取李娜的香格里拉空间站入站申请，言简意赅。
3: 世道不好，我又是一个单亲妈妈，都说知识就是力量，我希望孩子们受到最好的教育。大理是个好地方，可空间站集中的才是我们最好的人才。香格里拉这名字听起来就让人神往。我能吃苦，也很能干活。空间站即便自动化了，也需要打杂的人类啊。我的大儿子和大女儿快上大学了，成绩不赖，马上能服务于空间站。小儿子和小女儿别看小，适应能力强，他们喜欢空间站，稍微长大点可以直接按照空间站的需求培养。我们一家五口虽然没有专业背景，却非常有潜力，特申请入站。
1: 敖冉的确好奇心旺盛，适应力超群，与人交往的能力生来比他强。
0: 这是我的新朋友黑渊菲菲。
1: 敖冉主动介绍毛绒玩具。
0: 他和我一样喜欢星星，妈妈上个月刚送我的，他说菲菲要陪着我一起飞出地球啦。你知道吗，菲菲出生在北方，如果天气好，他就能从北方一直飞到咱们南边，特别厉害。我的菲菲更厉害，他要飞出地球。
1: 他脑子转起来。
2: 知道黑渊为什么能飞那么远吗？因为他懂得看太阳的位置，能感应到地磁，能知道气候的变化。但是野生黑渊不太知道怎么辨认星空。现在我们要飞离地球了，你得让菲菲学会阅读星空图，他才能和我们一起飞出地球，飞去土六位。
0: 菲菲要学，菲菲特别聪明。
2: 你可以这样移动星图，这样转动星区。
1: 他一步一步教敖冉操作，敖冉学得快，敖冉是个专注的孩子，很快便全身心投入到星空拼图世界，忘记了空间站起航的漫长周期和震动。他看着敖冉抓着黑渊，让黑渊从天鹰座飞向天琴座。他多少理解了方主任为何把敖冉交给了他。用星空导航，这是个好主意。灵感点亮了他的思维，他迅速投入模型设计，同时开启可行性验证。

小说演播到这里，您可能已经感受到，时空在孤独中追寻秩序，傲然在纯真中守望星空。星际航行者们带着对故土的眷恋，对逝者的思念，在未知的宇宙中奋力前行。时空的灵感能否顺利落地？他设计的星空导航模型会成功吗？傲然与黑渊飞飞又能否真正飞出地球，抵达土卫六？这份意外降临的陪伴会彻底治愈时空童年的创伤吗？而他与傲然之间又会发生哪些温暖又动人的故事？稍微休息一下，一首周深演唱的电影《流浪地球2》主题曲之后，我们继续为您演播作家双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昨日新闻重现，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让我们继续走进小说《星空》《连灯与人》的科幻世界。在地球上的生态被破坏之后，时空在空间站里重构地球自然。为了获得地球感，他在生态舱里模拟了24节气，重置了鸟类迁徙的感知系统，还在玻璃式的星际空间站里创造了太阳风。为了不再被童年的噩梦困扰，他甚至通过使用非入侵式智能对接拥有了可控的梦。候鸟通过星空导航进行迁徙的自然现象，以及中元节缅怀先人的莲灯，给了时空启发。他试图

0: 用星空连灯地球的三角关系来构建新的秩序，但却总是无法达到完美。反倒是空间站收养的孤儿小女孩敖然出现的一次意外，让时空深刻地认识到，那些过去的灾难不需要掩盖，因为他们可以化为星辰和连灯，为他指引方向。时空的计划成功了吗？人类该去往何处的谜题能否解开？让我们继续聆听双翅目的星空、连灯与人。演播：杨洋、李杰、黎春、程慧。
1: 黑色暗物质浮现于他的梦境太阳系，他一直压制的东西冒了出来，更多的暗能量从四面八方入侵，宏大的暗影毫无阻碍地进入奥尔特星云，沿着黄道平面轰然而至。他们没有破坏它的系统，却整体接管太阳系，一切光线、磁场与太阳风皆变得稀疏晦暗，只有努力透过暗色的缝隙才能互相连接。他找不到他的鸟儿和连灯，他醒过来，敖然说：
2: 空空姐姐。
1: 他下意识抱紧敖然，
3: 别怕。
1: 他环顾四周，他们已经落到了火星引力范围内，包裹他们的生态膜经不住高能粒子冲击，很快要解体。他脑袋嗡嗡地发昏，头脑却迅速播放事故时刻的画面。敖然没去防护措施较为丰富的生态舰甲板区，他没获得准入资格，但他的学校前一天让他们尝试了太空行走，一方面是应急训练，一方面也为中元节放连灯做准备。按计划，中元节的夜晚，香格里拉号将进行一周年启航庆典，敖然和他设计的连灯将被大家一枚一枚手动放出生态舱舱体，最后形成生态舱连灯系统。他们甚至在每一盏灯上写了名字，是逝去的亲人的。他们将照耀香格里拉号完成远航。敖然是设计者之一，他会做一个无重力起跳，放第一盏连灯。他额外进行了一些太空行走训练，他的迷你太空服是最新设计，安装了成年人的全部装备。赶工的设计者没完全做好年龄准入标准，敖然钻了个空子。他进入教学区的应急逃生甲板，应急甲板气膜层少，此时正值太阳活动年，香格里拉号进入博港火星程序。敖然够不着挂安全绳的位置，直接被弹了出去。警报非常及时，敖然的飞行速度却很快，直接飘到了生态舱上方。他恰好在生态舱的作业区，正在让云层消散，让银河透过水体再一次照亮生态舱的夜晚。他瞧见小小的敖然沿着银河的轨迹飞了过来，怀中抱着一盏明亮的连灯，是他的连灯，他去年没有放出的灯。他奔向缩形生态舱的尽头，以最快速度穿好太空行走服。他大脑迅速旋转，抓了两套生态膜生成器。敖然飞过生态舱缩形尖端的时刻，他先于应急团队抵达。他调整加速器，跳了出去。定位与智能计算如此精确，他抓住了敖然。他用膝盖敲生态膜触发装置，突然的冲力让一枚生成器弹射出去，他的脑袋也撞在另一枚生成器上，昏了过去。昏了多久呢？系统告诉他15分钟。他抬头 还能看见香格里拉号，他们没有飞向外太空，而照直飞向了火星。这到底是幸运还是不幸？氧气储量并不多，生态膜快要经受不住强辐射和尘埃。他们的太空行走服是生态膜内行走服，如果直接暴露，损耗将更快。计算显示，他们还有10分钟，该怎么办？他后背出了冷汗，他迅速整理思路，他的脑子却突然回忆起去世的亲人们，他们在最后的时光，是否也像他一样无能为力？他终于拥有和他们一样的处境了。他是不是就快要见到他们了？他突然很想他们。不知如何形容的情绪突然涌了上来，他感到眼眶发热。
2: 空空姐姐别哭，有我和你在一起。
1: 傲然伸手想擦他的泪水，只摸到他的面罩。
2: 我觉得我又能见到我的爸爸妈妈了。空空姐姐，你说我们如果去了另外的世界，香格里拉的妈妈还有哥哥姐姐们是不是可以正好用我们亲手做的灯为我们送行？我们在宇宙空间，灯也在宇宙空间，我们都是香格里拉的定位系统，这是不是挺好的？
1: 这可不行。时空突然浑身一激灵，死亡的黑暗深渊突然不再显得那么温柔。他做科研，他做连灯，他做小傲然的导师，从来不是为了送行。
3: 你先别说话。
1: 他搂着傲然翻身向下。香格里拉号暂时与火星北半球气候同步，届时刚刚入秋，他们已进入南半球区了，即进入了火星的春夏。此时南半球气候活跃，人类也正在进行火星的无人设备改造工程。新解冻的二氧化碳冰层会释放巨大的喷流，活跃的太阳加剧了整个气候变动。他们顺着自转方向飞，来到了火星的白天，一切流变将更加激烈。通信突然建立，是火星救援舰艇，他们5分钟后赶到，但他们落得有点低。他突然神志清明，知道了该如何做。他问傲然：
3: 你愿意放弃你的飞飞和你的连灯吗？我需要他们进入火星的气流层提供实时数据，待一会儿我们得调整方向，乘上喷流飞上去，就会有人来接我们了。
2: 真的吗？
1: 傲然哭了，最后紧紧抱了抱飞飞与连灯，递给他。他将飞飞安装到连灯之上，全做连灯的下降定位仪。他启动连灯加速装置，将他们投了下去。飞飞似乎变成了一只真的黑鸢，衔着灯扎入云层。他们非常幸运，2分钟后火星南半球初春的大规模喷流即将开始。他依着定位调整方位，找到最暗流涌动的地方。观测地球气旋的时候，他总会想象飓风之下的灾难。今天他们将乘着气流找到一条生路。
3: 傲然啊，向上看，看着银河，不要害怕，等我说一二三，一二三。
1: 梦里他想，在他昏迷的15分钟里，傲然在想什么？ 当敖然独自飞翔，飞过生态舱时，又在想什么？当敖然看见死亡的深渊，他们的想法是否一模一样？他收到手写道歉信，敖然的字体干净清爽。
2: 时空姐姐，很抱歉让你陷入了危险，让大家都担心了。我承认我冬天就发现了你的备用连灯，我和菲菲评估了它的性能，它的导航和防辐射性并不好，不适合加入我们新的连灯定位系统。那时我就想，这就是一枚私人连灯了，我也想要一枚私人连灯，我应该直接和你说，我知道你会送我的，但不知为什么我不太想开口。我特别羡慕你独立的样子，我们俩都失去了亲生父母，你能变得这么坚强有能力，我却离不开李妈妈还有哥哥姐姐们。我喜欢和妈妈撒娇，去年你一个人去放灯，我看见你爬到锥形体的玻璃舱顶端，又看见你站到透明膜覆盖的甲板区，你一跳一跳的放灯，像是踩着星星跳舞，那样子太神奇了。我们放灯是纪念死去的亲人，你放灯更像是在创造一些东西。我也想和你一样，所以我一直很努力地在做空间连灯系统。你和我说过等我长大了才能放灯，可我忍不住，我想像你一样用自己的方式放自己的灯。唉，我打一开始就失败了，可是空空姐姐，我想和你说的是，不知道为什么直到获救以前，我都没有后悔或者愧疚的感觉。我飞过生态舱的时候，我在它的外面，我距离它又那么近，我第一次发现香格里拉号是透明的水晶，里面存了大象、飞鸟还有巨大的榕树。我觉得自己也像你一样了，看见了那种超越了死亡的事物，我丝毫不害怕。后来你接住了我，我们飞向火星，我觉得我们真的要死了，可是有你和我一起，我似乎也没有那么害怕了。我懂人不能穿越死亡和星空，但你在，我甚至还有一点安心。空空姐姐，这是我最对不起你的地方，我不应该觉得安心。我现在也很后悔那个时候的想法，我怎么就那么容易知足呢？我们还要去土星，去把巨大的连灯镶嵌在土星的冰环上。
1: 敖然进入了他的梦，抱着菲菲，将菲菲托付给了自己。菲菲成为太阳系迁徙鸟群的领头鸟，它拍打翅膀，身后出现了香格里拉号。视角放大，再放大，它进入了香格里拉号生态舱，它进入森林区，李阿姨正带着敖然采蘑菇。李阿姨说要煲汤给他，让他补补身子。小敖然让他陷入危险，他需要压压惊。敖然有些不高兴说，
2: 妈妈，你是在偷菇。
3: 野生的菇怎么能算偷呢？是采，采菇。
1: 原来香格里拉号已经拥有野生生态了，他感到欣慰，第一次有意识地思考了自己的梦。他的梦已经很久没有出现活生生的人了。 他一直用科学梦覆盖灾难梦，让死亡留下的痕迹化为星辰，化为莲灯，指引他的方向。但他一直没获得面对生命的勇气。那些个生命的不确定，飞飞飞到他肩头，他第一次真正地踏入了自己的梦。梦中太阳风冲击他的面颊，暗物质穿透他的皮肤，他不再觉得害怕，他想到了生者拥有的幸运和幸福。王长健长和方主任依然欣赏他和敖冉设计的莲灯系统，在方主任的坚持下，楚署的放莲灯活动如期进行。小罪魁祸首敖冉被罚不能放灯，他乖乖地背着手站在人群后面，他的家人坐在他身后陪他分享点心，看着非常自得其乐。他向李阿姨使眼色，李阿姨便将敖冉推向他，
3: 快去找你空空姐姐，就不耽误我们放灯了。
1: 人群开始欢呼，他蹲在敖冉身边，敖冉问，
2: 收到我的信没？
3: 收到了，接受道歉，我们俩还有项目要一起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呢。
2: 菲菲没了，
3: 这正是我要告诉你的。我梦见菲菲了，她变成了宇宙迁徙鸟群的领头鸟，她昨天晚上启发了我一件事儿。
1: 他调出星图模型，
3: 你看，我们连接星星和连灯拉了这么多条线，放远了看是不是像在破案，这些是嫌疑对象，这些是线索。飞飞绕着他们飞去寻找更多链接，线索多了，我们就能破解更多谜题。
1: 敖冉兴奋起来，
2: 谜题？
3: 是的，人类一直迁徙，一直用星空定位自己的谜题。

亲爱的朋友，短篇小说《星空》《连灯与人》就为您演播到这里。一场生死危机让时空卸下了内心的坚冰，学会了直面过往的创伤与生命的不确定。一次坦诚的道歉让敖然褪去了懵懂的任性，懂得了成长与责任的重量。连灯为引，星空为证，他们在浩瀚宇宙中相互救赎，在离别与坚守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前行方向。双翅目用细腻的笔触将传统连灯与科幻星空相连，把对逝者的思念、对生者的期许、对生命的敬畏都藏进了这个温暖而有力量的故事里，让我们看到即使身处绝境，爱与勇气永远是照亮前路的光，而人类也终将在迁徙与追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宇宙坐标。小说中为逝者放逐的莲灯最终化成了导航的星光，想一想，这不正是文学与阅读治愈我们的意义吗？那些在寂静夜晚被打开的文字，那些他者的生命故事与深邃思考，也如同一盏盏飘向我们心灵的莲灯。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学期刊之夜就到这里。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林子，制作李晨宇，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0: 欢迎收听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1: 易秦娥那天从风萧萧家跑出来，脸上烧的就跟红火炭一样，跑了好半天，摸着还是发烫。他突然觉得自己有一种罪恶感，真的不是在演戏练戏，而简直是跟风萧萧在一起耍流氓了。他突然对风萧萧有了一种不好的感觉，他明明是要故意抱住自己，他甚至都感觉到他的肚子马上要贴上来的力量，他一下子就把他跟那个被枪毙的教干联系上了，还有他舅，还有廖耀辉，而自己就是胡彩香，就是那些生活作风不好的女人。看来楚嘉禾对自己的那些恶毒眼神都是对的，是合情合理的，因为自己确实出现了邪念，甚至觉得被风萧萧那样紧紧地搂着抱着是很舒服很愉快的一件事儿。易清娥觉得自己不是个啥好人了，他不想做他舅，可好像他也快成他舅了。那天易清娥回到宿舍，就跟出了门做了贼回来一样，半天说话都是语无伦次的。惠芳玲说，楚嘉禾今天都来找过你好几次了，问你去了哪儿，说风萧萧咋也不见人了。易清娥听了就更是觉得无地自容。惠芳玲为了跟周玉芝睁眼青蛇的角色，有点讨好巴结易清娥的意思，他们都希望他能多带着他们一起练练戏。那天周玉芝刚好不在，惠芳玲就缠着易清娥把戏走了走。走着走着，惠芳玲就问易清娥，
2: 都说风萧萧爱上你了，是真的不？
1: 清娥，要是爱上了你就同意，知道不？咱们这一班就属萧萧家里边的条件最好了，而且人家长得也帅气潇洒，将来肯定是个台柱子，我觉得你们俩最般配了。哎，你就别让他楚嘉禾了，这事不能让，你背后的好多坏话都是他说的，你知道不？易清娥说，
2: 我跟风萧萧没有的事儿，永远都不会有的，我永远都不会找对象。
3: 青娥，你是真傻呀还是假傻？你咋能永远不找对象嘞？
2: 我不爱找，真的，我不会找的，我一辈子都不会的。
1: 从导演说易清娥的爱情戏开窍后，每每排到两个人的这些场面时，总有好多同学来看，好像易清娥跟风萧萧的戏里是有无穷的秘密供大家消遣观赏破解似的，这反倒弄得易清娥不自在起来，要再下功夫练，这些戏明显还能进步，可易清娥不想再跟风萧萧单独练了，要练每次也是叫青蛇一起练，或者叫周玉芝，或者叫惠芳玲，别人就传说这两条青蛇都是人家易清娥和风萧萧的电灯泡嘞。周玉芝不想被别人说就来得少了，惠芳玲倒是大大咧咧的，电灯泡就电灯泡，只要能跟着两个主角走戏，别人咋说都行，这样反倒让他的戏大大长进了。有一天，古存孝导演甚至宣布把惠芳玲的

青蛇由 B 族晋升为 A 族，两个青蛇的矛盾一下子就完全白热化了。最难处的是一青鹅，它排练场里待着不是，回宿舍里待着也不是，有好多天排练一结束，它就独自一人到县城外边的河沿上寻找清静去了。这里是一青鹅过去常来的地方，那时候做完饭收拾完锅碗瓢盆，他能到这里呆坐几个小时，看着河水流动，看着两排白杨树哗哗地在风中翻抖着一边翠绿一边乳白的叶子，看着不同花色的鸟儿在石头上在树枝上跳来跳去，看着蝴蝶在草丛在花叶间鼓动翅膀，看着长长的蜻蜓在水上一个劲儿地试探起飞降落，甚至看着成群结队的蚂蚁在河堤上搬家驮运，一切的一切都让一青鹅觉得特别有意思。有时候一个细小毛虫的运动也能让它看好半天，在毛虫攀越翻身困难的时候，他甚至还能用小树枝帮他们完成那些高难度的动作。也只有在那时，一青鹅才能忘记自己所有的痛苦，变得跟这些花鸟虫草一样无拘无束无忧无虑起来。那时候谁都会给他眼色看，而唯独这些鸟儿、蝴蝶、蜻蜓、蚂蚁、毛虫，无论见了谁都是一样的鸣叫，一样的起舞，一样的翻飞，一样的运动着。他觉得只有来到这里，他才是跟他们一样的生命，一旦离开这里，一切痛苦就又扑面而来了。可自打演了羊排风以后，这里一青鹅就来得少了，即使来也再无法安静下来，用一双眼睛长时间跟踪一对蝴蝶的行动，看一只红蜻蜓一成几个小时永远不疲倦的表演，它也难面对一只细小虫子的慢慢蠕动。它刚坐下来就会有人把它认出来，说这不是羊排风吗？这不是剧团的一青鹅吗？它在这个县城的空间突然变得比过去窄小了许多。那时候胡彩香老师即使把它领到这儿把嗓子练唱，过来过去的人也是不太注意的，而现在它刚刚发出一点声音，身边就会很快围上一堆人来。一青鹅突然觉得他是没有地方可去了。突然有一天，他在剧团对面的一个巷子里看见苟存忠老师拿着一个包袱正急急火火朝一个破仓库里走，他就叫了一声苟老师。苟存忠怔了一下，问一青鹅今天咋没练戏。一青鹅说星期天想歇一下。苟老师就说歇歇也好，消化消化，有时候比一个劲儿的死练更管用。一青鹅想问苟老师到这儿干啥，又没好问，苟老师也没有叫他进去的意思，他就准备走了。可苟老师把一只脚都踏进门槛了，又退出来喊叫他说，哇，来来来，今天既然磨四，你走看看老师咋吹火吧。一青鹅一愣，他早就听说苟老师是有一身好吹火技巧的，他把游戏湖里李慧娘演红了几十个线呢。可有人要学，苟老师始终不正面回答，就连朱团长几次要他把吹火的技巧传给几个武旦，说再不传害怕失传了可惜呢，可苟老师都没再接他的话茬。没想到苟老师是在偷偷练着，今天竟然让他一青鹅进去看，他自然是兴奋得了得。这里是一个老棺材铺，
县城人死了都是要到

0: 这里买棺材的。一青娥一走进去，看见几口棺材摆在那里，就有些害怕了。狗老师说，娃不怕哦，做几口空棺材板板嘛。这时候一个看门的老头走了过来，说，
1: 老狗，你个棺材瓤子，今天咋还带了人来？

0: 听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学共计133页的小册子，是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期学员李赤雷的日记本，记录着他在农讲所学习期间的点滴。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大幕开启，广州成为国民革命的中心。从各地选送来的党员、团员和进步青年，进入旨在养成农民运动之指导人才的农讲所，学习农民运动的革命理论和实践知识，并且每日戎装操练，练习军事技能。1926年5月3日，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共招收327名学员。来自广西的李赤雷便是其中之一。按照李赤雷日记所写，他的正章编号为215号。1926年5月30日，

伴及大雨滂沱。回所后，所长并冒雨演说十分钟。日记中提到的冒雨演讲的所长就是毛泽东。毛泽东是第六届农讲所的所长，他在中国共产党党内较早地提出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重要，农民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的观点。农讲所为毛泽东提供了践行自己革命主张的一方天地，他给学员安排的课程多达25门，以农民问题为中心的课程占据大多数。他还亲自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地理3门课程。他要求学员要参与农村实际研究，建议他们到乡村中间去，搀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什么，问他们要些什么，从他们的痛苦与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向土豪劣绅争斗，引导他们参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在毛泽东的指导下，第六届农讲所成为历届农讲所中学员最多、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一届。1926年9月，第六届农讲所结业，学员们立即奔赴各地，义无反顾投入大革命的洪流。李赤雷也作为特派员前往广西东南部一带开展农民运动。1929年，李赤雷参加了百色起义，用他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到的政治理论和军事技能，在八桂大地上为工农武装割据和革命信仰而战斗。旌旗蔽空，气冲牛斗，如全国皆有如此民众，革命成功之期实不远也。他曾经在日记中充满激情地赞颂广州工农群众，憧憬革命胜利，后来的革命历史走向也果然如他所言。

位少数民族代表，他是16岁便立志要让国计民生焕然新的邓恩铭。这是贵州省博物馆收藏的五封邓恩铭家书，书信的时间跨度从1924年到1927年。1924年5月，邓安铭在信中推掉了父亲为他张罗的婚事，虽深感有负双亲之期望，但态度依然坚决。不过对于无法回乡探亲，他却充满了内疚，乃植物缠身无法摆脱，故只好硬着心肠不回去。他告诉父亲，而明天回青岛，仍旧原事。原事指的是发展工人运动，领导工人罢工。1923年二七惨案发生后，全国各地工人运动处于低潮，但邓安铭仍坚持深入济南、青岛、淄博等地的工矿区，宣传革命真理，鼓舞工人斗志，组织工人运动。1925年2月，在交集铁路工人发起全线大罢工的同时，邓安铭领导青岛四方机场工人举行罢工。四方机场罢工的胜利和交集铁路总工会的成立，将青岛工人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4月，在邓安铭的组织下，青岛日商纱厂工人发起大罢工，参与工人达18000多名。1925年5月4日，邓恩铭遭逮捕，随后被驱逐出青岛。5月29日至30日，骇人听闻的青岛惨案、五卅惨案相继发生。中共中央随即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开展反帝爱国运动的号召。邓恩铭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潜回青岛，投身五卅运动的洪流。1925年11月，邓安铭再次被捕，狱中他遭到严刑拷打，却从未屈服。后因伤口溃烂诱发肺痨，在地下党组织的多方营救下得以保外就医。邓安铭出狱后，父亲哭劝他不要再参加政治活动，回贵州老家，被断然拒绝。这是中共五大召开前夕，邓安铭写给母亲的信。此时正值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他无比兴奋地向母亲讲述着北伐军节节胜利的消息。现在北伐军将打到徐州，山东不久就可以打下。然而，北伐战争尚未结束，国民党蒋介石、汪精卫等人就迫不及待地背叛革命，致使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1928年12月，邓安铭第三次被捕，这一次他未能再走出牢狱。1931年4月5日，邓安铭、刘谦初等22名共产党人壮烈就义。牺牲前，邓安铭写下了给家人的最后一封信，他在信中用诀别诗表达了奔赴革命的无悔人生。撒一年华转瞬间，壮志未酬奈何天，不惜为我身先死，后继频频为九泉。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3: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人情试炼。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韩田禄，欢迎和我一起分享西游记。今天呢，咱们不说唐僧师徒，也不说西游记里面的那些大魔王，我们说一说唐僧师徒在西行路上遇到的一对小妖，精细鬼和灵力虫。精细鬼和灵力虫呢，是平顶山两个大魔头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帐下比较受宠的两个小妖。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打听到唐僧师徒将要路过平顶山，自然非常激动。而银角大王变成一个腿部受伤，既不能走路也不能骑马的老道，骗取了唐僧的信任，定要悟空背他。悟空早就认出了老道是妖精所化，但还是很痛快地答应了。他故意走得很慢，只等唐僧骑着马走远了，就要一

一把抓过银角大王，把他摔成肉饼。银角大王也看出陆空的心思，于是就先下手为强，施展搬山的本领，把峨眉山、武夷山、泰山三座大山压在了悟空的身上，然后自己腾空飞起，把唐僧、沙僧、八戒抓到洞府之中。回洞之后啊，银角大王就派精细鬼和灵力虫拿着净瓶、紫金葫芦，准备把悟空装入瓶中，化为脓水。这两件法宝的功用其实都是差不多的，把这两个宝贝的盖子揭开，口子朝下，然后呼唤打击目标的名字，只要他答应一声，就会被瞬间吸入瓶中，不消一时三刻就会一命呜呼，化为血水。就在两个小妖拿着法宝走在路上的时候，三座大山的山神已经知道自己的大山压着的竟然是齐天大圣孙悟空，赶忙跑过来将悟空放出来。脱身而出的悟空忽然看到万道霞光，就向当方的土地山臣询问是怎么回事。当方土地都知道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的宝贝，于是就告诉悟空，八成是这两个大王派小妖拿着宝贝来装孙悟空了。悟空知道情况后心生一计，打发土地山神走了，然后变化作一个道骨仙风的老神仙，等候着小妖的到来。不大一会儿啊，精细鬼和灵力虫就拿着宝贝出现了。悟空就和两个小妖攀谈起来，说自己是蓬莱岛来的神仙，取得他们的信任之后呢，就问两个小妖去干什么。两个小妖于是就把自己的任务和法宝都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悟空。悟空拔出一根毫毛，变成一个很大的葫芦，说你们的宝贝不如我的宝贝。俩小妖说，你的葫芦大是大，但我们的葫芦能装人，所以还是我们的比你们的好。悟空信口开吹，说你的葫芦能装人，装人算什么？我的葫芦能装天呐！一听悟空的葫芦能装天，两个小妖顿时是眼馋的不行不行的。他俩商量一下，就准备拿自己的葫芦外加净瓶和悟空交换。不过有个条件，就是要悟空现场表演一下装天，以验真伪。悟空的牛既然已经吹出去了，少不得就要想方设法把这个牛给圆上。他念了咒语，把日游神、夜游神五方揭谛都叫到耳边，让他们赶快奏明玉帝要借天装一下，不然就要动起刀兵打到凌霄宝殿。玉帝听了这个请求啊，连到荒唐，说天怎么可能装进一个葫芦里啊？幸亏哪吒三太子聪明，出了个主意，说不就是骗骗两个小妖精吗？把真武大帝的造雕旗借过来，往北天门上一挡，遮住日月星辰所放的光芒，对面不见人，就说把天装了，不就完了吗？玉帝准奏，令夜游神等告诉悟空。于是哪吒就在悟空把葫芦抛起来的瞬间，展开造雕旗，遮住了日月星辰，眼前顿时是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两个小妖信以为真，当时就把玉净瓶加紫金葫芦给了悟空，换到了悟空那个毫毛变成了大葫芦。悟空拿到葫芦净瓶，一道烟走了。俩小妖开心的要死，兴致勃勃，也学着悟空将葫芦抛弃，连抛几次都掉在地上，天空还是一片湛蓝。这还不算，悟空当真是一毛不拔，就连这根毛也还是收了回去，搞得两个小妖是四手空空。这俩小妖就是再笨也知道自己被骗了，他俩完全被吓傻了，呆呆怔怔连声道，真的好，真的好，当时大王将宝贝赋予我们，叫拿孙行者，今行者既不曾拿得，连宝贝都不见了，我们怎敢回去？这一顿直直的打死了也，真的好，真的好。在片刻的麻木之后啊，两个小妖就开始商议下一步该怎么办。灵力虫最初想逃避，说我们走吧。精细鬼说，往哪里走吗？灵力虫道，不管哪里走吧，若回去说没宝贝，断然是送了命了。下面是咱们的重点，一定要仔细听好。精细鬼道，不要走，还回去。

二大王平日看你甚好，我推一句在你身上，他若肯将就，留得性命，说不过就打死还在起间，莫弄得两头不着。去来去来。最终的结果呢，是灵力鬼接受了精细虫的建议，于是两个小妖转步回山，回到山上由精细鬼开口，如实将上当的经过以及交换宝贝的动机禀报给了两个大王，并且也确实按照当初的约定推了两句在灵力虫身上。我们也是妄想之心，养家之意，他的庄天，我的庄人，与他换了吧。原说葫芦换葫芦，灵力虫又贴他个净瓶，谁想他仙家之物尽不得凡人之手，正试验出就连人都不见了，万望饶笑他们死罪。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虽然气的是七窍生烟啊，不过还是看在以往的情面上，骂他们两句蠢货也就饶了他们的性命。

0: 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伟讲讲警惕减肥陷阱，关于5+2轻断食减肥法。
3: 那我们怎么做能够帮助我们老年朋友减重呢？
4: 我给大家带来一个比较适合于中老年人减重的方法，既安全又有效，还不会造成一个低代谢的一个窘境，就是现在大名鼎鼎的5+2轻断食的这样一个方式。
3: 轻断食和刚才我们提到的一顿饭不吃不一样的是吗？
4: 轻断食的特点在于轻，我们是要比吃饱餐要适度的减少，但是呢它要保持一个基础的能量摄入，让我们的身体的能量代谢能够达到一个最低的一个平衡，既不会造成低代谢的一个状态，又能够满足一个基本的营养需求。
3: 嗯，
4: 这是给老年人比较适合的一种方法。
3: 嗯，别说老年朋友了，我觉得听完之后我都特别的心动。那我们看看您提到的这个轻断食的饮食究竟该怎么做呢？
4: 人为了吃饭这个事儿啊，做了好多研究，就为了这个断食，到底是断一天啊，断两天啊，断三天啊，是隔天一断啊，还是6日连着断呢，都有人做。经过很多的研究啊，人们发现呢5+2轻断食是一个人们比较容易坚持并且呢确实有一定的作用的这种方式。何为5+2呢？1周7天，5天正常吃饭，2天特地少吃。
3: 那咱们怎么安排呢？比如说从周1到周日哪几天做这个轻断食？
4: 这2天呢是不连续的2天。举个例子，周1和周42天轻断食，剩下5天正常吃饭或者是适当的少吃，这样的一个模式。周1饿一天，2、3就吃饭了，还吃得挺饱。周4又饿一天，5、6日又吃饭了。这样呢它的整个能量代谢我们叫做跌宕起伏，它不会一个特别平稳的一个方式，它的减重效率就能够慢慢的就能够显示出来了。
3: 每天怎么个吃法呢？
4: 你那5天吃的时候正常吃饭或者是适当的少吃，我们3大营养物质，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在这其中脂肪是最容易产生消耗掉负担的，所以我们要吃的清淡一点，要油脂少一点，而蛋白质撑的时间更长一点。老年人的晚餐之中可以呢吃的量少一点，但是精致一点，让自己的蛋白质呢稍微提高一点，既保护了您的肌肉又不增加消化道太多的负担。
3: 2天是用这个轻断食的饮食，究竟该怎么做呢？
4: 比如说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早上要保证优质的蛋白质，鸡蛋1个，奶1袋或者是酸奶1杯，但是这一餐没有太多的主食，有一定的碳水化合物，可是它以蛋白质为主。中午啊确实得少吃点，但是不是完全不吃，1个水果或者是半斤蔬菜也可以，控一控你的胃肠道，但是它有一点基础的能量。到了晚餐啊，我们还是要强调稍微吃一点，这里是升重，25克的主食，250克的

0: 的蔬菜，再吃上50克的蛋白质的食物。那么为什么放在晚餐呢？因为我们考虑到中老年人还是等着孩子回家吃饭，你晚上人家吃饭你光看着这也不合适，所以我们把它晚餐呢让大家稍微丰富一点。当然根据您的生活习惯，说我中午愿意吃得好一点，晚上吃这一个水果照样也是可以的。一天中吃这些量，自己组合分配都可以，来满足自己能够长期坚持的这样一个作用。
1: 可叔叔你觉得怎么样？
2: 我觉得这个我可以做到，三顿都吃饭，而且每周的话只有2天轻断食，而且那2天的话也有肉，也有什么水果蔬菜，
1: 对呀、
2: 也有这个主食，
1: 总量也不太少呢。
0: 它就让你有盼头，饿一天后边有2天接着能够吃饱饭，大脑觉得不是很累。
1: 我们何叔叔想减10公斤呢，就得多长时间才能减掉10公斤啊？
0: 它是一个能量差，当你摄入的能量和你消耗的能量能够产生7000大卡的一个能量差，就能够减1公斤脂肪。5+2的轻断食，如果以周为单位，一周让您的总能量消耗大约是3000到4000千卡，就意味着认真执行1个月，能够减掉2公斤的体重。那么这样呢，何叔叔您就5个月到6个月的时间，就能减掉5到10公斤。完全能够满足您的需求。
1: 这是理论上能够行得通，还是说在您实践的过程当中，您的病人也能够达到这么理想的减肥效果？
0: 它一定是有效的，只要您什么呢，认真的坚持。前两天我还真是有一位将近75岁的一位老人，轮椅抬着来的，他有120公斤，已经站不起来了。他一站这个关节就不行，血糖血压血脂，最重要是心脏不行了。所以呢，我就说那你要认真的把吃饭当吃药好好减一下。我们就给这位老人家呢设计了5+2轻断食的方式，1年半的时间他减了40公斤，说我终于能够从轮椅里站起来了。
1: 怎么样何叔叔，这次听完陈医生的介绍之后有信心了没？
2: 这真有信心了，而且我一定得至少坚持半年，我看能减多少。
1: 坚持啊，
2: 希望等到半年以后再见我，等跟专家似的这样身材啊。
1: 对，希望如此哈、啊。
3: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7: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5: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2: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8: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9: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

0: 乌江。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钉钉子精神整治工作中存在的矛盾问题，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贡献力量。
1: 重点关注：全国退役军人事务员职业技能大赛决赛在山东济南举行。
0: 新闻聚焦：第七届军事大数据论坛在贵阳举办。
1: 直击现场，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部联合友邻单位开展实战化油料保障演练。
0: 环球军情，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军队首次举行战略和战术核力量联合演练。
1: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今天请听散文《长征路上的精神行囊》，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1: 习主席明确指出，政绩观既体现在极期见效的显绩上，也体现在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前绩上。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坚持一体推进学察改，将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作为关键抓手，及时校正政绩观偏差，以钉钉子精神整治部队抓基层打基础工作中存在的突出矛盾问题，进一步激发官兵自主抓建的能力活力，为持续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贡献力量。请听报道，校准政绩观为抓建基层赋能。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邓锡光、鲁嘉玲，特约记者马帅、吴文涛、李安昌发来的报道。
3: 文军起飞登场。
0: 初夏时节，第76集团军某旅训练场上，某班组正在组织开展战炮班战斗行动科目训练。记者看到战士们操作装备，动作连贯，配合默契。在训练的间隙，班长潘鑫向记者介绍说，2天后全旅将举行专业技能比武。与去年相比，虽然今年的比武科目设置难度更大了，但全班战友有信心比出好成绩。
3: 今年相较去年比武科目而言，更加贴近实战，如炮长要求完成无人机操作使用，还有违章防护要求我们即打即撤。不管比武结果如何，大家都通过这段时间的训练提升了班组的整体协同能力。
0: 专业技能比武群众性练兵活动是部队夯实战斗力基础的重要实践路径。第76集团军某旅作训科姜维义连续3年负责全旅专业技能比武的方案设计。他告诉记者，为了更加突出专业技能比武的广泛性，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将全旅所有的专业都纳入了比武科目范围。他本以为比武竞赛方案能顺利过审，可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被旅党委泼了冷水。
4: 是啊，当时就提出了一个科目设置有点简单，包括里面的内容设置都要变化，而且这个难度增加，实际上也是从树立正确政绩观给大家做引导的。经过大家充分讨论，既然是比武，把这个战斗力放在第一位来评判。
0: 对部队而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唯一的标准就是能打仗打胜仗。第76集团军某旅党委一般人认为，像比武科目难度设置不高等制约战斗力提升的惯性思维一定要坚决破除。第76集团军某旅范义涛对记者说，学习教育启动以来，旅党委深刻把握前绩和显绩的辩证关系，紧紧扭住部队抓基层打基础的薄弱环节，组织专题剖析研讨，深挖彻查问题根源。
5: 我们基层在落实习主席的政绩观的要求上说，那就应该抓实抓硬抓长久。去年我们大项任务很多，部队在高度动散条件下主要是以各营为基础来抓建，出现了不好的倾向，就是抓基层的标准不一，我们的基层基础的确很薄弱。
0: 找准问题症结，精准发力施治。后来第76集团军某旅党委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反复征求意见建议，最终形成统一意见，有针对地制定一系列立长远增后进的务实举措。 重点是党委机关。

0: 官常态化帮带基层，推行迎连主官抓建基层责任制等。第七十六集团军某旅张大超，
1: 抓营级党委建设，当时也是发现营级党委离开机关之后，自己抓什么没有一个很清晰的思路啊。因此呢，今年旅里面研究呢，推行让营连主官自主筹划，今年重点抓几项事儿，让他自己有目标有抓手，他自己提出之后要在单位进行公示，让群众来监督你。
0: 基层官兵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参与者和见证者，不是旁观者。记者了解到，去年第七十六集团军某旅的官兵们在九三阅兵、高原驻训、武器效能试验等重大任务中经受了难得的锤炼，也收获了很多荣誉。面对旅党委推出的下大气力抓基层打基础等一系列举措，有些官兵刚开始不是很理解，甚至有一些抵触情绪。第七十六集团军某旅朱鹏，
2: 刚开始的时候就抓内务的这个事情，我们将近有三成的人就不理解我们是怎么解决的了。我们从阅兵的标准、阅兵的形象、阅兵的作风感召大家，让大家认识一个标准。
0: 改变源于知耻而后勇。四营是第七十六集团军某旅去年参加九三阅兵的主体单位，可是在两个多月前的全旅内务评比中，四营十连的排名却几乎垫底，这让一些头顶荣誉光环的官兵感到羞愧难当。第七十六集团军某旅李兴桥，
3: 真的就是让我们的脸很红啊！通过后面我们不断的这种抓了内务建设，抓了队列养成，它是有成效的。在全旅当中表扬了两个，一个是我们连支的履职尽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连支的这种气质形象。大家集体荣誉感起来以后，这种积极主动性、训练的热情度、专注度是有所提升的。
0: 几天前，记者从第七十六集团军某旅专业技能比武暨军事体育运动会上了解到，共有十二个科目实现了创破纪录。第七十六集团军某旅范义涛高兴地对记者说，政绩考核考的是实际，验的是初心，量的是担当。下一步他们要继续发扬钉钉子精神，把部队抓基层打基础的工作持续抓下去，在险绩与前绩的辩证统一中，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2: 发扬钉钉子精神，就是习主席说的，钉钉子往往不是一锤子就能钉好的，而要一锤一锤的钉。
4: 作为基层部队来说，是怎么把政绩观这个核心的东西转化为为部队服务、为练兵备战服务？
2: 所以说，领导干部你要一锤锤的去锤，开小口做大事。
5: 继续关注新闻，
0: 记者李由之、刘雪涛报道。五月二十一号，第七届军事大数据论坛在贵州贵阳举办。本届论坛以数智科技战斗力转化为主题，设置主论坛和六个分论坛，以专家报告、主题研讨、成果展示等形式展开。论坛依托贵阳大数据产业集聚优势，融合数字经济发展资源与国防科技创新力量，聚力推进军事数智科技高质量发展、高效能转化。与会专家学者紧紧围绕数智赋能科学研究、高价值数据挖掘与决策、大模型智能体可行应用等话题进行交流研讨，为大数据技术在军事领域的深化落地建言献策。
5: 本台消息，全国退役军人事务员职业技能大赛决赛近日在山东济南举行，来自全国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32支代表队96名选手同场竞技。决赛设置理论知识考试和操作技能考核两个环节，全面考察选手在政策咨询、安置服务、就业创业扶持等方面的综合能力。这次大赛是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组建以来首次组织的全国性退役军人事务员职业竞技活动。
0: 昨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合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经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请听总台记者张建栋、于简迪、特约记者陈元、强志臣、贺高兵的报道。
6: 昨天早上，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统一调度下，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以及任务各测控站点实施联调联控，全面模拟发射准备、发射以及飞行过程中的各种技术状态和工作过程。相比之前组织的发射场区演练，本次合练参试

0: 单位更多，是神舟23号任务发射前的最后一次要素齐全、最接近实际发射的全区合练。合练中，各单位配合默契，指令流畅，整个过程进行得非常顺利。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贺鹏举：
1: 我们整个航区内所有的测控设备、通信电路，然后我们的人员都要全岗参加啊，这个全系统的，还是类似于一个测控通信系统的演练。当然，我们发射场系统啊，包括我们整个测发零号也是要参加这个活动的，然后为最后的发射做好准备。
0: 通过核验，验证了火箭、飞船、发射场、测控通信等系统设施设备的可靠性，各系统在任务中的衔接水平得到检验，同时对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的功能和技术状态也进行了验证。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贺鹏举：
1: 因为从4月底到5月底这段时间属于发射场气温一个快速上升的过程，它会带来空气对流的增强，就会带来风，风就会带来沙，这个过程中对我们的影响，比如说我们的船舰组合体的转运，然后我们船罩组合体的转运，包括就是我们对于船舰组合体转到发射区之后的防风沙，这些都做了一些措施。
0: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程序进行火箭推进剂加注和发射工作。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后，将对接于空间站核心舱径向端口，空间站组合体平台工作正常，功能性能稳定，着陆场系统也陆续展开搜救回收演练，准备迎接神舟21号乘组返回。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
2: 全球核练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一个检查，也是完全模拟发射当天所有的流程，1:1的开展。我们整个全系统演练呢，我们整个自身的产品都是功能正常的，与其他系统的匹配也是非常良好的，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施发射的条件。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4: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部近日联合友邻单位开展实战化油料保障演练，请听报道。
5: 储油分队注意，空军战机编队油料告急，立即启动1级保障预案，开设野战油库。
6: 演练开始，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部储油分队官兵快速卸载储油设备，布设拦油堤，展开箱体连接管线，架设荷管，将输油管线顺利对接战机，成功为战机补足油料。
5: 报告指挥员，前方道路炸毁，车辆无法通行，请求支援。
6: 运油分队车队在行驶途中突遇前方道路遭模拟敌炸毁，路面坍塌特情，指挥所研判态势后，立即协调陆军航空兵部队多架直升机携带桶式油囊紧急升空，并平稳空投至空军部队地面阵地。空军某部张民生：
7: 联合油料保障模式，油料补给更加快捷高效，解决了单一保障力量不足、补给链路长等问题，为实现全域机动能力提供了坚实的油料支撑。
6: 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部王登山介绍说，这次演练他们聚焦实战化需求，整合联勤、空军、陆航油料等多方保障力量，优化保障流程，共享保障资源，全面锤炼了多军兵种联合保障、快速响应、精准补给的过硬本领。
8: 此次多军种联合油料保障演练全程以实战需求为导向，充分释放各体系之间的作战效能，强化了作战要素之间的能力耦合，同时也打通了协同配合的梗阻，进一步提升了空地一体化联合保障效能。
6: 特约记者李游、马超、徐平报道。
4: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倪双云、唐中飞报道。近期贵州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为切实提升防汛抢险应急处置能力，武警贵州总队安顺支队近日展开全员防灾减灾实战化训练，官兵们通过理论学习、器材实操、应急拉动等方式，重点检验部队的快速反应、机动投送、协同作战和应急处置能力，确保遇有突发险情能够快速出动、有效处置。
9: 总台央视记者朱若梦申阳报道。昨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外媒记者提问称，美国代理海军部长21号表示， 美国暂时停止一项对台

0: 番地区的军售，是为确保在伊朗战事中拥有所需弹药。台湾方面22号称，没有任何信息表明美国打算对此次军售做出任何调整。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一贯明确坚定。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据报道，美军计划6月至9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用于美日联合演习。演习结束后，低风中导系统将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我们注意到有关报道，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并已多次就有关问题表明关切。
1: 低风中导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对于地区和平稳定有百害而无一利。长期以来，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多国民众反对声音不绝于耳，中方敦促美方、日方正视地区国家呼声，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此举也是日本加速在军制化的又一佐证。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右翼势力正在谋求对军事能力进行整体重构，为所谓长期战争做准备，这本质上是掏空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可能再次成为引发地区动荡的祸源，国际社会必须以史为鉴，高度警惕，共同遏制。
2: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据白俄罗斯总统新闻局当地时间5月21号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当天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共同指挥了两国军队核力量演习。另据克里姆林宫网站当天发布的消息，演习按照俄白武装力量联合训练计划进行。普京确认，这是俄白军队首次举行战略和战术核力量联合演练。普京重申，核武器是保障两国国家安全的极端特殊措施。普京表示，俄罗斯、白俄罗斯不打算卷入军备竞赛，但将继续发展战略和战术核力量，将核三位一体保持在必要足够水平。俄白计划为战略火箭军换装新型固定式和机动式导弹系统，继续接收现代化核动力潜艇和新型战略轰炸机，并结合特别军事行动经验提升战备能力。
0: 俄罗斯外交部当地时间5月21号表示，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吉安组织成员国及其伙伴方的团队日前举行了多场抗击电脑网络攻击的信息安全保障演习。据俄外交部网站21号发布的新闻公报，在吉安组织轮值主席国俄罗斯的倡议下，来自该组织成员国及其伙伴方的20多个团队19号举行了数场演习，旨在改善信息安全领域合作，加强互信，协调行动，并共同对抗电脑网络攻击。据了解，吉安组织成立于2002年5月，由1992年签署的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演变而来。该组织现成员国包括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亚美尼亚、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
2: 总台记者王正当地时间5月22号从伊朗方面了解到，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巴基斯坦方面消息人士称，如果伊美双方达成预期框架，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到访伊朗。伊朗方面21号消息称，穆尼尔当天将赴伊朗首都德黑兰磋商，旨在进一步推动伊美谈判。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晚些时候说，巴方官员当天将前往德黑兰，他希望此行进一步推动谈判进程。一名巴基斯坦外交消息人士称，当地时间22号下午，穆尼尔已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
0: 据黎巴嫩方面5月22号凌晨消息，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人员受伤。黎真主党武装22号凌晨发布声明称，21号向黎南部多地的以军士兵和车辆发动多次火箭弹。

0: 和无人机打击。以色列国防军22号早晨称，发现两名武装人员在黎巴嫩南部距离以色列几百米的地方以可疑方式移动，以军随后发动空袭打击了这两人。
1: 总台央视记者许潇报道，当地时间5月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社交平台真实社交发文称，美国将向波兰额外增派5000名美军。此前，美国陆军代理参谋长拉尼夫15号在一场国会听证会上说，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下令取消陆军第一骑兵师第二装甲旅战斗队原定为期9个月在波兰的轮换部署。此外，特朗普本月早些时候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计划大幅削减驻德国的美军部队。随后他又表示，可能会将部分美军从德国撤走并派驻到波兰。
2: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
0: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25000里征途不仅是一次地理上的远征，更是用热血书写的英雄史诗，用信仰铸就的精神丰碑。为缅怀革命先辈，传承红色基因，国防时空军旅文学之窗栏目推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散文展播。今天为您安排的是散文《长征路上的精神行囊》，作者左立东，播音朱江，编辑郝志宏。
3: 5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踏上了漫漫征途。出发前，部队要求精简行囊，轻装前进。为此，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王稼祥把暂时用不上的东西都扔掉了。当他把2个策略等级本马列书籍也扔掉后，很快又捡起来重新塞进挎包，并喃喃说道：扔不得，扔不得。如果把马列主义的书扔掉，就不是轻装，而是解除武装了。长征路上，王稼祥问身边的毛泽东主席说：你都轻什么装了？毛泽东回复说：我连饭锅、牙刷、牙粉都轻装了。王稼祥又问：你铁皮箱里还有那么多古书，都是必要的吗？毛泽东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还有一些唐诗宋词，路上捡来的地方志，都是必要的，比饭锅牙刷还必要。当然，毛泽东的铁皮箱里还有《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反杜林论》及自己写的农村调查手稿。他说，书比粮食重要。万里长征，战事频繁，行军匆匆，饥寒交迫，险象环生，每一件随身物品都显得格外沉重，很多东西都丢掉了，唯独蕴含着马列主义真理的书籍没有丢掉。红军将士们将它们视为珍宝，甚至比生命还要重要。红军长征出发时，革命老人徐特立已经57岁，作为队伍中年龄最大的同志，他随身携带了100多本书。大家劝他，这一路凶险万分，连吃饭都成问题，带这么多书，不仅自己受累，还会拖累队伍，不如丢下几本吧。他摇摇头，眼神无比坚定地说：枪杆子是我们打仗的武器，书本子就是我们思想的武器，没有知识，没有信仰，我们怎么走完这漫漫长路？我们可以丢掉身外之物，但绝不能丢掉革命真理。中央红军进入贵州后的一天，徐特立去拜访当地书法家王石山时，看见几个年轻战士正抱着几大捆书准备当柴火烧，他既痛心又生气，当即制止，并从火堆里抢出几本书。有些战士不理解，他耐心地

央红军进入贵州后的一天，徐特立去拜访当地书法家王石山时，看见几个年轻战士正抱着几大捆书准备当柴火烧，他既痛心又生气，当即制止，并从火堆里抢出几本书。有些战士不理解，他耐心地解释，我们红军从江西出发，过湘江，渡乌江，占遵义，我们原来哪知道世上还有这些地方，这些知识不都是书本告诉我们的吗？长征中的书籍早已经超越了文字本身，不仅承载着革命的理论，更凝聚着不屈的信仰、必胜的信念、胜利的密码，照亮了红军前行的道路，也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埋下了思想的火种。开国上将陈伯钧被毛泽东称为红军干才，长征途中他坚持在马背上

0: 名字，悬崖数丈，绝壁十声，石坎掺杂，烂泥书身，攀葛扶藤，举足难进。而我竟于最短时间，不但越过石搭开受困顿之绝地，反而西北出天泉，东逼汉源，使敌人全取守势，东奔西驰。简约干净的文字里，洋溢着红军身处险境时的从容、镇定和自信。手中有书，心中有光。百万敌军的围追堵截，雪山泥沼的重重困厄，不但没有阻挡住红军将士们渴求知识、追求真理、淬炼信仰的脚步，而且总能看到一幅幅生机勃勃的战地风景画。邓小平同志专注地审读《红星报》，利用稿件宣扬革命真理。程仿吾同志拿着德文版《共产党宣言》，给战士们描绘人类社会美好远景。徐特立同志一笔一画地教战士们读书识字，明白革命道理。聂荣臻同志指导并参演话剧《庐山之雪》，激发官兵们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一路征战，一路坚守，很多战士以笔为歌，以书为伴，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学会了读懂革命标语，更从书本中明白了为谁而战，为何而战，进一步坚定了听党话、跟党走的忠诚信念。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长征路上，红军将士背着书、读着书、护着书，走完了25000里，也把精神、信仰与作风带到了延安，带向解放区，撒遍全中国，激励更多的共产党人、革命军人崇尚知识、坚守信仰、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段义俊，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北京晴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5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
0: 赵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坚持深学真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人工智能精准赋能餐厅。
0: 我国全面加强普通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
1: 医美分歧严重，协议难达成，伊朗强调当前谈判不涉及核问题。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在习近平生态文明

0: 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前不久，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诞生了濒危野生动物海南长臂猿鹰猿。小家伙紧紧地环抱母猿，每天挂在妈妈身上。得益于海南近年来实施核心保护区生态搬迁、推进生态修复、构建生态廊道等一系列举措，如今长臂猿种群数量稳步增长，雨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持续提升，区域内野生动植物真菌等新物种增长至121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
2: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到长臂猿已经下到400米，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保护起来了以后，400米下面的植被长起来了。
1: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折射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扎实成效。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上宣布，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3: 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今年1月1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纳入法典规范。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是全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日前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行的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上，石家庄海关工作人员徐颖介绍了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知识。
4: 因为一些外来的有害生物，它是可以依附到新鲜水果蔬菜上的，随着这个旅客的入境带到我们国内，会对我们国内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
1: 作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近年来河北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以系统治理之力筑牢生态屏障。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梅世彤：
5: 康巴诺尔湿地已有种群从3000只恢复壮大至8800只，成为全球最大已有繁殖地。华北明珠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保持3类，野生鸟类增至296种，世界极度濒危物种低斑青再度回归，河北卢莱斯菌、橘黄、红菇等6个新种首次在我省发现，为全球生物多样性谱系增添了河北印记。
1: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中，科技赋能发挥着重要作用。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打造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积极运用野生动物卫星追踪技术，构建全链条智能化支撑体系。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工程师马存新：
6: 融合多部门与34家科研院所数据，建立生态科研巡护指数体系，实现生物多样性数据标准化、可视化与智能分析，为物种保护、栖息地评估、生态修复提供了数据支撑。
1: 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从保护自然中寻找发展机遇，才能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副司长张华平：
7: 十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 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8: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至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结合实际工作，深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之以恒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浙江义乌广泛开展学习研讨，引导党员干部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将问题查改贯穿学习教育始终。全市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企业、重点项目走访调研。眼下，义乌正加速从卖产品向卖品牌转型。随着出海品牌增多，如何更好地维护海外市场权益，成为一些中小企业面临的难题。了解情况后，义乌组织市场监管、商务、司法等部门统筹建立商标海外抢注监测服务机制，依托全球商标数据库，帮助企业及时掌握信息。目前已为49家企业的140多个商标提供监测服务。浙江省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主任宗云。
11: 在学习教育中，我们聚焦构建新型贸易体系，精准对接中小微企业在海外商标保护、维权应对等方面的急难愁盼问题，通过打造一站式的基层服务平台，助力企业拓展国际市场。
1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义乌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48个，查摆问题268条。浙江省义乌市委组织部部长何军杰：
12: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实际行动。
10: 天津市武清区一体推进学查改，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转移承接地之一，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清区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各类经营主体1.4万家次，针对引进企业后全周期服务还不够细致全面等问题，当地深化落实企业专员服务机制，运用线上对接、诉求收集、及时反馈等7项工作机制，不断提升惠企服务时效性。一家新落户企业因缺乏熟练技术工人，扩大生产一度受阻。为此，服务专班迅速与武清、廊坊两地人社部门对接，开展精准招聘，为企业解决燃眉之急。 企业负责人魏印帅，
13: 很快的时间就把我们的一些用工需求全部给满足了，我们感觉到党员干部的作风越来越实了。
10: 目前武清区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跨部门协同意识不足、保持创新耐心与定力不够等方面的问题，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23个，查摆问题1260多条，正逐条整改。天津市武清区委组织部副部长陈俊峰，
14: 我们要准确把握、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进一步的提升查摆问题的质量，强化跟踪问效，坚持开门搞教育，打造接单即办暖心线，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存量挖潜，强化政务便民，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扎扎实实的工作成效。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目前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5: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
16: 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
15: 除了资金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6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李超介绍，这些正是15五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
16: 在15时期，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5万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户籍工程，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特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
8: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事单位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练，全方位检验任务各系统协同匹配状态与实战执行能力，标志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冲刺阶段。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17: 0号报告。
18: 0号讲，
17: 状态准备完毕。
18: 明白。
19: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核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瑶介绍，
20: 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速阶段的工作。
19: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赫介绍，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21: 全区核练呢，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检查，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施发射的条件。
19: 本次核练中，航天员系统全程参与适配，圆满完成各项配套测试演练工作，航天员乘组及所有在轨保障装备、实验物资状态全部达标。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卞强表示，
22: 我们先后完成了舱内航天服、航天食品等航天员使用的装备物资的检测和测试，对飞船的舱内环境进行了测试，同时开展了医学实验用的细胞的培养和制备工作，当前所有的工作进展顺利。
19: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9: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日前，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区中国农大国际创业园内的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 在这里备菜、炒菜、取餐、称重、营养测算全流程都由人工智能自主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2: 请将餐盘放置在改变区。
3: 走进海淀食堂数智实验餐厅，沿着菜品摆放动线取餐，菜刚刚盛入托盘，餐台左侧的屏幕立刻

0: 按照克重跳出价格，同时还显示了盘中累计菜品的宏量营养元素，奥秘就藏在餐盘底部的智能芯片里。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介绍，
1: 通过我们这一套系统，后台的数据库它就能够知道说一个月、一个季度甚至全年我的就餐到底是吃的对不对。如果客人愿意把自己个人的信息录入进小程序的话，我们还可以给他推荐对应他的，比如说他三高，你可能今天的脂肪过多了，或者说女士们热量还不够，碳水摄取还不够，
0: 油盐糖都已经被精确控制好，不用担心在这里吃完一餐饭后某个指标超标，隔壁小区的王阿姨打趣自己要成为这家人工智能食堂的常客了。
2: 我们今天就是奔着这个鹌鹑蛋红烧肉在家里做，有点盐呢，重口重一点好像多香似的，所以它这个虽然清淡点吧，但是也挺香的，不吃那个香味儿，它的配料比较好。
0: 前台的智能就餐让顾客吃得明明白白，而后厨的景象更让人大开眼界。这里没有传统厨房的烟熏火燎，真正忙碌起来的是食堂操作间里的各类机器人。海淀食堂数智实验餐厅经营负责人潘强，
3: 原来厨师长需要出来巡台，看看哪个菜该添了，哪个菜可能受欢迎，哪个菜可能客人动得少，现在他在后台他全能看到了实时的数据，而且是排出来这个菜进一步解决了精准的匹配消费者需求吧。
0: 目前科技味十足的海淀食堂数智实验餐厅已面向所有市民开放午餐和晚餐， AI 加餐饮的模式为城市公共服务提质升级提供全新思路。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表示，
1: 到今年我们的目标要达到1000道菜的数智化的操作，我们现在正在和研发团队合力去做更多菜品，而且我们今年要做到的是微量营养。那微量的话需要更精准的仪器，尖端的科研数据出来以后才能运用给大家。
4: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截至目前，已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第四届链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6链一展区，分别是数智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6: 本届链博会展示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最新成果，更关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最新实践。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5: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
6: 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7: 新一轮降雨来袭，随着副热带高压影响，雨带逐步北台，黄河、长江之间将成为暴雨、大暴雨的集中区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莫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力量紧急转移受困群众。截至昨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江城区南恩街道周头社区安置点群众沙叶义，
9: 家里是我一个人来，那个物资也很好，早上也有早饭吃，中午也有，晚上也有。
8: 水文部门监测数据显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来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
10: 5月17号7时至5月21号18时，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

0: 远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眼下降雨暂时停歇，当地正抓紧时间对天平村、金家河村被困人员实施紧急转移。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1: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啊，就受到山区啊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2: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即将来袭，在南阳市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介绍：
3: 我们合作社他已购置了两台履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教育部等四部委昨天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包括设置学生心理辅导室、配备运动实验设施、配齐各类教职及后勤人员等20条标准，力争3年内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要求。
4: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昨天联合发布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将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强化生态脆弱欠发达地区生态保护补偿，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拓宽生态保护补偿筹资渠道。
5: 第64届高等教育博览会和第2届建设教育强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论坛昨天在江西南昌开幕，吸引1500余所高校和6000余家企业参会，活动期间将举办近20场专题活动，政产学研协同创新专场汇集近200项合作项目，意向金额超10亿元。
4: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昨天表示，第3代杂交稻的稻谷产量稳定在每亩1000公斤的同时，其制种产量提升到每亩最高可达300公斤，这意味着农民能用更低的价格买到种子。此外，耐盐碱水稻和低镉水稻等多个攻关方向也都取得了显著成果。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22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据伊朗方面消息，巴军方官员此行是为推动伊朗与美国的相关谈判，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有伊朗官员强调，此次到访并不必然意味着各方已就协议的初步框架达成最终共识。有消息人士同日称，卡塔尔已派遣一个谈判小组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以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的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2号表示，当前无法断言伊美协议已接近达成，双方分歧依然严重，不可能仅通过数轮往返斡旋或数周谈判就取得最终结果。伊方强调，当前谈判的重点是推动战争结束，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包括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事、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以及终止美国海上劫掠行为等问题，仍是谈判讨论的核心内容。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22号表示，乌克兰当天使用16架无人机分3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学校，目前已造成6人死亡、39人受伤、15人失踪。据俄方此前提供的信息，袭击发生时建筑内共有86名14岁至18岁的青少年。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5: 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4国领导人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并对定居者日益加剧的暴力行为表示强烈谴责。
4: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告说，欧盟决定对尿素胺等关键氮肥暂停征收进口关税1年，以缓解中东战事对欧盟农业造成的成本冲击。
5: 凯文·沃什22号在美国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
4: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22号说，新一轮埃博拉

0: 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下午在江苏苏州闭幕。此次会议将为11月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的经贸成果。今天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纪念日。今天，强降雨覆盖20多个省份，四川东部、湖南北部、河南中西部、陕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中国队以2-3不敌日本队获得亚军。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55次联合工作组会今天继续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以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稳、程浩龙，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各位听众，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四川综合广播 FM98.1 四川之声川广新闻节目，敬请收听。

0: 川，说天下。
1: From Sichuan, we present what'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0: 调频98.1，中国1116，四川综合广播。
2: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
3: 新闻开启全新一天，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四川综合广播四川之声为您送上的川广早新闻，我是晨曦。
4: 我是刘倩，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农历四月初七。今天白天盆地多云见阴，大部有阵雨或者雷雨，阿坝州大部、甘孜州北部、东部和凉山州大部多云见阴，有分散阵雨雪，甘孜州西南部和攀枝。

0: 花市多云见晴。24小时内盆地的最低气温21到24度，最高气温29到32度。
1: 成都今天多云见阴，有阵雨或雷雨，气温22到32度。最新的监测数据显示，成都主城区的 AQI 指数为45，空气质量为优。成都市区今天的机动车尾号不限行。
0: 好，川广早新闻节目导听，接下来您将听到
1: 王晓辉会见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0: 施晓林在全省经济形势分析专题会上强调，锚定目标，保持定力，精准发力，确保上半年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
1: 施晓林会见出席国际智能感知学会成立大会的部分嘉宾。
0: 成渝中线高铁建设迎来重要节点，41座隧道实现全部贯通。
1: 签约半年即达产，首批成都造200台人形机器人下线。
0: 昨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作为长江黄河上游核心生态安全屏障，四川构建多层次系统化生态保护体系，呵护巴山蜀水，万物生灵。好，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1: 昨天，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辉在成都会见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一行。会见中，双方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文物保护利用，就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加强考古发掘研究与成果转化，推进博物馆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更好地服务文化强国建设，赋能四川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等交换了意见。省领导田庆莹、胡云，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0: 昨天，省政府召开1到4月全省经济形势分析专题会，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出席并讲话，强调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和省委要求，锚定目标，保持定力，精准发力，高质量抓项目，促改革，优环境，保安全，奋力攻坚二季度，确保上半年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和“十五五”良好开局打牢基础多做贡献。
1: 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在成都会见来川出席国际智能感知学会成立大会的部分嘉宾。
0: 施晓林感谢国际智能感知学会和中国科协对四川的信任和支持。他说，智能感知技术是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重要支撑。四川感知智能产业创新基础坚实，产业链条完整，应用场景广阔，未来发展大有可为。当前我们正全力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希望以学会在川落户为起点，持续汇聚全球创新资源，推动更多高水平会议论坛常态化落地，加快打造智能感知领域顶尖交流合作平台，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赋能四川高质量发展。希望中国科协推动更多的国际科技组织在川布局，我们将做好全方位服务保障，为国际科技组织在川扎根发展营造良好环境。预祝学会成立大会圆满成功。
1: 5月21号，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集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传达学习省委有关部署要求，研讨交流如何立足政协职能定位，助力新时代青年事业发展。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田向立主持并谈认识体会。他表示，要更好地发挥政协政治组织作用，建言资政作用，凝心聚力作用，深入协商议政，广泛凝聚共识，引导全省各族各界青年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积极投身新时代治蜀兴川的火热实践。
0: 5月21号，全省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全国有关工作会议。

0: 精神和省委工作部署，对抓好考核评估发现问题整改，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做好常态化帮扶工作等进行安排，确保长久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于立军出席会议并讲话。
1: 好，继续关注新闻。昨天，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成渝中线高铁迎来重要进展，所有隧道实现了全部贯通。
0: 昨天上午，随着盾构机刀盘破土而出，位于成都的成渝中线高铁蜀安隧道顺利贯通。蜀安隧道全长10380米，是全线控制型工程，连续下穿成都绕城高速，既有运营铁路、城市地铁、市政道路等50余处重要的构筑物，施工环境复杂，项目团队采用盾构施工，实现了全程微扰动无感穿越。中铁11局成渝中线项目副总工程师李碧波：
2: 蜀安隧道最大开挖直径达14.5米，是目前国内已建成的最大直径涂压平衡动构隧道。今天破土而出的成渝号动构机，配备带压复合型刀盘、伸缩式主驱动、开挖舱伸缩摄像头等先进装备，可有效应对坚硬地层和地下管线密集区域等复杂地质条件，并搭载智能监道系统，顺利实现贯通任务。
1: 随着蜀安隧道的贯通，成渝中线高铁41座隧道全部贯通。此外，全线隧道、桥梁等主体工程已经全部完工，其中四川段已经完成工程量的87.1%，无渣轨道施工正加快推进，即将进入轨道铺设阶段。中铁21局成渝中线7标1分部总工程师梁超：
3: 目前跨成渝高速特大桥、五家沟特大桥、何家坝隧道等多个工点的无渣轨道底座板施工完成，正在推进轨道板施工，这是无渣轨道施工的最后一道工序，预计下个月完工，为下一步铺轨打下了坚实基础。
0: 成渝中线高铁途经四川成都、资阳、重庆大足、铜梁等地，建成以后成都至重庆50分钟可达。同时，线路将与西安至成都高铁、郑州至重庆高铁、重庆至昆明高铁等多条线路衔接，进一步优化成渝地区的路网结构，助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1: 昨天，首批成都造200台人形机器人在成都郫都区致远西南巨生智能产业基地宣布下线，标志着我省在人形机器人规模化量产和巨生智能产业生态建设上取得新的突破。
0: 活动现场，首批新一代人形机器人远征 A3、A2、灵犀 X2 等200台机器人正式下线，他们身手矫健，彰显了成都制造的硬核实力。致远西南巨深智能基地现场工程师张一鸣：
4: 它的语音交互啊，它的模仿能力啊，身体的这些比如说关节的这些灵活度就会更好更强，我们相对于其他的一些机器人来说，它的智能能力更强，然后它的拟人形态会更高。
1: 实际上，人形机器人的每一个动作都得靠工作人员演示教学，把真实数据喂给机器人的大脑。同步亮相的致远西南巨深智能产业基地将聚焦人形机器人数据采集、智能交互等前沿技术，推动巨深智能技术在川规模化落地。致远创新上海科技有限公司中国区副总裁马景春：
5: 用量产来带动巨深智能产业的快速的迭代和竞争力的提升，那么用致远的速度加上成都的效率，增强了我们作为产业龙头企业和区域共同带动产业发展的信心和决心。
0: 数据显示，2025年致远机器人已超过5100台的出货量，以及39%的份额，拿下了全球双第一。去年11月，致远机器人和成都市郫都区达成了投资合作意向，从项目签约到首批规模化量产仅用了半年时间，这速度的背后正是当地营商环境的有力体现。成都市郫都区经信局副局长朱海亮：
6: 补齐了四川乃至整个西南地区人形机器人整机规模化量产的这个空白，我们将对接联动行业内优质资源， 吸引上下游供应商落地，持续完善人形机器人全产业链生态。
1: 此外，活动现场，致远巨生智能联合实验室、西南巨深智能产教融合联盟等一批功能平台签约成立，将进一步的深化产学研用，推动巨深智能产业从单点落地迈向集群化发展。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8.1 四川之声川广早新闻，稍后我们继续。
0: 世代耕耘守热土，城乡共富起新篇，乡村振兴靠众志，共同富裕万家欢。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7: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8: 多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9: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8: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2: 外出装上自带杯，
13: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5: 好重啊！我帮你。
16: 德在传递。
1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7: 跳绳技术。
18: 准备。
15: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9: 美在旋转。
20: 大扫除啦！
21: 我来拖地。
22: 我擦黑板。
15: 劳在闪光。
2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4: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昨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作为长江黄河上游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四川锚定重点区域，系统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用心呵护万物生灵，绘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
1: 这段时间，成群的白鹭、苍鹭、紫水鸡、谷顶鸡等齐聚琼海湿地，翩跹嬉戏。如今的琼海湖水清澈，沿岸绿意葱茏，已然成为湿地保护和生物多样性共生共荣的生动缩影。西昌市琼海国家湿地公园保护中心正高级工程师杨军：
25: 我们通过实施生态搬迁、水质综合治理等系列措施，完整修复了湿地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如今湿地的动植物种类持续增多，生态保护成果看得见摸得着。
0: 在守护好长江上游湿地生态的同时，四川同步发力黄河上游生态保护治理。眼下黄河上游核心水源涵养区若尔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水草丰美，生机盎然，黑颈鹤、赤麻鸭等珍稀鸟类陆续前来筑巢繁衍。四川若尔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保护科科长韩金峰：
26: 我们持续推进推木还湿、沙花治理、泥潭沼泽修复等重点工作，湿地面积增加1638公顷，湿地生态功能稳步恢复，水源涵养能力持续提升，黑颈鹤种群数量稳中有增，达1100余只，为高原特有野生动植物筑牢了安稳的栖息繁衍家园。
1: 生态环境持续的向好，生物多样性保护也再添新亮点。

0: 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眉山片区海拔1300米的大峡谷的崖壁区域，发现了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极危物种光叶蕨，刷新了该物种全球已知分布海拔的下限。大熊猫国家公园眉山管理分局科教保护部副部长饶斌：
1: 能在野外发现极危的光叶蕨，我们都非常的振奋，这是生态保护的直观成果。接下来我们会加强定点检测和精细化保护，守护好这些珍稀野生生物。
2: 四川在筑牢长江黄河上游生态屏障的同时，将大熊猫国家公园建设作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核心载体，统筹推进天然林保护、重点流域生态修复等重大生态工程，健全野生动植物常态化保护监管之机制。全省90%以上的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得到系统有效的保护。省林草局副局长王景红：
3: 下一步我们将高质量建设大熊猫国家公园，高标准创建若尔盖国家公园，高效率做好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完善自然保护地体系，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布局，加强部门协同，防治一体，全方位守护好巴山蜀水的万物森林。
0: 第22届深圳文博会正火热进行，展会期间不仅四川展馆的数字产品收获了关注，新华文轩、可可豆动画两家川企还上榜了2026全国文化企业30强名单。走进四川展馆的综合展示区，科技感扑面而来，全国首款专为高原旅游旅居场景打造的高原增压氧舱成为了一大亮点。四川参展商程路霄：
4: 主要解决的是高原游客然后到高原地区的一个高原反应，让游客在观看我们美丽的风景的同时，也能像平原一样的舒适。我们雅安的刘备山景区也已经部署了我们这个产品，后续的话我们会在317、318沿线去都会布置这样我们的一个太空舱。
2: 除了高原黑科技，四川展馆的数字创意产品体验区还带来了多款沉浸式的文化体验项目，涵盖 MR 和 VR， 科技感十足。即将于今年8月在三苏祠博物馆上线的东坡文化 IP 数字化沉浸式互动体验项目在文博会上提前剧透，项目运用了 MR 混合现实技术，实现了幼年再现了幼年苏轼的生活场景。此外，三星堆主题的 VR 沉浸式探索体验让观众亲临三星堆考古现场，近距离触摸古蜀文明。山西参展商张女士：
5: 感觉就是特别的真实，确实是沉浸式的一种体验，特别好。四川展馆每次都是特别新颖，而且很有特色吧。
0: 文博会期间2026全国文化企业30强名单正式发布，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和成都可可豆动画影视公司上榜。这也是首次有两家四川企业上榜该名单。此外呢，昨天上午四川展团还亮相了由中宣部主办的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人工智能和媒体变革分论坛，展示了川台 AI 加视听融合工程以及天府融媒联合体，充分展现了我省在人工智能和媒体的深度融合领域的探索实践。深圳报业集团 AI 工坊主理人徐雅乔：
5: 感觉就是特别的真实，确实是沉浸式的一种体验，特别好。四川展馆每次都是特别新颖，而且很有特色吧。
2: 在近日举行的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上，四川新闻网传媒集团麻辣社区受邀在首次设置的走好网上群众路线分论坛做案例分享。一个个暖心的故事，一次次走心的回应，讲述着四川走好网上群众路线的生动实践。
0: 在现场麻辣社区以广元市苍溪县帮助内向青年就业的暖心案例为切入点，向大家分享了四川群众呼声、四川省网上群众工作平台运行多年的经验模式。今年的三月，平台收到了一条关于求职的留言，简单的一行字却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川网传媒麻辣社区副总编辑黄梅，
6: 我们接到了之后就赶紧把他的诉求转到了他们当地的人社部门，然后苍溪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工作人员看到了之后，很快就来了一段签字的非常暖的这个长篇的回复，里面既有就是给他筛选到的工作，还告诉他可以帮他带头简历，可以陪他去面试，然后甚至可以帮他兜底。
2: 三天后，小伙子成功入职了当地的一家鞋企。这个暖心的故事也被众多媒体报道，案例还被选用为今年四川省事业单位考试作文素材。这份破圈走红的民生暖意，正是四川群众呼声平台常态化为民服务的缩影。23年来，平台构建起了完善的群众留言办理机制，架起了全川群众与全省1.3万余家入驻党政部门的数字化联心桥，实现了民生诉求一键流转、快速响应、闭环办理。
0: 上百位网友呼吁试管婴儿纳入医保，平台惠及民生。最终，四川将13项辅助生殖项目纳入医保。2000多名市民为成都的环堵建言，便联合交管局开通金点子热线，促成了私家车非高峰期可借用公交专用道。川网传媒麻辣社区副总编辑黄梅，
6: 整个群众呼声平台现在的满意率是在95%左右，办结率是在98%以上。在我们平台上入驻的单位是从省一级一直到市、县、镇4级办理部门。基层的声音、群众的声音是每一级都有人办理、有人认领、有人看见的。
2: 一年一度的全国爱眼日马上要到了，国家专门设置这样的节日，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多多关注眼健康，因为眼睛无小事，出现就是大问题。今年还尤其倡导重点关注中老年眼健康。为此，26年的大品牌好视力积极响应号召，特在四川全省发放100万眼贴补助。只要你眼睛出现疲劳、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现在打个电话购买，每人都能领取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活动只有6分钟，赶紧打4008277911，4008277911。
0: 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手机上的字儿都调到最大了，还是模糊看不清。还有的见光见风，眼睛就刺痛流泪。很多中老年朋友节俭惯了，怕花钱啊，想着忍一忍就过去了。但眼睛的事儿可不能含糊，建议一定要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护眼的草本精华，直接贴在眼皮上，就像有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眼睛当时就很滋润舒服。坚持贴，感觉眼睛一天比一天清亮舒服，手机电视也能看清了，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都能够缓解。
2: 今天只要赶在6分钟内打4008277911，4008277911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78元的中老年眼贴，再送一台豪华版收音机和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副老花镜。活动开通只6分钟，看好时间，赶紧打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
0: 好，再来关注省内其他方面的消息。昨天，全省改革办主任电视电话会议在成都召开，会议强调要深刻把握党中央和省委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部署、新要求，继续发挥好改革关键一招作用，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贡献改革力量。要抢抓准抓实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谋划推出一批原创性、差异化的改革，以务实作风推进改革取得更大实效。
2: 昨天由省委社会工作部、省委两星工委主办的启智赋能灯塔计划正式启动。该计划将通过一月一主题的形式，邀请领导干部、专家学者、优秀企业家等群体，为全省新兴领域党组织负责人和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代表讲授政策理论和奋斗史，助力个人和企业成长，是党的工作有效覆盖多样灵动的 创新表达，将持续增强党在新兴领域的号召力、凝聚力和影响力。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川广早新闻，稍后我们继续。
7: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

0: 这是成长的声音，好重啊！
1: 我帮你。
2: 德在传递。
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3: 跳绳技术。
4: 准备。
1: 锦在跃动。
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6: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10: 德智体美劳

0: 留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人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0: 四川，说天下。
1: From Sichuan, we present what'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0: 调频98.1，中国1116，四川综合广播。
2: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

0: 上个早新闻节目导听，接下来您将会听到
1: 打出组合拳，成都金牛出台量子三年行动计划。
0: 系列报道理想派政绩故事会今天播出第七期，调查研究是基本功。
1: 小满时节，我省各地农事繁忙，获丰收种希望。好，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2: 阳光花城，美丽九寨，高原石渠，聚水万源，早安听四川，市州新动态。
0: 作为国家未来产业的核心赛道，量子科技眼下成了抢占区域科技竞争主动权的关键抓手。日前，成都金牛区量子科技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26到2028年正式发布，以系列政策的组合拳构筑量子产业未来高地。
1: 成都金牛量子三年行动计划重点包括建设6G 及量子科技产业园、量子港及量子科技创新平台、成立量子科技产业创新联合体等等。多项核心平台的同步落地，标志着金牛量子产业正式迈入集群化、体系化发展的新阶段。北京

0: 波色量子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 COO 马寅。
1: 我们落地金牛更多时候是将这个最新的技术以生产力以工具形式带过来，然后跟我们金牛乃至整个成都的我们的金融高端制造商业航天产生量产下游应用价值，就是我们今天的目标。
2: 成都金牛高新技术产业园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张文武。
3: 我们已经规划形成了一核两园的量子产业发展空间格局，是与天奥电子航天二院成都分院来发展量子精密测量集合，联合电子科大共建量子科技创新协同平台，打造六级及量子科技产业园。
0: 到2028年，成都市金牛区力争建成量子科技创新平台3个，特色园中园2个，培育量子科技领军企业3家，引入量子领域高能级人才团队5个，打造西部量子科技产业高地。
2: 记者从成都市委人才办获悉，成都市人才分类认定实施办法日前已经正式公布，将于本月25号正式的施行，有效期5年。根据实施办法要求，同时符合以下3个条件的：一是在成都市行政区域内工作，包含自主创业人员；二是遵守宪法和法律；第三是满足成都市人才分类目录明确的 ABCDEF 类任意分类的认定条件，可以通过成都市人才认定申报系统提交个人申请，认定的人才将按规定享受相应的人才政策。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理想派政绩故事会第7期。干事创业，为民造福，靠什么把准方向，办好实事？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
4: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被总书记点赞的时代楷模高德荣，听听这位老县长如何扎根边疆，深入基层，把调查研究当作立身履职的基本功。
5: 老县长，我真没法劝了，来来回回跑了4-5趟，穆大爷他们说啥也不肯种草果，我们的工作怎么开展嘛？
6: 小杨，你急啥呀？咱们下乡调研，不就是为了听听老乡们的心里话吗？啊，老穆，你说说，大伙儿心里咋想的呀？
7: 老县长，我们祖祖辈辈就种玉米洋芋，也饿不着肚子。你们说的那什么草果，不就是山里的野草草吗？能当饭吃啊？我年纪大了，不想折腾了，你们走吧。哎，
6: 老穆啊，不瞒你说，这大半年附近大大小小的山林我可都走遍喽。咱们独龙江的水土气候天生就适合种草果，这都是我和省上专家实地考察得出的结论呢。
5: 穆大爷，对不起，可是我心里着急呀。老县长他真是为了咱们乡亲们好。
6: 好了，小杨，党员干部啊，要学会用身影指挥人，而不是用声音指挥人。老穆，你来看这片峡谷山坡，以后要是都能种上草果，咱们守着青山就能多一份收成，那好日子不就来了吗？
7: 我也知道您是为了大伙好，可是草果要是没收成也卖不出去，这一年到头不就白忙活了？
6: 我也是在山里长大的呀，能不知道这份难处？
5: 穆大爷，不瞒您说，老县长在独龙江边找了块地，亲自育苗试种，还把专家喊来手把手指导，他要带头吃螃蟹呢。
6: 老穆啊，我这块试验地离乡政府也就几公里，你们要是愿意学，我包吃包住免费教，还给你们送苗子包销路，怎么样？
7: 老县长，您都退休这么多年了，不在城里享清福，天天往深山里跑，到底图个啥

0: 是退休了，但我不能眼看着同族乡亲受穷啊。只有知道你们怕啥盼啥，才能把工作做好。要是连调查研究这点基本功都没有，又怎么带着大伙儿过上好日子呢？啊，
1: 老县长，您都做到这份上了，还有啥不信的？我们跟着你干。
2: 我印象特别深刻啊，这位总是在大山深处村村寨寨实地调研的老县长还说过一句很有远见的话，以后要建绿色银行，独龙人需要钱都到山上去。如今草果、重楼、漆树等一大批特色生态种植项目都在独龙江边发展壮大起来了，就像他亲笔写下的诗句，独龙纳卡的日子比蜜甜来比花香。
3: 重视调查研究也是习近平总书记一以贯之的工作作风。1983年夏天，在正定县农村的一条土路上，时任县委书记习近平一行人的车陷入泥泞，有干部请过往的村民帮着推车，不料一见是当官的，这村民不仅不推，嘴上还骂骂咧咧的。
2: 那名干部正要发火，一旁的习近平一把拉住他说，群众为什么骂人，应该反思我们自己。不久后，正定县委就印发了改进领导作风的6项规定，其中一条就是反对官衙作风，注重工作实效，要在调查研究上狠下功夫，每年要有1/3以上的时间深入基层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3: 那党的18大后，中央8项规定出台，改进调查研究同样位列第一条，而调查研究这个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切入点和重要环节，在习近平心中始终是头等大事。
2: 在福建宁德工作时，习近平刚上任就用1个月时间走遍闽东9县，在深入调研中首创4下基层工作制度，调查研究下基层，信访接待下基层，现场办公下基层，宣传政策下基层。他常说，与其群众跋山涉水上访，不如我们干部直接下访。
3: 1988年12月20号，在霞浦县委党校，习近平主持首次地县领导接待群众来访日，4张小桌拼成长桌，没有主席台，没有讲话稿，他就坐在群众中间，面对面听心声解难题。
2: 下岗职工马金珍反映，想靠拉3轮车养家，却不被允许。习近平当场要求相关部门解决困难。随后，霞浦县针对下岗职工再就业召开专题会议，60多位下岗职工终于拉起了3轮车，有了份养家糊口的新工作。
3: 座谈会当天，习近平共接待102名群众，受理86件诉求，12件当场解决，其余限期1月半结。从那以后啊，信访接待下基层成为了一个传统，逐渐从宁德扩大到整个福建省，老百姓也把每月的20号称为连心节。
2: 是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调查就没有决策权。习近平在《枝江新语》的开篇就提出了调查研究5字诀：深、实、细、准、效。这是他多年调查研究的经验总结，也是为广大党员干部调研工作立下的规矩。
3: 2002年刚调任浙江工作时，有人请习近平谈谈施政纲领，他笑着说，我刚刚来还没有发言权，到时候我是要说的。
2: 接下来10个月，他轻车简从，不打招呼，用脚步跑遍了全省90个县市区。浙江淳安县下乡村曾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2003年4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专程奔赴下乡村，进村入户开展调研。
3: 在种茶大户江德明家里的座谈会上，村民们坦言缺资金、缺技术、缺人才，辛苦一年收入却很低。习近平马上问道，你们村有没有科技特派员？在得知没有后，他当场拍板，省里研究一下，给你们村派一个科技特派员来。
2: 随后，下江村在科技特派员的带领下，大力发展中药材种植和高效农业。2005年，当习近平再次回访下江村时，这里的老百姓仅靠药材种植，每户每年就能增收4000多元。而这次深入调研，也为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提供了最鲜活的基层样本。
3: 从六项规定到八项规定，从四下基层到调查研究五字诀，习近平总书记用亲身实践告诉我们，基层是最大的课堂，群众是最好的老师。只有走进基层，拜人民为师，调查研究才会深入，才能真正把好事实事做到群众的心坎上。
2: 广大党员干部更要牢记总书记嘱托，走出办公室，沉到第一线，把调查研究作为必修课基本功，在调研中查实情，听民意，办实事，用心用情用力，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好，感谢收听理想派政绩故事会第七期，我们下期再见。
4: 好，下面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福利消息，六六全国爱眼日，国家倡导重点关注老年人眼健康，为此好视力积极响应号召，特别给咱节目的每一位听众提供了一次亲自感受眼贴的机会。不管您是眼睛疲劳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只要一个电话4008277911订购好视力，不管买多买少，都先让您体验一下78元的中老年蒸汽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收音机、按摩仪、老花镜等爱眼日的超值好礼，快打4008277911，4008277911。
5: 尤其是眼睛经常干涩的发痛发胀，出门吹点风不停淌眼泪的听众，严重的眼睛越来越模糊，电视手机看不了，3-5米远瞅不清人，眼睛问题越拖越严重，您就打4008277911，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还有人参、黄柏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的促神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的熏蒸雾化，贴完感觉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啥都是水润透亮。
4: 如果您手速快，赶在6分钟内打4008277911购买好视力，还能享受爱眼日的超值大礼。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每人送一台豪华版收音机和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让大家多听少看，防护调理同步护眼。但是活动只有6分钟，大家看好时间，赶紧打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8.1 四川之声川广早新闻，稍后我们继续。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0: 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1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5: 大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18: 狼在闪光。

0: 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人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号码给你打电话，千万不要接听，一旦接通，即使你不说话，你的身份信息

0: 短信骚扰，很可能让你欠下巨额网贷。所以遇到以上四种电话，一定要做到不接听、不回复、不点击。你记住了吗？
1: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聚焦现代农业发展，服务乡村，全面振兴。
2: 好，接下来关注三农方面的消息。小满节气到，此时万物小得盈满，正是巴蜀大地农事最繁忙的时节。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小满时节，我省的小麦陆续的成熟，在绵阳市三台县金石镇的明朗村，收割机在山坡上来回穿梭。这片土地曾长期种植牧草，经过土壤的改良后，首次试种小麦便迎来了开门红。三台县金石镇红梅家庭农场成员刘林，
3: 产量就是600斤左右。对第一年来说，这个小麦还是算可以了，产量。预计明年还也种小麦，争取达到700斤。
4: 三台县鸿运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陈千红：
5: 我们现在的三台是烘干机，每天全负荷运行，能够达到150吨的烘干能力，预计在5月底之前能够完成这个烘干任务。
2: 小满前后不仅是小麦的丰收季，也是油菜归仓的关键节点。正如达州农谚所说，油菜不过小满收。眼下达川区石桥镇81村的油菜示范田就迎来了收获。经实测，该示范田平均亩产达到了214.2公斤，较去年增产4.2公斤，实现了产量和品质的双提升。达州市达川区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王明：
6: 整体产量尽量稳中有升，优质高产栽培技术推广成效十分明显。接下来我们会把测产的数据进行认真的分析总结，进一步优化种植技术方案，指导全区农户科学种植。
4: 除了粮油作物，特色种养同样是收益颇丰。在泸州市泸县牛滩镇，第一批春蚕进入收获期，今年的蚕茧收购价稳定在每公斤60元左右，市场行情持续向好。泸县牛滩镇新林村蚕农熊连慧：
7: 我的蚕房每年养个8-9季嘛，蚕茧的总产量呢有个5-6吨，毛收入嘛有个50-60万。我们的蚕茧主要销往富顺、新闻还有宜宾，就是全国各地都有订购，客商也多。
2: 除了卖蚕茧，当地的养殖户还忙着将鲜茧抽丝加工成蚕丝被销往全国各地。泸县牛滩镇义城蚕桑专合社负责人黄桂明：
8: 自己加工抽蚕丝，主要是加工蚕丝被，自己加工的话销往全国各地，每斤呢480一斤。
4: 小满未满也是播种希望的好时节。俗话说，小满玉米芒种谷，在射洪市阳溪镇麦收后的田地里即刻开启了下种的模式。针对当地的玉米种植前旱后涝的痛点，四川省农科院专家带来了抗逆品种加免耕机播加水肥药一体化新技术。配套研发的播种机可以一次性完成灭茬播种施肥，同时配合滴灌系统精准把养分送到根部。射洪市结缘家庭农场负责人文正清：
9: 以前我们种玉米就全靠点老经验，密度8孔8，水肥啊也用不太准。今年啊，专家在田坎上现场教技术解难题，全是我们种地用得上的干货湿货。
2: 目前呢，该技术正在西南丘陵地区加快推广，有效解决了农机下田难和单产提升难的问题。
4: 从金黄的麦田到洁白的蚕茧，从收获的喜悦到播种的希望，四川的三夏生产正紧锣密鼓压茬推进，为全年的粮食丰收夯实根基。

0: 农时不等人，夏日胜黄金。眼下呢，雅安各地正抢抓晴好天气，全力推进各项农事作业，一幅忙碌而有序的夏日农事图景在雅州大地上生动呈现。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在雅安市禹城区草坝镇大园村的水田里，村民们手脚麻利，指尖起落间，一行行嫩绿的秧苗整齐排列，在水光映衬下焕发出勃勃生机。禹城区草坝镇大园村党支部书记张延斌介绍说，
2: 2026年大园村水稻种植面积预计能够达到450亩，其中春季地经济种植面积达到120余亩，预计能够给春季地经济带来约15万收益。
1: 禹城区位于四川盆地西缘，气候温润，雨量充沛，是雅安市重要的水稻产区。全区水稻种植面积常年稳定在2.8万亩左右。稻田披上新绿，汉源的樱桃也红透枝头。目前，汉源县富庄镇甜樱桃种植面积达2.3万亩，年产量1.14万吨，预计上市期将持续到6月底。不仅如此，石棉县5.1万亩枇杷也陆续进入成熟期，金黄的果实挂满枝头，果农们也迎来了一年中最繁忙的丰收时节。在丰乐乡三星村的村民院坝里，村民们正忙着拆袋分拣装箱，来自全国各地的收购商早已驻点守候。枇杷收购商吴斌说，
3: 今年枇杷相当好，个头相当大，口感也相当好，糖度都在13到14以上。反正
1: 石棉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张林志介绍，
4: 今年是从这个枇杷又过冬季的时候，整体温度比较平稳，应该说为我们这个枇杷的稳产起到这个气候的一个基础条件。再加上后期光热跟着我们昼夜温差这些条件的话，使我们这个枇杷品质应该说较往年的话也有所提升。
1: 目前石棉县全县枇杷种植面积达5.1万亩，其中挂果投产面积4.8万亩。随着不同海拔地区的枇杷梯次成熟，整个销售期将持续到6月下旬。
5: 近年来，德阳石坊市依托本地的山地和植被资源，打造花海徒瀑等旅游项目，发展民宿、赛事等体验经济，逐步带动当地乡村旅游发展。
0: 近日，成都市市场监管局召集银里、三联、百家、海霸网、蒙阳、青石桥等全市6家重点批发农贸市场的负责人，召开食用农产品集中交易市场警示教育现场会。会上通报了近期查处的典型案件和暗访发现的突出风险隐患，并且明确谁把问题菜放进来就严查谁。
5: 凉山州德昌县角半村的退伍老兵贤祥是一位扎根山野的优秀天府新农人，经过14年的选育，他成功培育出独具特色的金丝樱桃，果实自带天然金色纹路，口感清甜纯正，糖酸比例恰到好处，果肉紧实耐储运，不易开裂，凭借出众的品质，成功获评了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国字号认证，每斤售价超过30元。在他的带领下，当地樱桃产业不断壮大，种植面积扩至2000余亩，带动周边村民抱团发展，共同增收。
0: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川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主持人代表节目编辑唐胜兰、欧阳文婷，监制宁小吴，感谢你的收听。稍后8点播出的是聆听天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1: 今天是5月23号，早安。川超激战今天继续，锦绣成都迎战重装德阳，美味乐山对决丝绸南充，科技绵阳碰撞仗义达州，五彩梁山力拼登城自贡。今日早安寄语：脚下是绿荫，身后是故乡，战士们请为城而战。
6: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

0: 这是成长的声音，好重啊！
1: 我帮你。
2: 德在传递。
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3: 跳绳技术，
4: 准备。
1: 腿在跃动。
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6: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10: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少一缕尾气烟尘，多一片雪山蓝天。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绿色出行，守护属地画卷。
12: 世代耕耘守热土，城乡共富起新篇。乡村振兴靠众志，共同富裕万家欢。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四川综合广播 FM98.1，听懂四川。
14: 说天下
15: From Sichuan, we present what'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14: 调频98.1，中国1116，四川综合广播。

0: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1: 70多年前，吃是一个问题。
2: 我要吃的汤圆呀。
3: 你要使的人，出门训使的，就叫套黄。
1: 如今吃还是一个问题。
4: 服务员，这澳洲龙虾再来一只，再来一瓶82年的拉菲。
5: 还得要面子，吃了吃不了，可能有时候七八个人就点了一大桌的菜，吃一半剩一半。
1: 在中国，舌尖上的浪费每年足够养活2亿5000多万人。
6: 谁吃寒冬餐，粒粒皆辛苦。
1: 反对浪费，抵制奢靡，勤俭节约，倡导新风。竹海深处电商忙，茶山飘绿润万香，绿水青山金饭碗，共同富裕路更宽。针线连缀3000年，匠心绣就锦官城。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共赏蜀地文明，体验非遗之美。
0: 电信诈骗是利用电话、手机、网络等媒介发布虚假信息。